0: 想到火烈鸟，啊，好香啊！兔兔做梦，
1: 都怪小鹅，它突然咬了我一口。
2: 伤到哪儿了？小鼠帮你涂药。
0: 现在不疼了。对不起，我还以为吃的是曲奇呢。啊，这回我要梦到像山一样大的蛋糕。
3: 蛋糕没有，但有曲奇。
4: 泡泡老师要求我们去幼儿园和孩子们做游戏，所以我做了曲奇，你们帮我尝一下味道吧。
0: 味道太赞了。
4: 太好了。
3: 妞妞，你也想玩吗？
0: 想，
3: 想想就行。
0: 先到先得，究竟是我的。
5: 孩子们，你们看谁来了？
6: 大家好，
4: 大家好啊！
7: 吃点红红的，吃饱吗？
0: 等等我！
4: 莎莎，
8: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5: 莎莎，要等秋千完全停住后才能下来，记住了吗？
0: 记住了，对不起。
4: 别伤心了，我们一起做游戏吧。
0: 好
5: 啊！大家各就各位，游戏马上开始。
0: 一早被吵醒，我回去睡一会儿。我有点累，也回去了。啊，真香啊！
2: 曲奇是给小朋友吃的，不准偷吃。啊！
0: 真好吃！
9: 别顾着吃，快去收集灰暗能量。
10: 别着急，吃饱了才有精神找灰暗能量。
5: 抢椅子游戏开始。

0: 山弄到哪里了？
1: 这里。
0: 没事没事，很快就会好的。
1: 太疼了。
0: 等我一下。
2: 还剩最后一盒。老手的曲奇飞了。
0: 莎莎，请你吃曲奇。
3: 哇，太好吃了。
0: 那就多吃一点吧。
4: 我也要。
5: 别急别急，每个人都有。
1: 盒子怎么是空的？
6: 我的也是空的。
7: 曲奇去哪儿了？
3: 太奇怪了，兔兔亲眼看到白云把曲奇放到盒子里，怎么都不见了。
0: 确实很奇怪。
3: 真好吃，你们想不想尝一尝？
8: 想。
3: 想想就行，曲奇是我的，才不分给你们。真好吃。
9: 有了。
10: 曲奇停了。

0: 莎公主华丽变身。
1: 哇，公主的变身法阵，
0: 好看吗？
2: 好看，好看。
0: 想要玩吗？
2: 想。
0: 想想就行了，法杖是我的，才不给你们玩。啊！
3: 哼，你每次都是这样。
4: 就是啊，明明不想分享，还招惹我们。
1: 莎莎，你太过分了。
4: 兔兔也觉得你有点自私哦。嗯。
0: 哼，琪琪，公主法杖都是我的，凭什么分享给你们？
3: 哼，我不想和你做朋友了。
1: 我们也不和你玩了。
5: 大家别说气话了，莎莎学会分享会更受朋友们欢迎哦。
3: 不，就不。
6: 哦，是自私的味道，让我来激发你内心的不厌能量吧。
7: 出院去，我们快走。
6: 就是这样，把所有的东西都据为己有了。
7: 又是他，我们快变身。
0: 心里

0: 星宝们，快助我们一臂之力！星宝闪耀，寒冰盾！宝闪耀，彩虹能量杠！
1: 爱心力量觉醒，
2: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3: 白云公主，
4: 灰

0: 心宝贝，快出我们一臂之力！心宝闪耀，玫瑰绽放；心宝闪耀，能量新星；心宝闪耀，螺旋方。
1: 别太天真了，
2: 闪耀，溶解寒气。

0: 西是我的。
1: 我要把你变成红色。
0: 好闪耀，螺旋光线，能量现形，发射！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1: 好疼！
2: 莎莎，没事的，没事的，很快就会好的。
0: 就是现在，我们一起净化它。
3: 明白。
2: 莎莎，学会分享，快醒过来吧。
0: 谢谢。

0: 不起，我真是太小气了。
1: 莎莎，没事了。
2: 情绪被战胜，飞侠美德收集完毕。
3: 莎莎，你还好吗？看到你变成果冻怪，我们都很担心。
0: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们还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当然了。
2: 图图就喜欢知错能改的小朋友，我愿意和你们分享。
5: 谢谢。
6: 下次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哼，
1: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不敢送出的礼物。什么呀？我在做儿童节的礼物，主人们准备在小镇筹备一场儿童节互换礼物的环节，我也想参与。
1: 好漂亮的蝴蝶结，送给我吧，兔兔。
2: 什么什么？有礼物？我也要，我也要。
1: 不行，是我先发现的。
3: 别吵了，
4: 大家一起参与进来，这样每个人不就都可以收到礼物了？
1: 对呀，
4: 我也要做礼物。
5: 不
4: 知道白云姐姐会不会喜欢我的礼物？
6: 白云姐姐，这是我做的发带，
7: 这是我编的花环，
6: 太精致了，谢谢你们。
8: 这是我和爸爸妈妈一起烤的苹果派，希望你能喜欢。

0: 不行，我的礼物一定要是最瞩目的，不能被别人比下去。
1: 大家尽情玩耍吧，小朋友们可以把礼物存放在后台草坪上哦，之后我们将进行最期待的送礼环节。这是我见过最长的围巾。
2: 这没意思，又没有好吃的。
0: 小白狼，你在这儿干嘛？谁允许你动我的礼物了？
3: 我的礼物真的很没意思吗？
4: 可可，
5: 原来你在这里，送礼环节就要开始了，怎么一个人待着？我们大家一起玩啊！
0: 没什么，我马上就过来。
5: 快点啊！
0: 只看一眼，就一眼。不行，不行，不行，都不能比我的好。
2: 又是你，
0: 小白狼，你又在偷吃。
6: 那你又在做什么？
0: 我只是想看看大家的礼物是什么，好奇啊。
6: 没关系，我会替你保密的。别人的礼物确实可以给自己带来灵感哦。
0: 好吧，其实我不想被大家比下去，我希望我的礼物是最好看的，但是这些礼物都比我的精致。
6: 哎呀，这很正常，谁不希望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呢？
5: 要是这些材料能用在你的木雕上，
6: 我保证它一定会变成全场最漂亮的礼物。
0: 不行，我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呢？
6: 看
5: 多好看呀，这叫借鉴不算拿。
1: 小朋友们，送礼环节开始啦，大家可以送上礼物。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就这样吧。
7: 谢谢，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8: 我谢谢你，
10: 谢谢，
8: 谢谢。
11: 拿好了。
5: 可可又去哪儿了？不，那
1: 哦，漂亮的盒子，这是送给谁的礼物呀？
12: 里面装的是什么？是漂亮的蝴蝶结吗？是好吃的香蕉吗？
13: 是可爱的洋娃娃。哦，
11: 这一定非常可爱。
13: 可可，这是啥？这是啥
14: 吧？有好戏看吗？
0: 啊！

前爪非常强壮有力，我们赶紧去保护大家。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

我们先进宝阁休息，随时等待召唤。

0: 力和排原能力太强了，我的攻击打不中他。
1: 退回！
0: 现场的小朋友太多了，不安全，得另想办法吸引他注意。
2: 彩虹，之前可可一个人在后台不出来，应该是在用大家的材料加工他的礼物。
0: 糟了，可可一定是陷入虚荣的情绪了。我知道了，可可的目标是礼物。
2: 雕成小技也想拦住我，
0: 是时候了，我们一起净化它。

0: 是你亲手做给我的木雕吗？我很喜欢。其实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没有来得及交给你。我想感谢你之前对我的帮助。
1: 我的风筝。
0: 谢谢。听说考拉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眠，我想这顶睡帽会很适合你。
2: 小松鼠送给我这个，是因为我脖子需要更长的围巾来保暖。
3: 凯特猫送给我芭蕾舞裙，是因为我最喜欢跳舞了。
4: 眼镜猴需要眼镜，不是因为他的视力天生不好，不代表所有人都需要它。可可，用心的礼物不需要华丽的外表，需要的是真正适合他的人。

0: 设计完毕。
1: 都怪我，是我的虚荣心差点毁了大家的节日。
0: 礼物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外表或价值，而在于真诚与情感。其实木雕原本的样子就是最美的，它代表了你的真心，不需要多余的装饰。
2: 彩虹，你们的进步速度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3: 这次你又失败了，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
2: 我自有计划，不需要你提醒。
4: 可可，在你被果冻怪攻击之前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晨曦的远房亲戚。
1: 是谁啊？这么早？没有人？难道刚才是我幻听了？
2: 累死了！这就是晨曦的服装店啊。
1: 没错，晨曦公主制作的服装可是远近闻名。看看衣服吧，这件连衣裙让你穿上，就像小公主一样。
2: 这么大，我怎么穿啊？
0: 你看看这件怎么样？大小正合身，可以试一下哦。
2: 可是我懒得睡。
0: 你不是来买衣服的。
3: 小小，你来了。
2: 吃的呀，
3: 吃早饭啦！
4: 哇，这是谁的新包？
2: 你才是新包，我是晨曦的远房表妹。
0: 妈妈让我来晨曦姐的店里面帮忙。这是妈妈给晨曦姐的信。
5: 晨曦，小小最近越来越懒了。我说你的店里有美食，他才愿意动身去你店里帮忙。哎，晨曦，你是鼠鼠家族最勤劳的孩子，希望你能帮助小小改掉懒惰的坏毛病。姑姑，
3: 姑姑，放心，我一定会认真帮助小小的。
1: 好吃的，你在哪儿？晦暗能量，你在哪儿？没有好吃的，也没有灰暗能量，我现在怎么办呀？
6: 我劝你再加把劲儿。
2: 哇，这个房子这么美，我要住在里面。
7: 可是这是我们住的，
8: 而且你不是姓包。
2: 真小气。
8: 晨曦，
0: 好了好了，小小，

0: 叔叔，房间怎么这么乱呀？
1: 你把房间弄脏了，快去打扫。
0: 小小，吃完东西要把垃圾扔进垃圾桶。
2: 你们欺负我！
3: 好了好了，我来打扫就好了。
0: 小小，你真是太懒了。
2: 没看到我还没吃完东西吗？吃东西的时候怎么可以干活呢？
0: 我的肚子好疼啊！
1: 让我来看看吧。只是吃的东西太多，消化不良。
0: 只要多运动就可以缓解消化不良。把房间打扫干净，这个运动量就足够了。
3: 叔叔，扶我进去。
0: 太好玩了！
1: 怎么又睡着了？真是太懒了。
0: 不过他肚子疼的毛病好像治好了。
4: 这个太好玩了，你们要不要一起玩？
5: 哇，终于找到好吃的了！我是彩虹护卫队。
1: 小心点，不要露馅儿。
0: 不是说好咱们一起晒太阳的吗？怎么又把这个懒虫带出来了？
2: 而且他还霸占了鼠鼠的宝盒。吃。
0: 看呐，他懒得都不想多说一个字。
2: 换。
0: 原来是节目演完了，
4: 一阵就换。他到底是来帮忙的，还是来享福的呀？
2: 吃。不是吧，又睡着了。
5: 这是懒惰的灰暗情绪。
4: 活动是从哪里发射过来的？又是你！
5: 没错，是我。你们的成长速度真是让我满意呢。
6: 还在等什么？打败他们，给我收集足够的灰暗能量。
0: 这法杖为什么有种熟悉的气息？
5: 果冻怪，上！仓鼠怪，你给我勤快点儿！

Yeah!

宝闪耀，溶解寒气。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星宝闪耀，藤蔓发射。小小，别担心，我们会把你从果冻罐状态解救出来的。小小，只要变得勤劳，就可以克服懒惰的灰暗情绪了。星宝闪耀水晶冰。

0: 想到被冻住都会发出这喧闹的声音。
1: 竟然冬眠了，那就在沉睡的状态下为我战斗吧。

是鼠鼠家族最勤劳的一个，他每天都在不停地忙碌，只是为了让你轻松一些。其实你最应该学习的就是你的

0: 寒光，治愈疼爱，苦心火焰，发射！
1: 妈妈，对不起。
2: 懒惰情绪被战胜，勤劳美德收集完毕。谁这么勤劳啊？
3: 小小走了，他拜托我和大家说声对不起，为了表示歉意，他把新宝屋打扫干净了。
2: 小小真是太好了，马上就要到家了。
4: 感谢你，小家伙，公主们又成长了。
5: 你到底在图谋些什么？
4: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0: 兴趣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0: 什么可称量的？
1: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2: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抵制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懂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

0: 知道这火柴是哪儿来的吗？
1: 我管它是哪儿来的，反正不是我的。
0: 是那个贾大队长的。
1: 你怎么知道？
2: 这是徐继功留下的。

0: 大队长使用的火柴是新美人牌，这是国民政府的火柴，不应该出现在鬼子所占领的区域。
1: 其实徐继光早就怀疑那王八蛋了。没错，那可是咱们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啊。这就是线索。就这个？对，就这个。
2: 这种火柴是国民政府专营专卖的，只有像这种有背景的饭馆才可以偷偷的供应。而在东安城里，像这样有背景的饭馆只有一家——永安饭店。

0: 上去。
1: 这个是毛瑟墙的，应该是土巴洛代金花的。
0: 这个呢？
1: 美制 M1911。
0: 这是巧合吗？
1: 你是说金哥？可是他死了很多年了。
0: 你难道没有发觉最近你一直在失败吗？甚至连对手都不知道是谁。
1: 难道他复活了？
0: 覆辙的味道。
2: 下回再让我穿这个干这个，我跟你没完。
3: 看你比上次顺眼多了。
4: 顺眼什么呀？
2: 你是不是成心想把我捯饬成柳文婷啊？我告诉你，他是他，我是我，
4: 我跟他没关系。
5: 少说话。
6: 先生，您要订房？
3: 接个活。
6: 昨天晚上有一位严先生回来了，他住在哪个房间？我们来给他送点东西。
7: 这个
6: 严太太，你消消气儿。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看不出来这位是严太太吗？啊，你们是不是在严先生房间藏什么女人了？
7: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6: 没有，你赶紧让人家夫妻俩团聚啊。

0: 我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动枪。
1: 他要是不开门，那就不怪我了。
0: 我有办法让他开。
1: 哎，你不带枪行吗？
0: 对付他，用不着。

0: 回楼。
1: 这修电话的技术工作不是由电话局的人来干吗？什么时候换成了你们饭店的服务生了？你不是饭店的服务生。
0: 姐姐爽来，慢一点，
1: 动一动我打死你，还跟我斗心眼。我告诉你，
0: 大悲寺门口死的那20多人，谁都不比你傻。
2: 可是你傻。

0: 挺准，可是你差点扎着我。只想扒了你的皮，说，除了杀害我们男宿同志之外，还干了些什么坏事？
1: 八路饶命！该说的我都说了
2: 呀。严桑，屠杀他们只是为了四海计划的。
1: 我是听说有这样一个计划，可龟井一郎不会告诉我呀。他连村上都没有全部告诉我，他怎么能会告诉我呢？
2: 真的吗？
1: 我发誓，我说的全是实话。如果搬起瞎话，你们就把我煮了吃了。
0: 你以为你是唐僧啊？你的臭肉连狗都不吃。
2: 那个石井是干什么的？
1: 好像是那个寻医的吧。

0: 他说的像是真的吗？
1: 一个郎中值得亏欠一郎中那么多钱和钱来换吗？
0: 这个郎中。

0: 好枪法，这是在向我示威啊。严萨是我训练多年的中国特工，就这样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被杀了。
1: 属下无能。
2: 说，那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3: 太君饶命啊！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0: 是阿禄。
2: 阁下，你怎么确定不是军统的那个人？
0: 军统的人看出了我们大贝斯的计谋，却让那么多共产党军送死，真是不够磊落啊。你再看看这个，光天化日之下，在我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子底下，在你村上君精心挑选的隐蔽点，万众瞩目的干净利索的干掉了他。手法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胸怀。
2: 这是
0: 他听了不该听的。跟着干什么？去把那两个八路找出来。

0: 就出事儿！少废话，这边。
1: 跟着我！
0: 闭嘴吧你！要不改天下咱俩真的满大街乱跑了。
1: 你可以不跟着我。

0: 人呢？
1: 我们前后堵击，明明发现他们跑到了这里，可是却不见了。
2: 八嘎！
1: 难道他们能够上天？
2: 兄弟。

0: 你们走不了。
1: 是追到我家跟我决斗吗？
0: 不好，他们被鬼子堵在门口了，是翻墙进来的。
1: 那你的意思，让我救他们？
0: 不好，算我求你行不行？
2: 咱们别求这俩汉奸，咱俩闯出去。
0: 你们出不去的，一出去会被小鬼子抓起来的。不好。
1: 文婷，这个房子根本藏不住这两个大活人。
3: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连累你们的。咱俩冲出去。
0: 金哥，不行，你们冲不出去的，跟我走。

0: 你不是应为这个要搜我家吧？不是搜，是有一个坏人跑到你的家里，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是，昨天晚上是有个小偷翻墙进来了，不过被我打跑了。你现在才来，是不是晚了点儿？不晚。昨天晚上是小偷，今天是杀人犯。哎，村长！哎！
1: 哎！哎！哎！这枪就都归上他！哎！报告，卫生间里有人，那是我太太。
0: 村长，村长，村长，村长。

し。林小姐，再歇一会儿，你们去别的地方检查，轻一点。

0: 报告，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
1: 今天这个杀人犯要是闯进了雷小姐的浴室，麻烦就大了。不可能。陈小姐，
2: 陈小姐，陈小姐，你这种做法是非常无理的，我要控告到贵姓那了。
1: 那是你的权利，我的权利。抓人，让开。
3: 国豪，我后背有点痒，你进来帮我擦擦背。
4: 脚崴了，你自己擦了。

0: 他不是为你而那么做的，他是为了他。金哥，平心而论，我嫉妒你。你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一旦出现，还能让文婷为你献身。
1: 你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跟刘文婷都百年好合了，还说风凉话，你小子不地道。
2: 我们没有结婚。

0: 气。那年我被小鬼子迫害，是伯豪救了我。虽然我死而复生了，可是我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也是伯豪一直陪在我身边。
1: 文婷，文婷，
0: 这些年伯豪为了我放弃了很多升官尽职的机会，也是伯豪鼓励我活下去，并训练我成为了一名能杀鬼子的战士。
1: 你是军统的人？
0: 不是，我是一名为我自己和为我男人报仇的中国老百姓。
1: 萧百川和马明都是你们杀的？
0: 是。
1: 你们在东安城里全军覆没之后所要接受的任务和我们要执行的任务是一样的，对吗？
0: 破坏死海计划。
2: 文婷，各位记住，
1: 你充当日本人的东京百合就是为了得到情报，对不对？
0: 是。
1: 那你在播报大悲寺那条消息的时候，知不知道那是鬼子的圈套？
0: 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伯豪先发现的。那天
2: 问题，我们都是有纪律的人，你们赶紧走吧。
1: 但是20多名中国人在大悲寺永远都走不了，
2: 有些事我没法跟你们共产党人说，
1: 但这件事应该说。你也可以说，
2: 这事你不能怪我，国共有别，我有我的使命和任务。
1: 伯豪，你变了，你不是曾经那个激昂生动为民请愿的热血青年了。
2: 我的血依然是热的，
1: 现在冷了。
2: 他没有，他依然为我脚下的祖国而沸腾。革命，他少不了牺牲。我会在粉碎死海计划的请功单上留下他们的名字。
1: 历史会证明一切。

走。这回你终于站到我这边了。

洋装配旗袍，哎，怎么都比你这个大夹袄看着顺眼吧？哎，你就是一大白菜帮子，你就是，人家才是金枝玉叶。戴金花，戴金花，你太牛了，我都佩服你，你太大方了，你就是一大傻蛋，你大傻蛋，大傻蛋。大傻蛋，你就是，你喜欢人家，你怎么不跟人家说呀？你，人家两个人这么多年了，都还惦记着对方，死了都还惦记着。你说我不忍心插这么一脚啊，我。原来爱一个人就是让自己痛苦，让自己难受，那我也算爱过了。

0: 喊魂呢。
1: 你哭了？
0: 没哭。
1: 那怎么看着这么难受啊？
0: 我没难受啊。啊？
2: 刀子，你现在是有老婆的人了，你别这么跟我说话，影响不好，知道不？
1: 你好像变了一样。
2: 我没变，我还是地球大队的大队长，我还是牛大人的老婆。
1: 什么？
2: 哎，不好看吗？

0: 我们一开始死死地咬着那一男一女，没有丢。可是，一跑到钱伯豪家院子外面的时候，人一下子就不见了。我带人到钱家检查过了，什么也没有发现。我想起来了，钱伯豪的家是在东城。
1: 是啊，
0: 那天晚上发长电报，你们跟踪的位置在哪里？
1: 在这里，麦子间。

0: 小文，我还想问你呢，这个时间段应该没有需要我播报的节目啊。
1: 临时啊，录了一段特殊的稿子，
0: 播音的是日本人。
1: 好，哎，我这儿啊，两块糖，特别好吃，你尝尝。
0: 哎呀，真想听听人家日本专业的播音是什么样的。
1: 哎呀，播得磕磕巴巴，根本啊就不及你的十分之一。
0: 瞎说，稿子里面不是什么奶子妮，就是糯米。
1: 哎，恶心死了！
0: 哎，快别这么说，小心让日本人听见，把你拉宪兵队去。
1: 谢谢，我先过去了。
0: 奶子妮，老鼠。

0: 不好，你确定我们弄的那个死海计划是真的吗？
1: 窥金一郎煞费苦心，隐藏在极其隐蔽的保险柜里，难道有假？
0: 我不管稿子里是有老鼠还是跳蚤，我只知道我们的命令是明天到城门口跟随蔡立峰一起撤离。
2: 不好，我相信龟井一郎的这个死海计划，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城市防御计划，这里边一定还有着巨大的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
0: 可我们的命令就是撤离。
2: 我不走，我要把这一切搞清楚。
0: 违抗命令的结局是很残酷的，保不齐，为了掩护我们出去的同事，会因为你的一时冲动而牺牲生命。
2: 这也不是让我放弃的理由。

0: 你的理由不就是因为金哥还活着吗？金哥还在这个城市，你不好意思说，我帮你说。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那你要我怎么说？这么多年我对你的感情，你可以视而不见；金哥呢？金哥跟那个女暴露在一起了，你不是看不见，哪怕是没用我，你跟金哥能回到过去吗？
1: 你不要再说了。
0: 我可以不说，那金哥说了吗？ 从他死而复生见到你的那一刻，他说他要娶你了吗？他说他要跟那个女八路分手了吗？他没有。可是我说了很多遍，你嫁给我。
1: 你想逼死我？

刚才是我胡说八道，我只是觉得你吃的苦太多，流的泪太多，我真的不忍心看。

军医生，刚刚有没有陌生人来过这里？黄军要不算陌生人的话，没有。走！哎，诸位这些年来我这里少说也有20多回了，都轻车熟路了。拜托诸位，只找人，别砸东西。 拜托诸位啊，拜托！报告太君，没有。报告，没有。别走，千万别走。这一间你还没搜呢，这一间是我的睡房。来来来来，你们赶紧搜，搜完了我好睡个安生觉。来，有请有请。

0: 得了，我现在病犯了。你相信人会死而复生吗？我不信。
1: 我也不信，来，我扶你进去看。
2: 不用，
1: 哎，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不能乱动，我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就好了，我就不送大家了。

0: 哥还活着呢吗？大哥，这几天让您受委屈了，一直在鬼子的刺刀底下，守着一座空坟担惊受怕的过日子。
1: 桃子，哥就知道你会活着，看来这身体各项指标都不错。<笑>
0: 这回好了。
2: 您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哎呀，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我只知道刚才差一点被你给吓死。<笑>哎，对，这姑娘是谁呀？
3: 哦，我还没给您介绍呢。戴金花，她是……
4: 大哥好，咱们见过，就是上回管你要东西，你死活不给的那个，戴金花。
3: 哦，我想起来了。
4: 这个姑娘相当猛烈。<笑>哎，对了，刀子，你现在是国民党啊，还是八路军呢？他是八路，只不过还没入党。哦，那你现在跟着他混？
0: 什么跟着他混呢？
2: 一起过日子。
4: 那你们是一起过日子？ 还是一起踏鬼子。
0: 行了，大哥，咱们先不说这个。我这次来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告诉你我还活着，还有就是我要亲自问问你，上次那个洋人给没给你什么东西，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0: 说了，还有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在哪儿？
0: 我去拿梯子吧。
2: 不用了，上。
3: 是这个吗？
0: 哎，是这个。
1: 我看。
0: 老二，这女的够猛烈的，因为她敢骑在你脖子上。

0: 些是魔鬼，是鬼子731部队的生化武器。
1: 生什么武器？
2: 是鼠疫黑死病，高致病性病，以及神经毒剂量非常大。
1: 别跟我说那些，我听不懂。就说会怎么样？
0: 让整个东安城人畜解放，然后通过东安城便利的交通线，让更多的城市变成一座座死城。
3: 为我的青春作假。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9: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8: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0: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1: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8: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

0: 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给电话。
17: 是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现在可以确认，这就是鬼子的四海计划。
9: 那还等什么？咱把他毁了。
10: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何时释放病毒和化学毒剂。
8: 脏蛋一定在东安城里，至于什么时候释放，应该是东安城解放之时。
9: 岂不是会多死很多人？
8: 没错，还都是咱们的主力部队。
9: 咱们跟上级商量商量，晚点打东安城，先捡着别的地方打呢。
8: 东安城是战略要点，不能绕过这儿。而且大反攻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首先攻占的就是东安城。
10: 你这么大个东安城，你要想在短时间之内找到这么一大堆东西，太难了。
8: 那也得找出来。咱们要对几十万的东安百姓负责，绝对不能让他们在看见胜利的红旗之前倒下。
9: 现在唯一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鬼子的内部把情报掏出来。
8: 咱们俩不行，龟井一郎认识我们，所以咱们无法接近核心区域。
9: 钱伯豪和柳文婷可以。
8: 你说伯豪和文婷？
9: 是他们俩，一个在电台，一个可以随便出入驻机关。鬼子身边这两个大红人不用用谁呀？
8: 不行，伯豪那样对待地下党的同志，此人不可信。
9: 你不相信的不仅仅是钱伯豪，其实你更不相信柳文婷这么多年以来还一直把你放在心尖上。你害怕面对他，因为你不知道见到他之后是该祝福他们，还是把你们未完成的婚礼办完。
11: 你知道他们俩是假结婚。
8: 我的意思是说，像他……
9: 别说了，反正咱们俩是哥们儿。
12: 今天天气真不错。
13: 广告。
8: 他们有没有带行李？密切监视。
13: 是。
14: 钱伯豪、林百合，他们要跑？
8: 没有，好像只是为了游玩一下。

0: 是还没有到该跑的时候。
1: 来，下一个。来，
2: 好。
3: 哎，文豪，这边。好。

0: 来，
1: 稍微拍几张吧。好，
0: 黄包车，
2: 哎，来了。
0: 对不起，这位太太，是哪位先生先着的手？

0: 走，这位太太，轿车总有个先来后到吧？这车是我先叫的。这是你家的包车？
1: 不是。如果不是，光招手是没用的。谁先坐在这儿，那就是谁的。对不起了，走人。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这样太冲动了，会引起特务的注意的。
2: 我告诉你。
0: 我在执行任务，我也在执行任务。跟你好好谈谈。
2: 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赶紧下车。
0: 把车给你，好带着他跑吗？干什么？要打架我奉陪。
3: 季华，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想请你们留下。
3: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撤离任务，对不起。你们接到的四海计划是假的，
0: 不可能。没跟你说话，一边去。
3: 金花，先听。如果我跟你说，你留下来，帮助金哥完成破坏四海计划的任务之后。
0: 你们就把当年未完成的婚礼接着办完了，你会留下来吗？可是，我当初跟你说我是他老婆，那时候是气话。我跟他就是兄弟、哥们儿、工作关系，就这么简单。
3: 你不信啊？你觉得我跟他配吗？姐们儿，我是玩枪的，他就是摇摇笔杆子、翻翻书、讲讲大道理，天天听得我耳朵都磨茧子了。我们俩呢就是两条道上跑的马，不般配。曼婷，
2: 别听到他，柴烈芬在城门口等我们，走。
3: 你就是一陪衬，你有什么权利替别人的幸福做主？我告诉你，钱伯豪。 如果你真的不计条件喜欢李文婷的话，那就帮扶一把，支持一下，好人会有好报的。你们的车在那边，车夫，走。

0: 点茶吧，赶紧从这吃完再喝点茶吧，来啊。
1: 来碗茶。
0: 哎，来了。
2: 他们没有上我们的车。
3: 他们人呢？
4: 金哥，
2: 方天，你要干什么？
5: 在你们的坐垫下面有一个小本子，打开看一下。

0: 这是什么？
1: 死海计划。
0: 不可能，死海计划我见过，就是东安城的城防布置。
1: 我没骗你，这才是真正的死海计划。
0: 你想让文婷留下，没必要用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
1: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不想讨论个人情感和党派之间。我真心的请求你们，希望你们跟我一块儿摧毁归境伊朗的死海计划。
0: 你刚才派那个戴金花，用情感的方式绑架我们一回，你现在又用主义的帽子再绑架我们一回。
1: 他跟你们说什么了？
2: 他说，他跟你是哥们儿。
1: 我们不是哥们儿。
2: 那是什么？我懂了，别说了。
1: 我知道你们现在准备撤退了，如果留下来会冒着巨大的风险，所以我绝不勉强。如果你们现在想走，我马上就掉头送你们出城。
2: 不，我留下。
1: 多好呢。
0: 文婷在哪儿？我在哪儿？
1: 太好了，哎，一会儿把枪放在车子的夹缝里，因为鬼子很可能会审查你们。这个小本子上记录着我掌握的全部死海计划的细节和要点。保重。
3: 金花，看两眼就行了，再看就是耍流氓了。
4: 你找我什么事儿？
3: 你们得到的四海计划是假的，真的在这儿。钱伯豪和柳文婷已经决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摧毁鬼子的四海计划，我想你这个当官的不会不同意吧。好了，该转达的我都说了，走了。
4: 慢着，
5: 你长得这么年轻，跟我叫大兄弟，这种极为反常的称谓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可见你们的敌后经验太少。我看今后你们就跟着我们干吧。
3: 你长得也不老啊，没办法，萝卜不大可他辈儿在呢。今天这事儿你还就得听我的。还有一件事儿，这样东西今天晚上必须交给钱伯豪。

0: 这回全都拜托你了
1: 啊。阁下放心，这条犬的嗅觉是同类犬的十倍，也就是说再小的气味，哪怕是人的汗腺，只要停留的时间没有超过72小时，它都可以嗅出来。
0: 事发当天到现在还不到72小时。

0: 钱老板，嗯，您点的餐送来了，今天的鱼很新鲜。
1: 啊，这是账单。我身上没带钱，贝壳，你去拿钱吧。
2: 好。
0: 时间紧迫，我长话短说。你要核查死海计划的申请，上峰已经批准。至于柳文婷提前撤出，会露出破绽，所以他必须跟你一起走。
1: 金哥现在的出现，让文婷的情绪很难控制。
0: 如果确实构成麻烦，我来处理掉他。
1: 别，中国人不能杀中国人。
0: 那就必须让他重回党国的怀抱，否则。
2: 给你钱。
1: 谢谢。
2: 给我吧。
1: 来。嗯。
0: 鱼里边有东西，这是金哥告诉我的，所以他是可以回来的。

0: 我看向前，我疏忽了。你疏忽什么了？钱先生，我听村上说你家前几天来贼了，是吗？是。是哪天晚上？
1: 前天晚上，
0: 就是你请石井喝酒的那天晚上吗？对，也就是那天晚上，你带到卑斯围剿共匪的那个晚上。哦，巧得很啊！那天晚上，我这里戒备如此森严的主机关也招贼了，
1: 那就是有内贼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可是你信吗？
1: 信跟不信，跟我有关系吗？
0: 还真有关系。当天晚上只有你的司机和你的车进入了这里，而你的司机今天却找不到了。
1: 我本来是今天离开东安城的，可不是要把它解雇了吗？
0: 解释还算合理，但是你不觉得有点过于巧合了吗？从逻辑学的角度上来分析，巧合是小概率事件，巧合又的巧合不是用加法，而是用乘法。也就是极其小的概率事件，可这一切跟你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您作为分子，不就是大概率事件了吗？阁
1: 下的推理真的是太有道理了，但是定罪不是靠推理，不知道归警阁下是有人证还是物证，证明我就是那天晚上这个贼。

0: 小毛贼的心理素质是不可能有你这么好的，脸不变色心不跳，这只有专业训练过的人才能做到。千子，你的冷静出卖了你。
1: 那看来我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0: 也可以解释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我有的时候啊，还真是有点不见棺材不落泪。
0: 那好，你们进来。那就让这套受过特殊训练的侦缉犬来揭开那天晚上到底谁来过这个房间吧。

0: 确定是狼犬的鼻子突然失灵了？是，不仅仅是特殊的气味闻不到，就连一般的气味好像也闻不到了。那什么时候可以恢复？2到3天，但是汗腺的保留时间已经超过了72小时，就不可能再嗅到东西了。
1: 这条犬从来我这里到现在，没有碰过别的东西，更别说那些会让狗鼻子失灵的辣椒粉、胡椒粉等。
0: 对呀，怎么嗅觉突然失灵了呢？

0: 国浩他们已经脱险了，好事儿，值得高兴。你真高兴？我可没你们文人那么多心眼儿，我是发自肺腑，打心眼里边高兴。你看出来？啊？看不出来吗？
1: 我是真高兴啊，看不出来吗？好了好了好了，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吧？你还没跟我说，那个小药瓶里面的水是什么？
1: 是一种芳香听力的特殊化学试剂，它可以造成狼犬嗅觉失灵。
0: 狗他们家的事儿你都知道，这是我在国外学的，这种东西国内无法生产，但是我相信军统那边应该会有。钱
1: 不好就是军统的，他想不到，你想到了，这证明你比他厉害呀。那柳文婷就非得是你的了。咱们不说这个行不行？行，那你说说你来我这儿的目的。
0: 一个跟鬼子私害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来东安城，
1: 甭管是什么团，我都把他当饭团揍了。

0: 魏景军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已经完成部署。我听说东安城里有多武士里都在打这份计划的主意，有军统，有八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安全的。
0: 根据我们计划的都变成鬼了，所以绝对安全。你的办公室都遭遇窃贼了，这也叫安全？
2: 不然那只贪婪的老鼠把唯一的食物叼走，我这里会招来更多的老鼠，我这只猫就没法打盹了。
1: 你是说你送出去的食物是假的？哈哈哈哈哈哈，要
2: 请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鬼子这是要娶媳妇儿啊，搞这么大排场。
0: 看这架势，朱导团来的官小不了。那正好，一块儿送死。他们
2: 这是在为四海计划做最后的准备。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来自于关东军的七三幺部队，也就是师警部队。
0: 师警，桂景一郎那儿不是也有一个叫师警的家伙吗？
2: 我就是根据这个分析的，你别看着我继续擦皮鞋。
0: 那你说，鬼子还要再做最后的准备，是因为没准备好？
2: 恰恰早就准备好了。就像咱们在埋设炸药之后，只会等到要引爆的时候，才会把电线连在引爆器上面。这不是没时间了吗？就看文天和博好了。
3: 500米之后你再走。你所要的设备物资已经齐全了。谢谢。不过我来了几天了，还没有听到一声枪响。
4: 整个端仁城平安无事，难道我们的敌人都在睡觉？中国人常说的“大智若愚”是一种很高的战争境界。当我们的对手觉得我们很蠢，觉得我们什么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我们是最安全的。
3: 示弱，
4: 为的是退一进二。
3: 可是我带来一个消息，不知道阁下还能如此从容地示弱吗？

0: 柏和就是柳文婷，
1: 是的。
0: 我会搞错吧？这是大本营集中没机关、特高课等几个秘密机构调查结论，不会有错。看来我被这个女人耍了。而那个钱柏豪，很可能就是我们情报里说的浮尘。 为什么还不下令把他们都抓回来？
1: 来不及了，昨天已经用狼犬测试了钱柏豪。

0: 应该是打草惊蛇了，所以他们可能已经撤退了。
1: 孙尚军，
2: 在。
1: 钱伯豪和柳文婷现在在哪儿？
2: 我们对他们24小时监控，刚刚得到消息，1小时前，钱伯豪送林百合到放送局去上班去了。
0: 你想侮辱我是吗？
2: 在下不敢。要不您亲自打开广播听一听。
3: 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带来的圣战快报。大日本皇军在太平洋上重创美军。
0: 林百合、刘文婷，为什么呀？隐姓埋名。
4: 当然是为了死海计划。
0: 那天晚上来的贼不是钱伯豪，就应该是他。
4: 可以这么判断，甚至可以断定浮尘就是他们。
0: 如果他们是浮尘，而且已经偷了我们假的死海计划，那么他们一定要不顾一切的逃走。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跑呢？
2: 会不会是我们对他们跟踪防范的太紧，他们没有机会？
0: 不，他想跑你是防不住的，除非
2: 什么？
0: 除非突然他们发现他们已经得到的那份死海计划是假的。难怪他非常喜欢戴帽子，为的是怕人认出来啊。
5: 掩耳盗铃，规定阁下，我现在就抓住他。

0: 为什么不抓他？抓他很多线索就会断，留着他可以把很多问题搞清楚。鬼镜阁下，我不相信这个柔弱的女人可以抵住足机关的酷刑，抓住他什么都搞清楚了。他搞回来就一定做好了被识破之后做老虎凳的准备了。那阁下的意思是？
1: 回去，我们就要让敌人始终坚信，他们派出来的这一队间谍是聪明的，能力是超群的，会完成任务的，从而不会再派更多人来这里。
2: 中国有句成语，叫将计就计。只要能够拖过这段时间。
0: 让中野他们完成安装计划，再捏死他们不迟。
1: 明白。
0: 猫捉老鼠的游戏很有意思的。

0: 钱先生，
1: 您比预约的时间可是来早了。
2: 我的胃痛病又犯了，忍不住了。
1: 哦，那赶紧给我来，好好检查一下。
3: 对不起，就诊的话，请在外面等。

0: 行，你到那儿帮我盯着点，我们俩谈一下。哥俩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动手啊！进来躺下吧，装个样子。
1: 仰面躺下，使所有动物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的表现。你觉得我输了吗？哼！咱们现在能不能不谈论个人的小问题？
0: 你小问题都解决不了，何谈解决大问题？小问题都不能团结一致，大问题如何精诚团结呢？
1: 这是历史造成的误会，不是咱们两个人能弥补得了的。
0: 那你要一切回到从前吗？不可能的，历史从来不会开倒车。你要尊重现实，尊重多年前你和文婷已经死了。这些年，是我给文婷忠贞不渝的爱情，是我把她从死神中救出来，是我一直默默的照顾她，陪着她，而不是你，景哥。 只要你稍稍的往后退一小步，你放弃文婷，也等于放过我。请求你了，
1: 我只能告诉你，我尊重文婷的选择。

0: 进去这么久了，这是看的什么病啊？
1: 那你这话的意思，就是你保留被选择权，放弃选择权？
2: 不是。
1: 那你还要跟我争？
2: 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权利。
1: 竞争对手不强，我会失去竞争的乐趣。要不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只要你能回到党国的这边，我相信文婷也会给你个机会，而我也乐意奉陪到底。
2: 这不可能。
1: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等打完鬼子以后，中国不可能同时存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咱们两家一定会有一仗。你忍心让我们心爱的人看着我们思乡残杀，血肉模糊？
2: 我不想内战，
1: 可这是天意。
3: 哎，你们干什么呀？
4: 哎，
3: 干什么？
5: 没有马爷。
3: 哎，你干什么呀你？
4: 哎，马爷，我找马爷。
3: 马，
6: 这是唐吗？
7: 唐唐。
4: 哟，对不起，找错人了。
3: 我说这没有马爷吗？不信。
8: 这次是你赢了。
2: 我们赢了才算真正的胜利。这是夏一夫的设想。鬼子很有可能提前实施了四海计划，所以咱们必须找到这些脏弹的储藏地点。

0: 阁下，柳文婷每天上班，家里放送局两点一线，没有见过生人。钱伯豪胃病看过一次医生。
1: 你怎么确认是胃病的？
0: 我们查看过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是胃药。阁下，如果他们已经知道手里的死海计划是假的，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动静？
1: 这真是我所担心的。

0: 阁下，我认为这样猜来猜去的太麻烦了，还是抓起来牢靠去。
1: 匹夫之勇，你看过中国的戏剧《三岔口》吗？在黑暗中，谁先动就处于被动的局面。我，钱伯豪、刘文婷，就是在唱一出《三岔口》。他只要想伸手摸我，真相就清楚了。
2: 报告，钱伯豪求见。
0: 钱伯豪来了。
1: 他伸手了。

0: 你这个月的规矩是不是晚了几天？不会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小误会吧？
1: 钱是钱，事是事，我分得开。
0: 这个，
1: 我先给你带来了。
0: 有谢谢。
1: 这个是给桂锦先生的，这是双份，麻烦你告诉他，我希望早日离开东海城。
0: 千桑，桂锦先生不在，你还是自己送进去。

0: 上回我进去，桂姐先生不高兴，我不想同样的错误在同样的地方犯两次。我还要在这儿等吗？报告，
1: 老总，会议开始了，就等您了。
2: 你去吧。天嫂，桂井先生晚上才会回来，我先走了。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12: 妈，失眠好伤身的。
1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1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4: 睡得好不烦躁，
15: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6: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1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

0: 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2: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3: 妈，失眠好伤身的。
4: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5: 睡得好，不烦躁；
6: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7: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酒店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

0: 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金哥说的死海计划是真还是假？李白这张死海计划又是真还是假？进去还是不进去？机会还是陷阱？犹豫着。
1: 龟井一郎把假情报做的都跟真的一样，所以你要想从他那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是不大可能的。你的出现，无非是解除他对你的怀疑。你要记住，不管你看没看见龟井一郎，龟井一郎他都在看着你。

0: 没有进去。
1: 秦国没有进去看，但是细节把他出卖了。
0: 我怎么没看出来？
1: 刚才他抽烟时打了三次才打着火，而且一次比一次的速度快，全然没有外表悠闲的样子。他紧张。第二，他吸烟的频率和烟量都比正常人大一倍，吐出的烟柱更

0: 常，更急，他很紧张。
1: 是呀，到朋友房间送礼，不用这么紧张的。
0: 所以他必是浮尘。
1: 找不着？
0: 不，留着他们，我们才是最安全的。否则，一旦对手派了新的间谍，派了更多的间谍，我们有能力、有精力再抓到他们吗？即便我们有能力、有精力，我们也没时间了。
1: 可是我们之前的行为已经很多方面打草惊蛇了。
0: 那就先把窗户纸捅破了，然后再糊上。

0: 解放送局，大家快下车，体检完了好回去上班。
1: 来来来，慢点。白花小姐，您是第一号，又先照顾。
2: 谢谢。怎么突然想起要体检了？你还嫌福利来得太快啊？走吧。
3: 来，大家请这边走。
2: 范医生。
3: 好。
2: 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接的体检单？
3: 我也不知道，他们没有预约的。哪里的？好像是放送局的。哎，你看那不是 B
2: 局长吗？不好意思啊，金大夫，没有预约就来了，实在没有办法，出诊费加倍。
4: 潘医生，他们的体检你负责吧。好。金大院长，别走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像体检这种小事儿，本不应该让您老实。 但是，有一个人还是要让你亲自看看。没这个必要吧？您的医术高明，您看过的病人不用吃药都能好一半。谁呀？他已经在您的诊疗室等着您了。走吧。
2: 白花小姐，金大夫来了。是你？你们认识？我们，你们到底认识不认识？
3: 几年不见啊，你就不认识我了？我是文婷，柳文婷啊。哦，你是文婷？嗯，那年我没死，被河水冲走了。后来是柏豪救了我，现在我跟柏豪在一起，我们已经结婚了。
2: 别见怪，应该的。刀子先你而去，他不能够拖累你啊。本来我也是不想回来的，但是没办法，我好的生意在这边，
3: 我也就只好改了名字过来陪他。我一直深入简出的，也没去府上拜见您，您见谅。
2: 行了，不说这些了。 咱们现在还是马上检查身体吧。问题里面请吧。
3: 还是叫我林百合吧。
2: 林小姐，里面请。

丧报告，林百合已主动承认自己是柳文婷了。阁下，这个结局是我们没想到的。柳文婷已经不是当年投河的烈女，而是先知老辣的女特工了。现在的自己把窗户纸捅破了，下面的戏接着演。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我不能丢下兰亭一个人。
0: 还用管呢？
2: 有你留在，就凭你能救兰亭吗？
0: 这是我的事儿，
2: 救人是你的事儿，那死海计划怎么办？谁来完成？
0: 你去完成，我留下当诱饵。
2: 理由是什么？
0: 很简单呀，因为在龟井一郎那儿，我比你更有价值。如果他们抓到我，就会大做文章，深挖我的价值，这样会分散他们很多的精力，你和戴金花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破坏他们的死海计划。
1: 原来你想自己做，但是你想过没有，有的时候鱼饵被鱼吃了，鱼却没钓上来。
3: 不好，我相信你和戴建花都是好钓手。
1: 你知道吗？我跟他的合作和你跟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再说了，你们知道更多的线索跟资料，所以我觉得还是你们当钓手吧。
0: 不不不，现在这种情况，你和文婷已经不能做诱饵了。
1: 我知道你的顾虑，这次体检鬼井好像是特意安排的，他好像早就知道文婷的真实身份，那他为什么迟迟不动手？说明他证据不足，只要我们死咬不是军统这一点，他抓我们也只是试试运气。
3: 在鬼子的主机关里试试运气，那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
1: 你是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3: 我是担心文婷。
1: 文婷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但是她跟我说过一句话，她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不怕死。
3: 但她毕竟是个女人。
1: 好了，你放心吧，我们两个在军统训练营里边将的金矿已经训练过了，所以这一次留下的只能是我们。所以你要抓紧时间，让我们少受点罪。
0: 不好，这是警示暗号，鬼子已经来了。

0: 你知道我要来，
1: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你是来接我离开东安城的？
1: 没错，是带你离开的。不过，不是离开东安城。
0: 你把话说清楚。
1: 会有地方把话说清楚的。

0: 演得不错，非常精彩。不过现在是谢幕的时候。林晓啊，我应该叫你林百合好，还是柳文婷好啊？
1: 还是林百合吧。如果叫我柳文婷的话，会勾起我对你和对你们一些非常不好的和痛苦的回忆。
0: 记忆不是想清楚就可以清楚干净的，但是谎言可以。劳驾林小姐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一起把不该忘记的记忆给找回来。请。

0: 见一下，刘文婷是处女吗？
1: 这很不礼貌。
0: 把他的体检报告给我。他为什么会不要孩子呢？
1: 这是人家的私事。
0: 要是私事，他回到东安城这么久，你这个当大哥的今天才见到他。他是干什么的？你不好奇吗？
1: 如果金哥活着的话，好奇的应该是他。
0: 刘文婷都可以死而复生，金哥也许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
1: 他已经死了。
0: 对了，我记得这个医院以前好像是柳家的财产。
1: 是。
2: 赵归景一郎今天这个架势，那就跟打了大仗一样。我看他不会轻饶了柳文婷和钱伯豪这两个人。
3: 抓两个人，足足动用了两个小队的鬼子，还不算伪军和特务。你不觉得他们这个阵势摆得有点过大了吗？
2: 那是确保。

0: 万无一失。
1: 但是他们在医院的后门却没有包围他们，反而让猴子得到了情报。是，贸发洋行是给封了，但是里面所有的房间都没有进行搜查，包括今天抓的我，也没有对所有的职员进行核实和甄别。难道他们就不怕晚上有人再潜入回去，转移情报和物证？
0: 好像是那么回事儿。
1: 所以我的判断是，灰井一郎抓人完全是演给别人看的。
0: 给我们看。
1: 也算是，但更多是给他们俩的上级看。
0: 那我就不明白了，给别人看的好处是什么？是说我灰井一郎很厉害？那就是叫号。来，你们的细作已经被我拿下了啊！有本事再派呀，派一个我抓一个，派一对我抓一双，他有那么厉害吗？
1: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否定之否定。
0: 什么定不定的？这跟屁股有什么关系？
1: 你这样想一想，如果国共双方再派五组像我、你、国豪、文婷这样的人来到东安城，龟井一郎会不会开心呢？
0: 有三个带金花，我保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瞪着眼睛，我困死。
1: 所以这一定不是龟井一郎想要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地向咱们示威呢？这就是他的第二步棋，他要再次的否定抓捕国豪和文婷。
0: 瞎折腾什么呀？
1: 不是瞎折腾，因为这段时间差正好是死海计划要完成并执行的时间。
0: 那这意思就是说，等到那个时候再想明白就都晚了。
1: 对，所以咱们现在要抢时间。其实文婷和博豪的入狱已经给我们抢了时间了。
0: 可凡是进了宪兵队的，很少有竖着出来的。你说钱不好，
1: 我相信他至少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军人。
0: 那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细胳膊小细腿的柳文婷在老虎凳上受罪吧？咱们得干点什么，要不太丢人了。
1: 顺着龟井一郎的思路，将计就计，把这出戏往大了唱。
2: 他是谁？我没兴趣跟你们开玩笑做游戏。
3: 他是谁？
2: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0: 不喜欢野蛮和暴力，但有的时候啊，他却能让你听到实话。
1: 大总，这个电影一般男人都成。

可以说了吗？啊，

0: 他是我丈夫。
1: 阁下，你给他上大熊了。
2: 星耀演的真，人家才能入戏呀。
1: 阁下，樱花堂不错，你要不要去帮？放松放松。
2: 放松？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有异迹。

0: 这个不难，难的是你得经过一招把那小鬼子给解决了，还不能抡刀用枪。
1: 管好你自己吧，别来。

0: 到了，庆哥这小子，这招还行。
1: 你是说

0: 石家庄、保定、北平的军统，许多大牌特工一夜之间消失了。好，明白。好。
1: 阁下，重庆方面昨天派专机往我们这里空投了很多秘密人员。
0: 正常反应。
1: 可是督导团昨天死了五个人，贸发洋行也死了一个人。中野阁下正在外面发火，说是要到大本营去告。
0: 说说他们都是怎么死的。
1: 玉石老板颈椎骨折，督导团的成员被高压电电死。这是贸发银行的卫兵被击碎了喉结。
0: 还有其他外伤吗？包括哪怕是一点抓痕。这就对了，这些一招制敌的手法是标准的军统特工的训练手段，该是释放钱伯豪和刘文婷的时候了。
1: 明白。实施您的第二步计划。
0: 第二步的关键，表彰要隆重。关系要亲密。

0: 各位面前的美酒，身上衣服的面纱，外面漆这里面的漆油，都有钱先生的贡献。而百合小姐那美妙的声音，鼓舞了多少天皇陛下的勇士，瓦解了多少中国军队的斗志。所以说，钱先生及夫人。
1: 百合小姐为大东亚工人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凡身虽苦，魂不怕。
2: 叫人清白，在人间。
0: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两位经受住了考验，本机关申请司令部批准。他宣布，钱伯豪先生，免百合小姐为大日本国公民。百合小姐。
3: 先生，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东岸城不太安全，所以我决定让他们两人暂住在我的驻机关内。10天之后，前往日本。

0: 最后的释放自动安装已经很难了，为什么还要装置更难的毁灭系统啊？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不希望全世界都拿着我们留下的这座宗武死城和大日本装备来指责我们，所以我们在释放完所有的生物战剂和化学战剂之后，必须把它们全部摧毁掉，
1: 然后嫁祸于人。

0: 你确定那个地点安全吗？
1: 我敢保证。在东岸城里，没有比它更安全的地点了。
2: 不就是执行个任务吗？至于把自己弄成鬼子吗？
3: 忍辱负重。
4: 这事怎么弄好？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2: 就是，要是我，我死都不干。
5: 周文王被商纣囚困，逼使亲儿之肉的屈辱他忍受。最终开创大周八百年为业，越王勾践忍受吴夫差金殿吃屎之辱，卧薪尝胆诛命；韩信忍受了胯下之辱，中柱刘邦开剑大汉，功高无二，略不识出。
2: 那照你这么说，这个王那个王的，他们比死还不易，还永垂不朽啊！
5: 所以咱们现在要集中全部的精力，摧毁这个四海计划，他们才可以昭雪天下，而不至于永垂不朽。
2: 好，怎么着？
5: 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当代的匿藏地点，然后想办法销毁它。
6: 喂，什么？鬼子包围东安医院了？

0: 你们为什么要抢我的医院？这不是抢，是窃收。这不是政府的财产，也不是某个党派的财产，这是我个人的财产，你们没这个权利。不是吗？
1: 据我所知，这家医院原本不是你的，是柳杰的，对不对？看见了没有？这是刘文婷小姐写的接受函，她现在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说我们有没有权利接受这个医院呢？
2: 刘部，我辞职了。你说什么？我辞职了！
3: 我不同意。
1: 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那就是煽动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抵抗运动。我可以把他们都杀了。 从今天开始，医院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医疗资源必须全部保证皇军的使用。如果你们让皇军的伤员死一人，我就会枪毙你们五个人。现在开始工作。嗯，
0: 走。

0: 到底想干什么呀？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八嘎！眼鼻子底下都看不住。医院里边严谨大声喧哗，你去哪里了？
1: 厕所？
2: 难道也需要报告吗？
3: 对，必须报告。在这儿。
0: 嗨。

0: 通知你一下，从明天起，所有中国人从后门进出。
1: 报告。
2: 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可以从后门回家了吗？
0: 不可以，所有人3天之内不许离开这里，我会陪。

0: 出来人了，一个是石井，还有一个是龟井一郎，剩下那些呢？
1: 他们应该都是跟四海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成员。
2: 难道说昨天晚上他们集体吃坏肚子跑肚拉稀爬这儿来治病了？
1: 你看看他们一个个高兴的样子，像是生病了。
2: 人家都是看到新娘子乐呵呵的，他们可倒好，跑到医院这儿来看见那些少胳膊少腿的小鬼子瞎乐呵什么呀？
1: 他们根本就不是来看伤病的，你注意他们的脚。
0: 脚上有泥。
1: 医院是最干净整洁的地方，怎么会有泥巴？
0: 这问问你哥不就知道了吗？
1: 他两天没回家了，鬼子现在一定是在封锁消息。

0: 这里是安全的，没有病毒和生化战机。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在就等大本营的督导团来验收了。
1: 验收只是一方面，当令的大与小直接影响到生化战机的效果，爆炸产生的高温还会杀死病菌，所以不是那么简单。
2: 如果整体释放装置出了问题，那怎么办？
0: 那就只有派人手动释放。不过，这些人必死无疑。

0: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毒弹到底藏在哪儿，这可怎么办？
1: 我们现在跟鬼子就是计中计、碟中谍的状态，就看谁先失误了。

0: 当成军用医院，这也并不奇怪。之前让我签字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
1: 这儿他们进行的治疗，现在是战后的紧急处理，人救活了马上送走，并没有发挥东安医院的常驻护理。
0: 会不会是因为伤员太多，护理不过来呢？
1: 这个解释也行得通，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桂井一郎这样威胁伤员，而且他三番五次的去东安医院。这个其中

0: 你还记得金哥跟你说，那个地下党卢亮是怎么牺牲的吗？记得啊，在东安医院门前跳车自杀的呀。当时我还匪夷所思，他为什么要选在东安医院自杀？现在一切都清晰了。你是说，他在告诉我们，脏蛋就埋在了东安医院？
1: 把这个情报告诉金哥呀！我们现在根本出不去。
0: 等他们来接我，送我去播音的时候，我想办法逃走。
1: 别！你要是一旦逃脱了，龟井一郎会提前释放那些脏蛋，那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跟牺牲全白费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让我想想。

0: 这样不行。
1: 你是怎么回事？
0: 母后她原来就有胃病，母后现在又发作了，快救人呐！
2: 我们检查过她的病历，是胃病，也看过她开的药，
0: 快救人呐！快救人呐！母后，
1: 赶快把先生送到东安医院去。小心一点。你还有工作呢，回去吧。今早有我们，放心吧。听见钱不好，我需离开他半步。在路上把他浑身上下都搜一遍。
2: 明白。

0: 怎么会胃出血呢？
1: 他老婆说他的胃病复发了，马上准备手术，要快。
2: 手术室不能进，
3: 不能进啊！

0: 我刚才心脏有些心悸，手抖了一下。
1: 人怎么样？
0: 人应该是没问题了。孙尚先生，我现在心跳很不稳定，我能不能回去一趟？我治心脏的特效药已经吃完了。
2: 医院里没有药吗？
0: 有药，都给黄军用完了。

0: 村上从头至尾寸步不离，不好也始终没说一句话。
1: 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们。
2: 可他为什么要吞剪刀呢？这样不就说不出话了吗？

0: 这就是莫司令吗？伯豪就是要告诉咱们，东安医院的下面就是脏蛋的储存地点，这正好和卢亮牺牲之前想要告诉我们的不谋而合。哎，
1: 很有这种可能。我去医院的地下室里碰见了从大洞里出来的鬼子，
0: 不好好样的，爷们儿，汉子。
2: 你说鬼子为什么要把脏蛋放到医院的地底下呢？这很难放的啊。他们是在推卸责任，他们想把病毒的释放栽赃给中国的医院，好像是从中国的病人身上自己释放出来的。为我的青春作证。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 藏风水蜜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

0: 靠着扯片扯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

0: 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付款！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3: 你承认怎么做人？你承认怎么做事？
1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4: 半夜总被酸水呛醒，胸口像有团火在烧，这到底是啥毛病？
15: 这是胃食管反流。
14: 反酸烧心不就是吃撑了吗？忍忍就过去了？
15: 大错特错，长期反流会一步一步损伤食管。
14: 胃食管反流该怎么治？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
15: 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关键。
1: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6: 好，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

0: 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减

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把握合适的节奏，略往左边去一点点，重心重心重心重心重心重心。哎呀，
2: 这个只要奔跑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啊！
1: 不要犹豫，
2: 大波，
3: 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不要犹豫。抱冰茶的话就得往上跳。哎呦，
2: 哎呀，
3: 哎呦，
2: 哎呀，
3: 哎呦，
2: 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顺辉。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来到赛道闯关的选手啊，身份可真的不一般。
2: 是的，他们全部是来自我们安徽视讯的忠实粉丝哦。我们都知道这个暑假呢，我们的节目组联合安徽视讯客户端重磅上线了暑期宠粉专属活动呢。
3: 本次活动专门给平台铁粉开通专属报名通道，不用挤大众报名队列，不用比拼报名手速，所有的福利闯关名额全都留给安徽视讯的老用户们。
4: 没错，那我们今天到场的选手呢，都是从海量报名的选手当中随机选出的，男女人数各半，那每一位都是身体素质在线，胆量十足，特别的敢闯敢拼。
6: 说到这里，很多粉丝可能想问啊，这个安徽视讯到底是什么平台？哎，在我用一句话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官方推出的移动客户端。
0: 打开这个 APP， 权威本地新闻，各类精彩直播，便民本地业务，全都能一站式的搞定，功能覆盖咱们日常的方方面面。
2: 是的，那么电视机前您如果还没有下载的话呢，可以打开手机里的任意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安徽视讯就可以简单下载成功。
3: 平台里面不仅有靠谱权威资讯，精彩综艺赛事直播不间断，粉丝限定福利，特色主题活动更是定期上新。
4: 没错，想要不错过后续的闯关名额还有各类的宠粉福利，一定要关注安徽视讯，锁定平台的各种内容哦。
6: 好，这个盛夏期待各位安徽视讯的粉丝啊，大胆冲刺水上赛道，我们赛道上不见不散。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哎，今天呢来到咱们赛场的选手啊，这都有特殊的身份。哎，
4: 是的，他们全部都是啊我们安徽视讯的粉丝朋友们。哎
3: 呀，咱视讯的粉丝团都来了。
4: 就听说啊，他们个个实力不俗。
3: 是的，你想想，天天关注咱们视讯的朋友啊，
4: 就是多么有眼光啊。哎呀，
3: 而且我觉得这事儿比较幸运，为什么呢？你看，你到外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大众报名啊，很难。
4: 对，
3: 到我们视讯专属平台一报名，这个几率就大大增加了。
4: 所以我们抓紧时间迎来今天第一组的女生，看看她们的精彩表现吧。
3: 好的，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女生，来吧，各位，
4: 欢迎你们。
3: 来，
4: 看这一个个的笑容，活力无限啊！欢迎。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从旁边姑娘开始，一号。
7: 你们好，我叫潘克晴，然后来自安徽亳州，然后非常高兴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从小看到大。哎
3: 呀，太激动了啊，这手一直在抖啊，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哎，今天来到我们赛场之后，感觉跟平时电视上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7: 非常壮观，然后非常大，感觉很好玩。
3: 看人家这用词儿，非常壮观，对不对？
4: 是，
3: 形容得非常到位。好，姑娘啊，希望一会儿你也取得一个非常壮观的成绩，好不好？
7: 好的，好的，
4: 加油。
3: 来，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刘子燕，今年27岁，来自安徽蚌埠，很开心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
3: 不用说了啊，这位应该也是经常在看我们节目，对不对？
8: 是的。
3: 啊，好啊，平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运动？
8: 比较喜欢练操、跳操。
3: 好啊，一会儿希望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发挥。来，接下来来三号来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叫顾静，来自合肥。
3: 好，那我想问问顾静，平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运动项目呀？
9: 跑步啊，羽毛球啊，都挺喜欢的。
4: 跑步、羽毛球都喜欢。
3: 好啊，我们这三位。

0: 哎，我感觉都没有问题。
1: 哎，来四号。
2: 大家好，我叫薛蕊，来自安徽芜湖。嗯，这次来到这个舞台感觉非常开心，也是我从小到大看的节目，希望今天能有好的表现。
3: 我感觉这段词啊，其实可能在他的心中已经反复演练了很多次了，今天终于说出来了。对，加油哦。对，很年轻的小姑娘，来五号。
4: 大家好，我叫张佳琪，来自安徽滁州。
3: 嗯，佳琪，好的。这两位啊，我觉得都是可能听起来觉得很温柔很腼腆，但是你相信他们，他们可以的。
0: 好啊，我相不相信是一回事儿，大家是要相信自己。好不好，各位加油
3: 加油加油。
0: 嗯，好，来各位，跑之前我们先来比下手气啊。来，最上面第一排的冰茶每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3: 第一排的冰茶，
0: 是的，每人拿一个，拿一个，赶紧回到原位。哦，好的，来，三二一，亮平底，我们来看看哪一位有没有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
1: 我身边的四号。
0: 好的，四号，恭喜。来，接下来有请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后面的冰桶。
3: 对，冰镇一下啊。
0: 放好之后，请上转盘，做好准备，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欢迎今天的第一组的女生。
0: 好的，以上呢全部都是通过我们视讯平台报名的选手，今天来到我们的赛道。
3: 这五位啊，他们其实爱好当中都有运动类的项目，跑步啊，打羽毛球啊，都很喜欢。
0: 是的。
3: 也欢迎
0: 倒计时。
3: 收看节目的朋友可以来多多关注安徽视讯。好，可以上赛道啦，
0: 各位下来上赛道。刚刚我们抽到冰茶专属赛道的走中间，其他几位可以走两边。
3: 是的，
0: 其实也很正常。为啥呢？你想想，我们安徽视讯平台里面啊，这经常会有一些这个精彩赛事的直播，对不对？哎，吸引了我们很多这个粉丝，平时来关注一些体育赛事。哎，几位都选择走最右边。有一位已经过去了。哎，我们这位朋友啊，哎呦，犹豫半天，终于是迈出第一脚。四号，加油！

0: 好的，哎呀，我们四号过得太艰难了，跟刚刚我们一号选手啊，这个反差太明显了。
1: 来，继续。
0: 好的，继续，后面跟上二号选手，再来一步。
1: 女生第一组啊，大家都已经很有勇气了，毕竟是第一组上来的。
0: 是的，
1: 有点紧张，有点不适应，都正常啊。
0: 因为和大家讲一下，我们每天这个节目录制之前呢，大家是在候场室里。
1: 啊，对。哎，
0: 我们候场室的小伙伴呢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他们作为第一组来上场的，紧张我觉得真的是在所难免。
1: 是的，就像刚才一号选手跟你说，比这个想象当中的要大多了，看了好壮观啊。
0: 是的。好的，三号也已经顺利到达了第二关。好的，还有一位五号，来吧，全员通过第一关。各位，第二关左右两边都可以选择。感觉大家的目标很坚定啊，这左边连看都没看啊，直接就来右边这条赛道，来吧姑娘，手抓住啊。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这一关新鬼守护的地方一定是手脚并用的。好，再来一下，哎呀姑娘，四号，好，这一下，哎呀，太险了。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可以。
1: 二号手把住。
0: 哎呀，二号的运气是真不错呀。
1: 是的。
0: 好，再来看一下。五号没有问题。哇，我们这一组的通关率很高哎。
1: 很好。四

0: 的，向前走，快走，趴下。好的，快速向前移动，在中间的圆柱点做支撑，向前走，可以的，就是这样。好的，照葫芦画瓢啊，再复制一下刚才的过程。哎呀，二号啊，慢了一步。好的，先过这一关呀，先从这个圆柱点先找找感觉。其实刚刚二号过得很漂亮，但是呢，就是在中间这个点呀，大家看到啊，中间两块板子之间的距离稍微长了一点。
1: 对，
0: 所以说在中间要求你爆发力需要更猛一点。好，感觉他从你头顶掠过的时候就赶紧
1: 出发，就立刻起身了。
0: 好，再来一下，
1: 对，端一下，很好。哇，
0: 他刚刚找的时机非常好，从柱子到平板的那一瞬间呀，身体一直保持了一个向下的姿势。

有一位。来向前走，可以的。让我们来看看五号能不能顺利的通过这一关。

0: 好的，找准时机我们就向前走。哎呀，这样可以可以。
1: 佳琪今年22岁啊，学习的是空乘专业。哎呦，平常喜欢跳舞，我觉得他这个肢体呢还是很不错的，来恭喜。
0: 柔韧性非常好。好的，恭喜二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首先走来的是3号姑娘顾静，那么第一关叫粒子星辰，把握合适的节奏，略往左边去一点点，重心重心重心重心重心重心。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希望五号张佳琪给我们带来惊喜啊！喜欢跳舞的姑娘啊，略微重心往左，略微往左缺点，哎，左缺点，哎，左缺点，哎。

0: 太可惜了，我们后面的选手啊，哎呀，真的是。
1: 对，我们第一组的女生，毕竟她们刚出场嘛，对，有一点点不适应的情况也很正常。
0: 但是不得不说啊，你看从我们安徽师训报名来到咱们赛道，其实相对来说呢，这个就是报名的几率呢，比我们在场外报名要高一点，
1: 就难度小一点是吧？
0: 哎，报名的这个难度是小一点了，
1: 对，
0: 但闯关难度呢是一点没变。
1: 对，这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啊。
0: 是的啊、那么我们安徽师训今天是来了好多粉丝，这些粉丝就像刚刚我们第一组一样，你看有平时喜欢看新闻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喜欢看
1: 直播的
0: 赛事的，
1: 哎，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都是根据自己爱好来的。那么希望我们今天安徽师训的朋友啊，好不容易来到赛场，后面好好发挥，咱们怎么着对吧？不能所有人拿冰箱，咱们代表咱们安徽师。

0: 来吧，让我们期待一下第二组的女生，加油各位，
1: 有请，欢迎你们，
0: 欢迎各位，
1: 来，五位青春美少女，好的，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0: 好的，来，我们按序号从我这边开始，六号请做自我介绍。
2: 我叫费子山，来自安徽合肥，大家好。
0: 这是一位在校的学生，哎，讲一讲平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体育项目？
2: 平常在学校会打羽毛球，还会跑步。
0: 这个羽毛球、跑步啊，这都是喜欢我们的有氧运动。今天正好在赛道上好好发挥一下。平时是不是在我们安徽赤运平台上能够看到我们赛道？
2: 对，我经常在上面会看直播。
0: 确实啊，很方便，拿着手机走到哪儿，随时想看都可以。今天看了半天，我们得来闯一闯，加油，好不好？
2: 好。
0: 来，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廖依林，来自安徽合肥。
0: 来，你的这个体育项目爱好有哪些呀？
3: 我喜欢跳舞。
0: 喜欢跳舞？跳什么舞？
3: 抖舞。
1: 抖舞？
0: 抖舞是啥？是这抖啊？
1: 不，抖舞就是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的舞，哎，是这个意思。
0: 哎呀，这年轻人，我现在是有点脱节了啊，这个叫抖舞啊，我懂了，我懂了。有机会的话，我们到高台展示一下吧，好不好？这开头就不让你展示了，行不行？
3: 好的，好的。
0: 啊，说好了啊，展示完抖舞才能拿我们冰箱。来，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吴慧玲，来自安徽合肥。
0: 我们这位，您的职业是什么？
4: 老师。
0: 教什么的？
4: 画画。
0: 叫美术老师。
1: 美术老师。哎呀，
0: 好，今天也祝您好运，能够成功登顶，好不好？
4: 好，我还有一个心愿。
0: 好，快来告诉我什么心愿。
4: 我带着心愿来的，带着孩子们的心愿来的。
1: 孩子们
0: 带着孩子们心愿来的，来说出您的故事。
4: 因为报名前就是学生跟我说，老师你去闯关，男生女生向前冲，你一定能登顶，拿一个冰箱回来，然后放到店里面给他们装冰棒。
0: 其实呢，绕了一圈啊，最终的这个关键点在于冰棒上面。
4: 是的。
0: 好，那希望今天可以美梦成真，让我们孩子圆梦啊。
1: 孩子们有没有冰棍啊，就得看老师的了。
0: 是的。
1: 来，八号。
5: 大家好，我是彭佳维，来自安徽安庆。
1: 好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啊。平常喜欢看我们节目吗？
5: 喜欢。
1: 喜欢，看得出来，眼睛里都在放光啊。来，十号。
6: 大家好，我叫曹秋红，来自河南开封。
1: 河南的朋友，哎，那河南的朋友是安徽视讯的粉丝，平常在视讯上面看什么？
7: 男生女生向前冲。
1: 哎呀，感受到了吧？
0: 是的，为啥呢？因为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看方便呀，对不对？
1: 是
0: 啊，你想到哪儿看都可以，想看哪集都可以。
1: 所以既是安徽视讯的粉丝，也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粉丝啊，真的很棒。
0: 好，那么也希望各位能够登顶成功，来吧。这个冰茶的专属赛道已经抽过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上转盘。
1: 好，
0: 请做好准备，
1: 开始你们今天的比拼。
0: 热接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快，是救命！
10: 不去热了，热就冰茶。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通通通，
16: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碳亮甲，
5: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朋友来到我们赛道上，他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这位非常可爱的美术老师，
6: 对，就目标呢是拿冰箱，那这个冰箱用来装什么？给谁装？
5: 装冰棒。
6: 哎，给自己的学生装冰棒。
5: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啊，我每次上学的时候喜欢吃冰袋，然后呢我妈就在我们学校门口那个小卖部啊存了20块钱、哦、告诉她每天我去上学的时候给我一个。哎呀，小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冰袋啊大家真是太喜欢吃了。
6: 你可别说，就你这个也是稳稳的幸福啊。
5: 真的，
6: 对不对？嗯。哎，五位商量起来了，然后美术老师拍了拍手说我先来。老师加油啊。吴老师，
5: 吴老师向前走。哎呀，这一下给自己弹回来了，太可惜了。
6: 装着冰棒的冰箱呢，可能没有办法让老师给你们带回去了，但是呢我相信冰棒还是会有的。
5: 冰棒咱偶尔吃一次就行了，也不能天天吃，太凉了。来，让我们来看下一位。这位小姑娘，刚才你在采访的时候，我觉得她真的很激动，很兴奋。好的，很稳啊，每一步非常的扎实。好的，八号已经顺利通过第一关。哎呀，这一下呀，又是自己给自己撞下来了。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在安徽视讯，正在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呀。嗯。
6: 十号，来自河南开封的曹秋红，唱得不错。
5: 好的，来了，还有最后一位。

0: 第二关，
1: 恭喜三位。
0: 第二关星轨守护，哎，我们这三位选择了走最左边的赛道。
2: 这都能过来，化险为夷啊，我忍不住要提前说话了。
1: 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哎呀，太可惜了。

0: 童八号小姑娘彭佳维。其实呢，我们这位小姑娘呢，之前啊也是来过我们赛道，而且呢还成功登顶。
1: 对，她平常也特别喜欢跑步，目前在合肥工业大学读书，不错哦。
0: 好的，八号来到了时空之门，来下一位，来，我们快速向前走，快走，快走，快走。十号，我跟你讲啊，得亏是你比较瘦，不然一般情况下到我们的柱子上啊，如果你停下了，真的是很容易被带下去。来，哎呦，快速调整啊！哎呦，十号真的是沾到这个身材比较苗条的光啊！好，再来一下，来给自己推过去，快速反应，哎呀，太险了！
1: 好嘞，恭喜两位，来到后半程的比拼，穿越时空之门。
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欢迎两位姑娘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首先走来的是八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接下来走了的是河南开封的朋友，小曹啊，这个没人催你，并不是说越快越好，一定要把握住节奏，略往左边去一点，因为它是往右转的，你略往左边，你略往左边，你略往左边。欢迎你下次再来安徽。
0: 非常的可惜，前两组女生呢都没能够成功登顶。
2: 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后面的选手可以再接再厉了。
0: 是的，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安徽视讯粉丝团里面的男生组发挥的怎么样。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0: 好了，接下来是由锦江和韩露为大家带来男生队的精彩比拼，话不多说，有请第一组，
2: 来欢迎。
0: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真活力满满啊。好，按照这个序号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陈光明，来自安徽蚌埠，今年刚满18岁。
0: 刚满18岁，你知道这个作为18岁的选手，你来冲赛道有着怎样的优势吗？哦，
4: 我很年轻。
0: 你不但年轻还很幸运，这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参加到我们的比赛？
4: 通过安徽视讯 APP 线上报名。
0: 哦，就平时喜欢在这个安徽视讯里面看一些东西，对不对？
4: 对。
0: 好嘞，希望你可以取得成功。来，二号选手。

0: 广东的朋友，广东是一个好地方，我大学就在广东读的。这个你在合肥现在是读书吗？
1: 特地从广东赶到合肥来参加向前冲的节目。
0: 专门从广东来的安徽合肥。
2: 是的，因为他和一号的陈光明呢，两个人是在网上结识的，是很好的网友。
0: 你们俩是网友关系是吗？
3: 是，
2: 对的。
1: 而且报名也是共同合作选上的。
0: 也是通过安徽视讯吗？
1: 是。
0: 哇，这个视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了。好，三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泽。
0: 你这个眼镜就是通过这个屏幕看很帅气啊，闯关的时候千万不能落水好吗？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报名的？
4: 也是安徽视讯
0: 啊。平时喜欢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看一些什么内容啊？
4: 看看直播什么的，也就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直播。哇，
0: 看直播自己又来参加比赛，多好啊。
2: 好的啊，来我们看看四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杨东东，来自江苏徐州。
2: 是什么样的机会让你来到安徽合肥的？
5: 在安徽视讯上看到这个节目组报名机会，而且期待了很久，而且我想向节目组证明我们医学生是很棒的。
0: 说的真好
2: 啊，我们未来的这个医生，所以讲要证明一下自己，好吧？好，加油！来，你呢？
6: 大家好，我叫黄思远，来自安徽六安。
2: 好的，也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报名成功的，是这样吗？
6: 对对对。
2: 之前有没有来过？
6: 之前来过两次。
2: 怎么样成绩？
6: 一次跳水，一次过了。
2: 不用提，来，这段重新来啊。
0: 忘掉跳水。
2: 之前来过，是不是成功了呢？
6: 成功了。
2: 好的，就保留这段就可以了啊。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这第一组的五位男生啊，真的是跟安徽视讯双向奔赴。
2: 是的，
0: 他们喜欢选择视讯观看一些视频和直播，而视讯也给了他们一份幸运，对不对？
2: 而且今天他们的精彩闯关瞬间也会在我们安徽视讯当中循环播出，所以你们一个一个都要打起精神来啊！
0: 加油加油！那接下来看一看元气森林冰茶给到各位的运气，各位是否能够抽到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回到原位，听我的口令啊，3、2、1亮瓶底。
2: 好，有没有？在哪里？
0: 没有。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好，来请上赛道小伙子们。
0: 我放到冰桶里，你是哪一瓶？放到冰桶里，天太热了，咱们冰镇一下啊。
2: 好，
0: 有请小伙子们上转盘，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Go！ 第一组真的特别幸运，但同时呢，我要感谢他们选择安徽视讯，因为安徽视讯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 APP， 可以在上面看到很多新鲜的资讯和直播。好好加油啦，各位！来，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因为刚刚没有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所以各位选手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啊。一致选择了右边，小飞船。一号选手陈光明，今年18岁啊，非常年轻。稳住啊！这第一关。感觉一号选手手到擒来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场上的二号选手林子宁，来自于广东梅州。这种通关方式非常的稳妥，闯得很安心。
2: 好的。轻轻的，轻轻的走起来。
0: 好，三号选手选择快速通过，不错。汪子傲，
2: 风格迥异啊，这四号。
0: 四号杨东东，
2: 来，还有一位啊。
0: 你前两位速度是偏慢，很稳啊。三号和四号呢，速度偏快，总是给人一些惊喜。那接下来呢，看一看场上的五号选手。五号选手黄思远。来自于安徽六安，这个刚刚开场的时候也和韩露介绍到了，这个有过登顶的经历。
2: 好的，来啊，慢一点。
0: 来来，好友汇合，共同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2: 好的，欢迎。

0: 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二号呀，这么着急，来，节奏要把握好啊，不要试图去翻越我们的扇叶，就踩在两个扇叶中间，那送过去。哎，
1: 我跳，我跳，
0: 哎呀，真是一只大跳蛙！
1: 跳跳跳，就过去了。
0: 好，来控制一下。
1: 跳，跳，跳。好的。这个前面选手的成功，给后面的选手增加了不少的士气啊！
0: 呀，不错不错。
1: 关键时刻放一把很重要啊！来，
0: 都过来了。
1: 好朋友们，一起面对我们的第三关。
0: 哎，别说这组很强哎。
1: 闯的速度也不错，而且我觉得他们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0: 发现今天有不少朋友都是来自安徽视讯的粉丝啊，这是不是有点小窍门，在视讯报名更加容易一些？
1: 好的啊。迅猛，已经过去一位了，来，接下来三号钻。
2: 哇，三号这个闯第三关的状态真的非常标准啊，我觉得后面的男生队没有出场的都可以借鉴一下。
1: 好的，恭喜三号，来，接下来还有一位吗？
2: 好，
1: 好的，
2: 五号选手上场了。
1: 四号是不是已经落水了呀？哎呀，
2: 没看错啊，是的。来，那就把目光锁定在五号选手身上。
1: 哦，在中间做了一个停顿。

0: 时空之门啊，五号我们算你一份啊，加油。好的，没问题了。
1: 好的，恭喜三位共同穿越时空之门。
0: 哇，我觉得第一组的男生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啊，一口气过来了三位，请做好准备。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欢迎三位穿越时空之门，这三位男生打了个样啊，不错不错。
0: 好，冲起来！
2: 对，不能犹豫。好，现在来到弹跳星球，这关要把握重心，同时要防止脚下打滑啊。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哎，他偏偏就要站着过，
2: 他很稳，这小伙子很稳，今年刚18岁啊。
0: 好嘞，
2: 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啊，他没问题啊。

0: 挺久的，结果临门一脚抓偏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接下来的男神要稳住啊！虽然音乐很快就响起来了啊，但不是说你一定要快，一定催你啊，一定要稳，稳字当先。好，很好，很好。弹跳星球主要是注意个人的重心，防。哎，很好，很好。调整一下，

0: 要流汗，要擦一擦啊，这个要防滑。每个模组的形状不同，哎呀，它也是迅速出击，迅速落下来了。
1: 非常可惜啊，接下来还有一位，我们的五号黄思远，加油，
2: 好好加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男生的期望就寄托在你身上啊，没关系，放松放松，哎，对，
1: 这个只要奔跑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啊，
0: 不要犹豫，不要犹豫。
1: 说时迟那时快，思远就在第二个柱子那儿滑了一下啊。
2: 好，那第一组的男生全部结束之后呢，目前是没有收获到分数，但我觉得也是给后面的选手增加了一些观看的经验。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
1: 好，来，有请第二组一号。哇，
2: 这是火力全开，活力四射。
1: 这位是脚上撞了弹簧吗？好，我们自我介绍啊。
2: 这个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活力满满的选手，六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陈康亮，来自安徽合肥本地人。
2: 本地人，你这个出场的这种造型或者是状态？
3: 因为今天本身就是有一点点小伤在场，但是仍然我要登顶。
2: 要登顶，目标非常明确。这个今天来参加比赛，是不是也是要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3: 就是很简单，登顶，证明自己的决心和自信。
2: 好的，好好加油，期待你的表现啊！七号选手，
4: 大姑小姑，你们好，我是陈亚新。
2: 大姑小姑？
4: 对。啊，
2: 是谁？
4: 是我的家人们，还有大伯之类的。
2: 好，家人都在守候着你的闯关。
1: 来来，你叫什么？
5: 我叫蒋瑞，来自安徽六安。
1: 你的特长是？
5: 腿特长。
1: 腿特长，确实看出来了啊。那你呢，九号？
6: 我叫何道贤，来自安徽阜阳啊。
2: 接下来出场的四位男生信心满满，由于闯关经验不足，有两位在第二关第三关先后落水，七号八号两位在第五关挑战失败，遗憾离场，让我们期待第三组女生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7: 未来环游记，
2: 比拼继续，接下来又轮到我们女生组了。
8: 是的，
2: 大胆预测一下吧，
8: 来自于我们安徽视讯的女粉丝们，接下来怎么说也得有一个一分吧。
2: 对啊，他本来想说一二三四五，
8: 对，想要点一分吧。
2: 好，来吧，这个要求不高，让我们欢迎第三组女生，
8: 有请。
2: 欢迎各位。好的，这是我们第三组女生，来吧，先自我介绍一下，从一号开始。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范梦静。哎呀，
2: 我们这位呢，平时应该体育训练应该少不了，对不对？
9: 是的，平常单位会训练。
2: 啊，来吧，大声说出你的职业。
9: 我是合肥市公安局的一名辅警。哇，
2: 警察阿姨，警察姐姐，
8: 真的是就是为我们日常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是的啊，希望呢把我们平时这个训练啊，今天发挥到我们赛道上，半台大冰箱回去，好不好？
9: 保证没问题。
2: 好嘞，啊，保证完成任务，来吧，二号。
10: 大家好，我叫魏瑶，来自安徽合肥。好，
2: 我们这位呢也是我们的高材生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学生。
8: 哎呦，之前在读大学，在香港中文大学，很厉害啊。
2: 是的，还有我想知道在学校体测成绩怎么样？
10: 很一般。
2: 很一般。
8: 但是作为合肥的孩子，总是要来参加一下的。
2: 有的时候学霸说话呀，这个很一般，你要辩证的来听。
8: 对，我得想一想。
2: 考了多少分？很一般，也就600多分。好，祝你好运。来，三号来介绍一下自己。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张悦。
8: 张悦。哎呦，
2: 反正说话很温柔啊。这平时有没有什么体育运动？
11: 没有。
2: 一点没有啊。
11: 对
2: 呀。好，这样吧，从今天开始，好吧，向前冲就开启你的运动之路，好不好？
11: 好。
2: 好嘞，
8: 加油啊，
2: 来，各位加油。
8: 好，来，四号。
12: 大家好，我叫邵新远，来自安徽六安。
8: 好，现在是在工作还是读书呢？
12: 在工作。
8: 在工作了啊。平常喜欢运动？

0: 也不太运动。对，就像世伟刚才说的一样，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运动，好不好？好的，加油，来五号。
1: 大家好，我叫朱颖，我来自安徽蚌埠，
0: 现在是在合肥读书。
1: 对，在安徽医科大学读研究生。哦，
0: 你看看，学霸们都来了。
2: 好，各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冰箱的库存很充足，就等着大家了，好不好？对，来吧，开始之前先拼一下手气，来第二排，从上往下数第二排的冰茶，每人拿一桶，拿一桶之后回到原位。
0: 每人拿一瓶，回到原位来看一下。
2: 回到原位，三二一，亮瓶底，我们来看看有没有，
0: 有
2: 没
0: 有？
2: 有啊，有一万。你可以走我们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身后的冰桶当中，身后放到后面，后面的冰桶当中。然后请上转盘，做好准备。来，各位，我们站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冰茶赛道的五号选手可以来走一下冰茶赛道。三号选手你要稳一点，看得扒住啊、
1: 哦！哎呦，我觉得刚刚三号这一下太险了。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三条赛道现在都有选手在走。最右边赛道这位，哎呀，落水了。
0: 四号选手落水了，下一次再接再厉吧。
1: 好，我们后面的两位选手现在可以上赛道了。
0: 是的，一号选手范梦静，他已经上赛道了，看看他的精彩表现。哎，我们冰茶赛道上的五号快要接近对岸，三号也快了，加油啊！
1: 好的，率先来到第二关，五号选手。
0: 哎，三号选手闯得也很不错啊，虽然刚开始有点跌跌撞撞，后来逐渐发现了，哦，我好像掌握了这个精髓。好，一号已经上岸。
1: 好的，三号啊，三号现在也是成功突破了第一关。
0: 哎，你看二号啊，魏怡瑶，他速度非常快。
1: 是的，来吧。
0: 四位来到第二关。
1: 第二关，第二关拼的就不是谁快了啊，第二关拼的就是谁要细心。
0: 是的，手脚并用的一关，注意啊，看你们的脚的落点，如果脚的落点不是很好，手要紧紧的扒住，把自己的身体拽起来。
1: 是的，这关拼的就是心态啊，大家不要慌，上去之后找准机会再往下走，不要着急。哎呀，太可惜了。小杰，哎呀，我们这位是走到我们最走到我们右边赛道也落水了。
0: 好，大家不要着急啊，注意脚下节奏。
1: 是的，前两位选手都没能成功突破第二关，我们来看这一位二号又把自己推回去了。哎呀，再来一下。
0: 五号还可以，行，挺住了，很好。来，这组只有五号来到了第三关，加油啊，看准时机，

0: 平台的边缘，等到上方的障碍物一过就俯冲下去，哎，很好。
1: 是的，来吧，我们来看看在中间这个柱子啊是最难的。刚刚你觉得过了第一个简单，其实因为第一个是两个板子之间的距离短一点。再复制一下，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临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人称诸葛菜。福临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为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涪陵榨菜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鲜香味更足，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国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
4: 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一个字，真。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
2: 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整整100袋，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破一块块，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

0: 这就是湘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恒。

0: 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6: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7: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8: 康复新牙膏，
9: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9: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0: 3, 2, 1, GO！
21: 朱英不用太着急啊，并不是说越快越好，这一步一定要踏稳，要把握他的节奏。咱们安徽蚌埠的姑娘，

0: 非常可惜，这一组女生还是没有人能够完成我们的心愿呀。
1: 对，我们的心愿也就是一分而已。
0: 是的，来把这个目标交给我们最后一组女生，有请第四组。
1: 有请，欢迎第四组的女生，欢迎你们，
0: 欢迎各位，
1: 加油加油。
0: 好的，来，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们先从八号开始。
2: 好的，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
0: 来自安庆，今天咋这么高兴呢？
2: 因为我的妹妹、我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们都在看我比赛。哦，
0: 都在看直播现在对吧？哎呀，这来之前你是先发了个朋友圈，广而告知了一下是吗？
2: 我是挨个通知的，让他们都来看我比赛。
0: 在得到我们这个节目组通知之后啊，就挨个通知家里面。
2: 是的。哎
0: 呀，这要是登顶了，回家是不是得摆一桌啊？得。
2: 邻居们都等着我回去发喜馍给他们吃呢。哎
0: 呀，发喜馍！哎呀，好，希望邻居们都能吃上你的喜馍，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加油啊！
0: 好，来七号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徐俊雅，来自安徽合肥。
0: 来自我们合肥的姑娘，这个平时有没有什么体育锻炼？
3: 很少很少，
0: 很少很少。来吧，就说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赛道，来到我们节目啊，有什么想说的？
3: 很开心，很激动，希望不要在第一关落水吧。
0: 希望不要在第一关落水，这个目标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呢应该也不难啊，加油！来，六号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尹洛瑶，来自安徽合肥。
0: 我们来合肥姑娘啊，这位平时应该运动吧？
4: 跑跑步。
0: 跑跑步啊，好，来。

0: 祝我们三位好运。
1: 嗯，好，来九号。
2: 大家好，我叫梁小米，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你嘞？
3: 我也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陶思佳。
1: 我听说你们俩是好姐妹是吧？
3: 对啊，特别好。
1: 哦，特别好的姐妹。那谁提议来的呢？我来问问。
3: 我们俩都想来。
1: 哦，两个人都想来，因为什么？
3: 我们之前很久很小就看这个节目了，然后我们就是本地人，肯定想来玩一下。
1: 啊，肯定想，正好十八岁，他俩都十八岁。
0: 是的啊，很久很小，应该追溯到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节目就已经开播了。
1: 对，然后呢，就觉得我一定要从幼儿园时候开始看，然后到十八岁，我一定够了啊，年龄够了，我来参加比赛了。
0: 好，看看这两位今天是成为登顶的那个人，还是落水的人？
1: 加油加油！
0: 来，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从小就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1: 对，
0: 这有的时候大家都在研究啊，这个落水姿势，什么落水姿势比较好看一点？
1: 落水姿势还能由你们选？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根本控制不了，因为当时我不是自己闯了一次吗？我当时落水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
1: 是啊。毕竟王瑶和世伟都是上过赛道的，我们落水的时候，
0: 你知道第几关？
1: 啊，我第一关啊！
0: 啊，你第一关？
1: 对，
0: 第一关我就放心了。
1: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就啪叽就掉下去了。
0: 我是第四关，我好歹还有成绩。
1: 哎，那确实，
0: 你的第一关都没成绩，
1: 所以给大家一点鼓励啊！就我们确实能说赛道，但是我们上赛道的这个比赛表现可能还真没你们好呢。
4: 我感觉王瑶和世伟一直在含沙射影，他们反复地说我们俩是上过赛道的啊。
0: 没关系啊，今年有机会。我听说今年呢有一个咱们的专场。
1: 对，
4: 我也打听过了，他们说你这个年龄超过您，超过这个年龄限制了。
1: 请顺辉一定要表现一下。
0: 这个当时节目组人很委婉告诉我，是想幽默的闯还是认真的闯？我说我们认真闯其实就是幽默的闯。今天是安徽世讯的粉丝专场。嗯，那么我们女生还剩最后一组。
1: 对，我们后面的三位是打算都从这条赛道上走吗？看来是这样的研究呢。
4: 很多选手啊都是打小就看我们节目，所以我们节目还真不仅是一个青年的节目，也是一档少儿节目，小朋友们也爱看。
1: 我自己就很爱看安徽视讯。
0: 哎，是的。
1: 每天早上起床一睁眼啊，就得打开 APP 看一下本地有哪些新闻啊，还有哪些直播啊，一些便民信息啊等等。
0: 其实怎么说呢，还是因为方便。
1: 对，
0: 对吧？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把所有的媒体集于一身的这样一个平台。
1: 是的，在这个 APP 里面可以看到世伟啊，
0: 对，
1: 看到顺辉啊。
4: 是的，哎呀，
0: 而且关键是能看到我们在不同的节目里出现。
1: 哎，没错。
4: 所以现在可以顺便下载咱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后看我们安徽的新闻，看闯关更加方便啊。
0: 哎呦，我们的七号，七号卡住了，七号向前。
1: 七号闯的还是相对于来说比较谨慎的，但是挺好，没关系，时间长一点点也没关系，毕竟不希望掉水呀。
0: 八号，来再来一个青蛙跳。

0: 出去了，后面我感觉就容易多了。
1: 哎，所以上，
0: 哎，你看，战胜自己了啊！下面我感觉你会越来越顺，也好多了吧？所以男生女生向前冲，不仅考验的是大家的速度、耐力、判断力，啊，其实心理也是一个考验啊。
2: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啊，我们十号现在是成功通过。好的，我们这一组呢也是全员通过第一关，来吧，开始第二关。第二关大家不要分散走一走吗？对，我们左右两边都可以走。哎呀，有一位已经落水了。

0: 向前走。
1: 啊，手！
0: 哎呀，这一下犹豫了。有的时候就在犹豫之间呀。
1: 对，来七号、九号，欢迎你们来到第三关。
0: 来，两位姑娘，现在第三关。好的，第一个圆柱点的地方，来，我们先试试手，先找找感觉。
1: 对。
0: 猛地向前扑过去。好的，准备走。
1: 别太犹豫啊。
0: 是的。注意啊，我们头顶这个是匀速转动的。
1: 是的。啊，
0: 你不管怎么等，它的速度都是一样的。好，向前走。
1: 快，哎，很好。确实，市委说的对，

0: 身向下，哎，很好。
1: 好的，好的，有机会。来吧，姑娘，你已经把中间最难的一个点过去了。
0: 对。
2: 你走过了最难的一步，接下来步步坦荡啊，化险为夷，越来越顺。
1: 好的。
0: 穿越时空之门，恭喜九号。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头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7: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解馋开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博盐榨菜，健康又对味。
5: 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为什么阿涛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一个字，真。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全新升级的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
5: 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头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整整100袋，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破一个块，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15: 9.9元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
16: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0: 你破一个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12: 小花姑娘听我的啊，虽然我们发布了这个号令，但是不是说你必须立马踏上去，千万不要着急。哎对，要注意，一定要往左去一点，略往左去一点，略往左去，略往左去，略往左去。
11: 非常的可惜，大家都已经尽力了，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这个作为安徽师院粉丝团，我们这些女生表现的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
13: 我也是这么认为啊，他们都是敢闯敢拼、对不对？也希望呢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安徽师训的粉丝朋友们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哦。
11: 好，接下来我们把赛道交给男生。
1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5: 未来环游记。
14: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男生队的精彩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13: 好的，来欢迎，
14: 欢迎大家，这一组有4位朋友啊，按照序号从小到大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1号选手。
16: 大家好，我叫程阳，来自安徽芜湖。
14: 对，我首先觉得你这个出场的顺序特别好，作为第三组第一位出场，这个时机很不错，因为看到很多之前选手的表现了，评价一下他们的表现。
16: 我觉得前几组都非常棒，尤其是那一关报那个，我感觉确实需要考虑一下。
14: 需要考虑，待会儿你好好考虑一下行吗？
16: 行，好。
14: 对，你是今天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参加到我们的比赛的？
16: 我是被朋友偷偷报名的，我不知道。
14: 那等于说是意外的一个惊喜了，对吗？好好把握住。
16: 刚好我自己本人也非常想来，从小就看到大，然后想试一试。
14: 好，期待你的表现。来，二号选手。
0: 大家好，我叫于艳青，来自安徽亳州。
14: 亳州的朋友是怎么想着报名我们的节目的？
0: 是师兄推荐来的。
14: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报名的？
0: 是通过安徽视讯。
14: 嗯，好，希望你可以抓住机会，好吗？
0: 好的。
13: 好的，你们聊完了啊。
14: 聊
13: 的真是热火朝天。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17: 大家好，我叫李云龙，来自安徽合肥。
13: 这个名字有点熟，当然有一个影视作品里面的啊，对吧？我们的英雄人物叫这个名字。另外，李云龙是之前有成功登顶的经历，是不是？
17: 是的。
13: 是不是不止一次？
17: 两次。哇、
13: 哦，两次。
14: 那今天要收获第三次了。
13: 三阳开泰如何？
17: 必须的。
13: 好嘞，来，我们欢迎，这是这个来自哪里的小哥？
18: 我是来自江西景德镇的。哦，
13: 景德镇的朋友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报名的呢？
18: 安徽视讯。
13: 安徽视讯。这说到景德镇啊，前两个月我还带着家人去那边去做那个陶瓷，
14: 去旅游了，
13: 对，去感受一下景德镇的文化。哎，我真的觉得那里非常好。到了晚上，你知道吗？特别热闹。那说到你的家乡，哎，你不能一言不发，对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哪怕是有好吃的好玩的，给我们推荐一个，可以吗？
18: 哦，可以，就是推荐玩的地方就有陶溪川啊、九级小镇啊，然后再是那些陶瓷，就是我们的特色，然后特色小吃就是碱水粑嘛。哦，
13: 真的耶，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14: 是的，你看，作为这个本地人给咱们推荐了，那咱们俩作为这个亚洲一号赛道的队长，今天好好的给他讲解赛道，好吗？
13: 是这样，我们要再说一下，前面的奖品是我们的光良酒。中间的是我们的康复型牙膏，以及高台就是我们的重点大奖了，
14: 大冰箱。
13: 怎么样，说的可以，可全面，
14: 非常到位。
13: 好的、
14: 来，有请今天第三组的四位，首先来抽取冰茶。
13: 好，来，
14: 最下方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看一看各位运气如何。来，三二一，亮瓶底。哇，在我身旁，我觉得有了这个专属赛道的加持，今天一定能够收获满满，好不好？
16: 好，
14: 来，把冰茶放回原位。
13: 好，来了，开始了，这边请。
14: 好，有请第三组的四位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现在进行的是男生第三组的比拼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男生呢还没有收获到想要的分数，所以看一看四位能否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0: 的时间到，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那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其他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都可以。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按自己的喜好来啊。有人选择了小飞船，有人选择了摩托艇。哎呀，你看冰茶专属赛道的这位选手啊，从这个第一关落水了，就还是不能快啊。你快的话你得稳，你看是不是，他就很稳。来来来啊，哇，二号三号两位都非常的稳，稍微等一下来到摩托艇这边来帮助帮助我们的这个场上的队员啊。
1: 摩托赛道这边有点好处，就是两个摩托之间可以形成挤压啊。对，来，对了对了。
0: 好的，恭喜三位汇合，共同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0: 我们的二号先来了，于燕青。好，不要试图翻越啊，起身还有机会。好的，来，接下来是李云龙吗？大步，
1: 不错不错不错，基本上都没用手部的力量啊，直接跨过来了。
0: 好，接下来啊，来自江西景德镇的叶俊元。哎呀，没来得及，对吧？
1: 是俊元这个时机没调整好啊，直奔水中而去。接下来看一看两位的表现，恭喜两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场上的是二号选手于燕青和三号选手李云龙，大学同学。我觉得燕青也是要带着好同学的希望啊，继续向前冲了。好的，中间的衔接点包括这种处理的方式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好，准备准备走。好，钻。好的，来了啊，再来一下就可以成功了。

0: 是选择跨越式的过关方式。
1: 跳的同时不能原地逗留，
0: 这不累吗？像跨栏似的。
1: 对，因为转盘一直在转啊。
0: 对，还是从下面走比较稳。
1: 对了，你看起身跨越钻，这是一个非常连贯的通关姿势，也是第三关的通关秘籍。好，恭喜两位，恭喜两位成功的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开启后半程的个人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好的，欢迎来自亳州的于艳青啊，欢迎来到个人专属赛道。不要犹豫啊，哎，对，好的。
1: 这个冲劲儿很猛，但是这个星球这一关啊，真的要小心。
11: 对，这一关就不能扑太快了啊，还是要稳一点，重心很重要。于艳青刚才看了他精彩的过关表现啊，他是果断果敢，判断的很准确，几套动作下来是非常的好看的。
1: 好，刚刚这个重心稍微往后偏了一点点，很容易被带下去，所以再往这个星球的中央啊稍微去一点，
11: 重心略往前一丢丢，不然容易打滑。
1: 对， 这个力度不够吧也不行啊。
12: 好，很好。
1: 恭喜恭喜，来到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关卡。
11: 来自播种的于远清，很稳啊。
12: 好，
11: 手擦一擦，要防滑。
1: 这个超能模组关卡也是今年男生赛道一个难点关卡，也是让很多的冲关王都落入了水中啊。所以说，对于新人来说，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1: 哦，哎呀，哦，哎呀，
1: 哦，哎呀，没抱住，手滑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11: 现在只剩下李云龙了，
14: 来准备冲！
11: 李云龙啊，要亮剑了啊！李云龙这个名字也是李幼斌老师演的这个《亮剑》的主角啊，名字听着就豪气。而且他曾经也登过顶啊，
14: 不仅登过一次顶，两次。哎呦，
11: 那厉害了！我觉得他今天有可能再次登顶成功，要稳一稳啊。不仅手要防滑，脚上最好也要来擦一擦。哎。哎呀哎呀哎呀，
1: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冰茶，也毅然决然地落入水中。
0: 好，拼尽了全力啊，其实我们离终点高台真的是无限接近。
1: 对啊，已经在倒数第二关了嘛、对吧，后面的选手应该是学会了吧，
0: 就第四组就只差一步就要成功了。
1: 好，交给第四组的表现，来有请第四组登场。
0: 好，欢迎我们最后一组男生来这边请。
1: 欢迎大家，希望之组来，首先认识一下五号选手。
15: 大家好，我叫耿康，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的到来。六号选手。
16: 大家好，我叫青川阳，来自四川德阳。
1: 四川的朋友现在在安徽读书。
16: 是在浙江那边
1: 专门来参加比赛的。
16: 是的是的，非常幸运。
1: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报名的？
16: 安徽视讯报名。
1: 他这个状态很好，这个头上是戴了一个发带，对不对？平时喜欢运动吧？
16: 对，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
1: 好，期待你的精彩表现。
0: 好的，来七号做个自我介绍。
17: 大家好，我叫陈磊，来自安徽合肥。
0: 也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报名吗？
17: 是的，是他们的粉丝。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刚才那个有个小伙子是报了好几年的报上，你呢？
17: 你们在欢乐谷的时候我就去报名了，但是没报上。
0: 欢乐谷，哎呦我的天哪，盘古开天地。
1: 那时候我还没来。
0: 好好说说，
1: 我还没来呢。
0: 那应该是在十几年前了，2011年左右啊。那时候你，
1: 我
0: 等一下，你那时候多大？
17: 我18岁。
0: 18岁就报了十多年都没报上。
1: 差不多，那时候我刚上大学嘛。
0: 是的，结果在安徽视讯，报上了。好的，恭喜你啊，你已经赢了啊。来，你呢？
18: 大家好，我叫王航，来自安徽淮南。
0: 来来，你老乡，
1: 赶紧
0: 来加个油。
1: 老乡好好加油啊。这个登上高台，明天请你喝牛肉汤。
18: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不仅有牛肉汤，还有冰茶，管够啊。
1: 对，还有大冰箱啊。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
0: 好的啊，来加油啦。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0: 好，第四组了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找不到任何理由上不去了。
1: 没有理由。
0: 没有理由。
1: 没有借口。这个队长都要请你喝牛肉汤了，你说你不登顶行吗？
11: 四位选手加油！我今天下午这能不能出来晒晒太阳，我就靠大家了。也感谢安徽视讯啊，我们很多朋友报了很多年，这次终于在安徽视讯这个通道报名成功了。

0: 准备一个快速奔跑，俯卧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俯卧撑，撑住。是在休息还是在调整？还是定住了啊？好，来一个侧身。
1: 来自四川德阳的青川阳啊，青是爱青的青，这个姓很独特。小青也是抱了很多年，今年终于如愿以偿。
0: 好的，哎呀，来拉一把，恭喜恭喜！接下来看七号表现，哇，冲劲儿十足啊，很稳。哎呀，轻松轻松啊！有，恭喜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2: 好的啊，前面落水的经验，好吧，来，对的。
0: 好，出发了，五号。
2: 哎，对对对，很好，这不就有了吗？
0: 哎，撑住！
2: 哎，有了！哇，
0: 这刚刚落点其实不好，但是他利用这个核心力量稳住了。
2: 好，来了啊，下一位，准备，走，好的。好好走，漂亮，看到没有，就是这么轻松简单啊，尽量不要在上面摔了一跤，也跪下来就不哎，赶紧起身，好的，
0: 好，还有一位，
2: 哎，
0: 我发猪，
2: 小心小心哦，好，快快收脚，
0: 老乡加油，来，恭喜四位全员集结，开启第三关。
2: 好的，这一组真的是能把主持人的建议听进去的，
0: 对，能听进去，而且他也是我们今天男生的希望之组，
2: 希望之组啊，我们要点燃心中的希望之光，来了，一位一位过啊，好，来，别怕呀，对吧，趴平，好，然后往前挪啊，可以用脚先蹬着，对对对对，别着急别着急，哎，这样有点危险啊，好的，好，这个弯道弧度会有点大，距离会有点远，没问题没问题，来，下来，哎，不行，咱就再下来，哎，再下来，哎呀，哎呀，走，
0: 有该说不说，身体的柔韧性还是不错的。

0: 青春阳，来自四川的朋友报了4年的名，终于在安徽试训给他报上了。
1: 司令，四川的朋友凶器没得问题，我看好你。
0: 因为太久没有男生来到重点高台，我们的顺辉老师他的声音声线压得比较低啊。
1: 是
0: 顺辉老师，你不应该是兴奋激动一下吗？
1: 我非常的这个期待见到4位选手啊，我感觉这组选手还是很有希望的。
0: 是的，嗯，好的啊，好嘞，又成功了一位，接下来是谁呢？7号陈磊。哦，这位就是说从我们那个第2季啊，欢乐岛，不是欢乐谷啊，欢乐岛。
2: 哦，欢乐岛。
0: 对，欢乐岛就报名一直没有成功的这位，
1: 从18岁一直报名到现在，
0: 从18一直报到了34岁，
1: 等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终于迎来

0: 少年变成了，
1: 变成了什么？你要说清楚。
0: 成熟大叔，
1: 稳重，
0: 稳重的大叔，
1: 不是大叔。你看人家闯得多好啊！
2: 但是他的少年心、青春心依然在。
1: 对，他还是少年。
0: 哎，别把34岁说得这么老好吗？
1: 我也34岁，
0: 就很年轻啊。

0: 能改变啊，要勇往直前。你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1: 你看他这一步一步啊，就好比这十几年呢，对吧？
2: 好的，
1: 一直在坚持，一直没放弃，我相信他
2: 真的是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铁粉。哎，这个地方注意啊，用力啊，一定要用力。

0: 祝贺陈磊。接下来还有一位啊，陈磊，恭喜！来，八号王航，是淮南的朋友。
1: 老乡，老乡加油！明天中午喝牛肉汤。
2: 是的，挺着有份。淮南的朋友，
1: 走！
2: 我也用你们家乡话为你们加油。
0: 是的，来碗，
2: 说一说，让
0: 来碗热腾腾的牛肉汤，再加一瓶冰凉凉的热酒冰茶，哇哦！
1: 太搭了，恭喜恭喜，
2: 全员通过。
1: 来，恭喜四位穿越时空之门，这真的是希望之组。
0: 我没有看错吧？这个组竟然没有一个落水的，哇，我们这么优秀吗？
1: 非常优秀，
0: 就是我和你带队就是这样，对吗？
1: 对，接下来看一看超能魔组的表现。
0: 不是，接下来把这个整个闯关交给了我们的朱顺辉老师，
1: 顺辉老师指点如何。
0: 好的，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好，欢迎四位选手。1来到个人专属赛道啊，虽然指令发出了，但是大家不必抢，越快越好，并不是越快越好啊，一定要稳住，把握每一关的特点和节奏。好，
0: 轻点，轻点，走。
1: 不错，不错，
2: 可以，
1: 很轻松啊。
2: 接下来考验你的重心的把握啊，弹跳星球。稳点，哇哦，天哪，哇哦，
1: 花式闯关啊，很轻松，
2: 好看好看，
0: 真正的表演即将开始，
2: 超能魔组。如果你要爆冰茶呢，你就得爆高一点。每个魔组还是过关的技巧还是有所区别的啊。
0: 好，准备，
2: 准备。
0: 哎哎呀，哎哎呀，哎哎呀，没爆住嘛，
2: 力量差了一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现在是来自四川德阳的秦川阳这位朋友，川阳好像在这比划在数什么，感觉是好好，哎哎哎哎呀，哎，人呢？哦，
1: 四川的朋友在水里。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接下来是得了我们十几年的这位老朋友啊，
0: 好来了，
2: 不是比谁的速度快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稳住以后再出发，
0: 轻点啊，把自己踩在上面，
2: 来来来，
0: 不要让它滚动，好的，
2: 没问题。这一关弹跳星球主要是重心要把握住啊，脚下要防滑，然后人体跳过去的时候呢，重心要矮一点，略往前一点，不然就容易滑下来。

0: 其实才不好过呢。很多体能很强的选手都是在这里马失前足滑下去的啊，所以一定要注意重心防滑这两个要点。
1: 好，来，我们先把脚，对了，稳定住啊。好，尽量跳在球的中间，来，再起来。好的，
0: 他是选择趴抱的方式过去。
1: 好，用脚，对了，
0: 对，给个支点啊，给个支点，有发力的，哎，
1: 好的啊，
0: 甭管什么方式吧，过关就好啊，那过得还是很稳的。陈磊，加油！
1: 好的，
0: 不错不错。现在来到超能模组，稍微调整一下，擦一擦手和腿上的汗。
1: 说实话啊，陈磊，我是有一点点担心，因为他的体力可能有些不支，我们希望你赶紧深呼吸调整一下啊。好，来，我们看看啊，陈磊做什么样的选择。哎呦，可以啊，哎，可以啊，哎呀，哎，可以啊，哎呀，哎，可以啊，哎呦，确实啊，他这个一跃的过程当中，后续的这个腿部的力量并没有用到。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来，我们男生队的最后一位，死金虫、啊、哎，我就说要助跑吧、哎、助跑吧、哎、助跑吧。哎呀，
2: 落水了，
0: 要助跑，我的
2: 不是，
1: 看看你
2: 真的这个选手落水都解锁了你的方言了。
1: 是的，
2: 你都会淮南话了。
1: 是情急之下，我的淮南话还标准吗？
2: 非常标准，
1: 行，
2: 非常地道。
1: 是的，
2: 对，今天我们还是有所收获的啊。哎，
1: 都学会了这一句淮南话，我滴个还来、啊。
2: 对，收获了欢乐，收获了喜悦。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市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2: 再见，
0: 再见。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

4006789609，4006789609。

0: 久，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0: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

0: 0800-23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咱们呀都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这受了伤，我怎么也得来看看你嘛。你看，我还来晚了，刘秘书和陈秘书都比我早来。李秘书是日本人，屈尊在我们办公厅当一个小秘书，也实在是太委屈你了。之前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望您多多海涵。
8: 不，米先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我来中国也单纯是为了工作，你可千万不要多想啊。我
7: 别激动别激动，我那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四个人啊，甭管哪国人，还得精诚团结，一起共事。
8: 那是那是，都是为了皇军和新政府工作的嘛，不分彼此不分彼此。
7: 刘秘书，你说呢？
5: 米先生，哎呀，米先生，
8: 哎呀，这是。
5: 米先生，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5: 好久没有。
7: 没有，没事。
5: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明先生。
1: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2: 京城团结，一起共事。
1: 啊，对。
3: 咱们新政府办公厅，看似波澜不惊，其实这底下也是颇有些动静的，对吧？啊。
4: 你干什么呢？
5: 还能干什么呀？灵台说呀，今天晚上要去参加同学聚会，让阿成把这个礼服给他熨一下。结果阿成有事出门了，阿香也不在，这不，好差事丢给我了。
0: 你也有今天。那个日本人是怎么回事？
5: 啊？
0: 昨天被打伤的那个日本人，
5: 哦，他是我的秘书，在秘书处工作。
0: 你身边怎么会安插日本人呢？你事先都不知道吗？
5: 知道不知道，他们不也安插了？
0: 你能不能想办法离开上海？哪怕去重庆，我也认了。
5: 为什么要我走？
0: 这里太危险了。一想到你出了这门，就有可能被误解你的人打一枪，我就睡不着觉。
5: 你不用担心，我的心思大家应该是清楚的。失业救国这条路走不通，我不得已才选择重庆这条路。既然走了这条路了，前面就算是悬崖峭壁，也只能一步一步走下去。这是一个起手无悔的死局。大姐，您放心，有您天天耳提面命，我警惕性高得很。
0: 你呀，每次我跟你提这事，你就这样敷衍我。

0: 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号，明台，你站在那里做什么？
1: 我刚下来，看见你们俩在说话，这不是怕打扰你们吗？
2: 来，正好衣服熨好了，你穿穿看。
3: 就是比阿强熨的差。嗯，
4: 但是你比阿成哥熨的好多了，
5: 谢谢大哥。
0: 租界外面乱，同学聚会早点回来。
3: 知道了，我能喝点酒吗？
0: 少喝点可以。
2: 喝了酒，走路小心点。回来的时候别摔着。
3: 你怎么也变得普普了嘛？
5: 我上去梳妆打扮了。
0: 他要是能这样一直无忧无虑下去，该多好呀！
6: 今晚在日本领事馆，军统也会有行动。如果遇到他们，你个人可视情况而定，相机行事。
0: 是，地叔。

0: 吧，我们去喝一杯。
1: 他现在应该行动了吧？
0: 应该是。这次组长不准我们参加。
1: 他从没失过手。
2: 就是混进去拿份文件，你对组长有点信心好不好？
1: 是啊，应该对他有信心的。你跟我去喝酒，我有先告诉你情人。
0: 这种事情，我觉得先斩后奏比较好。走吧。
1: 走。
0: 走。

0: テイクさん、今日は綺麗ですね。
1: ありがとう。
0: 気をつけて。
1: 失礼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0: いいですよ。

0: 魏子小姐，你是觉得今天的酒不够好喝吗？真
1: 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我一直在等你们的人来，可不希望是你。那你希望是谁？还是希望是你。
1: 这么说，我来对了。答案是怎么进？有可靠的途径？你能进来，途径一定理得比我顺。可否借你的路易用呢？我的路不适合你用。美人计？你会嫉妒吗？我为什么要嫉妒？
0: 我觉得你的计策，我也可以用一用。你这么聪明，这笨办法不适合你。这是给哪个倒霉鬼准备的？哦，制造混乱，浑水摸鱼。
2: 我找到目标了，几号保险柜？
3: 7号。谢谢。你一个人能开吗？我要是开不了，你来救我呀。先に失礼します。
4: はい、いいですよ。小野さん、来てくれてすごく嬉しいです。
5: 君との約束だ。来ないわけないさ。

0: 给你多留点时间啊！
1: 哼，你动作快点，随时可能有人来。

马是双向的，快过来帮我。

0: 今日の領事館は少し様子が変だ。
1: はい、警備を強めます。

0: 我们现在时间不够了，出去再拍吧。
1: 也好，待会儿可以多相处一会儿。
0: 怎么出去？
1: 当然是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了。

0: ちらに来てください。
1: 何か問題でも？
0: 桃子さんの様子を見に行く。ここで待ちなさい。

0: 君、開けなさい。
1: いいよ。桃子さん、大丈夫？

嗯

0: すなを逃がすな。
1: おい、下に犯人はいたか。
0: 領事館を包囲しました。調査中です。
1: 行け。
0: はい。

0: 小少爷回来了没有啊？还没呢，这么晚了，宵禁了，小少爷可能就不回来了。
1: 大少爷呢？
0: 大少爷有紧急公务出门去了，您放心，阿成哥跟着他呢。嗯，
1: 当了这么个不清不楚的官，家里就没个安生日子。
0: 大小姐，你还是先睡吧，我会等小少爷他们回来的。也好。
2: 给他们熬点姜汤，让他们回来喝了暖暖身子。哎，嗯，以后能不能别做这种冒失的决定了？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亏你想得出。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这叫瞒天过海。你受刑的时候老师没教过呀？
0: 都被人困到这种地方了，你这套理论可没什么说服力。再精妙的计划，也有失败的时候。你受训的时候，老师没教过呀。我们的斗争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可不像你们那么死板，跟着教科书走。
2: 那现在怎么办？
0: 交给你个任务。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困难。
2: 行，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你的任务就是闭上嘴，老老实实待着。待着，
2: 这算什么任务啊？
0: 让你说话了吗？你老这么看着我干嘛？好了，你可以说话了。
2: 我感谢上天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0: 什么机会啊？被人困在房顶吗？
2: 如果不是困在房顶，我怎么可能和一朵云挨得这么近啊？
0: 你还是闭嘴吧。
2: 那我不说话，你也别说话。你。

0: 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

0: 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9: 得了灰指甲，1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1: 乐泰亮甲。

0: 明长官，您来了。嗯，明长官，你说这特高科打电话叫我们过来勘察现场，我们来了，又不准我们进去，那你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回去吧。哎，里头南天科长又传出话来了，说不让我们回去，我就不明白了。76号是给他们日本人看大门的吗？
1: 怎么不叫救护车来？说是没有受伤的，凡是跟窃贼，凡是跟凶徒碰了面的，没有活口，全死了。明长官，这够邪乎的呀！你说这日本领事馆守卫森严，这凶徒是怎么混进去的？
2: 你说的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混乱的现场，如何把破案的线索给找出来？
3: 等一下，您的证件。

0: 走，明先生来了。情况怎么样？这次的案件一共死了三个人，屋里死了一个档案管理员，门廊那里死了两个，都是领事馆的武官。
1: 还有什么损失没有？他们窃取了第三战区兵力部署计划副本。
0: 他们一共几名凶犯？还不清楚，应该不止一个人。宪兵队正在搜集证据和对宾客名单，应该很快会有结果。
2: 这么明目张胆来窃取这份文件，无非就是想告诉我，他们已经拿到了作战方案，试图把第三战区的部署能够缓下来。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文件泄密，军部肯定需要重新调整作战方针。他们赢得了时间。
3: 这天寒地冻的，穿成这样能不冷？
2: 穿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不过穿成这样挺好看的。你以后可以经常尝试这种打扮。
3: 你知道这身衣服多贵吗？你给钱啊？
2: 只要你愿意收，我就愿意给啊。
3: 谢了，不必。
2: 难得有机会可以享受你我的二人世界，要不是太冷。
3: 又伸出险劲，我真想就像现在这样，待得越久越好。
4: 想得美，天一亮就得被人抓住。你能不要说这么破坏气氛的话吗？
3: 说正经的。
4: 吉人自有天相。
3: 这种事儿怎么能靠运气呢？
4: 难道你连个备用方案都没有吗？
3: 我没有，你有啊。

0: 请进来吧。
1: 这是今天前来赴会的所有宾客名单，我负责调查日本人这部分，你负责你们新政府的人。
2: 明白。
1: 这种行动没有内应，绝对进不来的，无论他是谁。

0: 南天科长在想什么？
1: 我想我的猎物已经开始出错了。
0: 猎物之所以是猎物，在猎人面前是一定会出错的。哼，
1: 我很欣赏明先生的说法。
0: 谢谢。我听说日本陆军总院的高级病房收治了一名级别很高的共产党叛徒。
1: 明先生，你对他也感兴趣？
0: 我还听说他被捕前是银行的股票经纪人，所以如果南田科长发现他手上有扰乱上海金融市场的情报，请南田科长务必录给我一份。
1: 这没问题，不过你要有点耐心，他受伤很重，可能要瞎了。
0: 哦，不过眼睛瞎了没关系，只要心没瞎就好。我在意的是，他能不能说出我想要的东西。

0: 这是一份参加今晚宴会的新政府人员名单，你现在按图索骥找到他们，跟每一位到会的人员做一份详尽的询问笔录，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哎，明正哥，
1: 咱们
0: 这么做会不会打草惊蛇？需不需要秘密审问？
1: 今晚的动静，还用你来打草？蛇都快自己钻出来了。

0: 去。
1: 好。
2: 东西拿到了，可是明台的手表，要留下来证据。

留下证据的不是他，而是你。我，这块表一定是明太和日本武官动手时候打掉的。可问题是，那么多人在搜查现场，为什么所有人都没有发现这块表？偏偏就让你发现了呢？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这块表一定是南田故意放在那儿。我跟他谈话时的角度，他正好可以清楚地在一面镜子里看到谁去捡这块表，而捡走这块表的人就是他的猎物。

其实根本没必要去毁灭证据，因为证据本身是无害的，你不碰它才就没用，而你一旦触及到它，所有证据带来的危险都会

只想你，还有我。见奶奶天亲眼看你拿走了生辰，接下来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拘捕你，搜查你的房间、你的办公室，然后把你带到宪兵司令部严加审讯，直到你说出全部的真相，咽下最后一口气。不要停车，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任何反常的举动都会说明我们心里头有鬼。

0: 这是我犯下的错，我拿命扳回来。你有几条命？是要扳回来，但是也要看他是谁的命扳回来。
1: 为什么把我们扔在这儿？这辆车是要把日军的尸体送去殡仪馆，去晚了会引起怀疑的。
2: 就此分手吧，有机会再见。
1: 等会儿，你得让我把文件拍了，我才能让你走。这么快就要分享成果，你还真是舍不得功劳簿上那一笔啊？
2: 职责所在呀，我也没办法。
1: 那现在去哪儿拍呢？
2: 找家旅馆吧。
1: 旅馆，我拍完就走。那你说去哪儿啊？
2: 可别想耍花样。我保证，保证按命不动。
3: 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唯一能够弥补的办法，就是继续犯错。什么？犯更大的错，一错到底。我们需要布一个更大的局，彻底解决问题。
4: 还没睡啊，大姐。哎，是你们呐，我还以为是明台呢。他还没回来吗？没有。
3: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戒严了，我估计他不是住在同学家，就是住在酒店。你不要等他了，早点回去睡吧。那总应该打个电话回来呀，这孩子真不让人安心。
4: 走的时候还跟他说让他早点回来的，大少爷，您喝点姜汤吧，去去寒。
3: 你也早点休息吧，这里不需要你了。
4: 大姐啊，不早了，您快回去睡吧。你们也早点休息啊。这孩子太贪玩了，等他回来，我得给他点教训。
5: 報告します。妙高官を見張っています。
6: 分かった。逃走の恐れがある者はすべて確保せよ。
5: はい。

0: 我们现在已经被人在盯梢，该怎么办？
1: 行踪所诱饵，为这块表编造一个新主人。可是毒蜂已离开上海好几个月了，那天杨慈会相信他又重新出现吗？那天跟毒蜂斗了两年，两年来，他一直想抓住这个从未谋面的对手，却从未成功，并且因此受了处分。现在，我们只有给他毒蜂存在的确凿证据。 给他抓捕毒蜂的希望，才是拖延你暴露的唯一出路。现在就给奶奶打电话，给他打响表。

现在是主动出击，主动权还在我们手上。你要骗取南天对你的信任，只要过了今晚，南天放弃了抓捕你的计划，我们就可以把这盘死棋给走火了。

0: 南田です。
1: 南田科长，我有重要情报向您汇报。
0: 说吧。
1: 我发现了毒凤的踪迹。
2: 在领事馆的案发现场，我发现了一块手表。
1: 毒凤正好也有一块那样的手表。
0: 刚才你擅自拿走了证据，
3: 难道还不是企图掩盖真相吗？你怎么知道毒凤有那块表？
0: 你是在考验我的智力吗？
1: 我现在想要的是信任。
0: 信任只能是互相的，人不能脚踏两只船。
1: 我已经选择了，我和毒凤认识，这你也知道。
2: 以前在重庆的时候，
1: 我和明先生在周佛海先生家里见过毒凤，当时他的手表摔坏了，毒凤托我去钟表行修理过，所以我认得他。
0: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出来，而是悄悄地拿走他？
1: 毒凤能够自由地进出日本领事馆，他一定是有内应。
2: 既然如此，那么盯着这块手表的人就不止你一个人了。
1: 我拿走了这块手表，毒凤的内应一定会认为我是自己人，他会想方设法地联系我。只要我找到了这个内应，我就可以把毒凤的人头双手奉上。
0: 你相信会有人来主动联系你吗？
2: 当然，
1: 毒凤如果不来找我，您都不必亲自来抓我，我自己会去日本宪兵司令部自首。到那时候，您大可以把我当毒凤的同党处置。
2: 这笔买卖，
1: 你只挣不赔。
0: 阿强先生还值得我信任吗？
1: 我希望您信任我。
0: 我在你的声音里听到了恐惧。
1: 我为什么要恐惧？
3: 因为你知道，
0: 如果我不信任你，接下来的局面将会是什么。
3: 所以你现在是在拿你的性命来
0: 赌我的信任。
1: 我相信我给您的这个结果值得您信。
0: 我要一个期限。
1: 一个星期之内。

0: 一个星期，你只有一个星期，记住，只要这次能够抓到毒蜂，你将会得到想象不到的回报。
1: 谢谢南田科长，这个结果正是我所希望的。
0: 阿长先生，一直以来我都很敬重你，但是如果我知道你今天还是对我有所隐瞒，你打这个电话仅仅是为了自保，我想你知道我会对你做什么。誰かいるか？こちらのものを名交館から全員撤収させよう。

0: 哥，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对不起这三个字。 一个星期以后，你只会听到三个字，解决了。不，事成了。接下来千万不能再掉以轻心。重点是，你要获得南天对你的绝对性。
1: 盖房间，
2: 10块钱。
1: 哎，师傅，你不是说10块吗？
2: 就这一间了。

0: 周克的人已全部撤走了，预计之际，我们必须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干掉南天。虽然风险大，但是我们别无选择。第一步，先找到两处房子，面对面的，要在步枪的最佳射程以内。最重要的是。 房子必须要离周福海的公馆要近。第二步，林参谋一组，狄叔一组，我们两个一组。但是三个小组之间必须要做到互不知情、互不干涉，同时行动，干掉南天和叛徒。这一次我们不能假手他人了，必须我们亲自动手。
1: 需要调动我们太内组，非得万不得已，还是不要调动他们。你们一旦他参与了，很可能就会知道我是毒手。我还不想这么早在他面前暴露。这次行动恐怕你也要受点苦。
2: 这是我闯的祸，放心吧，我挺得住。成败在此一举。
3: 江东代号，定为狩猎。是。南天想看一场叛谍的好戏，我们就演给他看。我们就这样明目张胆地窃取了第三战区的兵力部署计划。
4: 日本人一定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这计划还有价值吗？
3: 有时候我会觉得，军统上层就是瞎指挥、瞎布置任务。没想到贵党也是如此。
5: 你怎么知道这份计划没用呢？兵不厌诈。
4: 你怎么不认为我军会借机另谋良策，以牵制日军接下来的调整部署呢？
3: 嗯，有道理。
6: 如果你们有什么新的军事计划，是不是应该告诉我军啊？这样才可以配合默契，就像咱们这样。
3: 哎，你说清楚啊！我可没配合你，更谈不上默契。
6: 不是你配合我，是我配合你。你运筹帷幄，神机妙算，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旗开得胜，打到攻城。
4: 你干嘛呢？啊！我们俩进来要是什么都不干，别人会怀疑我们的。你想干什么？这你我，对。你这下好了，把电都砸没了。没关系啊，反正都要走了。你这样走啊？
7: 先生，有事吗？这不是停电了吗？我来给您送蜡烛。
8: 谢了。哎，先生，天挺冷的，您看您要不要换一间有壁炉的房间啊？
7: 你刚刚不是说只剩一间房了吗？
8: 这间房原来是有人预定的。
3: 这不突然戒严了吗？客人来不了了，那您看您现在需不需要？不需要。他说了算。对，太太永远都是对的。那祝您好梦。你刚也听见了啊，今天晚上戒严，咱们俩是走不了了。 就在这儿，江一晚上吧。你睡床，我睡地板。咱俩秋后无犯，相敬如宾。放心吧，你很安全。哎，我睡了啊。
4: 谢谢你。
3: 谢什么呀？你是感动了，还是心疼了？
4: 本来还有一点，现在一点也没有了。地板上躺着吧。

顾郎的事查得怎么样了？有三个人有重大嫌疑。桂姨的档案我查过了，很简单，也很干净，几乎没有任何破绽。一定是有人刻意替他隐瞒了很多真相，所以，我有理由相信，桂姨有重大嫌疑。另外，就是秘书处的李秘书，已经查实，他是76号汪满春派来监视我们的特务。

0: 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8: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这样决定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7: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9: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0: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7: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9: 只不过这个李秘书，他背后真正的老板是南田洋子。还有就是刘秘书，他是日本战争指导科推荐来的，但是我怀疑他与日本特高科的高木有联系，因为我发现他们用的是同一款手绢，就连上面撒的香水都是一样的味道。
10: 这么说，我们身边的这两个秘书也有可能是孤狼。
9: 没错。
10: 想办法尽快把这个孤狼给我找出来，家里也好，办公室也罢，找点东西刺激他们一下，看哪一个先上钩。这么晚了明台还不回来，真是让人担心。

0: 你吓死我了！怎么起床一点声音都没有？出什么声啊？我要起床了，您做好心理准备，别吓着您。我长得有那么可怕吗？当然没有，是我自己吓着自己了。你做梦了？
1: 想聊聊吗？

0: 刚才梦见我父亲了。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开我了，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刚才我在梦里见到他，我拼命的想看清楚他的脸，然后我就醒了。
1: 那你母亲呢？
0: 他已经不在了。

0: 这是他唯一留给我的东西。还好有这块怀表，让我知道母亲长什么样。
1: 你长得像妈妈。
0: 谢谢，就当你是在恭维我了。
1: 你今天好像挺伤感的。
0: 我就差点把命给丢了。
1: 你还会怕死吗？
0: 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死了就看不见你了。
1: 还好我救了你一命。

0: 放心吧，组长不会有事的。
1: 我知道，我没有担心他的安全。
0: 其他的事情你也不用多想。
1: 是，我有什么资格去想的？

0: 大姐啊。
1: 嗯。
0: 起这么早啊。
1: 您太医也都没有回来，我不放心呐。
0: 哎呀，你不用担心，他也许是喝酒喝多了。
1: 太不像话了，外面这么乱，我昨天晚上应该跟他一起去的。你也没问问他那个同学聚会是哪家酒店。
0: 我问了他能告诉我吗？行了大姐，他都这么大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香港在巴黎的时候都玩疯了，我也没见您这么担心过。
1: 那是我看不到，管不了他，他现在在身边了，我可不能由着他。还说我呢，你也没睡好吧？你要不是担心他，你能起得这么早？
0: 我可不是担心他，我是想等着他回来，我收拾他一顿。
2: 哎，我一夜没回家，大哥大姐一定得收拾我。
3: 没想到在外风流倜傥、杀伐决断的公子哥也有怕的人啊！我还真想见见是什么人有这么大本事，能治得住你。
4: 那可太好了，您要是跟我回家，我肯定不会挨骂。在外面逛了一夜，带回去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3: 那你不如跟我走啊，弃暗投明，彻底跟封建家庭划清界限，不就没人揍你了？
2: 这就没意思了。一有机会就策反我，
3: 我策反你？就你这样的，我们愿不愿意收还不一定。
2: 那要不是策反我，就是真心的了。
3: 什么真心的？
2: 真心的想跟我在一起。
3: 你就不怕你们军统的纪律处分吗？
2: 为了你，我死都不怕。
3: 那总要死得值得。
2: 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值。

0: 别脱了，穿着吧，天冷。
1: 不用了，谢谢。
0: 好吧。

0: 汪处长，
1: 怎么样？说。
0: 我一直在汇丰银行盯着那个保险箱，那个号码暂时还没有任何人来开过。
1: 民警没来过吗？
0: 没有。
1: 有没有人来问过？
0: 也没有。
1: 民警最近有什么动向？
0: 他除了去了趟苏州，基本都在上海待着，还有些正常的商业往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汪处长，是不是我们的情报来源有什么问题啊？
1: 还轮不到你来怀疑我吧？这才等了几天啊，就着急了？这张网只要一铺开，总有一天。

天，民警会撞见。只要有人开启了保险箱，我们就能顺藤摸瓜地找到地下党，而那个人也一定会指向民警。

0: 大小姐，要不您先吃点儿。再等等。走吧，你不吃点了，大姐都没吃，今天早上有例会，走吧。
1: 小少爷，你可回来了？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
2: 是明台回来了吗？大少爷。我回来了，大姐。
3: 戒严了，我走不了啊！
1: 走不了，走不了，你不会给家里打个电话回来呀？家里人有多担心你，知不知道？好了，
3: 大姐，没事了，没事了，人回来就好，别自己吓唬自己。怎么了？一整晚都不回来，害大姐担心了你一夜，罚你跪，你还委屈了？我本来是想回来的，
2: 我去参加同学聚会。
3: 同学们都不爱搭理我，他们说我大哥是汉奸，说我是汉奸家属。这些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呀？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有的同学还骂我，赶我走。他们说，除非我大哥脱下汉奸这身皮，才愿意跟我做朋友。我告诉他们。
4: 我大哥虽然是政府工作，可他一定不是个坏人，要不然我大姐也不会放过他的，是吧，大姐？你这些同学呀，实在是太不讲道理，那你就该赶紧回家来嘛！
3: 我当然不能回来了，我说不过他们，我喝酒也得喝过他们。
5: 然后呢？
4: 然后我就喝多了，他们倒了，我也倒了，我还摔了一跤，手表也不见了，
6: 摔着了？嗯，伤到了没有啊？
5: 我把脚给摔坏了，疼死我了。
4: 啊，你快起来给姐姐看看伤到哪儿了。哎呀，阿成，我帮你扶一下呀，要紧不要紧呐？来来来，坐下，让我看看。
5: 都跟你说了。
4: 小心看路！哎呀，你们看看呀，这一跤摔成这个样子，你的那些同学也太过分了！什么叫汉奸家属呀？这好好的同学聚会，提这些事情做什么？你们两个以后在家里脱下这条狗皮！
5: 明台连累的，
4: 是，以后在家里不穿了。还疼不疼啊？
5: 嗯，疼。
4: 赶紧给苏医生打个电话吧，让他来给大爷针破伤风，免得感染。哎，走走走，上姐姐屋里去，慢点啊。阿香，
7: 哎，
4: 赶紧把那个姜汤给小少爷热热端过来。
7: 好的。
4: 再去拿些干净衣服来给明台换上。
7: 知道了。
4: 魏姨啊，
7: 哎，
4: 去拿点酒给明台擦一擦。

0: 这小子还真是聪明，他知道只要我继续当着这个官，将来早晚有一天他会与我为敌，所以他借他同学之口叫我脱了这身皮。
1: 恐怕事情没这么简单吧？
0: 你是说这次领事馆事件我们给他提供的信息过多，他怀疑我们的身份了是吧？
1: 其实明台

0: 直就不相信你是真正的汉奸，否则大姐是不会让我们住在家里的。再加上这次林使官给他指路，还有陈炳耀指认女刺客的事情，我想他是有所察觉了。
1: 他手里没有任何的证据，怀疑也只能是怀疑。就是不知道还能瞒他多久。

0: 怎么？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1: 这里有一份华兴银行关谷改为中储股份的文件。
0: 有什么问题吗？
1: 华兴关谷缩水了30000股，我觉得应该有人对此事负责。只是我想，如果这种事情真的传出去，会危及明长官和您的名誉。
0: 陈秘书，你想要什么？
1: 阿成先生，您别误会。
0: 没有误会。我要的是实话实说，不兜圈子。谁都知道，我坐在这个位置上，不会为了区区30000的华兴关谷而牺牲掉自己的前程。陈秘书是个聪明人，既然你现在要直接揭开他，无非就是想得到些什么。直说吧，只要不过分，我都可以做主。
1: 我以后想接管李秘书的工作。我的意思是，我想和李秘书交换工作内容，我做政治部分，他做商业部分。
0: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不想一直做一个小秘书，接管政治经济部分，我可以一步步做到政治部去。
0: 你想做官呢？
1: 你不想做官吗？你比我贪婪，阿成先生。
0: 好吧，我答应你。你马上处理好你手头上所有的文件，我要看到所有的交易都是合法的，也必须是合法的。当然，我也会尽快安排你接手李秘书的工作。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无间。我抛出去的诱饵起作用了。是谁？陈秘书。
2: 陈秘书？
0: 对。
2: 他像孤狼吗？
0: 从陈秘书的反应看，他并不是孤狼。他的目的很单纯，只是想通过调整职位以后去政治部。我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可以排除对他的嫌疑了。反而是刘秘书，他一定也发现了文件的破绽，却一直按兵不动，一定是想继续留在秘书处监视我们。

0: 鉴于刘秘书和高木的关系，可能南田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而高木留一颗棋子在我们身边，无非就是想获取更多的情报，以利于他在特高科往上爬。所以这样看来，刘秘书的身份也很简单。
1: 你说出的人都剃干净了，
0: 那就只剩下一个了。
2: 现在家里的那个，恐怕已经可以断定就是孤狼了。没想到农夫与蛇的故事，在我们身上重演了。当初就不应该大发善心把他给留下来，但是谁能想到他的身份转变这么大，从一个普通的妇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隐藏这么深的日本特务。即使我现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也觉得不可思议。
0: 好在我们发现的及时，没有在他面前露出太多的破绽。你要注意以后跟着他，从此以后在家里又多了一个需要伪装的对象。
2: 没发现的，更难的是你要怎样做，才能让他主动接近。你记住，要去自然的改变现在的关系，主动与他沟通，把我们想让他知道的信息转达给他。你有信心吗？
0: 放心吧，这出戏我能演好。
2: 家里面有大姐和明台，已经够让我们头疼了呢。现在又跑出来一匹狼，这家里的戏真的是越来越难演了。

0: 我每次一个人提加薪，你就跟我发脾气。你见过一个干过这么多年的高级文秘一直不加薪的吗？政府办公厅发的那点工资，我去一趟俱乐部都不够。我每天多少应酬啊？迎来送往的都是为了你的工作铺路啊！你拿过一分钱吗？
1: 你这是想跟我算账啊？
2: 你是谁家养大的？你跟我算账？
0: 那是不是你们家把我养大了？我就得白伺候你一辈子啊！
2: 你伺候的人不是我，你想要加薪，去办公厅人事处自己说去。
0: 那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行，你不肯加薪是吧？你借我钱总可以吧？
2: 滚！滚出去！滚出去！现在就滚！
3: 大少爷，阿成他不懂事，您别生气，别跟他计较。
4: 没有你事。桂姨啊，哎，
3: 大少爷，阿成这孩子，怎么说也是在我身边长大的，我不会跟他计较。但是你有空的时候，你要说说他，你毕竟是他的养母，不能让他离了正轨跑偏了。 钱多了，对他不是好事。
0: 是，大少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0: 阿成，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1: 你说什么事啊？
0: 刚才我听到你跟大少爷吵架了。
1: 关你什么事？嘉欣借钱都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操心。
0: 你是不是惹上什么麻烦了？
1: 我能有什么麻烦？
0: 用钱才能解决的麻烦，

0: 爸不在的时候要听妈妈的话，记住了吗？
1: 嗯，走了，来，爸爸再见。
0: 再见，慢点，
1: 保重。
2: 梁太太是个好女人，已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回老家也好，上海毕竟是个是非之地，这明里暗里有多少条枪对着咱们呢？
2: 可梁太太也许不这么想的。好了，我完成任务了。
0: 还没谢谢你呢。
2: 不用，你呀就好好的跟小嫂子过日子吧，别再找一个。
0: 不会不会，哪有那么多想法啊。
2: 领事馆的事情有眉目了吗？
0: 陈炳，陈部长失踪了。
2: 失踪了？
0: 我总觉着还会出什么事儿。

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4: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啊，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

0: 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味道酥脆。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6: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 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4: 9块9，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
7: 情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

0: 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梁太太是个好女人，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11: 回老家也好，上海毕竟是个是非之地，这明里暗里有多少条枪对着咱们呢？
10: 可梁太太也许不这么想的。好了，我完成任务了。
11: 还没谢谢你呢。
10: 不用，你呀就好好的跟小嫂子过日子吧，别再找一个。
11: 不会不会，哪有那么多想法啊。
10: 哼，领事馆的事情有眉目了吗？
11: 陈炳，陈部长失踪了。
10: 失踪了？
11: 我总觉着还会出什么事儿。
10: 你知道天塌下来是什么感觉吗？
11: 两眼漆黑，一切完蛋。
10: 错，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人顶着。
12: 南田課長、
13: 何か変化は？
12: 私と陳秘書の仕事を入れ替えられました。
13: 身分が暴かれたのだ。あちらが焦るのも仕方がない。追い出されるまではそこで働いておくがよい。
12: それは

0: 分かってます。伝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竜秘書と高木は密かに会っています。
1: 高木？
2: 高木は政府事務長に
0: スパイを放ったことでしょうか。知らないなら彼はおそらく藤田さんの
2: 指示通りのはずです。
1: 分かった、藤田顧問を手本としてここまでやってきたというのに、このような浮き目に遭うと。毒蜂を至急捕まえ、特攻課で誰が一番信頼すべきか分からせてやる。
3: 小姐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最新款，这个进价是包金的，是最新到的货，您觉得怎么样？
4: 要不要我帮忙啊？
3: 好不好看？
4: 你戴什么都好看。
3: 不要了。
4: 为什么？
3: 你挑眼镜的眼光太差。
4: 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数落我？
3: 你以为呢？
4: 我以为你想见我。
3: 你那天的眼镜太难看了，我要送你一副。
5: 真的？你送我。
3: 嗯。
5: 把你们这儿最贵的眼镜都拿来。
3: 好的，先生。送眼镜也是要谢谢你。昨晚青石镇的日军军需库发生了大爆炸。
5: 你们的杰作。
3: 新四军小分队的杰作。
5: 恭喜。
3: 还要谢谢你的情报呢。我们的地下刊物上刊登了这条消息，投递到了伪政府的各个机关，沉重地打击了汉奸们的嚣张气焰。功劳簿记上你一笔。
5: 别整你把我拉下水。
3: 我以为你一直在水里。
5: 怎么讲？
3: 送你一句话，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5: 谁说的？
3: 我党南方局书记周恩来。
5: 说得好，抗日救亡是每个中国人的事儿，不分彼此。
3: 我跟你分过彼此吗？
6: 先生，这些都是我们店里最好的眼镜了。
5: 你帮我挑。

0: 这个吧。
1: 好的，请稍等。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2: 正事来了，说吧。
0: 在斯科特路帮我租两套房。
2: 干什么用？
0: 这个你别问。
3: 为什么要在斯科特路？那里住房海公馆很近，警察和巡逻的特务也特别多。
0: 任务需要。
3: 房子什么时候要？
0: 星期四下午以前必须准备好。房子我已经看好了，对街巷巷，在斯科特路公寓137号28号。
3: 听起来有点复杂。
0: 做起来很简单。
2: 那钱呢？钱谁出？
0: 你先借给我，事成了我还你。
2: 贵党让你来跟我借钱，就是不准备还。
0: 是我个人借的。先生，这是您的眼镜。
2: 多少钱？
0: 20。
3: 太太说了算。
4: 小天，你真不错。咱们去法国公园转转吧。
0: 不行，我还有事儿。
4: 约会啊？
0: 比约会还糟糕。
4: 相亲啊？
0: 哎，你能掐会算啊？
4: 真相亲啊？
0: 啊，没办法，

0: 家里人帮忙物色了个富家公子，据说是读书人，一直在国外留学，将来说不定还在国外教书呢。
1: 咱俩还真有缘哈，实不相瞒，我今儿也相亲。
0: 哎，你骗我的吧？
1: 我骗你干嘛呀？哎，没办法，我家里人给我物色了一个千金小姐，据说知书达理，聪明能干，
0: 听起来很优秀嘛。
1: 那不是我说的啊，是我姐说的。
0: 看你把相亲说得稀松平常，你是过来人啊？
2: 没有啊，我是第一次。
0: 今年的第一次？
1: 这辈子的第一次。哎呀，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我就是为了应付一下我姐。你就去见个面，打个招呼，回去说不喜欢不就得了。
0: 相亲也能讨价还价吗？
2: 怎么不能啊，难道还一箱就中了？你在哪儿相亲啊？
0: 你要干嘛？
2: 我要帮你啊，一会儿你跟那个男的一见面我就冲进来。
1: 我说抓紧你的手。
3: 我们俩都好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说的扔下我呀？我们都快结婚了。
4: 起来呀，
2: 你别笑啊，我是认真的。
0: 好了好了，我真的要走了。
2: 等等，把这个拿着，一会儿见面的时候把它带上，那个读书人一定不会对你感兴趣。

0: 先生，请问您有预定吗？
1: 我找明董事长。
0: 好，请跟我来。先生，三号桌在这边。
1: 谢谢。
2: 你这孩子，说好了时间，你怎么就迟了呀？你就算是要读书，也不能让人家程小姐等着你呀，太不礼貌了。啊，
3: 没关系，没关系，兴许是路上有事耽误了。
2: 坐下。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去买了点东西，迟到了。程小姐，请问芳名？
0: 程景云。
1: 哦，我叫明台。
0: 我知道，来的时候表姐和表姐夫交代过了。
2: 你哪里来的眼睛？这么难看，怎么耐得出来的？
3: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年轻人嘛。我们家景云平时也不戴眼镜的，今天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副这么难看的眼镜戴出来了。
2: 你看这两个孩子，他们两个倒像是约好的。
4: 是啊，
1: 我们俩是心有灵犀。
2: 有什么晚上？
1: 没什么。程小姐，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0: 我喜欢读书。
1: 哦，那都喜欢看些什么书呢？
0: 也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就捡些常用的书来读。
1: 什么叫常用啊？

0: 像科学画报啊，生活杂志，读书生活之类的。
1: 啊，程小姐还真是贤惠啊。
2: 来，咱们两个去点菜，让他们两个在这儿好好聊聊。
1: 你的眼镜真的很难看。
0: 彼此彼此。
1: 哎，我是个读书人嘛，戴一副书呆子的眼镜，那是符合我的气质，你说呢？
0: 哦，原来你不是为相亲准备的。
1: 我明少爷，不管是戴不戴眼镜，那在上海滩都一样是引人注目的。
0: 名家小少爷的口气真的是大得吓死人呢。
1: 你说这话怎么酸溜溜的呀？
0: 我为什么酸溜溜的？
1: 因为我答应家里人来相亲，你出错了。
0: 你别太得意了。
1: 大庭广众的，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0: 听说明台少爷在港大就读，学贯中西，现在是不是快开学了呀？
3: 哪有学贯中西呀、啊？我不过就是个学生吧。
4: 你看，他们两个都般配呀、啊，不仅般配，好像还很中意呢。
1: 你别太得意了。
0: 大庭广众之下，你能拿我怎么样？
1: 我，
0: 你不会是被港大开除了吧？
1: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0: 我是在激励你上进求学呀、啊。
1: 现在你比上学重要。
0: 你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
1: 临时决定改变计划。
0: 我还以为你进来是大吵大闹的呢。我这一记耳光扇不出去还真挺遗憾的。
1: 程小姐，听说您是护士啊？
0: 是。
1: 护士的工作是不是很辛苦啊？
0: 是啊，我不说你也知道吧，诊所里每天都有病人，前些天有个人腿伤了，还特别不听医生的话，我想等他复诊的时候好好教训教训他。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程小姐爱好体育锻炼吗？
0: 是啊，爱好的。
2: 我家明台喜欢打羽毛球。
0: 是吗？嗯。他刚刚跟我说，他喜欢爬树来着。啊？
2: 你都说了些啥？
8: 程小姐，你一定是听错了。我刚刚说我喜欢看电影。
9: 这个真是太好了，我听说大光明电影院有新片要上映，不如你们两个约着去看电影啊。
1: 啊，好啊好啊，我们连片子都选好了。
9: 哦，什么片子啊？
8: 白蛇传。
9: 这个太好了，正适合你们两个去看。嗯。
1: 锦云妹妹，你爱不爱看呀？
2: 你们不要见怪啊，我家小弟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0: 程小姐，你要经常到我家里来做客呀。嗯，
1: 好的，谢谢大姐。
0: 哎，我们家里的电话给程小姐留了没有啊？
2: 哦，
1: 表姐那里有，
3: 我这儿有，回头我给她。
0: 那就好，那就再会了。
1: 大姐慢走。
2: 再会。
1: 再会。
3: 慢走啊，明董事长。
0: 再会。

0: 孩子有点怪怪的。
1: 怪怪的才好呢。
0: 你也有点怪怪的。

0: 大姐，
1: 回来啦。
0: 这孩子怎么又睡这儿了？
1: 今天带他去相亲，回来的时候我有点累了，就先睡了一会儿，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跑进来，坐在那里就睡着了。小的时候明他一有心事就会跑到我房间里来睡，等他睡熟了我再把他抱回去，现在我是抱不动了。
0: 您凡事都宠着他，都把他惯坏了。今天相亲怎么样？
1: 说出来你都不相信，简直顺利的不能再顺利了，两个人就像前世有缘一样。哎，你说明凯平时多挑剔啊，眼光多高啊，今天见着那个程小姐呀、啊，就像是天上掉下来一块宝贝被她给拾到了一样啊，一口一个锦云妹妹。也多亏得人家苏太太要急着赶回诊所，要不然也不知道两个人老到什么时候呢。
0: 他们俩是不是以前见过呀？
1: 我也怀疑呢。我回了沈他，他说他没见过，他不认识他，他说只是肯听话要宽我的心。哎，还有呢，他说呀，相亲任务圆满完成，既然两厢情愿情投意合，他不介意加快速度，年底定亲也是可以的。你说说看，这事是不是太顺了，顺得有点蹊跷。
0: 想着姻缘二字啊，最讲究的就是一个缘字，缘分到了也就一顺百顺了，
1: 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0: 只要他们自己喜欢就比什么都好。
1: 嗯，可是明台看起来为什么又像是有心事呢？
0: 他毕竟是个孩子，成家立业对他来说有压力是正常的。
1: 那倒也是，像他这个年纪要是在乡下早就当上爸爸了，他早点成家早点立业，咱们明家也算是有个正常人了，不是？
0: 是啊，这年头做个正常人不容易。
2: 请进。

0: 把你当亲兄弟一样。有什么事情你不能跟他好好讲呢？一定要吵成那个样子。
1: 我是名家长大的，但是在他们眼里，我始终就是一个下人，哪里就把我当亲人看了。我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想支点钱出来，他就火成那个样子，难道还怪我不成？
0: 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说给我听听，我想尽力帮你。
2: 哎呀，眼看着明台就要成家立业了，想想他的身世也是可怜。你说当年他爸爸为什么不来认他呢？我们登了那么多寻人启事，他怎么舍得呢？
3: 他妈妈的身份是伪造的，恐怕他父亲用的也是假身份。
2: 那至少可以偷偷的来探望。
3: 这世上有太多事都是情非得已。
2: 你说他爸爸到底会是什么人呢？
3: 共产党。
0: 从我回来，我就发现你比以前变了很多。你做的一些事情已经超出了一个下人的本分。大小姐宽厚才没有说你，可是大少爷已经对你很不满意了。你是不是在他眼皮子底下做了一些事情，捞了不少钱啊？
1: 你怎么知道？
0: 到底是不是？
1: 你别教训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说了吧。我想尽快挣一大笔钱，然后离开明家。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辛苦了这么多年，我累了，我想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0: 这没错，可你非要那么急吗？
1: 当然。我有我的原因。
0: 那
1: 你别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0: 我是你妈妈。
1: 那你当年为什么那么恨我？
0: 我当时有病，医生说我精神有问题。
1: 我不相信。
3: 只是猜测，那个时候正是上海工人大罢工最激烈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都隐藏了身份，以利于他们发动工人。当然也有可能是帮会或者是走私贩私的人，他们也会利用假身份行走江湖。
2: 所以呀，明台的身世恐怕只能是个谜了。
3: 不管怎么说，大姐也养了他这么多年，就算他父亲现在来找他，您舍得给吗？舍不得吧。
2: 他也这么大了，有什么给不给他？明台是个懂事的孩子，即使他认了自己的亲人，

0: 是不是该吃晚饭了呀？
1: 吃什么晚饭？几点了？我们都吃完了。
0: 哦，那我不吃了，我再睡会儿。
2: 别听你哥瞎说。起来起来，晚饭当然会等你吃。起来，快起来。
3: 还是姐姐对我好。嗯，
2: 来披上衣服，别踩着了凉。
3: 哦。
2: 走，咱吃饭去。嗯。
3: 哼。
2: 阿香，快把饭热一热。吃饭了，吃饭了。
4: 我知道我过去做了很多错事，你很难再接受我这个妈妈。可我毕竟在明家做了这么多年，大少爷大小姐多少还会照顾我的情面。你想做什么事情，我想只要我张口去求他们，他们还是会考虑的。
5: 我们说到底都是下人，再大的情面能值多少钱？
4: 这些年我在外面做工，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积蓄，我会去拿给你。
5: 你别去了，我不需要。我只是在争取我自己的权益，我只是想拿到我应得的，仅此而已。你回去休息吧。

0: 叫起来，让他回去睡。
1: 你要叫他，我去跟王叔。
0: 那怎么好？我还是把他叫起来。

0: 它是一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它是一款富含维生素 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用它来蒸馒头、煮米粥，香气扑鼻；用它来打豆浆、泡牛奶，浓香四溢；用它来炒菜、调馅、做丸子，无需半点鸡精，但却鲜味十足。
1: 家里蒸点馒头呀，做点饼啊，我都会加一点。它口感特别好，营养也比较丰富，我孩子特别喜欢吃。
2: 孩子家里有不管，做个油饼，蒸个馒头，做个菜，烧个鱼，放点提鲜。
3: 我现在每道菜里面都要加上一点，粗粮里面有维生素 B， 它的营养成分特别高，
0: 蕴藏着50多种人体所需的丰富营养。
4: 像平时熬粥啊、做米糊啊，和这煲汤都撒上一小把，这味道真是鲜香无比。
5: 打豆浆、泡牛奶、冲蜂蜜，每次将它加入几小勺。
0: 老人需要它，孩子需要它。高营养天然食物幽兰氏小麦胚芽。幽兰氏小麦胚芽中，它的蛋白质含量约是鸡蛋的2倍，牛奶的10倍，维生素 B1 含量约是黄豆的13倍，鸡蛋的31倍，牛肉的39倍。它的膳食纤维比燕麦还要高出2倍，比玉米高出5倍，维生素 E 比橙子要高出35倍，比葡萄高出53倍。
6: 亚麻酸、亚油酸、烟酸、叶酸、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50多种微量元素，这不就是一个营养宝库吗？
7: 每天早晨，我都会在热乎乎的牛奶里面加几小勺幽兰氏小麦胚芽，一杯小麦胚芽牛奶羹就做好了。丰富的 V1， 天然的麦香。
8: 小麦胚芽是小麦生命的根源，还有50多种丰富营养。
9: 每天早晨，我习惯给孩子啊、老人啊都冲一杯小麦胚芽，包括我自己也在喝。我觉着对于老人啊、孩子呀、啊，早餐喝一杯小麦胚芽对身体非常好。
2: 小麦胚芽配上羊奶粉，我配的是这样喝的，两样掺起一块，味道好吗？吃那个东西打一下，然后不能不喝。
0: 为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种营养美味的优质食物，依托强大的技术优势，将小麦中的胚芽部分进行分离提取，并分装上市了今天的高品质幽兰氏小麦胚芽。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

0: 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 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今天您要吃一些幽兰氏小麦胚芽。幽兰氏小麦胚芽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富含优质蛋白，富含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烟酸、叶酸，富含膳食纤维，含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2、 B12， 含有生物素、黄酮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磷、钾、镁、铜等多种天然矿物元素，营养价值高，常吃特别好。
1: 我们店旁边有个大姨，因为她是我们一个会员朋友介绍来说我们这小麦胚芽特别好，就把她带过来了。然后我就给她讲，了解她的身体情况，然后我说你中午该吃啥吃啥，你晚上的时候呢30克，直接呢用开水就沏开来，然后你就这么喝下去。结果到了第4天，她就给我打电话，特别特别的激动，她说小陈，这个小麦胚芽太好了，我去以后啊，我要多拿一点，我要多买一点。这就是这个小麦胚芽，我觉得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营养对老年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2: 老年人肠胃弱，吸收差，普通食物很难满足老年人对于身体健康的需求。幽兰氏小麦胚芽，谷物之精华，好消化，易吸收。
3: 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怀孕嘛，要二胎，然后我老公就给我买了这个小麦胚芽回来。我一看里面的营养也挺全的，我一查里面还有钙、铁、锌、硒50多种营养元素，哎呀，我就觉得挺好，然后我就每天都吃，不间断的吃，
4: 想给他补充点营养。听说小麦胚芽挺好的，补充的维生素啊，各方面营养成分都挺多的。
5: 这个小麦胚芽含有这个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蛋白质啊，特别的丰富，感觉这个小麦胚芽真是非常好。
0: 小麦胚芽呈金黄色，颗粒状，是小麦发育的核心与生命重量，仅占麦粒的2%，但营养却占到97%。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小麦胚芽，它被视为人类天然的营养宝库。
6: 每天把豆浆或者是米糊打好之后，我都喜欢在其中加入几小勺幽兰氏的小麦胚芽。好香呀。
7: 小麦胚芽它是一种天然的碱性食物，它还是一种高营养的粗粮食物，老人孩子每天都可以用它煮粥吃、泡奶喝、冲水喝，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 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幽兰氏小麦胚芽，它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种类全面，平衡，易于人体吸收。蛋白质含量它高达每百克31.9克，是一种天然的优质的蛋白质食物。维生素 E 它的 NRV 更是高达154%，堪称是一座天然维 E 大宝库。它的亚油酸含量为每百克6.61克，叶酸含量为每百克1040微克，生物素、黄酮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磷、钾、镁、铜等天然矿物元素，它更是样样都有，样样都丰富。
2: 看产品包装说明，高蛋白质，
8: 高膳食纤维，幽兰氏小麦胚芽丰富的膳食纤维，
9: 高维生素 E， 幽兰氏小麦胚芽中维生素 E 的 NRV 高达154%，这就是一座天然维 E 大宝库。
2: 富含叶酸，幽兰氏小麦胚芽中叶酸的 NRV 高达260%，
9: 富含维生素 A，
2: 富含铁。
10: 每天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直接用开水冲着喝，口感柔软细腻，什么都不用放，营养就已经非常充足了。
11: 我觉得呀，用这个小麦胚芽熬出的粥啊，味道特别的浓香醇厚，而且啊，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老人和孩子。
6: 每天把豆浆或者是米糊打好之后，我都喜欢在其中加入几小勺幽兰氏的小麦胚芽。好香呀。
7: 小麦胚芽它是一种天然的碱性食物，它还是一种高营养的

0: 粗粮食物，老人孩子每天都可以用它煮粥吃，泡奶喝，冲水喝，营养价值非常高，能为身体补充大量的营养素，常吃对身体特别好。
1: 每天早晨我习惯给孩子啊老人啊都冲一杯小麦胚芽，包括我自己也在喝，我觉着对于老人啊孩子呀、啊、早餐喝一杯小麦胚芽对身体非常好。
2: 小麦胚芽配上羊奶粉，我配的是这样喝的，两样看起来有份儿，味道好嘛，吃那个东西打一下，然后不能喝。
3: 幽兰氏小麦胚芽，每日早中晚倒入小半杯，加适量开水轻轻搅拌，便可色泽金黄，麦香四溢。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实实在在由上百斤小麦提取而成。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浓缩汇聚了几十万颗麦粒的营养精华。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

0: 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房子我已经看好，对接乡下，在斯科特鲁公寓137号、28号，星期四下午1000，必须准备好。

0: 这两块料子，你拿去做两身旗袍、棉袍也行。哦，我不要。这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我不想让你看上去总穿得像个下人。
1: 桂姨啊，拿着吧。我让明台带你去做，他知道哪家裁缝店好。啊，
2: 谢谢大少爷。
1: 阿成啊，你要是把钱用在这种正事上，我倒真的愿意给你加薪。可谁知道你把钱都花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上去了？桂姨啊，你要替我好好看着他。
2: 阿成，大少爷真是对不住啊，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1: 你看，当着我的面，他现在都敢这样，我真的是越来越管不了他了。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他在这个家里面还能待到什么时候。
3: 課長、グランカラです。

0: kato bir şey oldu. Soğuk.
1: 大哥，演的有点过了，时间紧迫，得下点猛药了。我还是得从南田队伍的态度上来确定桂姨到底是不是苦了。南田那儿更得抓紧时间了。林参谋有没有回复？
2: 林参谋带着他的小组正在来的路上，会按时到达的。好。
1: 到了之后，马上告诉他们行动计划，让他们去熟悉目标和路线。
3: 是。
1: 上午9点，中储银行高层会议；10点半，周公馆召开外部省调查会议，有关中国参战和重庆问题；下午2点半，出席国民新闻座谈会。
3: 国民新闻座谈会。
1: 原定是周佛海先生参加的，但周先生抽不开身，请您代为赴会。
3: 说我们的计划，我会通知南田，告诉他夺风已经派人跟我联系了。另外，四个特鲁的钥匙已经拿到了。
1: 枪呢？
3: 枪和子弹已经安排好。
1: 还有，徐鹤的手术安排在星期四下午。
3: 这么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2天了。
1: 对。 虽然日本陆军医院高级病区分2个走廊，但手术室只有一个，所以目标会很清晰。
3: 有信心吧？
1: 没问题。

0: 231号，您好像是第一次启用保险箱啊？
1: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问题，是这样的，您第一次来，我们会给您交代一些使用规则，还有根据您的储存时间，我们会有适当的业务优惠。
1: 哦，谢谢，不必了，我赶时间。
0: 那先生这边请吧。
1: 好，谢谢。

0: 你确定？
1: 二三幺号保险箱，我确定。
0: 给我牢牢盯住了，别让鱼跑了，我马上就来。
2: 是。

0: 喂，你好，请稍等。林先生，中央储备银行电话找明长官。
1: 给我来，
0: 接三号线。
2: 你好，林先生在开会，我是他的助手兼秘书处负责人阿成。你哪位？
3: 我是储备银行林秘书。
2: 请说。
3: 储备银行最近入库的76根金条被汇丰银行紧急调用了，
4: 我们不知道向谁提出申请，车牌231，转款车已经到了，
3: 所有的手续都齐全，金条可是银行的重要储备，是否阻止？
2: 我明白了，我会处理的。

0: 喂，
1: 大小姐在吗？
0: 不在，大小姐刚刚带桂姨去苏州了，好像是处理工厂里的事情。
1: 小少爷呢？
0: 在。
1: 叫他来接电话。
0: 小少爷在挂那幅画呢。
1: 阿香，你马上叫他过来接电话，我有急事找他。
0: 哎，
2: 小少爷，小少爷，小少爷，
3: 怎么了？又把饭煮糊了？
0: 阿成哥说找你有急事，让你赶紧去接电话。

0: 明台，大姐有麻烦了。大姐在汇丰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号码231，钥匙在她首饰盒里。但是，这个保险箱是大姐替她一个朋友开的。
1: 现在这个人已经被七十六号的人给盯上了。
0: 你现在马上去银行，截住那个开箱子的人。
1: 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七十六号的人认为
0: 那个保险箱是你背着大姐，雇人开的。
1: 四张是你偷刻的，钥匙是你偷的。
2: 明白。
0: 记住，如果你被七十六号人抓住了，
1: 这件事情跟大哥没有任何关系，包括你。
0: 好，时间不多了，你必须马上出发。

0: 汇丰银行，保险箱是我瞒着大姐雇人开的，四张是我偷客的，钥匙是我偷的。我需要钱的目的是什么？啊，对，我荒天酒地，我需要大量的钱，我生活铺张，我要很多钱，我要很多很多的钱。
1: 我去江喜店给明长官拿洗好的大衣，明长官回来告诉他一声。
2: 好，你去多久？
1: 一个多钟头吧。如果我赶不回来，你就直接派人去接他。
2: 好的，

0: 哎，张老板，啊，听说您买的股票最近涨了
1: 啊？
0: 不过我还听说，最近要大跌，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啊！
0: 再见。
2: 哎哎哎！你们干什么？
3: 老实
2: 干什么你们？啊！

你开的是我家的保险箱，这附近都是特务，跟我

0: 欢迎光临。
1: 你在保险柜里取了什么东西？
2: 我不能告诉你。
1: 我要当你的替死鬼了，你都得让我死个明白。
2: 去见方处长。
3: 是。
4: 这是组织秘密，请你理解。你要怎么帮我？
1: 这个保险箱不能再用，太危险。把存取保险箱的四张给我。
5: 洗手间在哪儿？先生，洗手间在那边。
6: 谢谢。
0: 服务生，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6: 给他来份牛排。
0: 好的。
6: 我要一份意面。
0: 好。
6: 再来两份鳕鱼浓汤。差不多了。
0: 好的，请稍等。

0: 怎么样？
1: 王处长，他们进了魏家餐厅。
0: 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吗？
1: 是两个，半路又来了一个，看样子像一个小开。
0: 封锁路口了吗？
1: 没有，这人来人往的，封锁路口还引起骚动，现在整条街都是我们的人，他们一定逃不掉。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人呢？
4: 别动，别动，坐下，别动。
5: 曼春姐，你怎么来了？
3: 怎么回事？不是说有两个人吗？

0: 人跑了。
1: 跑了？
2: 谁跑了？
0: 我的钱被他偷走了，他把我钱偷走了。
3: 坐下。
0: 买赚钱，他把我钱偷走了。
3: 坐下。

0: 你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1: 我就和他打过牌，我只知道他姓刘，他家是卖猪肉的。
0: 你刚才说那个姓刘的拿了你的钱跑了，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让他去汇丰银行替我办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0: 明少爷，是不是一定要我换个地方，你才会跟我说真话？
1: 王处长，别跟他废话了，带回去审吧。
2: 姐，你饶了我这次吧。要是我大哥知道我偷开了我大姐的保险箱，他一定会杀了我的。我要不是没钱花，我也不会偷拿家里的钱呀。
1: 那你自己家里的钱，为什么不自己去取，非要雇一个人帮你去取呢？
0: 我哥要是发现保险箱里东西少了，他一定会去银行问的。他要是知道是我干的，他一定会扒了我的皮。
1: 撒谎！
0: 我说的是真的。好，那你跟我说说，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就缺钱花？我就是看看电影，骑骑马，跳跳舞。
1: 还有，你上次看到的。不过我和那个女的是有真感情的，我给她买了几样首饰，我就没钱了。我都想好了，我去取一点我大姐的钱，我打几副牌我就能挣回来。
0: 你作死啊你！你唬我干什么呀？我本来都安排好了，他帮我去取钱，我跟他二帮三丈，可谁知道他把我钱全卷跑了，
1: 姐。
0: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曼晨姐？我就是偷了家里的钱，我又没有犯国法，你干嘛这么盯着我不放呀？要是让我哥知道了，我该怎么办？你知道我家里规矩很严的。
2: 你也知道你家规严是吧？还要我替你保守秘密？你以为偷了自己家里的钱，别人就查不出来啊？
0: 曼春姐，你干嘛派人跟踪我呀？你不会是在监视我大姐吧？你还记恨着她呢？这事要让我大哥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
2: 哎呀，行了，你管好你自己吧。你不会告诉我，你大姐保险箱的钥匙和私章都被那个姓刘的拿走了吧？
3: 明少爷去银行。是。走。你好，我要打开一个保险箱。
4: 请问是多少号？231号。
3: 请出示一下您的钥匙还有私章。谢谢。保险箱柜台的
4: 秦小姐今天没有上班吗？
3: 她提前下班了。
4: 下班了，
3: 您有什么事情吗？
4: 没什么事。
3: 好的，请跟我来。

0: 别的我什么都没拿，就是拿了点现金而已。
1: 谅你也不敢拿你姐姐的东西。我叫阿成来领你。
0: 你别让阿成哥来，他一定会告诉我大哥的。曼晨姐，你行行好吧，静养好吧。
1: 别拉拉扯扯的，你也会怕？小小年纪花天酒地，好的不学，你居然偷东西，就该让你大哥管教吗？

0: 王处长，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的小少女，你是不是一天不闯祸你就不舒服啊？啊？怎么连王处长都惊动了？胆子越来越大，连家里的钱你也敢偷？
1: 我没偷钱，我就是想借点钱，我去打几副牌。
0: 别说了，不嫌丢人了，赶紧升职去。王处长，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家小少爷年轻不懂事，回头我一定跟先生说，好好管教管教他。哎，我看您也挺忙的，要是您没什么别的吩
2: 咐。行了，走吧。
0: 哎，谢谢您，谢谢，告辞。
3: 潘成哥，我的人情你欠的可不小啊。
4: 肖少爷，今天可是我把你从76号的人手上接回来的，到底谁欠谁的呀？
3: 哎，我拼死拼活去闹了这么一出，谁教你的？过了何就拆桥？
4: 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也没听明白？
3: 我不在乎你听不听得懂，我只想知道这人情我该记在谁的头上，是大姐还是大哥，是重庆还是……
4: 你想的也太复杂了吧。明家有些生意就是摆不到台面上，在各家银行开的保险箱也不止这几个。这件事无论你是问到大姐还是大哥那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再说这河都已经过去了，这桥拆不拆也就无所谓了，你说呢？
3: 行，那你以后可得小心了，要是你再遇到过不去的河，我这座桥你可搭不上了。
1: 陈哥，大姐的车我停在银行门口了。
4: 知道了，辛苦了小少爷，好好休息。
1: 你也辛苦了。

0: 我是明长官的秘书阿成，明长官现在就要见你。
1: 谁是明长官？
0: 汪处长就在外面。你是想要他亲自请你出去吗？
1: 好，我跟你出去。

0: 家里为什么去监视他们？我是在履行我自己的职责。你这是在摧毁我对你的信任。
1: 我大姐在银行，不要说开一个保险箱，就是开10个，我们明家也开得起。你的守卫冕也伸得太长了吧，汪处长。明镜是你大姐，你说话自然向着她，但是你真敢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吗？
0: 他不是左翼分子，他跟共产党毫不沾边。
1: 你说话小心点，汪满春。你是不是想跟我的对手一样整垮我，整垮我们明家？共产党？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你有什么证据？
0: 我在找证据，就是想帮你。
1: 你这是想害死我们吧？
0: 天地良心，我汪满春做哪件事情不都是为了你好？
1: 为我好？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是为我好？ 我告诉你，你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我们明家的企业将会遭到查封，我们明家几十年的产业将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你这些没有证据的指控，不仅会让我大姐丢掉性命，也会让我失去政府的职位，更会让汪主席政府里的经济机构陷入瘫痪。这是你想要的吗？
0: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发誓。
1: 那你怎么确定日本人不这么想？我告诉你，你把怀疑的目标锁定在明家，就是把我往死里送。
0: 知道你恨我大姐，可是你只顾着跟我大姐之间的私人恩怨，你根本没有考虑怎么保护好我。一个是我至亲的亲人，一个是我最爱的女人，你叫我怎么办？师哥，我没有一丝一毫想要伤害你的心，我不说了。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乱世里。 谁没受过伤害？谁心里没几处伤疤呀？只是在我的心上，就算是千疮百孔，我也不让别人看见。安春，我以为你懂我，谁知道你也不理解。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样才肯信？是不是我从这里走出去？
1: 被人用枪打了7、8个血窟窿，你才肯信我呢？师哥，你以为我想这样吗？如果我任由共产党在外生事，你又怎么能坐稳这个职位呢？我调查民警，我跟踪他的行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 我不能再让他的事情连累你，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0: 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1: 今天的新闻，学法律，最高法出台司法裁判规则，涉人工智能案件如何审，怎么判？说健康，秋季吃海鲜，警惕餐桌上的剧毒伪装者。有梦想，青年返乡盘活村里闲置资源，在乡村种下航天种子。看比赛，2026年中国美人鱼公开赛在海南举行，现场上演视觉盛宴。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梁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加大了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近年来频发的 AI 换脸、拟声等行为，如何判定其属于侵权行为？我们来看相关的解读。
12: 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

0: 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可能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0: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 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逐年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进行虚假宣传，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1: 用 AI 生成的内容如果侵犯了他人权益，责任由谁来承担？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 AI 幻觉出错、用户恶意提示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的纠纷越来越多。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0: 意见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大模型的生成结果取决于前期训练数据、模型参数以及使用者输入的提示词等因素，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他是难以事先预知所有网络用户输入的内容，加之生成内容的数量十分庞大，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0: 意见明确，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造成他人损害的，该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必要措施，权利人请求该网络用户、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还有一类网络违法侵权行为备受关注，那就是网络开盒、人肉搜索。这类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隐私权，对受害人的生活安宁造成了严重侵扰，也会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应该如何及时制止？行为人可能会被追究怎样的责任呢？
0: 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

0: 隐私权的侵害，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具有成本低、传播快、影响广、损害难以逆转等特点。传统的事后提起诉讼的救济模式不利于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尤为重要，意见对此进行了规定。
1: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想问问大家，人工智能侵权您有没有遇到过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时值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需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每名成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在安徽潜山市豆母乡仙架村，90后返乡青年乡村主理人金一涵积极盘活村里的闲置资源，打造航天育种主题科创研学基地拍客工厂，走出一条科创赋能乡村振兴之路。
3: 在潜山市豆母乡仙架村拍客工厂的试验田里，各类航天育种作物长势喜人。金一涵顶着高温穿梭田间，查看太空瓜果、乳茄长势，细致记录新品种培育情况。
4: 我一直希望把在公益项目积累的这些资源链接和项目运营的经验带回到家乡。我们以科技教育为切入点，将前沿的航天科技与乡村大地紧密地连接起来，促进城乡互动、人文交流、知识共享。
3: 2年前，这位90后潜山姑娘辞去外地工作，回到家乡，投身乡村创业实践，瞄准了航天、农业、科创研学这个赛道。金一涵马不停蹄，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将村里1700平方米闲置房屋改造成了集航天育种科普展示、农耕实践、研学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学基地。不仅与周边20多所中小学建立长期研学合作，开发航天育种观测、航天手作等特色实践课程，还免费向周边农户提供太空种苗与种植技术，通过订单回收模式带动农户增收。
5: 比我们自己的种子品相好，产量也很高，航天的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3: 这几年，潜山市培育乡村主理人及团队200多个。金一涵把基地打造成返乡青年交流平台，开展创业沙龙，分享项目运营的实战经验，对接资源，带动青年创业者抱团发展。
6: 我们作为一个初创团队，也不了解当地的生态文化，金一涵他就会主动的去分享他前期创业的过程中一些很成功的经验，这个交流机制十分的重要，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想法在这里生根发芽。
4: 我希望把拍客工厂的模式持续打造好，既要把航天科普特色农业做深做实，也希望带动更多有想法有热情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把个人青春奋斗写在家乡的田野大地上。
2: 邱风奇，国产

0: 看水果扎堆上新，此刻世界水果看中国，比如不用吐籽的石榴，被称为维 C 炸弹的冬枣，各种水果甜度爆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先说这颗不用吐籽的糖，源自石榴。四川会理、云南蒙自、大西南的阳光雨露养出了它。以前吃石榴吐籽吐到怀疑人生，现在一把塞嘴里，满口鲜甜，就像喝石榴汁，爽不爽？再来看这颗维 C 炸弹，陕西大理冬枣。冬枣并不是冬天上市，每年九月才是它风味最顶的时候。维 C 含量是苹果的60倍，口感脆甜，细腻无渣，圈粉全国吃货。秋天干燥嗓子干，梨来啦！四川广元的黄金梨，山东莱阳的秋月梨正在大量上市，汁水足到能飙出来，甜度虽高，清润不腻，生吃解渴，炖汤润燥。九月吃梨，祝你度过清爽金秋。隐藏惊喜在这儿，海南白沙的榴莲蜜，你听过榴莲，未必吃过榴莲蜜。保鲜期极短，摘下枝头就得冷链狂奔。菠萝蜜的形态，榴莲的香气，堪称热带水果的终极盲盒，快来试试！当然，怎么能少了咱的国货之光？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刚下树脆嫩多汁，放几天就变得粉糯香甜，一个苹果两种境界，国际上都认它。福建平和的广西蜜柚，清朝是皇家贡品，肉嫩花渣，清甜纯蜜，蜜柚之王，实至名归。云南石林的人参果熟了，建议洗洗直接啃，清甜干裂，像山泉水洗过喉咙一样清爽。四川涂江的红心猕猴桃，纯甜无酸，糖度飙到15到20度，软糯的像在吃果冻。喜欢酸甜口的，就选陕西周至的脆香，九甜一酸，维 C 拉满。最后压轴的必须是大新疆马奶子、无核白、香妃，大批葡萄集中上市，白天晒足太阳，夜里凉得快，糖分拼命往里攒，这天然的香甜，别处想复制都难。九月这波水果是从南到北的丰收底气，是现代农业的硬核实力。把这张水果地图吃明白，就算没辜负秋天。
0: 秋天啊，也是吃海鲜的好季节。然而近日网友杨女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经历，让爱吃海鲜的朋友暗自心惊啊。杨女士的母亲在买墨鱼的时候呢，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入其中，老人将其炒熟并且端上餐桌之后，杨女士发现这种螃蟹好像从来没见过啊，就使用 AI 查询了一下，没想到竟然辨别出这是一只携带着河豚毒素的红斑斗蟹，其体内毒素高温是无法破坏的，微量就能致命。那么红斑斗蟹到底是什么来头？它的毒性到底有多强呢？
2: 红斑斗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斗蟹身上附集了这种河豚毒素，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0.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0: 入秋之后，不少人反复打喷嚏、流清鼻涕，吃了不少药，症状却迟迟不见好转，可能是花粉过敏。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提前做好科学防护很重要。我们来了解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实用的防护要点。
3: 首先，及时关注花粉预报，大家可以多留意气象和医疗机构发布的花粉浓度提示。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大雨后可短期降低空气中花粉浓度，这个时段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其次，外出做好防护，出门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第三，回家及时清洁，进门第一时间换掉外出的外套，彻底洗脸洗手，再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第四，做好室内防护，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同时把室内湿度控制在40%至50%，抑制尘螨和霉菌繁殖。
4: 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能够显著减轻花粉季的过敏症状。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原检查。

0: 规避致敏源，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针对本地高发过敏源，经专科医生评估合格后，可以开展特异性免疫治疗。
1: 腰痛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腰椎间盘突出症更是临床高发的骨科疾患。不少患者拍片查出椎间盘突出后呢，会过度焦虑，也有一部分人啊不在意日常姿势习惯，导致腰部损伤持续加重。那到底该怎样区分问题，科学护腰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很多人体检拍片会看到椎间盘突出的报告，但影像学突出不等于腰椎间盘突出症，只有椎间盘移位压迫到神经，实实在在产生疼痛麻木才属于疾病，单纯影像突出身体没有不适，重点做好防护即可，不用过度治疗。
3: 人体的腰椎是由一节一节的腰椎组成，每两节腰椎中间有一个椎间盘，起缓冲应力的作用，正常情况下它不会对马尾神经和神经根造成压迫，一旦长期久坐以及一些因素如太重物造成椎间盘向后方或者侧方移位时，它就会压迫马尾神经或者是神经根，就会造成腰疼下肢疼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机理。
2: 医生介绍，诱发加重腰椎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生活里不起眼的坏习惯引发的，直接弯腰做家务取东西，沙发床上半坐半躺，翘二郎腿，长期坐矮凳，坐没有靠背的椅子，都会让腰椎受力成倍增加，日积月累加速椎间盘劳损蜕变。
3: 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家务以及抬重物时都要注意减轻腰部的受力的情况，一个是不要长期久坐，第二个呢，抬重物的时候呢，过于沉重的物体呢，不要去硬抬。另外呢，要注意腰部的保护以及扎腰带等等的，这些都是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重要的方面。要是一旦出现腰疼，以及伴有臀部下肢疼痛麻木的症状时，要及时就诊，找专业的医生给予明确的诊断。
1: 现在啊，大家闲来无事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拿起手机刷刷短视频，可是呢，一旦刷起来就很难停下来，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损伤大脑，建议每玩手机20到30分钟就要休息一下。
4: 当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一旦放下手机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失落，我们的耐心会越来越差，我们很难去集中精力，这其实就说明刷短视频啊，对我们的大脑认知的功能，包括我们静下心来做工作的这种能力，是有一定的损害和影响的。
5: 他在刷一些刺激性的短视频，他的额叶出现了这种反应性的快波增多，对应了他是情绪是有波动的，额叶皮层是兴奋的。
4: 因为短视频都是一些比较爆发式的这种脉冲刺激，对我们大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刺激，那么就会分泌这种我们叫爆发式的多巴胺。频繁的这么去刺激的话，我们大脑前额叶的神经元就会比较疲惫，就会有一些损伤。如果再继续刷的话，比如刷了半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它的代谢就明显又下降了，反应能力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其实对我们的大脑是有损伤的。对，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定一个手机一个定时的锁屏，比如说20分钟或者30分钟。那么到了时间，强制我们去休息一下，就来回走一走，活动活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如果在刷视频的时候，最好能设置成我们有一个叫灰度模式，就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没有这种彩色的或者这种蓝光的这种刺激，能让我们的视神经得到恢复。第三个，一段时间的低头后要活动颈椎，让我们的颈椎神经得到休息。
1: 2024年，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后，举起了一面五星红旗。你知道吗？月背上这一抹闪耀太空的中国红，竟是石头拉丝做的，原材料是火山岩。
6: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产品，就觉得它已经是我们看到的非常成熟的，
7: 对，没问题，
6: 点石成丝了。但这个制作过程，
7: 这个制作要实验呢。这个不是一下就能拉出丝来的。我们从野外采回来这个岩石的样品，得经过实验，比如说在什么样温度下能把它融化了，融化到什么程度能够拉出丝。拉丝漏板用什么材料漏？
6: 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您最难过的那个关在哪个关？
7: 最难的关还是在这个漏板这块，一个合金的板子，然后这里头打好。

0: 多的孔，比如说打最少200孔，甚至是800孔、2000孔。岩浆的话，在这个板子上边，从这孔露出来就变成丝了。这个
1: 足够细呀、足够细小，可能是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会失败的。
0: 你说对的，是的，所以这里头就得反复实验，反复来积累经验，不能马虎。现在应该说这技术上没问题，就已经很成熟了。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新华网的视频。什么是举重若轻？下面这段视频里的小姐姐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她双手拿着哑铃，跳出了如水般柔软的中国舞，真的是将力量和美感完美融合。

跳舞的和撸铁健身的都沉默了，一时间竟然分不清小姐姐练的到底是有氧还是无氧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最近啊，世界前联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暨2026年中国美人鱼公开赛在海南陵水举行。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将高难度的水下技巧与艺术表演融为一体，时而鱼而出，时而舒展摆动，上演了一场美人鱼视觉盛宴。

哇，这哪里是比赛，这明明就是童话照进了现实嘛，太惊艳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最近啊，在江苏徐州街头有一位卖荷花的摊主，摆摊间隙在练花式颠球。摊主说自己初二就喜欢打乒乓球，一下课就去抢乒乓球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条件有限，没有机会参加训练，但是对乒乓球的热爱一直没有熄灭过。

生命不息，热爱不止。那话怎么说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哎，为摊主的这份热爱点赞。接下来荔枝风景线的视频带大家去云南香格里拉养养眼，当地白水台的钙华池层层叠叠，池水冰蓝如琉璃，像一朵巨大的蓝莲花开在青山之间，光影流转，美得如梦似幻。

哎呀，词穷词穷，只能感谢大自然把这样的仙境送到人间。接下来快看，我们来看看这条视频啊，看海獭妈妈带娃特别治愈，因为妈妈的肚皮就是摇篮，宝宝睡着之后就会被妈妈揽在怀里，还能拥有爱的贴贴。

哇，这是稳稳的守护啊，风浪再大，只要有妈妈在，就能睡得温暖安心。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画家的画笔里藏着满满的幽默感。这条视频当中，在娄诗白的《芭蕉小鸭图轴》中，有一只蜘蛛挂在了蛛丝上荡秋千。芭蕉叶下，三颗毛茸茸的小鸭脑袋齐刷刷地摆动，蜘蛛荡秋千，小鸭看呆了。

好奇是世间最可爱的表情包。 AI 技术让画作火起来，也让我们感受到画里满满的童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最近啊，贵州榕江一个小学开学典礼上，老师给获奖的孩子颁发奖状奖品，奖品是一条猪肉，孩子们提着鲜肉，这脸上的笑容根本藏不住呀。

0: 能不得意吗？哼，这是我凭实力挣来的猪肉，带回家给爸爸妈妈加个硬菜。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你知道吗？腰坐直了，人的情绪也会变好的。因为坐着的时候啊，挺直胸背，不仅对腰椎和体态有好处，还能够让情绪更加平稳，更加的积极。哎，到底是为什么呢？给你解释一下啊。驼背的时候，胸廓会受压，膈肌活动受限，人容易变成浅而快的胸式呼吸，向大脑传递处于压力中这样的信号。此外，看似舒服的弯腰驼背，其实啊，它会让肩颈、腰背的肌肉都处于紧张的状态，进而让大脑进入紧张防备模式。坐直后，胸廓打开，呼吸变深，有助于激活副交感神经，让身体放松。下次情绪不好、压力大的时候，不妨先花一秒钟把腰背坐直，这是最便宜、随时可用的自我调节。好了，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安徽企业组团参加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面呈现以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双轮驱动的服务贸易发展特色。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深入江淮大地，开展一线调研采访，感受安徽经济发展向心而行的勃勃生机。安徽以交通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持续扩大交通有效投资，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今年前7个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3%，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1%。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

0: 出新路。
1: 蒙城凡峰真空科技是一家专注于真空设备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深化产业链合作对接，带动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在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梁延顺深入智能菌菇坊，勉励企业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培育发展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新业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凤玉、刘存磊、刘永春、程旭、周潇等分别汇报，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梁延顺在讲话中强调，亳州是皖北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推动皖北振兴全局中举足轻重，要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进一步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奋力往前赶。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强做优做大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在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各方面创新，真正以创新开路，靠改革破局。要吃透用好国家及省支持皖北振兴的各项政策，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切实把政策叠加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更加突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做好换届各项工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今天上午，安徽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增强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着力实现政治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行、履职同力、发展同频，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投身创新创造，积极义正建言，履行社会责任。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省支联会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未来能源研究院院长包信和做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陈先辉当选会长。
2: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专门为服务贸易搭建的国际性综合型大规模展会和交易平台，服贸会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展会，为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紧扣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热点趋势，设置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等六大核心板块，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首次亮相。
4: 我们非常重视和看重服贸会这个窗口，那这个展会呢，让我们有机会面向全球来展现我们的服务和创新成果。在这里呢，我们也有机会能够结识潜在的合作伙伴，让我们的企业呢能够走出去。
5: 本次服贸会我们公司带来了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统，安徽省目前也出台了脑机接口的专项政策，我们公司也计划和安徽进行合作，进行产业落地。
3: 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参展省份，安徽围绕挥动全球完美数字主题，聚焦量子科技、低空经济、文化贸易等六大重点领域，组织本源量子、易飞特、中国宣纸公司等一批代表性企业集中亮相。安徽还在首钢园区室外打造400平方米超级碗美食市集，汇聚美食、非遗与文创，向海内外展现江淮文化魅力。
6: 这个展会我们带来了量子安全高精控球、量子安全脉冲数字网产品，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这个

0: 更多的人了解量子科技，让量子科技走向寻常百姓。
1: 冯茂会是中国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重要平台。我们组织安徽企业集中参展，就是要利用好这个国际舞台，展示安徽服务贸易发展的亮点、特色和最新成果，引领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关注安徽、落户安徽。
2: 近日，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皖北阜阳宿州，一颗芯片电阻只有芝麻粒大小，却是光电器件产业名副其实的口粮。一捧棉短绒能变身高端材料，赋能新兴产业发展。不断衍生出来的创新产品如何串起安徽蓬勃向上发展的大产业？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3: 这里是位于颍上经开区的安徽祥盛科技公司，我现在拿到的这些产品呢，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的车规级芯片电阻，它的个体呢只有芝麻粒般大小，应用在汽车电路上可以确保汽车电路的稳定性。现在这家企业一个月的产能就能达到300亿只。
4: 在祥盛科技的智能车间，一块陶瓷基板经过印刷、激光修组等十多道工序，被分割成千万颗不起眼的芯片电阻。作为国内首家民营控股的芯片电阻一体化企业，祥盛科技通过持续突破核心涂覆材料多项技术，累计获得专利45项，规模做到国内同行业第二、民营企业第一。今年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崛起， AI 算力硬件、智能终端对元器件小型化、高精度、高稳定性提出更高要求，企业果断向 AI 赛道进军。
5: AI 市场它出来一个爆发以后啊，它涉及到很多板块的需求量都起来了，向前延伸或者是向后延伸，两个板块都有可能存在，也增加了30-40亿的产能。
4: 以祥盛科技公司为链主，通过160多家相关企业的技术输出、订单共享和产业链协同，颍上县构建起上游光电原材料和装备、中游面板及模组生产、下游智能电子终端的光电器件产业集群，集聚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3家、高新技术企业49家，高端电阻、高端电容及薄膜电容等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依托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中小型企业特色集群呢，这个产业链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有大概是60家企业，其中达到规上企业的应该50家。
4: 如果说芯片电阻在器件端补链，那么200多公里外的宿州，一朵棉花正完成从传统纺织原料到高附加值新材料的逆袭，正在改写当地产业链格局。在安徽雪龙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原本不起眼的棉短绒，经过蒸煮、漂洗、精制等十多道工序，变身成纤维素纯度达99.5%以上的高度特种棉浆，这正是制造液晶显示偏光片的核心原材料。
7: 高端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90%，覆盖8大系列、40多个品种，广泛应用于液晶显示、生命科学等将近20多个细分行业。
8: 把新材料作为园区主导产业来培育，围绕龙头企业强链不链，做精做深。目前园区有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
4: 如今这家企业所在的宿州市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77家。一个个创新产品成为安徽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链成群的生动切面。截至目前，安徽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1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45.4%。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4.6%。
9: 今年以来，安徽以交通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持续扩大交通有效投资，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多个重大交通项目加速推进，取得新进展，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0: 我现在是在宁国至纵阳高速公路池州段马家岭隧道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隧道内进行隧道开挖和支护作业。这座全长790多米的隧道，目前呢每天都有1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建设一线，全力推进项目。

0: 建设进度，按照计划，隧道将于今年年底实现贯通。
1: 包括这个隧道在内，目前这条高速还在同步推进桥梁浇筑、路基填挖等作业。宁宗高速起于青阳县与泾县交界处，顺接在建的京青高速，终点接入在建的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全长约46公里，桥隧比高达59.06%。作为安徽省高速公路网五纵十横布局重点工程，这条皖南城东起西的关键通道建成后，江浙沪地区游客前往九华山可节省约20分钟车程。
2: 截至目前，宁宗高速池州段已累计完成投资18亿元，占总投资105亿元的17%。我们将严把工程安全、质量、环保、水保等关口，预计今年完成投资24亿元，力争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
1: 隧道攻坚是当前全省在建高速的推进重点。在长兴至高淳高速建设现场，记者看到近1000名建设者全员在岗，通过倒排工期、细化节点，全线同步攻坚。隧道24小时作业单日掘径稳定在6米左右，路面水稳层日均坍铺超过200米，主要桥梁桥面铺装已提前完成，超预期刷新项目进度条。
3: 我们项目的关键是隧道工程，截至到目前已经完成50%左右隧道的开挖。我们加强施工这个调度，增加人员数量、施工班组以及这个机械配套。
1: 眼下全省50条高速公路正加紧建设，各重点项目锚定节点目标，全力推进。其中宁京高速已完成总投资83%，主体工程进入冲刺阶段。河徐北高速改扩建项目已完成年度计划的69%，目前正进行路面沥青中面层施工。河安高速桐城南至凉亭段改扩建项目已完成年度计划55%，路基土方、桥梁涵洞等工序交叉推进协同作业。刚开工的五河至亳州高速亳州西环段控制性工程郭河特大桥项目正进行桩基施工，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保障全线建设节点有序推进。天天高速安庆至前山段上跨京港高铁安庆联络线立交工程主桥右扶顺利合龙，项目主线实现贯通，为天天高速安前段年内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4: 目前我们设立标已完成工程总进度达93%，接下来我们将开展挂栏拆除和桥面附属施工，奋力冲刺既定工期目标。
1: 今年1至7月，全省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707.8亿元，占年度计划任务的60.1%，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650.8亿元。
5: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安徽促进大消费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方案的统筹推进下，今年前7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143.1亿元，同比增长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消费市场保持回升向好态势。上半年活动共办亮点纷呈，省市县联动开展挥动消费系列活动超300场，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拉动消费超15亿元。全省营业性演出达1.8万场次，大型演出票房近3亿元，拉动综合消费20.21亿元。
6: 省商务厅指导各地市开展了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各地也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消费券、美食节和文化集市，通过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充分激发了消费活力。
5: 在场景创新方面，以旧换新系列活动深入开展，截至7月底，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资金48.4亿元，带动销售额490.7亿元，其中销售汽车18万辆，六类家电产品近300万台，手机等数码产品超355万件。此外，入境消费增长明显，入境游客达36.5万人次，增长12.1%，网上零售额达3195.2亿元，增长15.7%。有奖发票、银发消费、影视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同时，各地市也积极推进消费新业态试点，一市一特色、一地一亮点的促消费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1: 9月8号，安徽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成功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签约投放3000万元资金，专项支持民间投资的合肥高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新站光学功能膜制造3期项目建设，有效弥补项目资本金。

今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持续深化与政策性银行协同联动，健全政策共研、项目共推、信息共享工作机制。眼下，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加快与

0: 安徽为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制定了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22条、成长性领域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措施清单等政策措施，明确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等项目由民营企业参与组织实施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60%。同时深化财经协同投贷联动，并围绕项目谋划、储备申报、审核落地、全链条精准服务闭环推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芜湖高新区依托区内两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临床验证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全力打造长三角脑健康产业高地。
1: 在皖南医科大学易基山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脑机接口病房，这名患者正在进行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后的康复训练。
2: 他是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颈部以下就是没有知觉。我们现在呢，给他植入了硬膜外的电极，目前我们的解码率可以到95%以上，然后让他在意念操控下操控我们的气动手套，做出一些抓握的动作呀。
1: 自今年1月成功实施安徽省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以来，易基山医院目前已成功实施了7例脑机接口手术，为后续大范围的开展临床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抢抓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快速发展的风口，芜湖高新区依托区内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北京安定医院、芜湖医院两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开展深度探索，并与皖南医科大学共建脑科学研究院，积极招引高端人才，搭建起全链条科研创新支撑体系。张浩苏曾留学德国9年，获得了神经外科和计算机学双料博士学位，去年来到易基山医院，在第一例脑机接口手术中就发挥自己所学，帮助手术团队精准确定电极植入位置。目前张博士参与组建的非人灵长类实验室即将投入使用，
3: 采购很多新的装备，这个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能够让我在这一个平台当中发挥出我自己所学的东西，给病人提供更多的帮助，这个也是我学医的目的。
4: 比如说安徽省数字脑工程研究中心已经开展了我们相关的核团的研究，我们脑网络实验室开展了相关的信号采集工作的研究，从基础到临床，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关于脑机接口的工作的研究体系。
1: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出台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确定了以合肥为核心、蚌埠和芜湖为两翼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是到2028年使全省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在芜湖高新区，天安脑科学产业园正在加紧建设，将打造医研产服一体化的脑科学产业创新平台。
5: 我们紧扣全省一核两翼中芜湖临床转化翼的职能，坚持临床牵引、产业落地，重点聚焦脑机接口、脑健康医疗器械、内脑智能核心赛道。
1: 目前芜湖高新区脑机接口未来产业科技园已经入围安徽省第一批省级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名单，芜湖高新区正积极参与设立总规模超过260亿元的产业基金，为脑科学产业发展提供基金支撑，
6: 加快园区建设和高水平运营，完善中式平台、检验检测、孵化空间等配套设施，放大基金撬动作用，加大龙头项目招引，努力把芜湖高新区建设成为长三角脑健康产业高地。
7: 聚焦垃圾分类前端投放，安徽坚持软硬件并举，一方面升级投放设施，补齐配套短板，一方面深化科普宣传，凝聚群众共识，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落地见效。
8: 一大早，家住合肥市包河区锦绣首喜小区的谢阿姨拎着分好的垃圾袋和纸箱出门。没过多久，一辆智能化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就开到了楼栋门口。此前，小区设有固定垃圾分类站点，但受场地限制，点位没法覆盖所有楼栋，不少老人扔垃圾都要绕远路，容易出现垃圾乱丢弃的现象。
9: 以前我们投放垃圾的时候都放在垃圾桶，但是垃圾桶呢有味道，要走一节路非常不方便。现在有了这个车子呢，是流动性的，对我们

0: 老年人那个丢放垃圾嘞是很方便的，也环保也卫生。
1: 按照一小区一方案，合肥市包河区城管联合方兴社区启用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车辆配备标准四分类投口，搭载红外感应、智能除臭、垃圾满意预警系统。小区设置七处流动点位，每天早六点至九点定点服务。
2: 我们也会结合楼栋分布和居民的出行习惯，灵活调换点位，垃圾投放存储过程全封闭，避免污水的一个渗漏，异味的额外上。后期我们还会收集运行数据，动态调整这个时间和投放点位，让垃圾分类真正的融入到业主的日常生活中。
1: 智能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灵活机动，固定式智能垃圾分类箱房则进一步完善硬件配套。在蚌埠市固镇县，一批智能分类垃圾箱房已在多个小区投入使用。箱房配备感应开启装置，居民走到投放口附近，舱门便自动开启，投放完成后自动闭合，全程无需手部接触设施。
3: 以前我要用手去掀这个盖子，夏天这个味道也大，然后现在这个智能听着，然后我们靠近它，门就自己打开了，不用我们去手掀盖子，非常便利。
1: 硬件完善实现了方便分，但要破解设施闲置、分类走过场的现象，更离不开唤醒群众的环保意识。近日，黄山市一线首个生活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正式向公众开放。基地设有垃圾之商、知识科普、资源化利用、互动体验四个功能区，参观者可以通过展墙认识垃圾变废为宝的过程。
4: 回去以后我要教爷爷奶奶怎么分类，在家也要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的地球更美丽。
5: 我们中心不仅是处理垃圾的科普窗口，更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环保课堂，今后市民可以通过电话或社区预约的方式前来参观，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
1: 设施持续完善，理念不断普及，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垃圾分类从被动投放转向主动践行，让绿色低碳成为江淮大地的生活新风尚。
6: 今年一至七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3%，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1%。其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7.5%、28.6%、32.8%。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近日公布，安徽阜阳市太和县人民医院门急诊科主任护师刘静，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张涛入选。据省气象部门预报，11至14号安徽有降水过程，其余时间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3: 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都。

0: 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有霸
2: 有霸，
3: 大雪都不坏，雨都不烂杆，一旦菜籽无痛油，村里就数霸油牛。
4: 种油菜找荣华，霸油979，丰收更长久。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偏北风2到3级。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淮河以北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在26到28度之间。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不吸烟，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多种疾病，电子烟含有多种有害物质，会对健康产生危害。来看预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6.3度，合肥晴，17到25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以云系变化为主，淮北阴，17到24度，亳州阴，18到25度，宿州阴，18到24度，蚌埠多云转阴，18到25度，阜阳阴，17到23度。淮南多云，17到25度，滁州晴转多云，17到25度，六安晴转多云，18到25度，马鞍山晴转阴，18到26度，芜湖晴转阴，19到26度，宣城多云转阴，19到25度，铜陵多云，19到25度，池州晴转多云，19到25度，安庆多云，19到25度，黄山市晴转多云，19到29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15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17到25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

0: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

0: 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九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

0: 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3: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4: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3: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

0: 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 2025年

0: 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等人，顺便玩一把。
5: 等人，等谁呀？
4: 李广发。
5: 李广发。
4: 啊。
5: 不用等了，把要警察带走了。
6: 警察带走了？
5: 对。
6: 为啥呀？
5: 为啥呀？
6: 对，
5: 一天喝的迷迷糊糊的，在单位把人给练错了。
6: 那不行啊，那欠我钱呢，
4: 老多钱了。
6: 可不咋的
7: 啊。那你们来正好啊，前几天雷广发刚把我们的欠账给清了。
8: 哎呀，
9: 哎呀，
8: 回来了，
10: 有人还钱了，把账给你们了一下。三胖，欠你多少？
11: 300啊。
10: 三百你叫这么欢吗？头发细的跟二维码似的。你
5: 750。
10: 750给你800。拿的。
5: 哎，
10: 行了。
5: 老张呢？
10: 多少？
11: 都还呢。
10: 那等必须的吗？
5: 你给1000得了。
10: 够吗？
5: 哎呀，行，1000吧。
10: 拿的。
4: 哪来那么多钱？
5: 你管他哪来那么多钱，他把账还了就完事儿呗。
4: 警察给他带走那天早上，我亲眼看着的，我正好在那块晾衣服。有一个男的给他一个信封，里面装的不知道是不是钱。
5: 打。

拔掉。柔熙，来李仁俊，你听我的话吗？半天话，我看一眼。

0: 解。
1: 刚才洪亮给我打电话，省院要对乔振兴进行二次尸检。
0: 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老乔的尸体今天不就火化了吗？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就是仪式结束之后，省院会来一辆车，把老乔的遗体拉走。
0: 他们怎么会这样干呢？不是人马上拉走了，怎么现在才通知咱们呢？
1: 行了，别说这些了，等会儿见面再说。
0: 喂，李姐。

0: 我来，哪来？怎么样？你的电话。我凭什么要把电话给你啊？今天早上，我说儿子失窃，我就给他一个人打了电话，然后他呢，第一时间给你打了电话，所以你给我看看你电话，我们想知道，说你联系谁了，老谢，来把电话给。
1: 你是怀疑我？
0: 别废话，来把电话给我。
1: 我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
0: 你们干啥都藏着掖着，跟防贼一样防着我。
2: 老谢，
0: 我今天这手机我还就不交给你了。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吗？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郑亚平搜索了半天证据，查的都是汪海的案子，压根没提张文清的案子。你以为这件事是我们干的？没脸哭！这其实是你朋友，也是我朋友。我们是这样吗？
0: 洪亮，你差不多得了。

0: 我就没家了，我来娶我们家的彭璋，给我。这不合适吧？你跟王总说了吗？
1: 爷，我爸进去之前没亏待过你吧？
0: 万总之前对我是不错，可这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
1: 是。
0: 只要王总同意，我们一见。
1: 只要法院没判，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
2: 在单位上班没个上班样，下班就是喝酒打麻将，还经常耽误工作。管理面早就想处理他了。
3: 听说你平常喜欢赌博？
2: 没，那你打个7块8块，那也不能算赌博呀。
3: 再说我没了和孩子呀，我不喝酒不打牌，你让我干啥去？
2: 好好说话。
3: 这
2: 昨天晚上打牌的时候喝了吗？喝了。
4: 东西，你给我赔！是，就关进来。
5: 李姐，出事了。

0: 这是要什么事儿嘛？一声招呼不打，这人说走就走了，这肯定是黄亮的主意。这个黄亮太过分了，他问你要手机那样，啊，你看到了吗？明摆着，对咱们不信任，都到达什么地步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
1: 咱们到殡仪馆，也就20分钟的时间，他被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这不胡扯淡吗？
2: 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他告诉你怎么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
0: 李姐，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
3: 这可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寺院的脸呢。
4: 你去到东平宾馆，把他们请回来吧。
0: 什么？
3: 我说把他们请回来。
0: 我不去，他们爱回来不回来。丽姐，我倒是觉得，我要是你，我现在就给省院打电话，让省院的张检知道这个指导小组工作能力这么低，工作态度这么差。
2: 行了，老谢，去把他们请回来。

0: 那会儿他们都回来呢。
1: 那你也别回来，直到他们回来为止。
2: 行，行，我去请他们。啊，可我真的想不明白，他凭什么检查你的手机啊？可关键是你还给。

0: 没事，
1: 啊，不是，不是，这什么情况？这是
2: 老张，我们刑侦队的同事有事问你。
1: 这人见过吗？
2: 雷广发，他恨不得住我这地方。
1: 我
2: 发啥事儿了？
1: 把你名监控调出来给我看一下。
2: 电脑坏了，这监控这一直没修呢。

0: 小金，咱俩分工一下呗。你联系一下这辆车的车主，调取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尤其是今天早上7点到10点，我去查查其他车，好吧？
1: 好嘞，好嘞。

0: 案发，你心里有底吧？你确定他不会捅风吗？
1: 这人谁？

0: 星子，我一兄弟。
1: 找你什么事儿？给你送的什么？是不是钱？
0: 他给打牌欠我钱，他说这凑齐了，这给我来还上。
2: 先给你200，帮我捎个人。赶紧回去上班，时间来不及了。
3: 放心，保证烧成灰。

我们这帮人就是口碑很重要，你有钱之后，你第一时间给人拿过去，你要么你这头也没有挑日子还呢，是吧？

0: 钱我给了他，不债我也帮他还了，而且他在里面要的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三个月，你想怎么了？
1: 你给了多少钱？
0: 2万。
2: 可我怎么2万块钱能干上啥呀？
0: 你确定2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
3: 给多少能堵住他的嘴？
0: 你说，就他那样式，给的多了倒省事，再说了，时间那么紧。能弄明白不错，
1: 整明白了吗？
0: 咋的？觉得我办事有毛病是吧？你行你的，
1: 不让问呢？
0: 轮着你问了。
1: 问你咋的？
0: 你说我咋的？
1: 不动手啊？事儿办不明白，脾气挺大。
0: 你能办？我给你钱，10万、20万、30万，你给我送进去，把人捞出来，你办。
1: 可以啊，拿了。
3: 你俩是不是有点渗人？
4: 你要咬人呐？啊？
3: 你这个嘴怎么这么贱呢？

0: 咋盯的呀？这一天到晚的忙啥呢？不就指导组那几个人吗？盯不了啊。哎，那边要是没打电话，告诉我们要二次时间，你们咋办呢？尸体如果被运到省里面会咋样？乔仁星就不是自杀了，汪海就不是黑社会了。谁是黑社会啊？
1: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0: 还得是我。忙活三年了，马上要见着光了啊！闹这么一出啊，我当处长，你们务必盯好指导组啊，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着。你们倒是忙活了，不是安监控啊，就是跟踪啊，结果呢？怎么，金海歌厅就被指导组给摸着了？那乔仁静的尸体怎么就要进行二次尸检了？你不是一直在监视吗？怎么永远比指导组慢一步啊？鱼缸是砸了，可里面的水呢？他妈指导组不查啊？尸体处理了，指导组的怀疑能处理吗？啊，脑子都怎么上的呀？这点事儿都处理不了吗？啊！

0: 出来就是灯了，我好不好的话，说他有啥用呢？下去，吃饭。
1: 啥事都没吃饭重要？动筷子。
0: 吃啊！
1: 不吃他更不高兴。不吃，
2: 来。

等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找几个请老谢孙局吃个饭，该敬的礼数还得敬啊。

0: 经过调查，昨天早晨火化工雷广发和张爽负责搬运尸体，分别送往火化车间和告别厅。你看他俩都承认，就是在走廊运送尸体那一刻发生碰撞，应该就是这一刻把尸体就给搞毁了。但是哎呀，就是受限于这个视频的角度，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当时情形。你这个走廊就这么一个监控，停尸房没监控。不过雷广发和张爽两个人也都交代，昨天呢计划火化的尸体数量多，工作量大，两个人在搬运尸体的这个过程中会有点心急，然后就把这个推车搞混了。许军
1: 啊，哦，这两个火化工的背景查了没？
0: 查了，张爽为人比较简单啊，就是口碑也不错，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嫌疑。雷广发他爱赌钱，然后有酒瘾，跟他一起打牌那些牌友也都能证明这一点。同时呢，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还有他的银行账户，你没发现什么异常？
1: 就这么寸？
0: 你寸到家了？这是我们草拟的一份报告，局长，您帮着把把关。怎么还有别的分物？
1: 没了。
0: 那就这样，那您先忙着，我就先回去了。好。

0: 我们找指导组。
1: 如果你们找指导组的话，需要提前预约。

0: 都不接。喂，李姐，
1: 到了吗？
0: 我们到了。倒是到了。
1: 人家闭门不见，打电话就不接呀。
2: 等，就在那儿等着。
0: 好。

0: 没打招呼就来了，有事儿啊？老乔啊，其实这个事儿搞得我也是非常的被动，我这电话都攥在手里了，可是后来想了想，还是过来一下，当面给你瞧瞧。分局那边啊，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 得出来的结论呢，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这个尸体啊误烧。
1: 老徐，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就想问问你，你信吗？哎，你说这火葬场每年？ 轮到乔振兴呢？这个分局的人啊，确实是把相关人员都问了一遍，得出来的结论呢，确实是误烧。
2: 那你让我怎么交代？我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呢？人家说要24时检，你尸体就误烧了，轰两层火葬场出来，人家指导小组就从楼上搬走了，我在这取几个人的剑都不见，你让我拿这个去跟人说，我怎么交代？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
1: 他们什么意思？啊？
3: 这可是对东平检查的不信任。
1: 老许，你就给我交个底儿，这东西，你信吗？
3: 我。

0: 这得多不信任你们，人家才搬走的。弄出事儿来了，让我来刷脸来了。我这脸皮也是够厚的，怎么把关系处成这样？
1: 事情误烧这事儿一出，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
0: 还想说清，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你不想想？ 人家省院为什么要进行二次尸检？这倒好，要拉尸体了。哎，又来了个误烧，你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看吧。

0: 站起来！你说你都多大了，还学人打打杀杀的？那个，我告诉你啊，你爸没教好你，我替你爸好好教育教育。
1: 去你的！

0: 现在连那条狗都不如，还在街上捡垃圾，忘恩负义。
1: 你这不趁我病要我命吗？
2: 我给你出个主意哈，如果你答应，这个货运站还让你当总经理，我给你开工资，日常经营我不干涉。还有哈，以后你要有那本事做大做强了，我再给你点股份，我够意思吧？
1: 是不是现金？
3: 你跟张文清说，按我意思草你份合同，
2: 来合个影吧。啊，
4: 对对对，
2: 留个纪念。
4: 行，来，一二。
1: 我想了一下，你说的对。当年你爸呀，确实算是帮过我。你爸现在又在里头呢，你又这么难。哎，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2500万，你跟你爸说一下，赶紧把这地方呢，过户回来给我，就完事儿了，好不好？
5: 王宇，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小爷，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没门，只要我在一天，这个货运站你拿不走。干嘛呀？拿这个吓唬我？来，我试试，你敢不敢弄死我？
1: 给我嘴硬！来来来，给他拍个视频。
5: 哎呀，
1: 拍个视频。我让子健呢给你爸看，你好好锁啊。
6: 爹，你儿子我还扛得住，我告诉你，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扛住了，你这个当老子的在里面也得给我扛住了。爹，出来以后把我弄死王瑞他丫的，弄死他。
1: 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病？

0: 我现在啊，全靠这小饮料钓的。这外卖跟方便面都快把我给吃馊了。
1: 那方便面有那么多的口味儿，你换一换吧。
2: 王老师啊，您说一般这种情况，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1: 这领导办事儿啊，是要讲程序，就是说要走流程。等一等吧。
2: 这，要不你去问问。
3: 二位组长，孙专委还没给回信吗？
4: 这是你该操心的吗？我们都还没急呢，你急什么呀？三天了，还要继续等下去吗？
5: 他们今天又换了一辆车。
4: 你向孙专委请示的时候，他告诉你到底要等几天了吗？
5: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看起来还挺贵。
4: 我等不下去了，咱别去了。
5: 我怎么觉得这车里边坐的好像是个女司机？
4: 我跟你说正经的了。
5: 我也正正经经的给您回复了好几遍了，我给专委汇报完，他就让我俩字儿等着。我理解的等着就是让咱们先耗着。
4: 耗着？你们是一不办都这么耗着吗？
5: 你们一不办没耗吗？
4: 我们不耗着，我们一不这么耗着。你是随时都可以脱掉衣服走人的，我不行。我还得继续干呢。我告诉你，洪亮，上手段这事是你提出来的，出任何问题你要全部负责任。
5: 于是组长，我就是副组长，

0: 我只不过提了一个建议，让您首肯了您判断您做的决定，你当然表扬我。
1: 你这个人，我真
0: 您自己处理吧。所以现在不能动手。
1: 今天第三个
0: 了，谁的电话不是每天一堆呢？你看我在意过吗？
2: 哎，
0: 走着。

0: 蓝书记好。
1: 哎，洪亮啊。
2: 我听说最近大家都挺辛苦的，想代表市委政法委请指导小组的同志在我们市委小食堂吃个饭。
1: 你看方便吗？喂，
0: 书记刚才信号不好，麻烦您再说一遍。
1: 我就是说啊，大家都挺辛苦，想请大家在市委小食堂吃个饭，你看方不方便？

0: 看咱们什么时间呀？
1: 对，看说你方便的时间。
0: 那就这样，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咱们就今天晚上。
2: 晚上6点半，好不好？
3: 好啊。
2: 那我开车接你们去。
3: 车我们有。
2: 那行，我们就6点半见。
3: 好的，书记，晚上见。哎。

0: 程律师，
1: 万副总，
0: 折腾你一趟啊！
1: 哎呦，万副总，你说你有什么事电话说就行了，你非得约到这儿来，真的是。
0: 行，来坐，走，咱边喝边聊。
1: 万副总，你说这王玉把万超给抓了，你报警啊？找我干嘛？
0: 报警不如直接找程律师好使。来，喝茶。
1: 我呀，就是一个小律师，帮你哥打打官司还行，其他的事儿真的是爱莫能助。
0: 程律师，咱俩这打交道也挺长时间了，你们不能真把我当傻子吧？你说你现在是给我哥打官司呢，还是给王玉打官司？成这样，
1: 明白了。如果您对我的辩护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找我的当事人，就你哥，让他解雇我。但这事儿可不是咱俩就这么随便说说就行了呀，得依照法律程序。
2: 今天这顿饭呢，是以市委政法委的名义，感谢省检察院指导小组。任俊同志也跟我汇报了，前一段时间指导小组的同志都特别辛苦，帮我们查漏补缺，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3: 蓝书记客气了，这些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这样，咱们东平的同志以茶代酒，敬指导小组一杯，来，感谢啊！来，感谢
4: ，
2: 嗯，都请坐，行了，边吃边聊啊。

0: 确实啊，这次省院指导小组对我们帮助很大，也给了我们市院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1: 学习不敢当，我们还怕给市院的同志添乱。
2: 这说哪儿去了，怎么是添乱呢？我们是同志，都是为了办案。嗯，哎呀，许局，乔振兴的事情汇报一下。
3: 哦。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摸排、调查、取证，是武少。当然啊，我说武少，大家很难理解。但是通过我们对殡仪馆的这个操作流程进行的排查推演，确实存在一些疏漏。发生这种事情呢，不奇怪，当然啊，概率很低，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0: 许局在最开始跟我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也很难接受，但就像刚才许局说的，概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
3: 嗯，是是。要不这样，雷广发呢现在还没有被释放，指导组呢可以再审一次，我们陪同。我们也可以不陪，你们单独的审。还有其他的相关人员，比如说另外一个火化工，殡仪馆的馆长，还有雷广发平时打牌的牌友。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对指导组啊一路力登，全程配合。
1: 我们指导组相信东平市局的调查结果，武少
2: 都动筷子。
3: 哎，对对对，
2: 边吃边聊。嗯，
4: 程律师，虽然你是张文京进去之后才跳出来，但是你早就裹在这个案子里了。你跟王玉啥关系？那不难打听。咱东平就这么大点地了，对不对？你跟市检察院的关系，那更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呢嘛。你那简历里边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以前跟谢鸿飞一样都是检察官吗？还有你那未婚妻，那不就是市检察院检察长的老妹儿？我没说错吧？
1: 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
2: 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5: 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

0: 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精彩内容。
13: 焦振英同志生前留下的邮办，里边有他对办案的所有的调查情况，还有分析过程。
14: 你赶紧去救他！
15: 你应该了解我吧？
16: 我明白了，我是黑社会。
17: 要么这样，只要万海把货运站过给我了，我就放
12: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下集更精彩。
1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8: 一用就会。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我做的相机。
3: 爸爸，
4: 蔡香米。
5: 爸爸，你也来啦！
6: 蔡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工作中啊有分歧，有不同的看法，这都很正常。就是别藏着掖着，有什么问题呢摆在桌面上，是吧？有问题解决问题。你先坐下。今天在这儿呢，我还真得批评你。你说接二连三的出幺蛾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办案水平。看到差距了吧？啊，否则省里也不会派指导小组下来。在这儿呢，我也表个态，指导小组的同志呢，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工作，该批批，该捅捅，啊，不要考虑难看不难看。

咱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啊。我哥就那么一个儿子，你别的事儿他可以忍一忍，风平浪静。那万朝要是出点事儿，那他那脾气你们都了解。还有你们别再逼我了，你们再逼我，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控制不了。那东平宾馆嘛，我认识路。程律师，咱俩就别演戏了，你让王玉算算账，看看是万朝值钱还是这官司值钱。

0: 行，我知道了。但是你们也都听好了，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那指导指导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才几个人啊，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再说了，你们都替他们做了，不就把他们养懒了，养退化了？
1: 谢谢蓝书记的信任和指导，我们努力。
0: 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看看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继续开展。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15分钟到达东平宾馆。

0: 先给你们一个好消息，院里技术信息中心鉴定过了，张文静的几份签名笔记，其中有三份有伪造嫌疑。
1: 专委，是王老师首先发现张文静笔记问题的。
2: 辛苦啊，陈翔同志。 这几天你们对事儿闭门不见，我也知道了。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是不是啊，洪亮？啊，
3: 领导，
2: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关系重大，你必须想清楚，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
0: 我们一定在亚平组长领导下，弓必须开，没有回头箭。专委，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出现任何问题，作为组长，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我向你们传达省院党组的意见，可以对李仁俊、谢鸿飞动用侦查手段。考虑到今后的工作量，浩泽和小梁留下来辅助你们的工作。在乔振兴尸体误烧的当天，谢鸿飞接到李仁俊电话之后，马上又给程子健打了一通电话，时长56秒。
1: 有个事情需要汇报，程子健除了是万海的辩护律师，也是李仁俊的准妹夫。
2: 所以那个电话是不是李仁俊希望让程子健？
0: 李仁俊得到二次事件的消息没有直接告诉程子健，还要通过谢鸿飞传话，多一个人知道又多一层风险，何必呢？
2: 那所以您觉得说给程子健打电话这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谢鸿飞自己的一个主观意愿？
0: 明天一早我先回海州，有什么事随时沟通。
2: 有事儿。这是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的 U 盘，里边有他对万安的所有的调查情况，还有分析过程，将组织审查。
3: U 盘是马中央亲手交给我的。

0: 你解释解释，
1: 李姐，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我去马上让公安的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
0: 现在还没给答复。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2: 李姐，您先别生气。
1: 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确实比咱们市要高出不少啊！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哎，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签个字看一遍，这事就算完了？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谢主任。
0: 李姐，你也说的对。其实呢，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

0: 这个出入他证明不了什么，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了，不是伪造，是真的，还有口供可以证明他教唆证人做伪证，替万海开脱罪行，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
1: 这些足以证明张文京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呀！
0: 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您是担心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那这样吧，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提出来，单独审查。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 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那张文京案怎么解释？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社会交代？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
2: 老谢，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两个字儿，
0: 李姐。 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2年多来的努力。您放心。

0: 说得很清楚，是指导组自己查出来的，跟我没有关系。怎么了？
1: 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没事啊，
2: 冷静点啊，
1: 没事没事。
3: 别把事情搞大，你冷静点，听我解释行吗？
1: 你想干啥？首先第一点啊，王玉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我们的控制。第二点，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还威胁人家。
0: 你跑到这去跟我说这个呀？你赶紧去救他。
1: 你弟弟万火也来找我，让我去给王玉说说好话。
3: 你说我该不该去？
1: 赶紧去。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我自认为是了解你的，你应该了解我吧。
4: 我明白了，我是黑社会，永远是。
3: 我现在就去。
1: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0: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0: 哎呀，说子健，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怎么当着当成保姆了呢？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啊？
1: 王总，出出气，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别惹事儿。你说他就一个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0: 哎，我就是要给他关起来，这样的万家人呢，他能把这嘴给我闭上，不是吗？
1: 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事儿吧，做得有点过了，这种事儿得把握一个度。那王总，你看吧，哎，你这不也写了吗？合作共赢，咱得合作呀，对吧？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咱们不要节外生枝了。有任何事儿呢，一审结束了以后再说，啊。
0: 我就觉着呢，你们对这万家人啊，太客气了，还给他搞什么减刑？这要搁着我，哎。我要弄，就弄彻底。
1: 但是王总，我得提醒你，到目前为止，就这个集散中心，他的法定代表人还不是你。
0: 所以啊，他才敢过来跟我要这公章呢，他是抢。

0: 这地方是我的，他敢抢吗？他那天报警了，警察来了，是不是也得说这地方是他们家的产业呀？如果我把他放了，他再过来闹事儿，你管呀？
1: 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万海他判不了，他根本过不了户，他现在归你了，所有的收益都是你。你知道陈总花了多大的力气吗？
0: 都已经花力气，还在乎我这点吗？我等多久了？三年了，让我办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已经办了？陈总一手遮天呀，啊，上通天，下通地，我这点事儿，动动嘴皮子就给我办了呀，这完了吗？
1: 是。哎呀，可是陈总真的没时间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
0: 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来来来，哎，你过来，你看看外头，啊，我外边有八条铁轨，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们多大产业？我这鸡毛蒜皮的事儿？
1: 你到底要干嘛呀，王月？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想让我放人是吧？
1: 行，
0: 你让那个万红过来，给我道个歉，把砸我的东西都给我赔了，也没多少钱，也就100万。
1: 一百万？你疯了吧？哎，你是不是天天垫这个东西？你把脑子垫坏了。他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不知道啊？别说100万了，连1万都拿不出来。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各位领导，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到各位。
2: 最近见过万海吗？
1: 原来打算是要见的，但是我这手上的案子啊真的太多了，就一直没去成。
2: 有个问题我上次就想问，你是怎么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的？
1: 其实是他找的我，不过你也知道东平吧，也就这么点大，有刑辩经验的律师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个人。
2: 嗯，程律师，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对吧？
1: 对。
2: 那为什么做律师？
1: 哎呦，其实在县检察院的时候吧，每次开庭啊，我都对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我想知道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我们的难点在哪吗？他会怎么跟我辩？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就受不住了。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个想法走出这个体制，推自己一把，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当然了，也许在你们看来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嘛。只要我的热爱没变，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
2: 你和市院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万海案之前认识吗？
1: 谢鸿飞主任认识，但真的不熟，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大家也都知道他，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
3: 哟，哎，洪亮，哎，老张，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好啊，早就该回来。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哦，对了，

0: 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哦，对了，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要求他们纠正整改。啊，
1: 就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因为一个能力不足，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你这坑人呢吗？
0: 是啊，其实啊，这件事呢，我也有责任。
1: 理解了，已经严厉的批评了。管一下，哎，
0: 不用，实事求是嘛。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
1: 谢谢老同志。
0: 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太信任。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哎，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1: 哎，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0: 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谁伪造的？伪造干嘛？就这个事儿，咱是不是还得接着查呀？是要查，必须要查。我们办案组啊，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啊，这是会议纪要。
2: 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应该的嘛。嗯嗯嗯，我们觉得呀，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呢，就是想靠这招啊，减轻对他的量刑。哎，
0: 啊，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进一步的侦查，一旦有结果，马上会通知你们。
1: 辛苦老谢，
0: 不辛苦应该的嘛。
1: 那我们别的事儿，我那还有个会。哦啊，小张，啊，行，你忙啊。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
0: 哪天早上？
1: 乔振兴。
0: 告别会，您几点到的呀？我大概比你早到七八分钟吧。那您和李简谁先谁后啊？
3: 我们俩前后脚到。您当时走的是哪条？没完了是吧？为了那通电话，过不去了是吧？这个月的十二号，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
4: 你们聊了些什么？
5: 打了电话呀。有吗？有。十二号早上。
4: 喂。省院要进行二次尸检。啥尸检啊？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5: 什么时候啊？
4: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0: 我知道了，我来处理。通话时长56秒，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你再仔细想想。
5: 十二号，
0: 孟良。 咱们俩认识有十多年了吧？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有些话知道该说不该说。哎，好，那天当着面检查李简的电话，并且对我都那样了，我觉得有点过，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啊。
5: 不是，我。
1: 关起门来，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单独。我跟您道个歉。
0: 哎，不用不用，
1: 你听我说，我们仨，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世园的那天开始。

0: 他们是您带的，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哎，
1: 不，长大谈不上，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所以，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我的好哥们儿，好战友，好兄弟，走了，要送一程，最后一面还没见着，人就给烧了，还是被错烧，所以我当时崩溃了。
0: 我逮谁就冲谁来了，我要找一个发泄口，我要宣泄出来，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
2: 不说了，洪亮，有你这番话，咱俩就算翻篇了。
0: 我一句废话啊，你说，
2: 我真不是不尊重你，我更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程子健。
3: 12号。
2: 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所以啊，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你，而且我也是知道的，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这个规矩我懂。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0: 哦，对了，当时谢主任还说了，说让我不要离开东平，要好好配合指导小组的工作。
1: 就这些？
0: 那几天啊，送来祝福的电话特别多，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些了。毕竟，秋56秒，56秒。
1: 对，
0: 我给任俊打个电话。
4: 万里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然后就出这事儿了。
5: 喂，沈月，要进行二次尸检。啥尸检啊？
4: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5: 什么时候？
4: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
5: 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4: 处理好。
1: 不得不想，我就肯定纳闷啊。您那时候说，刚才说比我早7、8分钟到的，那7、8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完了，你又骑电动车，还得打电话，你这电哦，想起来，我呀，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是不是？嘿，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我买了碗豆腐脑，买了2个水煎包。
6: 我吃的舒舒服服的，踏踏实实的，打了那个电话。亮，你说行吗？
1: 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二次尸检呢？
6: 我没有给程子健说二次尸检的事儿，我是跟程子健说，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
1: 我们要给乔振兴做二次尸检，您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万海在里边关着呢，万海以前能主刀啊？嘿，老乔做二次尸检跟我没关系，可是万海不配合跟我有关系。兰书记再三叮嘱说，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这不是前不久吗？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 望海态度那个差呀，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要让他做望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我们也就说了1分钟不到。洪亮，你看行不行啊？你说行就行。哎呦，我呢？ 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但是，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纪律我懂，底线我还能守得住，跑风漏气儿的事儿我不会做。还有别的事儿吗？那行。

0: 那今天先到这儿。
1: 那我送送各位领导啊。
0: 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你。
1: 当然，我一定全力以赴。
2: 留步吧。
1: 那行，那我就不送了，慢走。

0: 把这个卷宗去存档。好，把门关上啊。
1: 好。
0: 喂，怎么不接电话了？现在说话方便吗？方便。这大总找我谈话了，出什么事了？
1: 郑亚平他们也刚走，问的也是这事儿。
0: 你怎么说的？
2: 谢总，你是怎么说的？
3: 我说的是让你做万海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
1: 完了。
0: 你怎么说的？
2: 我一开始说的是你出口不听话。
0: 啊？他怎么能对上了？你脑子里是不是有水呀？
1: 你别着急，后来我给圆上了。我说。你让我别离开东平，要积极配合指导组调查，这不就对上了？其实他今天突然过来这么一问，我确实没想到。
2: 而且人家已经清楚的把通话时长56秒告诉我，这明明是调查好了的呀，这事儿现在关系大了。
0: 这样，指导组要是再问你，就说你记错了。我给你聊订婚的事儿，不是在这个电话里说的。
1: 谢主任，我觉得要不现在你去找洪亮，就说你突然想起来了，你把我的这个版本跟他说一遍，这样比较自然吧。
0: 不行，这档事指导组混不过去的。你给我记住，要是指导组不再问你，那就算了；要是再问你，你就说你记错了。你给我记住了，我给你打的
3: 电话内容是做万海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
1: 行吧。
4: 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对于送检的5份张文清笔迹鉴定的结果如下：
5: 剪裁3至剪裁5，运笔不流畅，笔画呆板，书写不流畅，有弯曲抖动现象。
4: 综上所述，得出鉴定意见。剪裁3、剪裁4、剪裁5和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
6: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我已经认罪了。
7: 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你很清楚。
6: 证据有问题，你的案子没有结束。郑主任，给你添麻烦了。上次的时候我说得很清楚，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
8: 张文静，我们一共讯问了你2次，第一次你坚决指控东平公检法栽赃你和万海是黑社会，可第二次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
9: 能告诉我们原因吗？

0: 我确实做错了很多。我给万海出谋划策，试图用我的法律知识为其掩盖违法事实，逃避法律责任。我有罪，是我不是？
1: 我就是黑社会。
0: 我就是黑社会，那些证明我违法犯罪的非法合同都是我签的，每一个合同，每一个字都是我张无忌签的。张无忌，真的珍惜机会，乔振兴都死了。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张主任，东平没有秘密，我认罪了，我已经认罪了，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
1: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0: 显然是受到了威胁。
1: 子言，问问师院邵小燕家的地址，我们得找到她。如果她也受到威胁，我们的线索就都断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了。好的，主任。

0: 你们认不出来了。
1: 嗯，
0: 我姓洪，
1: 洪亮。
0: 嫂子好。
1: 哎，你好，你好。
0: 这我同事小张。
1: 哎，你好。
0: 啊
1: 那个找老谢是吧？他在单位呢，没在家。
0: 啊，我知道，我刚从他们单位回来，也刚跟他谈完话，现在要跟您聊聊天。
1: 啊，找我呀？
0: 嗯，方便吗？
1: 方便方便。哎，来，进来进来。
0: 不用换鞋哈。
1: 啊，不用不用不用。
0: 哦，好好好，
1: 来吧。
0: 嗯，
1: 坐，别客气啊，坐。洪亮，那一晃咱们也得有十几年没见了，是吧？
0: 对。嫂子，你们家以前不住这儿啊？
1: 以前住那老城嘛。
0: 嗯。
1: 老谢跟我说了，说你跟着那个指导组啊，到东平来，我还跟他说呢，让他请你来家里吃顿饭。可他说了，你们太忙了。来，小伙子坐。喝水。
0: 谢谢。
1: 嗯，小伙子来坐。嗯，坐。
2: 你也坐。
1: 啊。喝水。
2: 录个音可以吗？

0: 总被酸水呛醒，胸口像有团火在烧，这到底是啥毛病？
1: 这是胃食管反流。
0: 反酸烧心不就是吃撑了吗？忍忍就过去了？
1: 大错特错，长期反流会一步一步损伤食管。
0: 胃食管反流该怎么治？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
1: 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关键。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明晚精彩内容。
4: 肖红飞好像往他老家方向去了。
5: 你们听着，我马上赶过去。
6: 你怎么这么疯了？你
7: 别说他了。
8: 现在感觉很不好。郑亚兵把那天上午我跟企业主任的通话时长说得分明。
3: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明晚更精彩。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总被酸水呛醒，胸口像有团火在烧，这到底是啥毛病？
1: 这是胃食管反流，我国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受它的折磨，但是呢，超过60%的患者呢都走错了科室。
0: 反酸烧心不就是吃撑了吗？忍忍就过去了？
1: 大错特错，长期反流会一步一步损伤食管，食管炎、食管溃疡、食管狭窄，最后可能发展为食管癌。
0: 胃食管反流该怎么治？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
1: 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关键，饭后别躺，睡前别吃，床头抬高，吃饭七分饱，管住嘴，比吃药更重要。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叶涛，副主任医师吕超兰，教您守护健康阀门，别让反流烧掉你的健康。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盒子警人喝光良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王叶涛。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王主任，同时欢迎我们的吕超兰。吕主任您好。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留言，大家请看大屏幕。这位观众的留言呢是这样的，他说我姓张，今年40多岁，平时呢工作应酬也是比较多，喜欢跟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啤酒。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经常半夜难受醒，感觉呢有一股酸水从胃里往上窜，冲到喉咙，冲到嘴里，又酸又苦，烧得嗓子疼。有的时候呢躺着躺着呢，觉得胸口像有一团火在烧，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白天呢也会觉得喉咙里有这个东西卡着，老是想清嗓子，很不舒服。他还说我去药店买了点药吃，刚开始觉得还是挺有用的，但是后来就不管用了。他现在的问题就是一到晚上就害怕睡觉，因为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他想问问我这是怎么了。张先生描述的这种情况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还有同事都有。天热嘛，吃完烧烤喝完啤酒，晚上躺下呢就胃就觉得不舒服，翻江倒海的。而且呢我有个同事，他是这样，犯病的时候呢体内会觉得有一种像喷泉一样，一股酸水往上涌。所以在这就想问一下王主任哈，像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张先生这种情况呢，其实表现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呢半夜被酸水呛醒，胸口呢有这种烧灼感，咽喉有异物感，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胃食管反流的症状。简单来说呢，就是胃里面的酸水不该往上面涌的时候，跑的时候呢跑到食管里面了。而食管呢又不像胃里面，它这种的保护的机制会很好，胃酸又酸性又很强，烧灼了食管，它就是很疼很难受。
0: 像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词儿呢，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也都听过，但是很多人可能就不太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王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胃食管反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1: 给大家先看一张图。这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上面是食管，下面是胃，胃和食管交界的地方呢是一个下端的一个食管括约肌，我们叫 LEU， 下端食管括约肌的压力是一个阀门， 保护我们的胃和食管的交界的地方。平时的状态呢，它是一个收缩关闭的状态，食物下来的时候呢，它会开放，开放以后呢，食物正常的顺畅的到胃里面。在平时的状态下，它关闭这种呢胃里面液体食物呢，就不会再返到食管去。当它这个下端食管括约肌受到影响以后呢，它会松弛，这就相当于我们的气球一样的，它口子扎不紧了，就会出现这种相应的症状。
0: 也就是说这一块它松了，所以我们胃里的这些这种食物也好或者是胃液也好容易反流到食管里面去。
1: 对，
0: 那想问一下吕主任，像这样的情况哈，在这个临床上是不是比较常见？
11: 非常的普遍，而且患病率逐年升高的趋势。根据最新的全国的调查研究显示，成年人当中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率高达10.9%。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有10个成年人，其中就有1个成年人可能正在经受胃食管反流的困扰。
0: 那吕主任听您说了这么多，像张先生这样爱吃烧烤爱喝啤酒的是不是更加容易发病？
11: 没错啊，夏天的确是胃食管反流病高发的季节。夏天的很多的一些饮食的习惯啊，作息的一些习惯，都可能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发作。你看张先生在跟朋友聚会啊，喝啤酒、吃烧烤、撸串啊。啤酒呢，我们都知道含有酒精，在酒精的刺激下，我们的下食管括约肌会松弛，会导致胃里面的食物容易往上反，引起胃食管反流的症状。另外烧烤它是一个高脂肪辛辣的一些食物同样可以刺激胃食管反流。另外撸串、熬夜、作息不稳定、晚上睡觉离我们进食的时间过短、胃来不及排空，那么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发生的几率会增加。
0: 其实也就是说烧烤的刺激，然后啤酒的刺激，加上一些不良的一些作息习惯，都会容易产生这样的胃食管反流的情况。这些饮食习惯呢很多人都有，除了这些不良习惯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因素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呢？
1: 导致胃食管反流的高危因素呢，主要有几条。一个呢

0: 像我们讲的肥胖，肥胖是一个头号的推手。腹型肥胖的患者，腹腔的这个脂肪会比较多，会把胃往上顶，往往会增加腹内的压力，相当于一直在给胃加压。这样的话，胃里面的容量就会减少，然后酸、水和食物都会容易被挤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精神压力大，焦虑呢也会加重反流，长期的处于高压的状态，会扰乱我们胃肠神经的一个功能的紊乱，让阀门的工作呢失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吸烟也会削弱我们食管下端括约肌的一个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让我们的阀门会自然的松弛。有一些呢，像孕妇，她在妊娠期呢，随着子宫的增大，腹腔的压力增大，而且呢，她的雌激素水平的释放增多，也会影响到这个食管下端括约肌的压力。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中老年人群，这种呢，发病率是在增高的。
1: 那为什么中老年人发病率会高呢？
0: 一方面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阀门它是在松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胃肠的动力也是在下降的，消化功能也是在减弱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群，他往往合并一些高血压啊，一些冠心病，服用的药物会对我们这个下端食管括约肌起到一个松弛的作用，这样的话，它的发病率也是增高的。

0: 刚才我们了解了高危的因素，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啊，胃食管反流到底有哪些表现，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胃反酸有什么不同？
1: 反酸呢，它是一个症状，所以我们胃食管反流呢，它是一个疾病。偶尔的反酸，比如说吃得太饱，喝了酒以后呢，胃里面不舒服，有点冒酸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表现。调整一下饮食就好了。胃食管反流病呢，它是有两个最典型的症状，大家知道的就是一个烧心，一个是反流。
0: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它有两个症状，那烧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烧心呢，就是跟我们心脏的这种疼痛是不一样的。它是在胸骨后面的一种火辣辣的感觉。我们心脏呢，其实在我们的左侧。胸骨呢，在我们的正中间。有一团火从胃里面向胸口里面冒。大多数患者呢都是有这种症状的。常在吃饭后弯腰，然后或者平躺的时候，夜间呢会加重。
0: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烧心的症状哈，那反流呢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1: 反流呢不是我们的恶心，而是没有用力的情况下，胃里面的酸水食物呢它就自己涌到了喉咙和嘴里，嘴会发酸发苦。很多人在半夜的时候呢被呛醒，就是因为呢平躺的时候呢酸水呢直接流到了咽喉。
0: 其实呢也就是说他吃完饭之后平躺下来更容易反流。
1: 对的。
0: 是这样子。
1: 如果一周发作两次以上，而且呢持续时间比较长，特别呢是在饭后弯腰平躺，夜间加重，那就不只是一个偶尔的一个反酸了，而是呢胃食管反流。
0: 那除了烧心和反酸就是这两种比较明显的症状之外啊，那胃食管反流还有哪些症状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呢？
2: 有相当一部分胃食管反流的病人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这也是胃食管反流病这个疾病比较狡猾的一点地方啊，导致容易比较误诊，然后也有些患者会跑去呼吸科啊、心内科、耳鼻喉科去就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我们来举些例子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咽喉有异物感，就是总是感觉咽喉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堵着，咳又咳不出来，咽又咽不进去，但是不影响吃饭，他总是想清嗓子。很多人以为呢这是一个慢性咽炎的表现，
0: 对，
2: 就去耳鼻喉科看，但是吃了很多药可能效果不是很好。然后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有慢性的一些咳嗽哮喘，这种情况呢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胃酸这些反流的物体刺激到我们的咽喉，进入到我们的气管里，诱发长期的一个咳嗽胸闷喘息这种情况特别是夜间平躺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很多患者反反复复跑去呼吸科看，然后治疗，结果也是效果不好最后治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是胃的问题。还有就是胸痛胃酸刺激食管的神经，可能会引起类似于心绞痛样的一些疼痛。很多人以为自己得了心脏病到心内科做了很多的检查，包括心电图，甚至做了冠脉造影一查了一圈啥都没有其实病因其实是在胃。还有就是声音嘶哑有一些患者做了很多的一些检查包括耳鼻喉科还有呼吸科，做了一些 CT 喉镜之类的，也都查不出来问题别忘了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导致的。

0: 就这么一说，这个病还真的是很狡猾。就我刚才听到您介绍的当中，我觉得在这些症状里面哈，最容易混淆也是最危险的就是胸口痛。那我们怎么能来区分这个是反流引起的胸痛，还是说它原本就是心脏的问题呢？
1: 两者确实容易混淆。那么胸痛呢，分为心源性的胸痛和非心源性的胸痛，这两类患者的比例大概是一半对一半的样子。心源性的胸痛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心绞痛，那么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是在劳累之后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出现胸骨后的疼痛感，那么我们在休息之后或者是心情平复之后，这种症状会有所缓解，这种症状是与吃东西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因为心脏病还是比较凶险的，所以一旦出现了胸痛，我们还是需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啊，排除下心源性的胸痛。那么说到非心源性的胸痛，大概有50%-60%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还有16%-18%的患者是因为食管动力性疾病引起的。那么有一些典型的胃食管反流引起的胸痛呢，它可能跟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啊，比如说进食之后我们会出现胸痛，然后再弯腰或者是平卧位会出现胸痛，服用异酸药之后这种胸痛会消失，那么这些都提示我们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胸痛，但是仍然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它不存在这种规律。那么如果我们一些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他排除了心源性的胸痛，同时又有胃酸反流、烧心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就要重点考虑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胸痛。

0: 刚才主任您说到烧心和反酸，就很多人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小事儿，喝点水或者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那王主任您觉得他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
1: 胃酸的 pH 值呢其实很低的，一般在1.5到3.5。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的酸性非常腐蚀性非常强，而我们胃里的黏膜呢有多层的保护啊，是能扛得住。但这个到食管呢，它的黏膜呢保护的机制就没有那么强啊，长期反复的这种反流，相当于每天都在用酸水或者是碱水烧我们的食管。忍一忍，忍的不是病，忍的呢是食管进一步的腐蚀损伤那个过程。
0: 那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不管它也不干预，那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1: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啊。第一步呢，这个反流性的食管炎呢，食管黏膜啊被酸或者碱反复的刺激啊，出现这种充血、水肿、糜烂。这时候呢，可能会有频繁的感到烧心、反酸、口苦。第二步呢，食管的这种溃疡，它的糜烂加重啊，形成溃疡，就可能会出现吞咽的这种疼痛，甚至出现一个呕血。第三步呢，就是一个反复溃疡的基础上呢，出现了一个狭窄。反复的炎症修复，炎症的刺激修复会让食管的这种黏膜纤维化，变硬变窄，这样吃固体的食物呢就会卡住，吞咽困难。第四步呢就是一个到癌变，我们食管炎跟食管癌是有关系的。像我们一些癌前病，像巴瑞的食管，大约10%的患者呢会发展成一个巴瑞的食管，这是公认的一个食管癌的一个癌前病变。第五步呢，它就是一个食管癌，从巴瑞的食管。这种呢它是一种食管腺癌，我们常见的食管是鳞癌，而白的食管呢是以食管腺癌，它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30到50倍。所以说呢，从看似不起眼的一个烧心到食管癌，每一步呢都在提醒你不能一拖再拖。
0: 也就是说我们出现了烧心和这样反酸的这种症状，其实就应该重视起来，不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人会觉得好，既是这个胃食管反流，它肯定是伤到胃和食管，那它到底是伤哪儿呢？它到底是伤害了胃，还是伤害了我们食管，还是都伤害到了？
1: 这个呢，需要我明确的提出来，它最主要伤害的就是一个食管，而胃呢，它有很多的保护机制，所以呢，它不是伤胃，而直接导致的是一个食管癌的一个增加的风险，不是胃癌，胃有保护层，能扛得住这个我们的胃酸。食管没有。
0: 那胃食管反流除了会伤害到我们的食管，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会不会受到影响？接下来我们来上个道具，请主任继续讲解。好的，接下来就请王主任

0: 给我们讲解一下胃食管反流到底有哪些危害。
1: 它呢会严重的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吃饭不舒服，对食物没有兴趣，睡不着觉，容易醒，不舒服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社交，运动完以后呢会出现反流的加重，会更难受，还有呢就是严重的呢会导致我们的心理问题，时间久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焦虑，焦虑的压力更大以后呢，包括药物治疗效果差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抑郁。另外呢它可以诱发多种的疾病，就是在食管炎、胃的食管、食管的一个腺癌，还有呢食管外的表现就是咳嗽、哮喘、慢性的咽喉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
0: 有这么多危害，我就想问了，就比如说像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有些朋友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可以观察一下的？如果说他出现的比较多，或者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不能拖了，就立刻需要去就医呢？
1: 这里面呢我们会提出一个叫报警信号，一旦发现呢要及时就医。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症状每周出现两次，然后呢持续出现四周以上呢没有好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根据他的报警症状来判断一下。一个呢就是有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然后出现了一个呕血、大便发黑，这个发黑呢像波一样的大便，这些信号呢出现任何一个呢都说明了我们已经这个问题不简单了，不要自己扛了。
0: 刚才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危害啊，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出现了胃食管反流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需要吃药呢？吕主任。
2: 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呢患者的症状是偶尔发作的比较轻微，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饮食还有生活方式的调整就可以了，不需要用药。但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有日常生活了，那就需要进行治疗。胃食管反流病是慢性病，如果不治疗，症状只会越来越重。
0: 那情况比较严重的那些患者，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这种系统性的治疗方案呢？
2: 首先还是生活饮食方式的一些调整，这是所有治疗的基础，对所有的患者都适用。那么饮食调整、体位调整、减肥，相信很多人通过这些方式就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0: 那我还想问的就是关于这个胃食管反流的病人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是说哪些东西是特别要不能吃的？
2: 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我们建议清淡饮食，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烧烤啊，比较油腻的食物、生冷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啊、浓茶咖啡，还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作息，比如说熬夜啊之类的，都是我们尽量需要避免的。
0: 刚才两位主任都说到了，说这个躺下平躺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胃食管反流，我就想问了，那在体位上是不是睡觉的时候这些病人也需要有一些比较讲究的睡姿呢？
2: 的确体位非常的重要，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是左侧卧位，那么我们的胃酸是积聚在我们胃底的部位，这是我们相对一个比较低位的位置。另外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建议上半身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也就是抬高我们的床头，不是抬高我们的枕头，
0: 是整个床头都要抬高，
2: 对，让我们的上半身处于一个半卧位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光枕头抬高其实是不行的，就只是脖子这块，
2: 对，
0: 是整个上半身都要有一个这种像角度，
2: 对，大概床头抬高15到20公分比较合适。
0: 那如果说更严重的情况下，是不是就需要药物治疗了呢？
2: 如果我们经过饮食的调整、生活方式的调整还不够，那么的确是需要药物介入了。那么用哪些药呢？目前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是质子泵抑制剂，比如说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大家都比较熟悉。还有近些年来新上市的一些比较好的抑酸的药，比如说 PCAB 类的啊、替格拉伸啊、氟罗拉伸之类的啊，它们都是非常强有力的抑酸药，可以强有力的抑制胃酸的分泌啊，从而减少胃酸反流啊，然后给我们受损的食管黏膜修复的时间和空间。一般我们建议治疗疗程是4到8周啊，有一些病人比较症状比较顽固的，那可能需要治疗时间长达12周。那么我们也建议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不要擅自减药或者是停药。如果有一些患者在经过规范的治疗 疗之后仍然感觉效果还是不太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患者他治疗效果不好，他仍然有反流的症状，那么我们需要明确到底是什么物质引起的反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反流。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有一些心理的作用，或者是不单纯的一些酸导致的反流，可能还有一些碱反流或者气体反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可以通过食管测压来明确我们食管动力是不是存在一些障碍，下食管括约肌松弛是否正常，压力是否正常。另外还有我们的胃酸反流监测，这些技术都是在我们科常规开展的，已经做了很多年，目前也是在省内有达到了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通过这些检测手段，我们就可以明确是不是的的确确存在一些反流的情况。另外，我们的反流的症状是不是跟我们的反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从而为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做一些指导。如果经过规范的药物治疗，仍然我们胃食管反流症状控制得不好，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手术的治疗方式，包括我们内镜下的治疗。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
8: 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为您，
1: 胃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就是您刚才说到手术治疗嘛，那手术治疗到底有哪些方法，或者是说这个外科手术是不是创伤比较大？王主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啊，是这样的，其实在之前呢都是在出现这种反流的病人的症状比较重，用药时间比较长，他这个不耐受药物以后呢，可以考虑是做手术的。以前呢是外科手术，外科手术呢他就是等于说要开膛破肚一样的，
3: 对呀，
4: 它呢是会把这个进去以后呢，再把胃做一个折叠，形成一个法判，降低它这个压力，或者把这个食管裂孔疝，这个疝呢也给它扎紧，但随着我们的技术的发展，尤其我们内镜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通过胃镜微创做这个抗反流的手术，目前来讲也是做了很多例，也有些很多成功的案例，这个微创呢它有很多的方法，它主要分三大类。一类呢就是通过这个射频消融，射频消融呢能够把这个它的这个神经肌肉刺激以后呢，让它这个下端食管括约肌的一个压力的增高，这个也是确实有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黏膜的一个剥离以后呢，或者是给它套扎以后呢，形成一个疤痕，通过这个疤痕的收缩，在愈合的过程中，疤痕收缩挛缩以后呢，把这个口子给它扎紧缩窄，相当于下端食管括约肌的压力增大了，反流减少了。还有呢就是一个折叠的手术，目前来讲比较先进的叫 MUSE 的是一套装置呢，相当于一个定书机一样的，把胃底这一块呢跟贲门下的地方的折叠住，把它拉下来以后呢，形成一个夹角，把它定起来以后呢，一个呢它缩窄，第二个呢人工的形成了一个这个发判，然后呢阻止这个液体的往上的一个反流。
3: 刚才两位主任说到，不管是吃药治疗还是手术治疗都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的调整能够缓解我们的胃食道反流是比较有效的呢？
5: 生活方式还有饮食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护胃口诀。首先饭后别躺，吃完饭至少我们要保持站立位或者是坐位2到3个小时再躺下，让重力帮助胃排空。第二，睡前别吃，睡前我们建议4个小时之内不要进食，夜间本来胃排空就比较慢，躺下之后更容易引起反流。三，床头抬高，我们建议把床头抬高15到20公分，注意是整个床头抬高，而不只是垫高我们的枕头，利用重力阻止夜间反流。四，七分饱，每餐我们只吃七分饱，我们建议少食多餐，因为胃装得太满了，压力就会比较大，就容易溢出来。五，避开刺激，我们要少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少吃辛辣、高脂肪、巧克力、薄荷这些食物，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胃食管之间的阀门松弛，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加重，最后就是要戒烟戒酒减肥，我相信减掉体重的5%到10%。

0: 时，就能明显改善腹压和反流。还有不要穿紧身衣、紧身裤啊，不要穿束腰带。这些也会增加我们的腹压，加重反流的情况。
1: 所以说如果有胃食管反流症状的患者，就一定要牢牢记住这几个护胃的口诀。

0: 还想问一个我相信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胃食管反流它算不算是一种就是慢性病，它到底能不能彻底的治好，会不会复发呢？
1: 胃食管反流是一种慢性病，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管理，通过规范的治疗和生活的调整，绝大多数患者的症状是可以完全控制的，生活质量呢可以恢复到正常。但是如果生活习惯不改，继续暴饮暴食，继续睡前吃夜宵，继续抽烟喝酒，复发是必然的。所以治疗胃食管反流呢，医生开药只是一半，另外一半要靠自己的生活习惯，管住自己的嘴，记住一句话，胃不需要猛补，只需要温柔以待。饭后呢别躺，心情别崩，夜宵呢别碰。
0: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非常精彩的讲解哈。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看一看大家对胃食管反流有哪些常见的误区。第一题，烧心大概率是心脏病，要去心内科，对吗？
2: 错，烧心指的是胸骨后的烧灼感，是胃酸刺激食管引起的，和心脏没有关系。当然剧烈的胸痛还是要排除心脏的问题，但如果反复检查心脏没有问题，就要考虑胃食管反流病了。
0: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反酸烧心我忍忍就过去了，不用管它。
2: 错，长期的反反复复的反酸烧心，它会一步一步的损伤我们食管的黏膜，引起食管炎，进一步引起食管的溃疡，食管的狭窄，有可能会导致八位的食管，最后一步就是到食管癌了，所以别让忍一忍变成了来不及了。
0: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要抓紧时间及时就医啊。那第三个问题，吃胃药把症状给压下去病就好了吗？
2: 错，药物只是临时控制我们的症状，减少胃酸的分泌，缓解我们的病情，它并没有修复阀门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我们不改善我们的生活饮食的一些习惯，停药后几乎100%我们都会出现复发。那么治疗我们需要饮食生活的调整加上药物，这样双管齐下如果效果仍然不好，那必要时就需要做内镜的手术的治疗了。
0: 还有一个问题是跟身材有关，是不是只有胖人才会得胃食管反流，瘦子就不用担心了？
2: 错，肥胖的确是高危的因素，但是瘦人同样也可能会得如果精神压力比较大，饮食不规律，睡前吃东西然后吸烟饮酒，都是跟肥胖没有关系的，但是都可能会诱发我们的胃食管反流的发作。
0: 好，非常感谢两位主任今天非常精彩的讲解啊。今天我们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烧心反酸别硬扛，每周两次要就医，饭后别躺，睡前别吃，床头抬高七分饱，长期不治危害大，食管损伤可致癌。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同时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千年的基因，包拯的砚台

0: 能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谦和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六十四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现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帅着？
1: 没，主要是挺吓人的。哎，这有 logo。找到六号跟七号了。
0: 谁是六号跟七号？
2: 代表什么呢？
3: 三个店员琢磨了半天之后，还是没有猜透六号和七号的意思。直到工作人员将店里的二、三、四号接走。
1: 这两张铁牌是什么意思呀？
4: 哦，这是他们三个之前养的两条狗，名字就叫六号和七号。不过可惜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两条狗死了。后来他们三个就总是念叨着去把他们找回来。
5: 这叫剧本吗？你叫什么来着？
1: 他叫孙东仪。
5: 小孙呐，你这个剧本怎么说呢？人物悬浮，不接地气儿，剧情松散，又没有什么亮点呢。
3: 我动笔之前查了很多资料。
5: 艺术来源于生活，
6: 但不是让你去瞎编。
5: 你得知道市场上热门的题材与元素是什么。你写的这些看似沉重，但是没有矛盾，又有谁去看呢？你说是不是？
3: 可是每年都会有这种独特的影片，只要拍得好，观众还是爱看的。
5: 是你了解市场还是我了解市场？
3: 我是觉得、
1: 那肯定是响哥了解市场。我们都是初出茅庐，还需要多加学习
5: 创作嘛，都是比较个人化。你能坚持这一点呢，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你说是不是？
1: 响哥，这样您也是诚心诚意收剧本，那我们就按照您的要求改呗，是吧？东西咱能改。哎，哥，翔哥，您开个价，只要价格合适，我们编剧是很有配合度的。我们
5: 行了，今天下午啊，我还有事儿要处理，你们先回去吧。
1: 哥，要不然你再看看我们这个本子。
6: 出去。
1: 要不然你再改一本，大哥。
3: 我改了，就一定能签合同，拿到钱吗？
7: 哎，王哥。那个婚庆的钱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你多少给我弄一点啊，我这我没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啊？你的脸啊？啊，你脸怎么了？医药费啊，赔医药费。王哥，赔医药费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不能商量，但是我现在有点太吵了呀，我有空联系你啊。

0: 喂，你俩抱面镜子干什么？
1: 东一说晚上有人来打本，可能用得
0: 到。好，那帮你吧。
2: 哎，别碰，你得给我弄坏了。哎呀，我自己来吧，躲开，笨死了。
3: 哎，怎么了？是不是剧本没卖出？不让提剧本啊？什么本啊？
1: 别提剧本。
4: 但是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
3: 天！
1: 哎，你有病啊？是不是有病？
5: 他不怕啊，爹保护你。接着看，
1: 给我滚一边去！

0: 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
1: 哑巴浪，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2: 妈，我不想回去。
0: 这是你想不想的事儿吗？在外面几年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楼下张阿姨都抱孙子了，听话，回来考公务员。
2: 妈，我不想考公务员，我就想当个编剧。
0: 咋不上天呢？别跟我废话，让张阿姨给你介绍个小伙子。
2: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们这儿还有客人。妈，挂了。

0: 宋宇浩。
1: 哎，现在，我有招能挣钱。
0: 我有招能挣钱。我就说这玩意儿能赚钱，
1: 你还打我？你看过我打的，今天都没消肿。
2: 哎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
3: 哎呀，我还是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好，会不会有问题啊？
1: 这个整蛊大赛分三期，奖金高达40万。你跟我说，这么好的机会，咱还上哪儿找去啊？
2: 那这第一期奖金什么时候发呀？
0: 还有天，
1: 刚好能赶上交房租。
3: 那要万一你把人吓坏了怎么办？而且拍这种视频，你上传是不是得让别人同意啊？
1: 董迪，格局要打开，你就按我说的做，肯定没问题。
0: 扶稳楼啊，
1: 交步，再来点。

0: 有人吗？
1: 有人在吗？有人吗？这个水费该交了。这什么玩意儿？

0: 进来。
1: 人在哪呢？
0: 往沙发上坐。看看你进来。
1: 水费一共是1287块，得赶紧交了。
0: 进来。
2: 我誓死给你们停水，给我等着。

0: 醒醒，大哥，没事吧？大哥，
1: 怎么？
2: 夏云啊！
1: 啊，
2: 醒醒！
1: 哎，
3: 我就说别吓他，别吓他飞呢。

0: 常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正在过去找你。乔妮。
1: 啊，维尼哥。
0: 你不让我去接，那你是怎么来上班的？
1: 坐昊天哥的车来的。
0: 昊天先生也挺急的嘛。
1: 急什么？
0: 看到我去接送你，他就马上买新车了。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去接送你了。
1: 只是这样，我就已经很抱歉了。
0: 不用抱歉，都是自己人的，让我能为你做更多的事，我也会愿意的。
1: 那我就先去工作了，安蜜姐让我拿文件去给四叉先生。
0: 喂，现在吗？还让乔妮一起去。乔妮。
1: 啊？
0: 有人叫你去帮忙拿东西。
1: 好。
2: 谁让你来帮忙的？
1: 我吗？
2: 不是，我指的是那个人。
3: 是我，因为一进办公室就看见文件堆积如山，所以才叫员工过来帮忙。
2: 谢谢，但是下次不用了。
3: 今晚有空吗？一起庆祝你升职吧，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谈。
2: 今晚没空，如果有重要的事就在这里说吧。
3: 你是现在没空吧？哦，爸爸叫你，结束后去找他。

0: 云，最近可以离乔尼远一点吗？
1: 为什么？
0: 如果你不想乔尼去别的地方，
1: 那为什么他要去别的地方？
0: 你知道我们家的生意是要依靠诺娜的爸爸的。
1: 诺娜会给我们家施加压力吗？
0: 只是一个女人而已，不要害得我们公司到头来倒闭。
1: 我自己去跟诺娜说。
0: 昊天，昊天，如果你去跟诺娜说，我们之间肯定会出问题的。

0: 怎么样，新助理？办公桌搬过来了？怎么了？
1: 诺娜的爸爸怎么回事？
0: 如果让诺娜这么不满意的话，他就不愿意批准我们的项目。
1: 那诺娜因为什么不满？因为我和乔尼在一起吗？他疯了吧？
0: 就连我想离婚，爸爸都不同意。
1: 爸只在乎公司的利益，从来都不在乎自己孩子的感受。

0: 还没回到位置上，董事长怎么叫他去这么长时间啊？
1: 乔妮，
0: 啊，
1: 我有事情想跟你说。
0: 你可以先回办公室，然后我们再聊。
1: 你在等昊天吗？
0: 对。

0: 天应该从他爸爸那里听到坏消息了。
1: 什么坏消息？所以他过来就那样抱着乔妮？
0: 让他和乔妮分手的消息啊。
1: 和乔妮分手？
0: 对。
1: 你所为吗？
0: 我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这次你跟乔妮的事应该会更简单，就当作是帮你了。下次如果有什么买卖的话，就叫你爸爸多多支持好了。还有这辞呈，想要什么时候生效？
1: 什么时候都行。

0: 我和乔妮是情侣，你也应该知道，别再纠缠乔妮了。
1: 但据我所了解的，你和乔妮无论如何都会分手，所以你们是不是情侣并没有什么影响。
0: 你听谁说的？
2: 预约的客人来了，
3: 请他进来。

0: 文尼，你好，你好，
1: 请坐。诺娜说，维尼愿意帮忙。
0: 怎么帮？我喜欢乔妮。问题在于昊天和乔妮在交往，所以乔妮才不愿意接受别人。
2: 如果我让昊天跟乔妮分手的话，
0: 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不管是我这边的还是两位叔叔那边的。如果你真的爱乔妮，那就去跟乔妮分手，为什么要耽搁那么长的时间？明明知道你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结果。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0: 宁皇，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我见到那两个人了。
1: 出生证明。您见到玲珑小姐和孩子了吗？那您打算怎么办？

0: 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啊，张科叔。自从早上去见了他爸，就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了。
0: 嗯，那我出去喝杯啤酒啊，你们两个可以单独谈一谈。走了。

0: 天哥，你怎么了？我问你怎么了，昊天哥？生我的气吗？你真的不跟我说话吗？
1: 今天我有很多烦心事，还有新职位的事也有很多。

0: 好，可以，我马上去。佳妮，今晚我可能会回来比较晚，你先吃饭，不用等我。
1: 你和我说我是你的家人，那为什么有事却不跟我说？为什么一整天都这么冷淡地对我，什么都不说？要一直这样沉默下去吗？
0: 乔妮，对不起。
1: 好，天哥。

0: 对不起，强尼，我真的有事要去做。
1: 回来再说。我可以一起去吗？带我一起去吗？
0: 不行，你先吃饭、洗澡，然后去睡觉。

0: 走吧，大哥，不用等。
1: 那你那位小弟呢？
0: 他呀，会跟上来的，不用等。现在警方准备好了吗？
1: 现在便衣警察已经分散在各个点守着了。
2: 那如果下一次我能证明他们想谋害我和我女朋友的性命，警方是不是可以逮捕他？
3: 如果是证据确凿，我们警方可以对他进行控制，然后抓捕归案。
2: 等逮捕他们，那是不是就可以起诉他们有谋杀罪了？
3: 可以。
0: 那我们就要制造机会，让他们进入我们的陷阱啊。
1: 给你。
0: 我真不该出这个主意。
1: 那为什么不让女生自己来呢？
0: 不行，太危险了，只需要昊天和女扮男装的我，他们看到就会相信我是乔妮。
1: 那你就快变装吧，

0: 你好，你好，我的朋友。
1: 你好。哎，一个人吃饭是不是不香啊？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我们两个吃货朋友来陪你吃啊。
1: 是啊，饭搭子好找，死党难寻的。
0: 我这个朋友还不想死啊。
1: 等一下就要死了。
0: 对不起，
1: 帮我拿一下嘛。
0: 请坐吧，公
1: 公。谢谢。
0: 我帮你拿碗啊。
1: 哇，菜看起来都好好吃啊。快点。
0: 来，功德给你。
1: 谢谢。
0: 不用谢。
1: 好，请坐吧。
0: 请让我坐在你的旁边。
1: 疯了。
0: 哦。哎，好好吃的样子。
1: 要米饭吗？要米饭吗？
0: 乔妮，你不吃吗？
2: 吃不下。
0: 哦。哎呀。看到功德打扮成这样，以至于你吃不下饭吗？
1: 哎，还不是昊天先生叫我赶紧过来的。刚才我在陪帕尼小姐玩变装游戏，没有时间换衣服，你就拉我过来了。哦，
0: 真是委屈你了呢。
1: 还好。
2: 不是的，不是因为功德哥。
0: 啊，那是为什么？
1: 嗯，
0: 难道是因为昊天先生出去了？
2: 你怎么知道？
0: 哦，是昊天先生他过去叫我们过来陪你吃饭的。
1: 嗯。
2: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昊天先生很担心你啊，不想让你一个人待在家，
0: 还不想让你没人陪着吃饭啊。
1: 就是啊。可是昊天先生去哪儿了？
0: 是啊，平时他不是去哪儿都带着你一起的吗？
2: 我也不知道，他不说。嗯，好像他接到了谁的电话，然后就出去了。
0: 是男的还是女的？为什么不带上你啊？
1: 哎，难道他和诺娜小姐偷偷出去了？
2: 为什么？
1: 因为刚才啊，我从大宅里出来，正好看到诺娜小姐开车出门啊。
2: 男人只会因为一件事变心，没错。
1: 什么没有错啊？
2: 我要跟上。
0: 啊，怎么跟啊？
2: 昊天哥的摩托车。
1: 乔妮，哎，乔妮，你不要冲动啊！
0: 等，你要怎么骑啊？
1: 对啊，
0: 昊天先生的摩托车谁敢骑啊？
2: 我来骑。
1: 那要是追上了，你要丢车跑上去吗？
2: 那你来骑。我坐在后面，如果堵车的时候遇到。我就跑下去亲眼证实。哦，
1: 还不是老婆就做到这种程度了。
0: 功德，
2: 我确实不是他老婆，但是既然已经在交往了，就不应该说谎。如果想跟别人在一起，那就先分手。
0: 没错。
1: 太刺激了，你是我的偶像。好，我送你，跟我来吧，走。
0: 哎呦，加油哦。
1: 你不去啊？
0: 我要收拾餐具的。
1: 辛苦了，
0: 加油哦！三个人会被警察抓的。

0: 要不我们先回华新吧，安东哥。
1: 再等两三天，看有没有那律师的消息。如果他真的没死，就得去处理，才能得到尾款。
2: 而乔妮的事也有变，不让我们除掉他了。
0: 嗯，乔妮的命也太硬了。
3: 别再让我遇上他，他不会这么好运。
0: 哼，
2: 可是特尼先生不让我们动乔妮。
1: 他没雇佣我们，是我想找他麻烦的。
3: 这是我的私人恩怨，与任务无关。

0: 美若天仙啊，
1: 是像个大妈还差不多。如果不是我呀，估计谁也撑不起这件衣服。哎，那你为什么想要抓安东？
0: 我不知道我还能照顾乔尼照顾多久。
1: 为什么？
0: 我爸让我跟乔尼分手
1: 啊，
0: 而且诺娜叫他爸爸来施压，不批准我爸所有项目，直到我跟乔尼分手为止。
1: 你大嫂也太恶毒了。
2: 特尼哥知道乔尼是他的女儿，他打算让她住在那边。
1: 那乔尼会去吗？
0: 我也不知道，张科说，我还没跟他说。
1: 我觉得你还是赶紧跟他谈一谈，他肯定想跟你谈的。
0: 等把这件事解决了再说吧，晚点再说。
1: 嗯，
3: 如果准备好了就按计划行事。
1: 好的。
4: 孔德哥，快躲起来。
3: 走。
1: 如果被我的手下看到了呀，以后他们都不会尊敬我了。
0: 詹科说这里是曼谷，不会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的。
1: 不能大意。
5: 你是詹科哥吗？
1: 哎，不是吧。
5: 嘿，还真是詹科哥。我是萨克啊，大哥，之前在你的酒馆工作过。
1: 是，我记得，但是现在我正在执行重要的任务，正在抓匪徒，你快走。真的，以后再聊。
5: 去吧去吧，快走啊。好。
1: 哎，怎么办，还认出来了，太丢脸了。搂我，快搂我！
0: 哦，搂你。
6: 好了，走啊！
7: 身边还有好几个人呢。昊天先生，昊天先生，还以为你是专一的人呢。哎，小林小姐，小林小姐。
0: 我要开房。
8: 两个小时的钟点房，对吗？
0: 对。
8: 带安全措施了吗？这里有很多种可以选。各种款的都有。
6: 哎呀，亲爱的，还有草莓味的呢，款式好多。
7: 哼，真是不要脸啊，我根本就没有眼看了。
9: 要是真有这么急，何必跑那么远来酒店？
0: 不要。
9: 嗯，还不要安全措施，生气。
0: 谢谢啊。走吧，亲爱的，走。
6: 哎，你好心急呀、啊！
7: 如果知道昊天先生喜欢这种，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9: 走了，贡德哥。
7: 啊，乔林小姐，乔林小姐，乔林小姐，
8: 小姐，小姐、啊，请问你们两位是住在哪一间房间呀、
10: 啊？我们跟刚才那对情侣一起来的，我们住一间房。
8: 朋友吗？
9: 我们走了，快点。
8: 哎呦，忘记推销了。
7: 乔尼小姐，你不能像刚才那样愣住啊。
9: 对不起啊，贡德哥。
10: 幸好啊，我以前是一个演员。
9: 舞台剧吗？
10: 是动物剧啊！
9: 昊天哥不见了！
7: 哦呦，哎，乔林小姐，
0: 陈科叔，你走得像女人一点。
1: 哎，知道了，只是这样，我就已经够难的了，要是再扭起来，我可受不了啊！
0: 哎，陈科叔。

0: 抱歉，是你们叫修空调的来吗？
1: 没有叫，空调正常开着。
0: 嗯，好的，走错房间了，抱歉。不好意思啊。
1: 没事。走吧，郑克树。

0: 怎么样？
1: 挺好的。
2: 昊天和一个女人，是不是乔妮？你死定了！
3: 安东哥去哪儿了？
4: 昊天，
0: 快点啊，都追不上了！
5: 哎呀，我的腿都要跑断了。

0: 别动！
1: 哼，在老家的时候装清纯，到了这里竟然做这种事情啊，强尼！
2: 哎，认错人了，是我，
0: 剑客，
3: 昊天哥，
4: 强尼，
5: 救你！
3: 完了，是安东。昊天哥，
0: 放下枪！过来！别过来，否则他死定了！别过来，否则他就死定了！没办法，是你自己送上门的。走，
4: 你，
0: 强尼，
4: 别过来！
3: 昊天哥，
0: 别过来！陈总，别过来！走，快走！
6: 喂，你快点放了乔尼小姐！
1: 现在落到我手里了吧，乔尼？
3: 抓了我，你也逃不了的，安东。
1: 凌驾利齿，还是留着说你的遗言吧。走，走。
0: 喂，
7: 不要着急。
0: 开车！
7: 别着急，哎，警察来了，他们会去解救的，好吧？
0: 喂，放了乔尼，我来替他。
2: 我都叫你别急了，
1: 这是我和乔尼之间的事，你别管。
0: 那这个呢？
1: 他没什么用，让他走。
0: 好的，哥，走开。
3: 功德哥，嘿，
6: 你们竟然敢这样对我！你们这群混蛋，只会欺负女人！
1: 你，
6: 这，
3: 功德哥，功德哥，
0: 你，强尼，
7: 后退，你，
0: 放下枪！我说放下枪，放下枪！
7: 是。

0: 会没事的，相信我。
1: 都怪我，如果我不跟了，昊天哥也不会这样。功德哥，功德，
0: 哎，功德，你的皮眼真够厚啊。
2: 什么厚不厚啊？哎，还好有这个假胸救了我一命。嗯，你别说啊，今天陪帕妮小姐玩变装真是万幸，不然就惨了。
0: 命大呀。啊，
2: 乔妮小姐，你还在担心昊天先生吗？如果知道会这样，看我不踢死他们。
0: 你就吹牛吧啊，真发生点什么事的时候啊，脸色苍白的跟个炖鸡一样啊，现在会说了。
2: 詹科叔，你可别小看我，我以前可是拳击手啊。
0: 你外号叫什么？
2: 拳王贡德，无人能敌，以笑取胜。哎呀，
0: 光胡扯可不行啊，来展示一下身手看看。
2: 现在吗？
0: 对。
2: 不行，
0: 怎么哭呢？
2: 对啊，
0: 哎，相信我，昊天会没事的，伤口离心脏很远，只是小伤，擦过而已。
1: 都怪你和昊天哥，计划抓安东为什么不告诉我，让我误会，然后差点搞砸了。
0: 哎呀，我知道，你以为昊天约了别人，所以偷偷跟踪他，对吧？对吧？对吧？
1: 不是，我才没有那样想。
2: 没想到他跟詹科叔来，还以为他跟诺娜小姐来的。
1: 古德哥，
2: 哎，对不起，
0: 这边，
2: 我去那边坐了。

0: 心瞧你，如果财官知道这件事，他们两个肯定凶多吉少。
1: 所以现在的特尼先生其实是财坤先生。
0: 对，现在财坤和乔尼走得很近，而且告诉乔尼他是他爸爸。
1: 那乔尼相信了吗？
0: 他应该是相信的。
1: 如果他相信，为什么乔尼无动于衷呢？难道他成为特提瓦家的继承人不感到激动吗？
0: 我也这样想，但这对我们来说不失为一个好机会。
1: 怎么说？
0: 我们必须赶紧将财坤的事告诉乔尼。
1: 我觉得财坤先生肯定不愿意。
0: 我已经做错太多的事情了，从今往后，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0: 吧。如果明天情况不严重的话，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可以去看看他吗？
0: 可以的，我已经叫护士送病人去病房了。
1: 谢谢。
0: 我先走了。
2: 谢谢医生。
3: 看吧，我都说了后天没事情的。
2: 那今晚我留下照顾他吧。
3: 哎，共斗。你还是先把碗还到大宅那边。
4: 还还什么碗啊，张科叔，都熬成这个样子了。就算拿回去还，肯定会被姚恩夫人骂死的。
1: 昊天哥，
5: 乔妮。
1: 哎，你别起来。
5: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
1: 没有，没受伤。
5: 那就好。
1: 昊天哥，你很痛吗？
5: 不是很痛了。
1: 对不起。
5: 那个詹科叔和贡德去哪儿了？
1: 詹科叔带贡德哥回家了。
5: 乔妮。
1: 嗯，
5: 那你为什么跟着我去？我想知道。
1: 就是
5: 什么？
1: 就是以为你跟诺娜小姐见面。跟诺娜小姐私会。以后要这样做就先跟我说好不好？
5: 我还不是担心告诉你你要跟来。
1: 不说我不还是跟来了？
5: 那是我的错。
1: 我错了，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看吧，这次又是手疼又是肩膀疼，
5: 但是还可以抱你。门第个 ticket， 门第到后台，若特雷心买后再来奔

0: 如果你对蓝丝小姐是真心的，我们以后还可以这样见面吗？
1: 可以啊，如果你想见就可以。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对了，汉妮怎么样了？
0: 你说我该生气吗？总是问前任的事，然后又即将有新欢。
1: 我只是关心他。
0: 帕妮姐看起来好多了，听姚恩姨说她记起了更多以前的事。

如果你真的爱乔妮，那就跟他分手。为什么要耽搁那么长的时间？明明知道你们之间不会有结果的。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不如放手。

0: 谢谢。
1: 我来陪你吃早餐，然后打算约你去看帕妮。
0: 也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两加快一根上目标，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
1: 蒙城繁峰真空科技是一家专注于真空设备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深化产业链合作对接，带动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在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梁延顺深入智能菌菇坊，勉励企业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培育发展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新业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凤玉、刘春磊、刘永春、程旭、周潇等分别汇报，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梁延顺在讲话中强调，亳州是皖北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推动皖北振兴全局中举足轻重，要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进一步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奋力往前赶，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强做优做大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在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各方面创新，真正以创新开路，靠改革破局。要吃透用好国家及省支持皖北振兴的各项政策，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切实把政策叠加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更加突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做好换届各项工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专门为服务贸易搭建的国际性、综合型、大规模展会和交易平台，服贸会已经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为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紧扣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热点趋势，设置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等六大核心板块，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首次亮相。
3: 我们非常重视和看重服贸会这个窗口，那这个展会呢，让我们有机会面向全球来展现我们的服务和创新成果。在这里呢，我们也有机会能够结识潜在的合作伙伴，让我们的企业呢能够走出去。
4: 本次服贸会，我们公司带来了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统，安徽省目前也出台了脑机接口的专项政策，我们公司也计划和安徽进行合作，进行产业落地。
2: 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参展省份，安徽围绕"挥动全球，完美数字"主题

0: 聚焦量子科技、低空经济、文化贸易等六大重点领域，组织本源量子、易飞特、中国宣纸公司等一批代表性企业集中亮相。安徽还在首钢园区室外打造400平方米超级碗美食市集，汇聚美食、非遗与文创，向海内外展现江淮文化魅力。
1: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量子安全高阶控球、量子安全卖场。

0: 科技走向寻常百姓。
1: 冯茂会是中国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重要平台。我们组织安徽企业集中参展，就是要利用好这个国际舞台，展示安徽服务贸易发展的亮点、特色和最新成果，引领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关注安徽、落户安徽。
2: 近日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皖北阜阳宿州，一颗芯片电阻只有芝麻粒大小，却是光电器件产业名副其实的口粮，一捧棉短绒能够变身高端材料，赋能新兴产业发展，不断衍生出来的创新产品如何串起安徽蓬勃向上发展的大产业，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3: 这里是位于颍上经开区的安徽祥盛科技公司，我现在拿到的这些产品呢，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的车规级芯片电阻，它的个体呢只有芝麻粒般大小，应用在汽车电路上可以确保汽车电路的稳定性。现在这家企业一个月的产能就能达到300亿只。
4: 在祥盛科技的智能车间，一块陶瓷基板经过印刷、激光修组等十多道工序，被分割成千万颗不起眼的芯片电阻。作为国内首家民营控股的芯片电阻一体化企业，祥盛科技通过持续突破核心涂覆材料多项技术，累计获得专利45项，规模做到国内同行业第二、民营企业第一。今年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崛起， AI 算力硬件、智能终端对元器件小型化、高精度、高稳定性提出更高要求，企业果断向 AI 赛道进军。
5: AI 市场它出来一个爆发以后啊，它涉及到很多板块的需求都起来了，向前延伸或者是向后延伸，两个板块都有可能存在，也增加了30-40亿的产能。
4: 以祥盛科技公司为链主，通过160多家相关企业的技术输出、订单共享和产业链协同，颍上县构建起上游光电原材料和装备、中游面板及模组生产、下游智能电子终端的光电器件产业集群，集聚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3家、高新技术企业49家、高端电阻、高端电容及薄膜电容等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依托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中小型企业特色集群呢，这个产业链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有大概是60家企业，其中达到规上企业的应有50家。
4: 如果说芯片电阻在器件端捕链，那么200多公里外的宿州，一朵棉花正完成从传统纺织原料到高附加值新材料的逆袭，正在改写当地产业链格局。在安徽雪龙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原本不起眼的棉短绒，经过蒸煮、漂洗、精制等十多道工序，变身成纤维素纯度达99.5%以上的高度特种棉浆，这正是制造液晶显示偏光片的核心原材料。
7: 高端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90%，覆盖8大系列40多个品种，广泛应用于液晶显示、生命科学等将近20多个细分行业。
8: 把新材料作为园区主导产业来培育，围绕龙头企业强链不链，做精做深。目前园区有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
4: 如今这家企业所在的宿州市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77家。一个个创新产品成为安徽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链成群的生动切面。截至目前，安徽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1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45.4%。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4.6%。
2: 今年以来，安徽以交通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持续扩大交通有效投资，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多个重大交通项目加速推进，取得新进展，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9: 我现在是在宁国至纵阳高速公路池州段马家岭隧道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隧道内进行隧道开挖和支护作业。这座全长790多米的隧道，目前呢每天都有100多名建设者奋战。

0: 在建设一线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按照计划，隧道将于今年年底实现贯通。
1: 包括这个隧道在内，目前这条高速还在同步推进桥梁浇筑、路基填挖等作业。宁宗高速起于青阳县与泾县交界处，顺接在建的京青高速，终点接入在建的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全长约46公里，桥隧比高达59.06%。作为安徽省高速公路网五纵十横布局重点工程，这条皖南城东起西的关键通道建成后，江浙沪地区游客前往九华山可节省约20分钟车程。
2: 截至目前，宁宗高速池州段已累计完成投资18亿元，占总投资105亿元的17%。我们将严把工程安全、质量、环保、水保等关口，预计今年完成投资24亿元，力争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
1: 隧道攻坚是当前全省在建高速的推进重点。在长兴至高淳高速建设现场，记者看到近1000名建设者全员在岗，通过倒排工期、细化节点，全线同步攻坚。隧道24小时作业单日掘径稳定在6米左右，路面水稳层日均坍铺超过200米，主要桥梁桥面铺装已提前完成，超预期刷新项目进度条。
3: 我们项目的关键是隧道工程，截至到目前已经完成50%左右隧道的开挖。我们加强施工这个调度，增加人员数量、施工班组以及这个机械配套。
1: 眼下全省50条高速公路正加紧建设，各重点项目锚定节点目标，全力推进。其中宁京高速已完成总投资83%，主体工程进入冲刺阶段。河徐北高速改扩建项目已完成年度计划的69%，目前正进行路面沥青中面层施工。河安高速桐城南至凉亭段改扩建项目已完成年度计划55%，路基土方、桥梁涵洞等工序交叉推进协同作业。刚开工的五河至亳州高速亳州西环段控制性工程郭河特大桥项目正进行桩基施工，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保障全线建设节点有序推进。天天高速安庆至前山段上跨京港高铁安庆联络线立交工程主桥右扶顺利合龙，项目主线实现贯通，为天天高速安前段年内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4: 目前我们设立标已完成工程总进度达93%，接下来我们将开展挂栏拆除和桥面附属施工，奋力冲刺既定工期目标。
1: 今年1至7月，全省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707.8亿元，占年度计划任务的60.1%，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650.8亿元。9月8号，安徽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成功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签约投放3000万元资金，专项支持民间投资的合肥高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新站光学功能膜制造3期项目建设，有效弥补项目资本金。今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持续深化与政策性银行协同联动，健全政策共研、项目共推、信息共享工作机制。眼下，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加快与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对接，涉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
5: 积极争取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民间投资项目，多措并举推动民间投资发展，落实好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加大项目推介力度，特别是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六张网规划建设，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1: 今年以来，安徽为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制定了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22条、成长性领域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措施清单等政策措施，明确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等项目由民营企业参与组织实施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60%。同时，深化财经协同、投贷联动，并围绕项目谋划、储备申报、审核落地全链条精准服务闭环推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6: 聚焦垃圾分类前端投放，安徽坚持软硬件并举，一方面升级投放设施，补齐配套短板，一方面深化科普宣传，凝聚群众共识，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落地见效。
7: 一大早，家住合肥市包河区锦绣首喜小区的谢阿姨拎着分好的垃圾袋和纸箱出门。没过多久，一辆智能化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就开到了楼栋门口。此前，小区设有固定垃圾分类站点，但受场地限制，点位没法覆盖所有楼栋，不少老人扔垃圾都要绕远路，容易出现垃圾乱丢弃的现象。
8: 以前我们投放垃圾的时候都放在垃圾桶里，但是垃圾桶呢有味道，要走一节路非常不方便。现在有了这个车子呢，是流动性的，对我们老年人那个丢放垃圾呢是很方便的，也环保也卫生。
7: 按照一小区一方案，合肥市包河区城管联合方兴社区启用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车辆配备标准四分类投口，搭载红外感应、智能除臭、垃圾满意预警系统。小区设置七处流动点位，每天早6点至9点定点服务。
9: 我们也会结合楼栋分布和居民的出行习惯，灵活调换点位，垃圾投放存储过程全封闭，避免污水的一个渗漏，异味的额外上。后期我们还会收集运行数据，动态调整这个时间和投放点位，让垃圾分类真正的融入到业主的日常生活中。
7: 智能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灵活机动，固定式智能垃圾分类箱房则进一步完善硬件配套。在蚌埠市固镇县，一批智能分类垃圾箱房已在多个小区投入使用。箱房配备感应开启装置，居民走到投放口附近，舱门便自动开启，投放完成后自动闭合，全程无需手部接触设施。
10: 以前我要用手去掀这个盖子，夏天这个味道也大，然后现在这个智能听着，然后我们靠近它，门就自己打开了，不用我们去手掀盖子，非常便利。
7: 硬件完善实现了方便分，但要破解设施闲置、分类走过场的现象，更离不开唤醒群众的环保意识。近日，黄山市一线首个生活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正式向公众开放。基地设有垃圾之商、知识科普、资源化利用、互动体验四个功能区，参观者可以通过展墙认识垃圾变废为宝的过程。
11: 回去以后我要教爷爷奶奶怎么分类，在家也要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的地球更美丽。
12: 我们中心不仅是处理垃圾的科普窗口，更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环保课堂。今后市民可以通过电话或社区预约的方式前来参观，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
7: 设施持续完善，理念不断普及，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垃圾分类从被动投放转向主动践行，让绿色低碳成为江淮大地的生活新风尚。
1: 今天上午，省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做客安徽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小学体育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等话题与听众和网友展开交流。近年来，我省扎实推进学校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抓实青少年近视防控、心理健康、校园安全保障各项工作，学生体质综合素质和校园健康保障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抽测优良率达到59%，较“十三五”末提升了18个百分点。2025年，全省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较2018年下降5.33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省中小学校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率达到100%。
13: 以学生身心健康为突破点，强化五育并举。推动健康第一，从理念转化为育人共识和行动自觉，同时着力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全面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贡献教育力量。
14: 今年一至七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3%，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1%。其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7.5%、28.6%、32.8%。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近日公布。安徽阜阳市太和县人民医院门急诊科主任护师刘静，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张涛入选。据省气象部门预报，11至14号安徽有降水过程，其余时间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
6: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6: 贴心。

0: 你没有请佣人吗？
1: 没有，自己一个人住，请保洁公司会更好。还有投资的事，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0: 我想增加投资。
1: 但那两个孩子可能没钱。
0: 这样我们的战果才会更多。是你那边增加投资，还是我这边？
1: 还是你吧。反正最后度假村只会是我们两个人的。
2: 乔妮。乔妮，我想洗澡。昨晚擦了身体，但是不舒服，比较想洗澡。乔妮。

0: 帮忙脱一下。
1: 脱？脱什么？
0: 脱衣服。
1: 脱衣服？为什么脱？你疯了吗？
0: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1: 听到了，所以听到你说要脱衣服。
0: 脱我的衣服？我自己脱不了，很痛。
1: 好吧。如果医生来，我们就回家吧。你看起来都不太痛了。

0: 这段时间可以离乔尼远一点吗？为什么？
1: 如果不想让乔尼去别的地方，
2: 为什么他要去别的地方？
0: 你知道我们家公司是要依靠诺娜的爸爸的。
1: 怎么了？为什么表情这么严肃？
0: 没事，我先去洗澡了。

0: 先生，多吃点。
1: 嗯，
0: 要不要多加点米饭？
1: 哦，不用不用了。
0: 啊，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再来两勺。
1: 啊，够了够了。
0: 再来一勺啊。
1: 谢谢啊。嗯。
2: 帕妮姐也过来吃饭吗？
1: 对，她现在好多了，所以就想经常叫她一起跟我们吃饭。四叉，今天要跟我去医院看你弟弟吗？
2: 昨晚我打电话过去了，他说不用去看了，现在情况好多了，今天应该就能回家了。
1: 啊，是吗？
3: 昊天怎么了？
0: 听贡德说他帮警察抓谁，昨晚被伤到了。
4: 来吃饭吧。
0: 帕妮，你来了，快过来，我们一起吃饭啦。我给你做了好多你喜欢吃的，你看到没？坐下吃饭吧。
3: 不喜欢。
0: 那你想吃什么？我叫人给你做。想吃什么？
3: 罗勒。
0: 你想吃罗勒啊，帕妮小姐？想吃罗勒炒什么，我去给你做。
3: 罗勒炒鸡放鸭肉，要辣辣的，不要放辣椒。
0: 啊，可以。罗勒炒鸡放鸭肉，要辣辣的，不放辣椒。
3: 对呀，有疑问吗？
0: 满满的疑问啊。这要怎么做啊？罗勒炒鸡放鸭肉，要辣辣的，不放辣椒。
3: 那么简单你竟然不知道。太蠢了，你真的太蠢了。
0: 帕妮，不要不要不要，帕妮冷静点，冷静点。帕妮，我去给你做啊，你先坐下坐下，我去给你做啊。
3: 嗨，这些都是我最爱吃的菜。
1: 喜欢呢就多吃点啊。
3: 好的。我要这个。
0: 喜欢这个吗？烤猪肉。
3: 是的。
0: 我去开。你就在这舒服的空调房里照顾大家吧啊。
5: 你确定不是逃跑？
0: 别废话。
5: 宋姐，宋姐。
3: 米饭米饭米饭。
5: 好的。
0: 你好，来找帕妮小姐吗？特尼先生。
5: 是的。
6: 帕妮小姐吃东西了吗？
0: 正在吃呢。但是。
6: 好吃吗？
3: 贡德。
5: 是。
3: 你过来一下。
5: 好。
3: 站住。退后。请坐。
5: 啊，
3: 坐。坐下呀。
5: 啊，
3: 好酒为什么价格贵呢？那是因为有人懂得啊。
5: 那只是白水，潘妮小姐。
3: 什么白水？这明明是酒啊，你闻闻啊。
2: 确实是酒。
0: 请进，大家好。
1: 请请请请，请坐请坐请坐。
0: 还带来了伴手礼呢。
3: 哦，有客人到家里来，大家鼓掌欢迎啊！大家把你们的杯子都举起来。
1: 大家一起欢迎，来为今日的相聚干杯！
0: 谢谢大家，谢谢。
3: 没有食物。
1: 能活十天。
3: 没有水。
1: 能活三天。
3: 没有氧气呢。
1: 能活三分钟。
3: 但没有知心人。就算活再久，也
2: 没有意义。
0: 对，干杯！

0: 那是谁啊？
1: 特尼先生啊。
0: 是吗？
1: 如果不是，你觉得是谁？你知道吗？
0: 好帅啊，你老公？你还带了老公来呀？嘿，带老公来呀？带老公来？
2: 按照我给你发的地址过来。
3: 不是说情况好转了吗？
4: 我以为好转了，但刚才一看比以前更严重了。你知道昊天的事了吗？
3: 昊天怎么了？
4: 不知道他帮警察抓谁，还受伤了呢。听说被抓的人曾经伤害过乔妮。

0: 回家后要去上班吗？要不要在家休息一两天？
1: 如果休息，谁送你？
0: 我可以自己坐公交车。
1: 不要，我想送你。
2: 在医院还不收敛点啊？

0: 这样吧，你们呢完事儿了再来叫我啊。
1: 不用詹特殊。你怎么不事先打电话啊？
0: 哦，觉得我打扰你们了是吧？所以让我先打电话。
1: 不是的，我不能自己穿衣服。
2: 詹科叔，你只能想到这种事。哎呦，
0: 因为很明显啊，所以我不得不这样想。啊，给，我给你带了换洗的衣服，长袖长裤里面都有了。
1: 谢谢詹科叔。詹科叔，你只是来给我送衣服吗？
0: 还有急事。
2: 什么事？
0: 警察打电话过来了，说他们在安东的手机里面得到重要的信息，可能是关于幕后黑手的。
3: 特尼先生，来了一些警察，说要见你。
4: 你先去工作。
3: 好的。
4: 你好。
5: 你好。请问你是特尼先生吗？
4: 是我。请问有事吗？
5: 你认识这个男人吗？
4: 他怎么了？
5: 这个人名叫安东，因故意伤人罪被我们逮捕。我们警方检查了他的手机，在被捕前他联系了你，

0: 其实这个男人多次打电话给我，是因为想买海边的地皮给我。
1: 那你对那块地不感兴趣吗？
0: 曾经很感兴趣，但是因为这个男人为了赚差价把地推销给很多人，所以我才退出的。
1: 但是在不久之前你还联系他了，不是吗？
0: 啊，是的，因为我知道他是中介嘛，所以就想让他帮我看看别的地皮什么的。但是没有想到他居然会犯罪被捕，而且受害人居然是我的女儿。
1: 你指的是那个女孩是你女儿？
0: 是的，那是我年轻时候犯下的错，我也才刚知道她是我的女儿。哎，差点露馅儿。既然警察没有那么确定，那就说明安东有履行约定没有说出来。完事了吗？为我办事一切都要保密，如果被抓的话，你要记住，我们联系只是因为买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想要卖地给我的中介而已。
2: 意思是你要踢开我是吗？
0: 如果你不供出我，我一定会帮你的，不用担心。看来乔尼的事要加快了。

0: 我的腿又没受伤。
1: 我只是问你，怕你走不动。
0: 那我把这些东西拿去放好。
2: 我帮你拿上去吧。
0: 没关系。
2: 行了，你还受着伤呢。
0: 好。
2: 嗯。
0: 谢谢。
2: 嗯。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乔尼说？你跟我说的那件事？
1: 就这两三天吧。
0: 嗯，最好快点说啊，才知道该怎么办。乔尼，他很喜欢你，免得他太过伤心。
2: 放进去吧。好烫，好烫！
3: 这是蔬菜呀、啊！
4: 哎呦，汤汁溅出来了。
2: 小妮，你快过来！哎，快过来吃东西。哎，
4: 小妮、哎，你没事吧？
5: 听贡德说，就好像上战场一样啊。哦，贡德哥怎么说的？他说又是枪战又是武打戏的，他还用身体替你挡住了子弹，最后他一脚把坏人踢倒在地上啊。
6: 哎，够了够了，快来吃。
5: 贡德，快帮我鸡肉啊，
6: 快点啊。
3: 你去哪里了？
4: 我刚从医院回来，帕尼姐。
3: 去医院？不是六号才去医院吗？
6: 哎，最近他幻想多了，热乎乎的。
4: 但不是好多了吗？
5: 是啊，但是呢，会突然之间就变脸给你看。
4: 帕尼姐，你还记得我吗？你喜欢叫成玲珑的乔妮啊？
3: 你真的是好人吗？不会是伪装的吧？走远一点，出去。如果是坏人，就别靠近我。走吧。
6: 去吧。
5: 我吗？
6: 我说的是乔妮。走吧。
5: 妈呀，别往心里去啊！来来来，
6: 哎，吃东西吧，快吃吧。
5: 这一盘是我特地给你的，帕尼小姐。
7: 乔妮来了，说明昊天已经回家了。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8: 可能不去吧。
7: 为什么呀？
8: 我想让四叉去跟昊天说，我可以让他把公司办公点开在普明大楼里。
7: 如果昊天他知道你对他的肯定，一定会很开心的。
8: 但是以他和乔妮分手作为条件，

0: 爸爸给了你一整栋楼作为办公点。好。啊，看起来好像不太想要，不喜欢吗？
1: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要爸的。
0: 又跟诺娜有关是不是？
1: 爸强迫我跟乔丽分手，如果不分手，他就让乔丽搬家。
0: 难怪呢，青菜树刚才来找爸爸。

0: 帮我叫乔尼来一下接待室。
1: 那，谢谢。
2: 哎呦，南婉，你那么喜欢维尼的东西，为什么不直接搬到这里来？
1: 这个桌子风水不太好，所以我才不想搬。哎呀，
2: 确实啊，怎么回事？好可怕呀！
1: 你也觉得对吧？啊，
2: 不过你怎么知道风水不好啊？
1: 就是在网上查的。哎呦！啊，不要不要！给我！哎呀！放手！
3: 这个是用过的牙线，
1: 这是用过的才好呢。还有一个，给我。
2: 南婉，维尼用牙线不奇怪，但是他用了不丢。
1: 你懂什么呀？他这是热爱地球，所以循环利用，用了一遍再用一遍。你看看。
2: 别过来，我看是心里有毛病吧。
3: 维尼哥搬去哪里了？
2: 哎，乔尼，你不知道吗？维尼辞职了。
3: 辞职？
2: 对，我之前啊听维尼说，他要去帮他爸工作。
1: 不告诉你，是不是觉得你不重要啊？之前他估计就只是玩玩罢了。

0: 乔妮，我打来是想跟你说件事的。
1: 乔妮，我来了。
2: 先挂了，维尼哥。可能是要说辞职的事。
3: 乔妮小姐，
2: 是
3: 董事长叫你现在去见他。
2: 好。乔妮小姐，乔妮小姐，再过不久是不是要铺红地毯请她走啊？
4: 嗯，如果她都能走红毯了，那么你呀都可以吃天鹅肉了。
2: 说得好，我这么漂亮，肯定得有人欣赏。你是骂我是癞蛤蟆吗？
4: 疯了吗？你想多了。谁骂你了？
2: 你太坏了啊！到底是不是朋友？
3: 你好，
0: 坐吧。我有事想跟你说。
3: 什么事啊？
0: 你爸爸和你的事。
3: 特尼哥告诉你了吗？
0: 嗯，但是你需要知道真相。
3: 真相？什么真相啊？
0: 你爸爸其实……
5: 你来这里做什么？
3: 你好。
0: 你来这里做什么？
5: 这个应该我问你吧。你来这里做什么？
0: 不要跟我胡扯。
5: 我是来跟昊天谈一谈华兴度假村项目的事。那你呢，爸？你来跟乔妮说什么？
0: 我已经知道乔妮是玲珑和特尼的女儿。
5: 没错，我已经跟乔妮说我是她爸爸了。
0: 但真相不是。因为你不是特尼。
5: 那又怎么样？你想跟乔尼说出真相吗？
0: 你这样做为了什么？
5: 如果我跟你说我对乔尼是好意，把她当亲生女儿对待，你会相信吗？爸，我觉得你还是别轻举妄动了，因为如果你跟乔尼说明真相，那我使用特尼的身份也就没有什么用了。你跟我一直以来掩饰的秘密一旦被公开，公司就完了。
0: 我不在乎。

0: 哦，乔妮，我爸有事想要跟你说。
1: 好，我还以为特尼哥你回去了呢。
0: 我们出去聊吧。
1: 可是我还有工作没做完。
0: 如果出什么问题，我会跟安选叔说的。
1: 好吧。

0: 觉得我们得赶紧采取行动了。董事长打电话来跟我说，蔡坤先生已经知道，他一直守着乔尼，董事长很为难。
1: 我们该怎么办？
0: 如果他把你看成是一伙的，应该比接近乔尼更好办，因为他还不知道你是乔尼的妈妈。
1: 我告诉他的话，也不知道乔尼会不会相信。如果他不相信，然后跟蔡坤说这件事呢？
0: 这样的话就出大事了。这样吧，今晚你先跟青菜先生商量着，然后再决定怎么做。
2: 我爸他呢，想让你回家住，可能他太着急了，想赶紧让孙女认祖归宗，所以才来找你的。
3: 只凭我手上的一枚戒指而已，你怎么确定我是你女儿呢？
2: 因为你长得很像你妈妈呀。
3: 我觉得我们还是做亲子鉴定吧，这样你也不必担心。我是因为想要你的财产而当你女儿的。
2: 那就按照你说的来做吧。

0: 睡了一会儿了，这几天啊，他总是时好时坏的。昊天没有一起来吗？
1: 昊天哥不是很想见他爸爸。
0: 说明你很想跟你帕妮姐聊天，是不是？
1: 是的，我想问他特尼哥的事。
0: 特尼吗？他是个可靠的人，是个表里如一的人。我听说在玲珑离家出走之前，他曾经跟玲珑很相爱，但玲珑觉得是自己的原因害死了蔡坤。
1: 是吗？
0: 但我知道的也不多。不过你长得真的太像玲珑了，说是他女儿啊，我也不会奇怪。
1: 是吗？
0: 这样吧，明天你再来跟帕尼聊聊，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消息，好吗？
1: 好的。
0: 好，那就去休息吧，走吧。

0: 乔妮，你怎么这么快回来？没见到帕妮姐吗？
1: 帕妮姐睡了。
0: 哦，来吃饭吧。
2: 既然安东的事已经解决了，我就要回华欣了啊。
1: 那好啊，你也能做点事情了。
2: 天哪，我可是来帮你的。既然说我无所事事，小心我……还起身？为什么要起来啊？
1: 董事长。

0: 您好，要一起吃饭吗？
1: 啊，没关系，谢谢。我只是来找昊天和乔尼说点事儿。
0: 哦，不关我的事。啊，那我先走了。

0: 去见了兰斯小姐，怎么样？
1: 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
2: 我打算尽快再跟他见一面。
0: 好，那就见面了吧，之后再打电话告诉我进展，好吗？
3: 先生，出什么事了吗？
2: 先生，
1: 吉德还没死啊？
0: 看来吉德的事是你做的。

0: 恭喜你了，强尼。青菜已经找你们母女很久了，至少能找到你也是好的。
1: 是的。
2: 搬来这里，应该不只是来恭喜乔妮的吧？爸，你还是直说吧。
0: 嗯，那好。说完了，大家各自去睡觉。我答应。

0: 和吉德打电话是想重新立遗嘱吗？
1: 乔尼应该得到他应得的一份，
2: 应该由我来决定乔尼他到底可以得到什么。
1: 你对吉德下手是想要自己霸占财产吗？
2: 因为我是你儿子，一切都应该是我的。还有你怎么确定那是特尼的孩子？林龙也有可能怀了别人的孩子。特尼还活着的时候你从来都看不到我，如果他不死你仍然会看不到我。
1: 你杀了特尼对吧？
2: 随你怎么想。
1: 我一开始就在怀疑你，但没想到你会坏到这种地步。我以为你和特尼交换了身份，因为想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没有。事实上，就连你自己你也不会去爱，你不想成为你自己。

所以才变成特尼，还不是因为你从来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从来都看不起我，什么都给了特尼，即使他死了，你还找他的孩子，竟然想把所有遗产都留给他的孩子，这对我公平吗，爸？

0: 我们不是他真正的家人，他需要回到自己的家，这样才对。
1: 是这样你才满意吧？你原本就想让我和乔妮分手。
0: 反正你都要跟他分手了，你没有权利决定以后他去哪里，他需要回到自己家。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转阴，18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17到25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20到27度。凤阳廊下米谷多云转阴，18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17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15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阴，17到24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和田市晴见多云转浮尘，15到27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3年前，湖南8000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到今天，潇湘400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有你我的热血，曾记否驰骋那共命运的康庄大道，看乡土的热浪奔腾急，掀动着新时代的3年滚滚大潮。晨风起，破石难，是新乡。这里是铜鼓峪村，湖南石门县磨石镇，围着湖绕着山，331户人家散落在连绵10多里的山坳坳。自打3年前扶贫工作队来了，平坦的水泥路开始在大山腹地蜿蜒伸展，村民们的幸福指数蹭蹭上涨。最近一件大事让平静的铜鼓峪瞬间沸腾了。
2: 乡亲们，来点本事吧！

0: 和于同志见面，见面要注意三脚，在这个区域啊。
1: 嗯，我不适合见你，年纪大的不适合。
2: 你
1: 多
2: 大？
1: 50岁的男生啊。
2: 你必须把年纪拉后，我们还要防着你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叫他舅他舅，对不对？
3: 他叫陈风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驻铜鼓峪村扶贫队队长，村里属他普通话说的最溜，最拿手的就是夸功了得。
1: 因为挣钱有挣钱，有技术有技术，有人才有人才。
3: 自从扶贫队进了村，陈队长对着村里1000多个村民老老少少夸了个遍，正能量爆表的陈风华唯独在一件事上夸不了口。
1: 我感觉到我确实我可能做不到，实实在在的。
3: 现在离春节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他要如何解决这个大难题呢？

0: 站在运动员之位，
1: 选手，选手，
0: 处事有清晰，语色有圆润。你们后面
2: 对于在座的这些男子汉们来说啊，耕地务农那是不在话下，可谈恋爱不好意思，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咱们先认识一下村里面勇敢追求幸福的单身汉吧。
3: 你说交通很便利。
2: 秦道法，40岁油漆工，家有新房一栋，月收入4000左右。马前纯，41岁阳谷郡种植户，家有新房一栋，板栗林五亩。宋龙辉，37岁砖厂务工，家有新房一栋，月收入3500左右。其实啊，要组织这场培训还真不容易，并不是请老师难，而是把村里的单身汉聚集起来，让他们迈出成家的第一步。有难度。陈凤华在这干了3年扶贫，带领乡。

0: 乡亲们修道路、建学校，风风火火的发展范例，光伏、杨堵郡三大产业脱贫致富。说实在的，产业扶贫虽难，还有经验可以借鉴。可村里解决集体脱单的问题，真让陈凤华想破了头。像这样的脱单培训会，在铜鼓峪村，甚至是整个石门县，都是破天荒头一次。事情啊，还得从一周前说起。三年扶贫进入扫尾阶段，陈凤华希望抓紧时间再为铜鼓峪启动一个新的产业项目。
1: 那个地方是我们用骨头项目开发的150亩骨头开发的一个土地，这个土地用来干什么呢？用来种脐橙，正好维新镇临村它有几千亩脐橙，考虑到它技术承受，这个修路是承受，管理是成熟的，所以我们选择这个脐橙产业，给老百姓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0: 发展脐橙产业可不是陈凤华头脑一热的想法，在此之前，他和乡亲们已经尝到了依托山林资源发展种植业的甜头，正是产业扶贫为铜鼓峪的致富找到了突破口。
2: 2010年四月份认支部书记的时候，我们身上还负债14.5万，预计在5年之内，我们会具体经济会达到20万。
0: 秦北平，铜鼓峪村的父母官，个性耿直豪爽，最喜欢挂嘴边的话就是
3: 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真没问题啊。
0: 秦支书底气足了，口气大了，都是因为通过扶贫，村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他和陈队长经常在村里走家串户，没成想乡亲们跟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
4: 儿子好过的，什么都掏，健康、腿汤、楼汤，
5: 他就这点呀。
6: 他儿子长得蛮帅，就是不走神，老老实实的。嗯，
7: 这就是他的相片，眉毛又长，反正的比他大就还不要。
6: 比他大的还不要，大谁吧，那么要不得。
8: 就说每时每刻，这个自己都想过的，主要是对我老爸老妈他们好，人呢差一点都无所谓，主要是心好。
1: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现在的铜鼓峪水泥公路四通八达，小洋楼平地而起，乡亲们在脱贫之后想要组建幸福家庭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了。
1: 我们在刚进村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调研，有49个单身汉，但其实目前啊，我们了解到的真正的他还不止49个。
0: 铜鼓峪之所以集中了这么多急需脱单的乡亲们，就是因为一个字，穷。三年之前，道路不通，大部分人家还住着岌岌可危的土坯房，连最起码的饮水都得看老天爷的脸。外面的女人不愿进山来，很多新娶的媳妇儿待不了2年也都走了。脱贫之后，脱单问题妥妥的成为了如今啊村里头等的大事儿，看来必须得提上议程了。
9: 且啊，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嫁女不嫁铜鼓峪。喝粥喝得不腻粥，各方面的条件都改善了，又把这个话语扭过来，就是嫁女就嫁铜鼓峪，大家都这个出出点子，想想办法。
10: 单身单久了就单成习惯了，那40个人里面如果有10个结了婚的，那剩下30个就会开始结啊。如果40个大家都不结婚了，那就无所谓了，无所谓了。
0: 一听这话，陈凤华更急了，赶紧向妇女主任讨主意。盛彩霞只好拉着秦北平帮忙，开始从本村展开地毯式搜索。摊开村民信息表，仔细搜索下来，才发现事情大条了。
11: 你那边没有娃娃？
12: 他本来是个孩儿结婚了。
11: 那就是你的弟弟有娃头。
12: 这都大学，我还没毕业。25岁以上的妇女
11: 没得啊？为什么你妇女女孩子没得
0: 啊？翻开全村花名册，逐一排查，铜鼓峪35岁到45岁的单身男性有47名，而20岁到50岁的未婚女性为0。这种情况，几个大男人只会抓脑袋。妇女主任盛彩霞，拜托你厚下脸来向周边村的妇女主任求助吧。
13: 完成你。

0: 单身很多啊，着急的没没回来。我有没有单身遇见着急过回来？包完姐姐着急个没没回来。
1: 有单身遇见没？昨晚你们该回去过来。
0: 三十几到四五十岁都有的。
2: 没有没有房子嘞。
3: 太阳慢慢的照见你就是直接让他上这道上面。
1: 同根药，同根药，不是萝卜就是蛇。嗯，我认为现在这个不是蛇的，通过这个复诊的之后，我说就这个两栋房子，一栋这个村多和这个学校，我说在现在现在说我还找不着多少钱，是不是呀？
4: 盛彩霞打了一上午电话，又拉着工作对走访了一下午，大家一听是给佟古玉的单身汉找媳妇儿，纷纷摇头，这让盛主任很是窝火。一方面，佟古玉三年来的变化还没有被外界了解，另一方面，村民们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村里建设的这么好，日子过得这么美，要想媳妇儿嫁进佟古玉，我们有底气。
5: 那个字啊，它太密了，太密了的话，那个资料它就不容易那个去影响它那个光照，光照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它那个结果。
4: 佟古玉人有底气的条件是产业做了起来。说到产业扶贫，谁又知道小小的板栗曾经是村里人集体的痛。
6: 第一次搞产地的时候是种的这个核桃，没有的。第二个种柑橘，那个时候大块时间树全部砍掉。第三个种板栗，14年没挂货。
4: 从23年前开始，佟古玉村一共发展了5波产业，通通没有成功。现在村里唯一还留有那么一点产业影子的，就是3000亩14年不结果的铁树，哦不，板栗树。
7: 你现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你就老被他投一分钱，他都不愿意去搞，哎。所以现在目前为什么这个残疾扶贫难，就难在这个地方，都是这个一头热。
4: 2016年，扶贫工作队从湖南省林业科学院请来板栗专家，现场开工，给村里的板栗树做起了高位嫁接。一年后，板栗树头一次挂上果，变成了摇钱树。专家预计，光这一项盛产期，给村民每年至少创收200万元。
7: 他缺这墨石证，他要酿到30000亩板栗树，但我可以通过我们佟古玉的板栗嫁接的这个点，把其他村的板栗树也是不结果的，把它嫁接好，把它推广，所以我们这个板栗产业是可推广可复制的。
4: 这个一路拉风的男人叫秦道法，外号乡村版杨宗纬。
8: 板栗现在已经种好了，都4、5季了。我相信呢，明年比今年收入更好，一年会比一年好的。
4: 秦道法就是板栗产业的受益者，加上外出务工，2017年收入就有了5、6万，盖了新房子，对生活有了新期盼。
9: 现在我最主要的是要先成家立业，再才能发展下去。
4: 像秦道法这样对未来充满期望的男人们还很多，听说今天村里把脱单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得到了单身汉们的齐声喝彩加油。

0: 樊老师。
1: 尽管今天妇女主任的努力没有结果，但事情至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2: 所以有些事情啊，我们不要把这个难，只要你去往这方面做了，工作做了，那么他就是要有门路。
1: 白天的走访让陈凤华听到了老百姓的心里话，也让他对接下来的计划充满了希望。

0: 几个呢？
1: 那个我们去妇联问一下吧。
2: 这个情况是这样啊，我们妇联嘛，就是针对于大部分的就是群体，就是妇女儿童。我们的资源主要就是像行政单位啊、事业单位，都是那个公务员系统或者是老师之类的。
0: 哦，
2: 如果仅仅是针对于就是村里面的那些男青年，那个确实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我们当地有那个婚介所，
0: 有没有这方面的婚介所？
2: 我搜一下啊，
0: 我这应该可以搜得到。
3: 工作人员在网上搜到了当地一家婚恋网，看看能不能在那儿想想办法了。
0: 喂喂，你好，你是不是婚介所啊？
4: 啊，是的，您是找对象吗？
0: 不是我找对象，我别人找对象，要不然我到你们婚介所来一趟吧，跟你面谈一下，行不行？
4: 可以可以的。
0: 我们想通过你们这个平台，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同一层的这个大厂项目啊，这个找到另一半的问题。
5: 你婆婆也不是不行，这方面问题也像是男
6: 生的问题。得跟他找媳妇儿。
7: 这样的我这里资源丰富，但是我根本上你家讲的农村里的啊，因为我这在基本上范围是周边啊，我还是要
8: 针对所有的就是你说单身人员嘛啊，做个初步的了解调查。
7: 对，
0: 不了解也不好
7: 对对对对对对，
8: 就是你看你安排个什么人啊。
3: 事情有了转机，陈凤华心里松了口气，趁着在县城的机会回家看看。2015年，陈凤华因为扶贫工作把家搬到了石门县，儿子也从长沙市的重点中学转到了这儿。作为妻子，陈艳红的心中太多无奈。
2: 因为小孩他也到了叛逆期、青春期嘛，特别是男孩子，和妈妈这可能就是说，我也有点好像管不住一样，就是显得他最好是服役下来嘛，因为一下来就是好几年。
9: 我在部队先后换了七八个单位，帮了七八次家。那我回到地方以后，本身想是过安稳的日子，我又因为扶贫又绑架绑到石门，他无怨无悔。我到哪里，他也跟我到哪里，我对他的亏欠的还是很多的。
3: 陈凤华夫妻俩结婚整整20年，之前陈艳红因为戍守边防的丈夫在新疆一待就是15年。陈凤华的经历让他懂得一个女人对于一个男人、一个家的支撑。就要离开奋战3年的土地了，离开前他冲动地想将脱贫做到脱单，其内心深处的情结恐怕就在于此吧。

0: 陈队长在石门县找到婚恋网的消息，瞬间就在村里传开了。红谷峪的单身汉们准备好了吗？村里的大孝子马千纯曾经家境贫困，前妻离他而去，单身多年，一心想找个真诚相待的另一半。秦道法经历过一段曲折的感情，如今渴望着简单的家庭生活。秦正32岁，因为是天蒙蒙亮时出生，人送外号蒙蒙，性格温柔，做的一手好菜，至今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秦正有着一门好手艺，村里大小装修都喜欢找他，最近一年还被扶贫工作队送到常德学考驾照。
1: 那你就
2: 我们做这一行哎，在外面接触的女孩子就比较少。
1: 男孩子又主动，那么帅气，这个头发也是自然卷是吧，多好，
3: 就感觉有点放不开的那种。
1: 过两天到我们村部来给大家，我们这个村里面的一些大龄青年啊上一个课，讲一讲，交流一下，你也过去听一听好吧。
2: 好啊。
4: 红谷峪村单身联谊会，奥丁男会员的培训正式开始。

0: 和玉同志见面，见面要注意三角，三角是个你觉得在这个区域啊。
1: 我不适合进去，年纪大的不适合。
2: 你多大？
1: 50岁的男孩啊。
2: 你们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我们跟分界组在纠缠的时候啊，就是根据你们的年龄段来给你们配的这个具体对象。你年龄大，对方也是年龄大的，你放心，他不可能给你配个20岁的。你们通过这一次锻炼，也许没成功，但是下一次，哎，我跟女性打交道该怎么打交道？你必须把脸皮拉厚，我们还要方便你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九大舅给你们这个来物色这方面的这个对象。
0: 宋农辉，
2: 介绍，
0: 麻烦做一下自我介绍，把自己怎么推给女方，怎么介绍？
3: 我没那么重要，刚好。
0: 我给你几个王子啊。你好，美女，我叫宋龙辉，多少年的？
3: 我已经八年了。
0: 对呀，你自己要表达出来，自己要说出来呀。
1: 你好，生个证。1971年生，男，同。
4: 这个就不用讲了，看得出来啊。不紧张，跟你不紧张，那也没紧张，泰然自若啊。邢星云，
5: 因为母亲生病和妹妹要读书，所以造成了自己成为大龄青年。现在50，自建房两层，希望能与你相识、相知、相伴。
4: 是的嘛，这就很好嘛，鼓掌，来来来来来。课程基本上差不多的，你这小作业就是用你自己的手机拍一段生活小视频，闷着来的，交给我看看。

0: 这样可以吧？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哎，姓那么个娘？
2: 我以前住在那个山上啊。
0: 大家看喽，好大好大的山呐、啊！
2: 以前家里很是不自然。
0: 经过那个扶贫走啊，让我们搁异地搬迁，异地搬迁呐、啊。
2: 这个就是我现在修的那个新房子，修的蛮好的，
3: 风景也不错。
2: 啊，以前想都没那样想哦，门前有一条马路。
0: 现在我们身上呢，又搞了好多那个产业啊。
3: 自己晒的萝卜皮，摆得漂亮不？
0: 比如板栗啊，杨柳菌呐。
2: 这是我。这是我爸爸。
4: 我儿子还是蛮能干的。
0: 大家看喽，那里好多好多菌子啊，
5: 好多好多菌子啊。
3: 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
0: 全部都是好好的呀、啊。
4: 今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6: 在单身汉们使尽浑身解数的同时，整个村的乡亲们都在奔走相告，万众期待下，这一天终于来了。

0: 选择通过相亲来找这么一个另一半的？
1: 相亲啊，家里爸爸妈妈比较急嘛，就说女孩子28、29岁已经算是在他们眼里已经算大的了。
2: 我说你把我塞在台阶了，我更胖了，我本来就胖。
0: 不胖啊。
2: 到时候别人看都不知道是你啊还是你。
3: 车上的十位单身女性来自石门县以及周边乡镇，最小的27岁，最大的44岁。听说童璞玉有着全县最亮眼的村部、学校、最新鲜的产业，他们怀揣着对当地的好奇，一步步靠近了。

0: 现在宣布，2018年霍世斌同步迎新单身演艺会，现在开始。
1: 除了二十位闪亮登场的男女嘉宾，现场还来了一位名震石门县主持界的大拿，人称花少的花四花。他专程前来，为的就是石门县头一次乡村乡亲会。
2: 来，保守给他们女嘉宾说一下，你现在有多少存款？
3: 没有多少，
2: 有没有100万？
3: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那么多，98万肯定有的。
4: 我叫刘娟，来自石门，谢谢。
2: 哪位男嘉宾，这个娟娟叫得好，就是他的心仪对象，来我们的二号，来叫一下。
5: 娟娟，
2: 娟娟。
6: 我所遇着各位父老乡亲，大家下午好。
7: 我叫朱养，大家有关保险了、车险了，然后什么贷款、存款了。
2: 是在做广告的。
8: 大家好，我叫秦振，今年32岁。
2: 这个身材，这个块头，你知道吧？特别有安全感。这位帅哥心动女生是谁？来，不要害羞了，大声的告诉我们好不好？想爱就爱。
8: 9号。
2: 9号。9号，你到底是哪位？非常的大胆。
9: 我喜欢九号的原因就是我喜欢头发稍微有点长的，再就是我喜欢出门比较瘦颜的那种，化比较淡的妆的那种。
2: 我们的女嘉宾掌声有请。
7: 希望今天如果有缘的话就留在这里过年。
2: 看见没有，听见没有，你们这些同母育的老少爷们们。
10: 好，那么接下来请你们共同准备开始我们的游戏环节。来，看词说。
2: 来来，话筒话筒。
10: 哎呀，
2: 再来一杯。
11: 你别凶我，老婆
2: 对不对？是不是老婆？是不是老婆？
11: 老婆。
2: 媳妇坐上面来。男嘉宾手在颤抖，手在颤抖。我们这一个已经发白了，手已经发白了，都吃不下去了，马上就要见分晓了。这个媳妇们，你们用力的压好不好？把脚都抬起来。有意思，你不管什么要求你都能满足，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最后我们最专注的男嘉宾都有机会上前一步去牵手我们的女嘉宾，拿起你们男人的气魄向前走一步。来，牵手，牵手，没牵手。哇，跟下手为强，所以说你们还不看赶快牵手还怎么办？还不牵手怎么办？有没有？
12: 发自内心的来讲，希望他们找到特别贤惠的很好的另外一半。我牵手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很真诚，可以作为朋友。
13: 现在这个活动都已经办到这个乡村里来了，说明现在的那个扶贫还是办得蛮好的。
14: 集成这些人有集的牵手成的，虽然表面看起来是成的牵手，但其实下了一个也并不见得能够人家真正的跟你走，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说到分裂网再去给他登记了，有时候再进一步的给他去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1: 今天铜鼓峪为发展茄城产业进行土地公开招标，村民沈杰作为能人代表，在承包土地的合同上摁下了手印。61个贫困户将挂靠在这近150亩的茄城基地，通过自己的劳动创收致富。

0: 听说的你真的太多了，我感到我都就是三年不容易，文家比兄弟一样，家里面都是进入同吃同住，跟你他刚走，他们一次刚走，我心里都不舒服，真的。
1: 我给一年两年以后再回到同住的话，我们老百姓过上真正的好的日子，真正的幸福的日子。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叫金星哲，我今年九岁了。我的愿望是做一名警察。哇，这么好吃的菜，我们一定要吃。
1: 不行，今天已经吃过饼干了，你就吃炒饭好了。
0: 好吧。
2: 可能对别的家庭来说，自己小朋友有一点贪吃会比较可爱，但是在我们家来说，贪吃就是每天需要跟他做斗争的一个词。

0: 我们家哲大概在1岁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胖了，就是胖起来的速度很快，去医院里看，看了好多医生，只知道去年才开始确诊，你这个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 喏，3.5，现阶段你要把它减到40.0。
0: 情绪方面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再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饱腹感，因为这个也是脑垂体缺陷引起的，一直吃一直吃，他不会觉得饱，直接说你吃多了会死的。
2: 然后他什么反应？
0: 他知道啊，他都知道，可是就是控制不住。那你危害就大了，因为有好多并发症，呼吸暂停综合症呀。
1: 哇，坚子，你口袋里什么？给我，你不是今天已经吃过了吗？已经吃过一包了。这个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3: 螃蟹。你是奶奶给我的，我有点饿。
1: 你早饭不是吃过了吗？偷偷的吃进来。
3: 奶奶给我的。
1: 放哪边啊？不是已经藏好了吗？不是已经藏好，是你偷吃。
3: 走开。
1: 我没说叫你晚上不吃饭，你晚上吃苹果了，你不要拖。
3: 我饿肚子。
0: 他从小就喜欢就是跟警察有关的东西，在他心里的话，那警察叔叔肯定就是那种男神的存在嘛。其实每个男孩子心里面都是有一个警察梦的，那因为他这个罕见病的存在，以后当警察肯定是不可能的。那想给他一个惊喜，帮助金天泽圆这个梦。
4: 我叫张黎明，从警11年，现在是杭州富阳的一名交警。是一个公益组织叫梦所过，当时我接到他们一个电话，就是他们想帮助一个患一个罕见病的一个小男孩啊，帮他圆一个小交警梦。其实我自己也是个父亲啊，他说他长大也想当警察，所以我想想，警察可能在很多男孩当中或者女孩子当中是一个英雄梦魇的。

0: 星期四去杭州泽泽小朋友家里，打算先去看他一下，为后期他真正当一名小交警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 300米处
0: 开始一个圆梦之旅，
1: 此处违章人数较多。
2: 交警叔，交警叔，
3: 我听到

0: 泽泽泽，
1: 嗯，
0: 你好，
1: 你好，
0: 你看看，叔叔给你带来了准备了一点小礼物啊，哇，这么高兴啊，啊，叔叔要任命你为杭州小交警，向小交警敬礼，里面，耶，
2: 好帅的。
0: 这个警服穿起就不一样嘞啊！
3: 这能抓小偷的。
0: 对呀、啊，
3: 这样子的话就是抓小偷。
0: 这样就能去抓坏蛋了，刚刚好啊！
4: 让坚强的自己活出更美好的明天，好不好？叔叔希望你当了小警察以后能够更加坚强，明天能够更加美好。
0: 右手切裤缝，
5: 转弯。

0: 忘记了啊？一的手先出左手，一、
1: 二、五、六，
0: 好，表现不错。再印个章吧。资料叔叔先给你透露个消息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啊。
2: 我会成为一个帅气的小妖精。
3: 不能吃多。
4: 小胖他们都是需要终身监管的，那一般嘛都是父母在监管，全天监管了。
3: 吃这个吧，上面还有鸡蛋呢，营养好。一颗够了。那你要吃哪颗？
5: 我不要。
3: 那你换一颗。
5: 好，
3: 这是豆腐呀，能吃吗？
5: 能吃，这个吧。
3: 那就这个。
4: 反正看东西，你先看热量。有一些长大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可能会去店里面随意的拿吃的，但是因为没有钱，然后会被报警。去饭店里点菜，会点一桌子的菜，然后马上把它吃掉。那他也知道我该减肥，我不能多吃。
5: 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交警，不能东西就不能吃东西了。
0: 在铁人三项比赛啊，在我们这里外围要开始封道，要保证它畅通跟安全。
5: 好，
0: 可以吗？你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今天任务？
5: 有信心。
0: 有信心啊。

长大之后到底要干嘛，有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咱们都有在想，或者以后科技发达了，能有药出来改变这基因，说不定呢啊。

0: 今天生日，我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1: 那至少她陪着我嘛，对吧？现在有时候想想，别的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就出去工作，那她可是以后得要一辈子陪在我身边的嘛。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
0: 好了吗？妈妈今年18岁。现在我们去找一些礼物。每个生日都是要送礼物的呀。
2: 送给我妈妈的礼物。
0: 妈妈，请进你坐下。
3: 我最爱吃啊。
0: 哒哒哒，瓜子。
3: 竟然送我瓜子。
1: 让他开心一点。走自己喜欢的路，那肯定是陪着他的嘛。以后自己要活得比他久一点。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个时候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我能理解。周老师，我不是替他说话啊，正常人都会是这种反应，谁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信息就摆在那儿呢，你怪他也没有用啊。我是他的领导，我们今天来呢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不信他可以信我。你作为检察官的家属应该明白，我们大半夜的跑来给你提出这种要求一定有我们的原因。你们是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还不能说，但是请你放心，目前这个想法东平还不知道。明天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省院的车来把老乔接走。

现在来看都不重要了，他杀也好，自杀也好，人都没了，有事实也好，没事实也好，最后都变成那捧灰。我们现在就是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0: 你们要是拿文件压我，非要做这个二次尸检，人就拉走，何必问我呢？但是咱们要是讲点法律的话，必须家属签字。我作为乔振兴的家属，明确告诉你，我不同意。
1: 你说我爸，他疼吗？其实要做的话，就跟睡着了一样，不会疼的。那怎么晚上会睡着了，从床上掉下来就是疼醒的呢？
2: 你爸睡觉沉，就跟动手术一样，医生会给他打麻药的。
1: 之前不是动过一回手术了吗？
2: 之前医生不好。

0: 情况？
1: 不知道啊，老板，这一来的早上啥都没有了，
0: 啥都没有，查监控去啊！快点，看什么看呢？去呀、啊！
1: 老板，你看。
2: 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的货呢，我哥都要了，就当你道歉了啊。咱们以后就别打打杀杀的了，整得跟个流氓似的，干啥呀？然后呢，这个货运站以后呢，就没有你的以后了。咱们合作愉快。

0: 事。
1: 你汇报二叔，我汇报。
2: 汇报什么？
1: 汇报领导，请他们派车。我算了一下时间，就算现在出发的话，得两个小时，视力有点堵。我到了之后，可能告别会结束，还再拖一阵，我来安排。
2: 行。
1: 好。起床了，跟我出发。
2: 洪亮。
1: 哎。
2: 昨晚我赌了一把，车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到了。

0: 三十二。
1: 我还到了，你到哪儿了？
2: 我在路上呢，你快了。
1: 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一声。今天告别会结束，我们单位会有辆车把老乔拉省里去。
0: 干啥？
1: 因为要对老乔呢进行一个二次尸检。
0: 二次尸检？不是，为啥呀？

0: 怎么时候决定的？怎么突然就……
1: 你先别问了。
0: 反正现在这个事儿呢，咱们张放检察长，还有省检委会成员都已经
1: 一致批准了。啊，我相信回头呢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0: 不是，那家属同意了吗？周梅同意了？
1: 对，家属也同意了。
0: 不是，为啥呀？为啥要进行二次尸检呀？
1: 别瞎想啊！我肯定得通知你一下。一会儿见啊！
2: 安全技术上，再快点。
1: 好。

0: 你啥意思？啥玩意儿？我啥意思？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是你的后盾，哎，我是你的辩护人。
1: 你背挺溜啊，你想咋的呀？不是，我是说啥了吗？
0: 我啥也没说呀，我想问问你们呢，这才几天呀，人家查到
1: 这些了，你干啥吃的呀？
2: 你肯定跟指导组说了什么，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万海，我告诉你，
0: 你病，
2: 你不能再见他们了。
0: 是，我他妈都病入膏肓了，我正犯了糊涂呢。
1: 我也不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我他妈告诉你，
0: 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是液体，
1: 碳水化合物。
0: 管家，哎，哥，是我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
2: 哥，咱好好的行吗？之前说的都算数，咱不带反悔的。
0: 你也说了嘛，你在东平
2: 是好人物，要不然传出去不好听的。
0: 我是个笑话。
1: 滚犊子！
2: 管家。

0: 没看路吗？你还往里挤？
1: 没看路，我挤啥？
2: 这车你就别砸了，你下去瞅瞅，不砸车响
0: 吗？就别倒了，
1: 我咋的？我啥车？别吵，别吵！
0: 硬起来了，你这么碰，算谁的？
1: 人证以后就往车开走啊！
0: 就你着急是吗？
1: 人不没枪吗？
3: 别紧张，好不好？
0: 前面都开了，好
3: 吧？我是正常路线。
0: 不是你开个大车，你让让吧。
2: 前面发生剐蹭，交警已经处理，这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你在看什么？咱俩殡仪馆门口会客。哎，

0: 哎，丽姐，我咋想不明白呢？他们这二次尸检不通过咱，他们就这么决定了？这哪行啊？这什么意思呀？
1: 行了。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进。给，写鸿飞，来，鸿雁的鸿。

0: 周老师，节哀呀！是啊，弟妹，我听说省院要对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怎么回事啊？咱不都说好了吗？让振兴这事早点过去，你跟孩子这不是过上正常的日子吗？二次尸检又得再拉一遍啊，多不好啊！洪亮不相信老乔是自杀。
1: 又查到了新线索，
0: 什么线索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1: 尸检完就知道了。
0: 弟妹，这事儿咱说好。

0: 完了，
1: 你上了好几个。
0: 完了，师傅。
1: A55，宋兴国，A58，乔振兴。
0: 好，
2: 好嘞。

0: 个火化的 A56A62。
1: 哦，
0: 对，
1: 火化的。
0: 你推那车推不明白，
2: 不不不，
0: 我推那个就别毛毛躁躁的了。
1: 慢点，慢点。

0: 送到生理时间还要多久啊？老秦，什么时候才能入土为安？
1: 这不，早了，人都到齐了，10点钟告别仪式要开始了。

乔振兴的遗体被火化了。

0: 小安总，货真的是让王玉抢走的，真的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吧。
1: 不打你，打你干啥？叔，我想了一下，对付这种人不能怂，你越怂他们就越懂鼻子上脸。
2: 少爷，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你别给我惹乱子了，你消停的吧。啊，
1: 有才，你说现在这个货运站姓啥？
0: 现在姓王。
3: 王玉不让我们万家伙，他也别想好过，只要法院没判，这个货运站永远都姓万不姓王。

0: 林杰爱，实在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警察一会儿就到。那两名工作人员已经被控制住了，您放心，我们殡仪馆一定会给家属一个满意的交代。
1: 这是老乔吗？

0: 别动。
1: 周梅，我送你跟孩子回去吧。
0: 不必了，李姐。不让我们开追悼会也就算了，现在连见老乔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啊。

我真的错了吗？如果我今天早上要是没答应，我是不是也能见老乔一面？

0: 等人顺便玩一把。
1: 等人？
2: 等谁呀？
0: 李广发。
1: 李广发？啊，不用等了。哎呀，警察带走了。
3: 警察带走了？
1: 对。
3: 为啥呀？
1: 为啥呀？一天喝的迷迷糊糊的，在单位把人给练错了。
3: 那不行啊，那欠我钱呢，
0: 老多钱了。
3: 可不咋的
4: 啊。那你们来正好啊，前几天雷广发刚把我们的欠账给清了。哎呀，
5: 哎呀，哎呀，回来了，
6: 有人花钱了，把账给你们了一下。三胖，欠你多少？
7: 三百啊。
6: 三百，你叫这么欢吗？头发细的跟二维码似的。你
1: 750，
6: 750，给你800，拿呢。哎，
1: 媳妇儿呢？
6: 多少？
7: 都还呢？
6: 那等必须的吗？
5: 你给1000得了，
6: 够吗？
5: 哎呀，行，1000吧，1000。
6: 拿呢？
0: 哪来那么多钱？
1: 你管他哪来那么多钱，他把账还了就完事儿呗。
0: 警察给他带走那天早上，我亲眼看着的，我正好在那块晾衣服。有一个男的给他一个信封，里面装的不知道是不是钱。
5: 打
1: 过。

0: 发条。
1: 少熙，来，李仁俊，你听不懂话吗？半天话，我看一眼。

0: 喂，李姐，
1: 刚才洪亮给我打电话，省院要对乔振兴进行二次尸检。
0: 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老乔的尸体今天不就火化了吗？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就是仪式结束之后，省院会来一辆车，把老乔的遗体拉走。
0: 他们怎么会这样干呢？不是人马上拉走了，怎么现在才通知咱们的？
1: 行了，别说这些了，等会儿见面再说。
0: 喂，李姐。

0: 我来，哪里？怎么样？你的电话。我凭什么要把电话给你啊？今天早上我说要二次世界，我就给他一个人打了电话，然后他呢，第一时间给你打了电话，所以你给我看看你电话，我那么想知道，说你联系谁了，老谢，来把电话给。
1: 你是怀疑我？
0: 别废话，来把电话给我。
1: 我告诉你，
0: 最近一段时间。
1: 你们干啥都藏着掖着，跟防贼一样防着我。
2: 老谢，
1: 我今天这手机我还就不交给你了。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吗？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郑亚平搜索了半天证据，查的都是汪海的案子，压根没提张文清的案子。你以为这真的是我们干的？非脸通！
1: 这其实是你朋友，也是我朋友。
2: 我们像这样吗？
1: 洪亮，你差不多得了。

0: 王总，邱姨，好久没见了，我来取我们家的公章，给我。这不合适吧？你跟王总说了吗？
1: 姨，我爸进去之前没亏待过您吧？
0: 王总之前对我是不错，可这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
1: 谁？
0: 只要王总同意，我们一见。
1: 只要法院没判。 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
0: 别为难我！
2: 行，开始。

0: 把人跟公章都给我扣下！
1: 你电脑呢？
2: 撤！哎呀，这个雷广发呀，真是恨死人！他怎么没把自己烧了呢？平时在单位上班没个上班样，下班就是喝酒打麻将，还经常耽误工作，管理们早就想处理他了。
3: 听说你平常喜欢赌博？没，那也不能算赌博呀。
4: 再说我没老婆孩子呀，我不喝酒不打牌，你让我干啥去？
3: 老实说话，这昨天晚上打牌的时候喝了吗？
4: 喝了，
3: 那一顿也不能落呀。我今天到管理区的时候，我还有点晕乎呢，然后他撞完之后乱七八糟。
5: 东西，得给我赔。是，给他关进来。李姐，出事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事儿嘛？一声招呼不打，这人说走就走了，这肯定是黄亮的主意。这个黄亮太过分了，他问你要手机那样，啊，你看到了吗？明摆着对咱们不信任，都到达什么地步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
1: 咱们到殡仪馆，也就20分钟的时间，他被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这不胡扯淡吗？
2: 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他告诉你怎么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
0: 李姐，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
3: 这可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寺院的脸呢。
4: 去到东平宾馆，把他们请回来吧。
0: 什么？
3: 我说把他们请回来。
0: 我不去，他们爱回来不回来。李健，我倒是觉得，我要是你，我现在就给省院打电话，让省院的张检知道这个指导小组工作能力这么低，工作态度这么差。
2: 行了，老谢，去把他们请回来。

0: 那会儿他们都回来呢。
1: 那你也别回来，直到他们回来为止。
0: 行，行，我去请他们。啊，可我真的想不明白，他凭什么检查你的手机啊？可关键是你还给。

0: 啊，没事没事没事啊。玩这什么情况？这是
1: 老张，我们刑侦队的同事有事问你。
2: 这人你见过吗？
0: 雷广发，他恨不得住我这地方。他犯啥事儿啊？
2: 把你们这监控调出来给我看一下。
0: 电脑坏了，这监控这一直没修呢。

0: 小金，咱俩分工一下呗。你联系一下这辆车的车主，调取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尤其是今天早上7点到10点，我去查查其他车，好吧？
1: 好嘞，好嘞。

0: 爆发，你心里有底吧？你确定他不会突破吗？
1: 这人谁？

0: 星子，我一兄弟。
1: 找你什么事儿？给你送的什么？是不是钱？
0: 他给打牌欠我钱，他说这凑齐了，这给我来还上。
2: 先给你两万，帮我捎个人。

0: 你大清早特意来给你送钱，
1: 我们这帮人就是口碑很重要。你有钱之后，你第一时间给人拿过去。你要么你这头也没有挑日子还呢，是吧？

0: 钱我给了，赌债我也帮他还了，而且他在里面要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他敢认，夫人还想我吗？
1: 你给了多少钱？
0: 两万。
1: 抠搜的两万块钱能干什么呀？
2: 你确定两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
0: 给多少能堵住他的嘴？你说，就他那样式，给的多了倒什么事儿？再说了，时间那么紧，能弄明白不错。
1: 整明白了吗？
0: 咋的？觉得我办事有毛病是吧？你行你来，
1: 不让问呢？
0: 文章你问了。
1: 问你咋的？
0: 你说我咋的？
1: 不动手啊？事儿办不明白，脾气挺大。
0: 你能办？我给你钱，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你给我送进去，把人弄出来，你办。
1: 可以啊，拿来。
3: 你俩是不是有点碎呀？
4: 你要咬人呐？啊？
3: 你这个嘴怎么这么贱呢？

0: 钉的呀？这一天到晚的忙啥呢？不就指导组那几个人吗？盯不了啊。哎，那边要是没打电话告诉我们要二次时间，你们咋办呢？尸体如果被运到省里面会咋样？乔仁星就不是自杀了，汪海就不是黑社会了。谁是黑社会啊？
1: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0: 还得是我。忙活三年了，马上要见着光了啊！闹这么一出啊，我当处长，你们务必盯好指导组啊，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着。你们倒是忙活了，不是安监控啊，就是跟踪啊，结果呢？怎么，静海歌厅就被指导组给摸着了？那乔仁静的尸体怎么就要进行二次尸检了？你不是一直在监视吗？怎么永远比指导组慢一步啊？鱼缸是砸了，可里面的水呢？他们指导组不查啊？尸体处理了，指导组的怀疑能处理吗？啊，脑子都怎么上的呀？这点事儿都处理不了吗？啊！

0: 我说两句，等我。妈好不好的话，总得有啥用？你去吧去。吃饭。
1: 啥事都没，吃饭重要。动筷子。吃啊。
0: 不吃的更不高兴，快吃。
2: 来。

等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找几个请老谢三嘴吃个饭，该敬的礼数还得敬啊。

0: 经过调查，昨天早晨火化工雷广发和张爽负责搬运尸体，分别送往火化车间和告别厅。你看他俩都承认，就是在走廊运送尸体那一刻发生碰撞，应该就是这一刻把尸体就给搞毁了。但是哎呀，就是受限于这个视频的角度，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当时情形。你这个走廊就这么一个监控，停尸房没监控。不过雷广发和张爽两个人也都交代，昨天呢计划火化的尸体数量多，工作量大，两个人在搬运尸体的这个过程中会有点心急，然后就把这个推车搞混了。许军
1: 啊，哦，这两个火化工的背景查了没有？
0: 查了。张爽为人比较简单就是口碑也不错，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嫌疑。雷广发他爱赌钱，然后有酒瘾，跟他一起打牌那些牌友也都能证明这一点。同时呢，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还有他的银行账户，你没发现什么异常？
2: 就这么寸？
0: 你寸到家了？这是我们草拟的一份报告，局长，您帮着把把关。怎么还有别的分物？
2: 没了。
0: 那就这样，那您先忙着，我就先回去了。好。

0: 我们一会儿见了面呢，你怎么说？我复刻了。
1: 明白，控制情绪，搂着点。
2: 哎，你好，先生，请问你们找谁？
0: 我们找指导组。
2: 如果你们找指导组的话，需要提前预约。

0: 都不接。喂，李姐，到了吗？
1: 我们到了。倒是到了。
0: 人家闭门不见，打电话就不接呀。
2: 等，就在那儿等着。
0: 好。

没打招呼就来了，有事儿啊？好，老乔啊，其实这个事儿搞得我也是非常的被动，我这电话都攥在手里了，可是后来想了想，还是过来一下，当面给你瞧瞧。分局那边啊，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 得出来的结论呢，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这个尸体啊误烧。老徐，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就想问问你，你信吗？哎，你说这火葬场每年误烧几个人，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

0: 这个分局的人啊，确实是把相关人员都问了一遍，得出来的结论呢，确实是误伤。
1: 那你让我怎么交代？我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呢？人家说要二次尸检，你尸体就误伤了。洪亮从火葬场出来，人家指导小组就从楼上搬走了，我在这去请人家见都不见。你让我拿这个去跟人说，我怎么交代？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
2: 他们什么意思？啊？这可是对东平检查的不信任。
1: 老许，你就给我交个底儿，这东西你信吗？
3: 我

0: 这得多不信任你们，人家才搬走的。弄出事儿来了，让我来刷脸来了。我这脸皮也是够厚的。怎么把关系处成这样？
1: 事情误烧这事儿一出，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
0: 还想说清？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你不想想？ 人家省院为什么要进行二次尸检？这倒好，要拉尸体了。哎，又来了个误烧，你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看吧。

0: 站起来。
1: 所以你都多大还学人打打杀杀的？那个，我告诉你啊，你爸没教好你，我替你爸好好教育教育。
0: 去你大爷！

0: 连那条狗都不如，还在街上捡垃圾，忘恩负义。
1: 你这不趁我病要我命吗？
2: 我给你出个主意哈，如果你答应，这个货运站还让你当总经理，我给你开工资，日常经营我不干涉。还有哈，以后你要有那本事做大做强了，我再给你点股份，我够意思吧？
1: 是不是现金？
3: 你跟张文清说，按我意思炒你份合同，
2: 来合个影吧。啊，
4: 对对对，
2: 留个纪念。
4: 真行，来一二。
1: 我想了一下，你说的对。当年你爸呀，确实算是帮过我。你爸现在又在里头呢，你又这么难。哎，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2500万，你跟你爸说一下，赶紧把这地方呢过户回来给我，就完事儿了，好不好？
5: 王月，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小爷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没门，只要我在一天，这个货运站你拿不走。干嘛呀？拿这个吓唬我？来，我试试你敢不敢弄死我。
1: 给我嘴硬，来来来，给他拍个视频。拍个视频，让子健呢给你爸看，你好好说啊。

0: 我告诉你，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扛住了，你这个当老子的在里面也得给我扛住了。爹，出来以后把我弄死王玉他丫的，弄死他！
1: 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

0: 我现在啊，全靠这小饮料吊着。这外卖跟方便面都快把我给吃馊了。
1: 那方便面有那么多的口味儿，你换一换吧。
2: 王老师啊，您说一般这种情况，我们还要等多久
1: 啊？这领导办事啊，是要讲程序，就是说要走流程。等一等吧。
2: 这，要不你去问问。
3: 二位组长，孙专委还没给回信吗？
4: 这是你该操心的吗？我们都还没急呢，你急什么呀？

0: 三天了，还要继续等下去吗？他们今天又换了一辆车。你想孙专委请示的时候，他告诉你到底要等几天了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看起来还挺贵。
1: 我等不下去了，再别去了。
0: 我怎么觉得这粥里边坐的好像是个女司机？
1: 我跟你说正经的了。
2: 我也正常经经的给您回复了好几遍，我给专委汇报完，他就让我俩字儿等着。我理解的等着就是让咱们先耗着。
1: 耗着？你们是一不办都这么耗着吗？你们一不办没后路。我们不耗着，我们一不是不耗着。你是随时都可以脱掉衣服走人的，我不行。
0: 我还得继续干呢。我告诉你，洪亮，上手段这事是你提出来的，出任何问题你要全部负责任。你是组长，我就是副组长，我只不过提了一个建议，让您首肯了您判断您做的决定，你当然表扬我。你这个人，我真……你自己处理。
1: 现在不能动手，
3: 今天第三个了。
0: 谁的电话不是每天一堆呢？你看我在意过吗？
3: 哎。

0: 蓝书记好。
1: 哎，洪亮啊。
2: 我听说最近大家都挺辛苦的，想代表市委政法委请指导小组的同志在我们市委小食堂吃个饭。
1: 你看方便吗？喂，
0: 书记刚才信号不好，麻烦您再说一遍。
1: 我就是说啊，大家都挺辛苦，想请大家在市委小食堂吃个饭，你看方不方便？

0: 看咱们什么时间呀？
1: 对，看说你方便的时间。
0: 那就这样，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咱们就今天晚上。
2: 晚上6点半，好不好？
3: 好啊。
2: 那我派车接你们去。
3: 车我们有。
2: 那行，我们就6点半见。
3: 好的，书记，晚上见。哎。

0: 咱别和面聊，万副总，你说这王玉把万朝给抓了，你报警啊？找我干嘛？哎，我
1: 报警不如直接找程律师好使吗？来来来，
0: 喝茶喝茶。我呀，就是一个小律师，帮你哥打官司还行，其他的事儿真的是。
1: 爱莫能助，程律师，咱俩这打交道也挺长时间了，你们不能真把我当傻子吧？你说你现在是给我哥打官司呢，还是给王玉打官司？
2: 怎么这样？明白了。如果您对我的辩护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找我的当事人，就你哥，让他解雇我。但这事儿可不是咱俩就这么随便说说就行了呀，得依照法律程序。今天这顿饭呢，是以市委政法委的名义，感谢省检察院指导小组。 任俊同志也跟我汇报了，前一段时间指导小组的同志都特别辛苦，帮我们查漏补缺，也解决了不少问题。蓝书记客气了，这些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咱们东平的同志以茶代酒，敬指导小组一杯，来，感谢啊！来来来，感谢感谢啊！ 都请坐，都坐。行了，边吃边聊啊。

0: 确实啊，这次省院指导小组对我们帮助很大，也给了我们市院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1: 学习不敢当，我们还怕给市院的同志添乱。
2: 这说哪儿去了，怎么是添乱呢？我们是同志，都是为了办案。哎呀，许局，乔振兴的事情汇报一下。
3: 哦。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摸排、调查、取证，是武生。当然啊，我说武烧大家很难理解，但是通过我们对殡仪馆的这个操作流程进行的排查推演，确实存在一些疏漏。发生这种事情呢，不奇怪，当然啊，概率很低，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0: 许局在最开始跟我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也很难接受，但就像刚才许局说的，概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
3: 嗯，是是。要不这样，雷广发呢现在还没有被释放，指导组呢可以再审一次，我们陪同。我们也可以不陪，你们单独的审。还有其他的相关人员，比如说另外一个火化工，殡仪馆的馆长，还有雷广发平时打牌的牌友。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对指导组啊一路力登，全程配合。
1: 我们指导组相信东平市局的调查结果，误伤

0: 你说动筷子，哎，对对对，啊，边吃边聊，嗯，程律师，虽然你是张文京进去之后才跳出来，但是你早就裹在这个案子里了，你跟王玉啥关系？那不难打听，咱东平就这么大点地方，对不对？ 你跟市检察院的关系，那更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呢嘛。你那简历里边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以前跟谢鸿飞一样，都是检察官吗？还有你那未婚妻，那不就是市检察院检察长的老妹儿吗？我没说错吧？
1: 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 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
2: 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嗯，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

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要事儿你管啊？
1: 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万海他判不了，他根本过不了户。
2: 要么这样，你让陈总想想办法，只要万海把货运站过给我了，我就放人。

0: 工作中啊，有分歧，有不同的看法，这都很正常。就是别藏着掖着，有什么问题呢，摆在桌面上，是吧？有问题解决问题。你先坐下。今天在这儿呢，我还真得批评你。你说接二连三的出幺蛾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办案水平。看到差距了吧？啊，否则省里也不会派指导小组下来。在这儿呢，我也表个态，指导小组的同志呢，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工作，该批批，该捅捅，啊，不要考虑难看不难看。
1: 咱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我哥就那么一个儿子，你别的事儿他可以忍一忍，风平浪静。那万朝要是出点事儿，那他那脾气你们都了解。还有你们别再逼我了，你们再逼我，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控制不了。那东平宾馆嘛，我认识路。程律师，咱俩就别演戏了，你让王玉算算账，看看是万朝值钱还是这官司值钱。

0: 我知道了，但是你们也都听好了，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那指导指导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才几个人呀，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再说了，你们都替他们做了，不就把他们养懒了，养退化了？谢谢蓝叔姐的信任和指导，我们努力。 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看看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继续开展。
1: 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15分钟到达东平宾馆。

0: 先给你们一个好消息，院里技术信息中心鉴定过了，张文京的几份签名笔记，其中有三份有伪造嫌疑。
1: 专委，是王老师首先发现张文京笔记问题的。
2: 辛苦啊，陈翔同志。 这几天你们对市院闭门不见，我也知道了。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是不是啊，洪亮？啊，领导，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关系重大，你必须想清楚，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
0: 亚平组长领导下，弓必须开，没有回头箭。专委，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出现任何问题，作为组长，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我向你们传达省院党组的意见，可以对李仁俊、谢鸿飞动用侦查手段。考虑到今后的工作量，浩泽和小梁留下来辅助你们的工作。在乔振兴尸体误烧的当天，谢鸿飞接到李仁俊电话之后，马上又给程子健打了一通电话，时长56秒。
1: 有个事情需要汇报，程子健除了是万海的辩护律师，也是李仁俊的准妹夫。
2: 所以那个电话是不是李仁俊希望让程子健？
0: 李仁俊得到二次事件的消息没有直接告诉程子健，还要通过谢鸿飞传话，多一个人知道又多一层风险，何必呢？
2: 那所以您觉得说给程子健打电话这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谢鸿飞自己的一个主观意愿？
0: 明天一早我先回海州，有什么事随时沟通。
2: 有事儿。这是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的邮办，里边有他对万安的所有的调查情况，还有分析过程，将作出审查。
3: 邮办是马中央亲手交给我。

0: 你解释解释，李姐，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我就马上让公安的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现在还没给答复。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两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1: 李姐，您先别生气。
0: 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确实比咱们市要高出不少啊！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哎，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签个字，看一遍，这事就算完了。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谢主任。
2: 李姐，你也说的对。其实呢，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他张明不了什么。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

0: 不是伪造，是真的。还有口供可以证明，他教唆证人作伪证，替万海开脱罪行，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这些足以证明张文京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呀。
1: 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
0: 您是担心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那这样吧，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提出来，单独审查。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2: 那张文京案怎么解释？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社会交代？
0: 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 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
3: 老谢，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两个字儿。
0: 一姐，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两年多来的努力。您放心。

0: 清楚，是指导组自己查出来的，跟我没有关系。
1: 怎么了？
0: 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没事，
1: 冷静点，没事。
0: 你把事情搞大，你冷静点，听我解释行吗？你想干啥？首先，第一点啊，王玉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我们的控制。第二点。 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还危险人家。
1: 你跑到人家跟我说这个呀？你赶紧去救他！
0: 你弟弟万火也来找我，让我去给王宇说说好话。
1: 你说我该不该去？
0: 赶紧去。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我自认为是了解你的，你应该了解我吧？
2: 我明白了。
0: 我是黑社会，永远是。
1: 我现在就去。
0: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0: 哎呀，我说子健，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怎么当的当成保姆了呢？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啊，
1: 王总，出出气，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别惹事儿。你说他就一个孩子了，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0: 哎，我就是要给他关起来，这样的万家人呢，他能把这嘴给我闭上，不是吗？
1: 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事儿吧，做得有点过了，这种事儿得把握一个度。那王总，你看吧，哎，你这不也写了吗？合作共赢，咱得合作呀，对吧？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咱们不要节外生枝了。有任何事儿呢，一审结束了以后再说，啊？
0: 我就觉着呢，你们对这万家人啊，太客气了，还给他搞什么减刑？这要搁着我，哎，我要弄，就弄彻底。
1: 但是王总，我得提醒你，到目前为止，就这个集散中心，
2: 他的法定代表人还不是你。
0: 所以啊，他才敢过来跟我要这公章呢。他是抢啊，这地方是我的，他敢抢吗？他肯定报警了，警察来了，是不是也得说这地方是他们的？

0: 的产业呀、啊。如果我把他放了，他再过来闹事儿，你管呀、啊？
1: 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万海他判不了，他根本过不了户，他现在归你嘛，所有的收益都是你。你知道陈总花了多大的力气吗？
0: 都已经花力气，还在乎我这点吗？我等多久了？三年了。让我办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已经办了？陈总一手遮天呀、啊，啊，上通天，下通地，我这点事儿，动动嘴皮子就给我办了呀。完了吗？
1: 是。哎呀，可是陈总真的没时间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
0: 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来来来，哎，你过来，你看看外头，啊，我外面有八条铁轨，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们多大产业？我这鸡毛蒜皮的事儿？
1: 你到底要干嘛呀？王月，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想让我放人是吧？行，你让那个万红过来给我道个歉，把砸我的东西都给我赔了，也没多少钱，也就100万。
1: 一百万？你疯了吧？你，哎，你是不是天天垫这个东西？你把脑子垫坏了？他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不知道啊？别说100万了，连1万都拿不出来。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有什么需要啊？我可以帮到各位。最近见过望海吗？原来打算是要见的，但是我这手上的案子啊，真的太多了，就一直没去成。有个问题，我上次就想问，你是怎么成为望海的辩护律师的？
1: 其实，是他找的我。不过你也知道啊，东平吧，也就这么点大，有刑辩经验的律师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个人。嗯，
0: 程律师，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对吧？
1: 对。
0: 那为什么做律师？
1: 哎呦，其实，在县检察院的时候吧，每次开庭啊，我都对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我想知道，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我们的难点在哪吗？他会怎么跟我辩？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就受不住了。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个想法，走出这个体制，推自己一把，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当然了。 也许在你们看来，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的。只要我的热爱没变，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
0: 你和市院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望海案之前认识吗？
1: 谢鸿飞主任认识。
2: 但真的不熟，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大家也都知道他。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哟，哎，洪亮，老张，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好啊，早就该回来。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笑>哦，对了，郑主任怎么没来啊？ 是不是还在忙着张文京的事儿啊？哎呦，你们可是真辛苦啊！<笑>

0: 我们今天呢，正要向你们汇报，关于张文京笔迹鉴定出错的事儿，我们已经找公安机关核实过，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王主任承认是他自己能力不足，没看出来。当时啊，鉴定量大，又没有仔细做，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哦，对了，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
1: 要求他们纠正整改，啊，就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因为一个能力不足，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你这坑人的吗？
2: 是啊，
0: 其实啊，这件事呢，我也有责任，李简呢已经严厉的批评了，
2: 不碍影响，
0: 哎，不用不用，实事求是嘛。 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学学老同志。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太信任了。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哎，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1: 哎，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谁伪造的？
2: 这个事儿暂时我还得接着查呀，是要查，必须要查。我们办案组啊，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啊，这是会议纪要。哦，哎，你们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
0: 应该的嘛。嗯嗯嗯。 我们觉得呀，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呢，就是想靠这招啊，减轻对他的量刑。哎呦，啊，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进一步的侦查，一旦有结果，马上会通知你们。
2: 辛苦老谢，
0: 不辛苦应该的嘛。那我没别的事儿，
2: 我那还有个会。
0: 哦，啊。
2: 行，你忙啊。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哪天早上？就乔振兴告别会，您几点到的呀？
3: 我大概比你早到七八分钟吧。那您和李简谁先谁后啊？我们俩前后脚到。您当时走的是哪辆车？没完了是吧？为了那通电话，过不去了是吧？这个月的12号，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你们聊了些什么？
4: 电话呀，有吗？有。12号早上。喂，省院要进行二次尸检。啥尸检啊？
3: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什么时候啊？
4: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2: 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3: 通话时长56秒。 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你再仔细想想。
0: 12号，孟良，咱们俩认识有10多年了吧？ 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哎，好，那天当着面检查李简的电话，并且对我都那样了，我觉得有点过，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啊。
2: 不是，我。 关起门来，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我其实已经憋了。

0: 好几天了，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单独。我跟您道歉。
1: 哎，不用不用，
0: 你听我说，说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诗园的那天开始，前面是您带的，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的。
1: 哎，不，长大谈不上，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
0: 所以，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我的好哥们儿、好战友、好兄弟，走了，要送一程，最后一面还没见着，人就给烧了，还是被错烧，所以我当时崩溃了。我逮谁就冲谁来了，我要找一个发泄口，我要宣泄出来，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
1: 不说了，洪亮，有你这番话，咱俩就算翻篇了。
0: 我一句废话
1: 啊，你说，
0: 我真不是不尊重你，我更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程子杰。
2: 12号，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
3: 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
2: 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你，而且我也是知道的，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这个规矩我懂。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哦，对了，当时谢主任还说了，说让我不要离开东平，要好好配合指导小组的工作。
4: 就这些？
2: 那几天啊，送来祝福的电话特别多，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些了。毕竟就59秒。
4: 56秒。
2: 对。
0: 我给任俊打个电话，万里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然后就出这事儿了。
5: 喂，省院要进行24尸检。
6: 啥尸检啊？
5: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4尸检。
6: 什么时候？
5: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
6: 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5: 处理好。
0: 不得不想，我就肯定纳闷啊，您那时候说，刚才说比我早7-8分钟到的，那7-8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完了你又骑电动车，还得打电话，你这电
1: 哦，想起来我呀，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10分钟，嘿，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儿，我买了碗豆腐脑，买了2个水煎包，我吃的舒舒服服的，踏踏实实的打了那个电话。洪亮，你说行吗？
7: 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24尸检呢？
1: 我没有给程子健说24尸检的事儿，我是跟程子健说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
7: 我们要给乔振兴做24尸检，您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万海在里边关着呢，万海以前能主刀啊？
1: 嗨，老乔做24尸检跟我没关系，可是万海不配合跟我有关系。蓝书记再三叮嘱我说，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这不是前不久吗？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万海态度那个差呀，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要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我们也就说了1分钟不到，洪亮，你看行不行啊？
0: 你说行就行。
1: 哎呀，我呢？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但是
3: 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

0: 纪律我懂，底线我还能守得住，跑风漏气儿的事儿我不会做。还有别的事儿吗？老乡，有事儿随时找我。
1: 谢瑞，哎。

0: 那今天先到这儿。
1: 那我送送各位领导啊。
0: 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你。
1: 当然，我一定全力以赴。
2: 留步吧。
1: 那行，那我就不送了，慢走。

0: 知道错了，不是在问你，就说你记错了。我给你撂定婚的事儿，不是在这个电话里说的。
1: 谢主任，我觉得要不现在你去找洪亮，就说你突然想起来了，你把我的这个版本跟他说一遍，这样比较自然吧。
2: 不行，这当时只能走五步过去的。你给我记住，要是知道错不在问你，那就算了；要是在问你，就说你记错了。你给我记住了，我给你打的电话内容是：昨晚海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听到了吗？行吧。
3: 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对于宋检的五份章文清笔记鉴定的结果如下：检材三至检材五，运笔不流畅，笔画呆板，书写不流畅，有弯曲抖动现象。综上所述，得出鉴定意见：检材三、检材四、检材五和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
4: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3: 我已经认罪了，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你很清楚。证据有问题，你的案子没有结束。郑主任，给你添麻烦了啊！上次的时候我说的很清楚，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
5: 张文静。

0: 我们一共讯问了你两次，第一次你坚决指控东平公检法栽赃你和万海是黑社会，可第二次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
1: 能告诉我们原因吗？
2: 庄文清，
3: 如果你在看守所里遇到了任何事情，请告诉我，
2: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的。

0: 是非黑白，恪守法律理想。经过这几个月，我确实是做错了，
1: 我确实做错了很多。
2: 我给万海出谋划策，试图用我的法律知识为其掩盖违法事实，逃避法律责任。我有罪，是我不是？
1: 我就是黑社会，
2: 我就是黑社会。那些证明我违法犯罪的非法合同都是我签的，每一个合同每一个字都是我张文静签的。
0: 张文静，真的珍惜机会，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郑主任，东平没有秘密，我认罪了，我已经认罪了，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
1: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0: 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威胁。
1: 子言，问问世远，邵小燕家的地址，我们得找到他。如果他也受到威胁，我们的线索就都断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了。
2: 好的，主任。

0: 你们认不出来了？嗯，我姓洪。
1: 洪亮。
0: 嫂子好。
1: 哎，你好你好。
0: 这我同事小张。
1: 哎，你好。那个张老谢是吧？他在单位呢，没在家。
0: 我知道，我刚从他们单位回来，也刚跟他谈完话，现在要跟您聊聊天。
1: 找我呀？
0: 嗯，方便吗？
1: 方便方便。哎，来，进来进来。
0: 不用换鞋哈。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好好好，
1: 来吧。
0: 嗯，
1: 坐，别客气啊。坐。洪亮，一晃咱们也得有十几年没见了，是吧？
0: 对。嫂子，你们家以前不住这儿啊？
1: 以前住那老城嘛。老谢跟我说了，说你跟着那个指导组啊，到东平来，我还跟他说呢，让他请你来家里吃顿饭。可他说了，你们太忙了。来，小伙子坐。喝水。
0: 谢谢。
1: 小伙子来坐。坐。
2: 你也坐。

0: 喝水。
1: 录个音可以吗？整整个流程。
2: 嗯，录吧。洪亮，你今天过来专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闲聊吗？

0: 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
0: 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
3: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0: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你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3: 洪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服穿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

0: 人了。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一场技术

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把握合适的节奏，略往左边去一点点，重心。哎
2: 呀，这个只要奔跑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啊！
1: 不要犹豫，
2: 大波，
1: 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不要犹豫。抱冰茶的话就得往上跳。
2: 哎呦，哎呀，
1: 哎呦，
2: 哎呀，
1: 哎呦，
2: 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顺辉。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

0: 良久。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今天来到赛道闯关的选手啊，身份可真的不一般。
0: 是的，他们全部是来自我们安徽视讯的忠实粉丝哦。我们都知道这个暑假呢，我们的节目组联合安徽视讯客户端重磅上线了暑期宠粉专属活动呢。
1: 本次活动专门给平台铁粉开通专属报名通道，不用挤大众报名队列，不用比拼报名手速，所有的福利闯关名额全都留给安徽视讯的老用户们。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到场的选手呢，都是从海量报名的选手当中随机选出的，男女人数各半。那每一位都是身体素质在线，胆量十足，特别的敢闯敢拼。
2: 说到这里，很多粉丝可能想问啊，这个安徽视讯到底是什么平台？哎，在我用一句话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官方推出的移动客户端。
1: 打开这个 APP， 权威本地新闻，各类精彩直播，便民本地业务全都能一站式的搞定，功能覆盖咱们日常的方方面面。
0: 是的，那么电视机前您如果还没有下载的话呢，可以打开手机里的任意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安徽视讯就可以简单下载成功。
1: 平台里面不仅有靠谱权威资讯，精彩综艺赛事直播不间断，粉丝限定福利，特色主题活动更是定期上新。
0: 没错，想要不错过后续的闯关名额还有各类的宠粉福利，一定要关注安徽视讯，锁定平台的各种内容哦。
2: 好，这个盛夏期待各位安徽视讯的粉丝啊，大胆冲刺水上赛道，我们赛道上不见不散。
1: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来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哎，今天呢来到咱们赛场的选手啊，这都有特殊的身份。
0: 哎，是的，他们全部都是啊我们安徽视讯的粉丝朋友们。哎
1: 呀，咱视讯的粉丝团都来了。
0: 就听说啊，他们个个实力不俗。
1: 是的，你想想，天天关注咱们视讯的朋友啊，
0: 就是多么有眼光啊。哎呀，
1: 而且我觉得这事儿比较幸运，为什么呢？你看，你到外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大众报名啊，很难。
0: 对，
1: 到我们视讯专属平台一报名，这个几率就大大增加了。
0: 所以我们抓紧时间迎来今天第一组的女生，看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
1: 好的，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女生，来吧，各位，
0: 欢迎你们。
1: 来，
0: 看这一个个的笑容，活力无限啊！欢迎。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从旁边姑娘开始，一号。
3: 你们好，我叫潘克勤，然后来自安徽亳州，然后非常高兴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从小看到大。哎
1: 呀，太激动了啊，这手一直在抖啊，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哎，今天来到我们赛场之后，感觉跟平时电视上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3: 非常壮观，然后非常大，感觉很好玩。
1: 看人家这用词儿，非常壮观，对不对？
0: 是，
1: 形容的非常到位。好姑娘啊，希望一会儿你也取得一个非常壮观的成绩，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加油。
1: 来，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刘子燕，今年27岁，来自安徽蚌埠，很开心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
1: 不用说了啊，这位应该也是经常在看我们节目，对不对？
4: 是的。
1: 好啊，平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运动？
4: 比较喜欢练操、跳操。
1: 好啊，一会儿希望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发挥。来，接下来来三号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顾静，来自合肥。
1: 好，那我想问问顾静，平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运动项目呀？
5: 跑步啊，羽毛球啊，都挺喜欢的。
0: 跑步、羽毛球都喜欢。
1: 好啊，我们这三位我感觉都没有问题。哎，
0: 来四号。
6: 大家好，我叫薛蕊，来自安徽芜湖。这次来到这个舞台，感觉非常开心，也是我从小到大看的节目，希望今天能有好的表现。
0: 我感觉这段词啊，其实可能在他的心中已经反复演练了很多次了，今天终于说出来了。对，加油哦。对，很年轻的小姑娘，来五号。
7: 大家好，我叫张佳琪，来自安徽滁州。
0: 佳琪，好的，这两位啊，我觉得都是可能听起来觉得很温柔很腼腆，但是你相信他们可以的。
1: 好，我相不相信是一回事儿，大家先要相信自己。好不好，各位，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好，来，各位跑之前我们先来比一下手气啊，来最

0: 上面第一排的冰茶每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1: 第一排的冰茶
0: 是的，每人拿一个，拿一个赶紧回到原位。
1: 哦，
0: 好的，来三二一亮平底，我们来看看哪一位有没有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
1: 我身边的四号。
0: 好的，四号恭喜。来，接下来有请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后面的冰桶。
1: 对，
0: 放好之后
1: 啊，
0: 放好之后请上转盘，做好准备，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1: 今天的第一组的女生。
0: 好的，以上呢全部都是通过我们视讯平台报名的选手，今天来到我们的赛道。
1: 这五位啊，他们其实爱好当中都有运动类的项目，跑步啊，打羽毛球啊，都很喜欢。
0: 是的。
1: 也欢迎
0: 倒计时
1: 收看节目的朋友可以来多多关注安徽视讯。好，可以上赛道啦，
0: 各位下来上赛道。刚刚我们抽到冰茶专属赛道的走中间，其他几位可以走两边。
1: 是的，
0: 其实也很正常，为啥呢？你想想我们安徽视讯平台里面啊，这经常会有一些这个精彩赛事的直播，对不对？吸引了我们很多这个粉丝平时来关注一些体育赛事。哎，几位都选择走最右边。很快啊，有一位已经过去了。哎，我们这位朋友啊，哎呦，犹豫吧。

0: 好的，哎呀，我们四号过得太艰难了，这跟刚刚我们一号选手啊，这个反差太明显了。
1: 来，继续。
0: 好的，继续，后面跟上二号选手，再来一步。
1: 女生第一组啊，大家都已经很有勇气了，毕竟是第一组上来的。
0: 是的。
1: 有点紧张，有点不适应，都正常啊。
0: 因为和大家讲一下，我们每天这个节目录制之前呢，大家是在后场室里。
1: 啊，对。
0: 哎，我们后场室里的小伙伴呢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他们作为第一组来上场的紧张，我觉得真的是在所难免。
1: 是的，就像刚才一号选手跟你说，比这个想象当中的要大多了，看了好壮观啊。
0: 是的。好的，三号也已经顺利到达了第二关。好的，还有一位五号，来吧，全员通过第一关。各位，第二关左右两边都可以选择。感觉大家的目标很坚定啊，这左边连看都没看啊，直接就来右边这条赛道，来吧，姑娘，手抓住啊。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这一关新轨守护的地方一定是手脚并用的。好，再来一下。哎呀，姑娘，四号，好，这一下，哎呀，太险了。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好，再来一下。
1: 对，
0: 来快速调整，快起来，快速调整，可以。
1: 二号手把住。
0: 哎呀，二号的运气是真不错呀。
1: 是的。
0: 好，再来看一下。五号没有问题。哇，我们这一组的通关率很高哎。
1: 很好，四位。有四位选手来到了第三关。
0: 哎呀，二号捡一下啊，把鞋穿好。好的，向前走，快走，趴下。好的，快速向前移动，在中间的圆柱点做支撑，向前走，可以的，就是这样。好的，照葫芦画瓢啊，再复制一下刚才的过程。哎呀，二号啊，慢了一步。好的，先过这一关呀，先从这个圆柱点先找找感觉。其实刚刚二号过得很漂亮，但是呢，就是在中间这个点呀，大家看到啊，中间两块板子之间的距离稍微长了一点。
1: 对，
0: 所以说在中间要求你爆发力需要更猛一点。好，感觉他从你头顶掠过的时候就赶紧出发，

0: 好的，找准时机我们就向前走。哎呀，这样可以可以。
1: 佳琪今年22岁啊，学习的是空乘专业。
0: 哎呦，
1: 平常喜欢跳舞，我觉得他这个肢体呢还是很不错的，来恭喜。
0: 柔韧性非常好。好的，恭喜二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首先走来的是3号姑娘古静，那么第一关叫粒子星辰，把握合适的节奏，略往左边去一点点，重心重心重心重心重心重心，哎呀，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希望五号张佳琪给我们带来惊喜啊！喜欢跳舞的姑娘啊，略微重心往左，略微往左去点，哎，左去点，哎，左去点，哎，

0: 太可惜了，我们后面的选手啊，哎呀，真的是。
1: 对，这个，我们第一组的女生，毕竟她们刚出场嘛，对，有一点点不适应的情况也很正常。
0: 但是不得不说啊，你看从我们安徽师训报名来到咱们赛道，其实相对来说呢，这个就是报名的几率呢，比我们在场外报名要高一点，
1: 就难度小一点是吧？哎，
0: 报名的这个难度是小一点了，
1: 对，
0: 但是闯关难度呢是一点没变。
1: 对，这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啊。
0: 是的啊，那么我们安徽师训今天是来了好多粉丝，这些粉丝就像刚刚我们第一组一样，你看有平时喜欢看新闻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喜欢看
1: 直播的
0: 赛事的，
1: 哎，是，
0: 是不是？
1: 对，哎，
0: 这都是根据自己爱好来的。那么希望我们今天安徽师训的朋友啊，好不容易来到赛场，后面好好发挥，咱们怎么着对吧？不能所有人拿冰箱，咱们代表他们安徽师训粉丝团，
1: 市委都给你们加油打气了。
0: 好，来吧，让我们期待一下第二组的女生，加油，各位，
1: 有请。
0: 欢迎各位，
1: 来五位青春美少女。好的，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0: 好的，来我们按序号从我这边开始，六号请做自我介绍。
2: 我叫费子山，来自安徽合肥，大家好。
0: 这是一位在校的学生，哎，讲一讲平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体育项目？
2: 平常在学校会打羽毛球，还会跑步。
0: 这个羽毛球、跑步啊，这都是喜欢我们的有氧运动。今天正好在赛道上好好发挥一下，平时是不是在我们安徽师运平台上能够看到我们赛道？
2: 对，我经常在上面会看直播。
0: 确实啊，很方便，拿着手机走到哪儿，随时想看都可以。今天看了半天，我们得来闯一闯，加油好不好？
2: 好。
0: 来，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廖一林，来自安徽合肥。
0: 来，你的这个体育项目爱好又是哪些呀？
3: 我喜欢跳舞。
0: 喜欢跳舞？跳什么舞？
3: 抖舞。
1: 抖舞？
0: 抖舞是啥？是这抖啊？
1: 不，抖舞就是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的舞，是这个意思。
0: 哎呀，这年轻人，我现在是有点脱节了啊！这个叫抖舞啊！啊，我懂了，我懂了。有机会的话，我们到高台展示一下吧，好不好？这开头就不让你展示了，行不行？
3: 好的，好的。
0: 啊，说好了啊，展示完抖舞才能拿我们冰箱。哈哈，来，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吴慧玲，来自安徽合肥。
0: 我们这位，您的职业是什么？
4: 老师。
0: 教什么的？
4: 画画。
0: 叫美术老师。
1: 美术老师。哎呀，
0: 好，今天也祝您好运，能够成功登顶，好不好？
4: 好，我还有一个心愿。
0: 好，快来告诉我什么心愿。
4: 我带着心愿来的，带着孩子们的心愿来的。
1: 孩子们的心愿。
0: 带着孩子们心愿来的，来说出您的故事。
4: 因为报名前就是学生跟我说，老师你去闯关，男生女生向前冲，你一定能登顶，拿一个冰箱回来，然后放到店里面给他们装冰棒。
0: 其实呢，绕了一圈啊，最终的这个关键点在于冰棒上面。
4: 是的。
0: 好，那希望今天可以美梦成真，让我们孩子圆梦啊。
1: 孩子们有没有冰棍啊，就得看老师的了。
0: 是的。
1: 来，八号。
5: 大家好，我是彭佳维，来自安徽安庆。
1: 好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啊。平常喜欢看我们节目吗？
5: 喜欢。
1: 喜欢，看得出来，眼睛里都在放光啊。来，十号。
6: 大家好，我叫曹秋红，来自河南开封。
1: 河南的朋友，哎，那河南的朋友是安徽视讯的粉丝，平常在视讯上面看什么？
7: 男生女生向前冲。哎
1: 呀，感受到了吧？
0: 是的，为啥呢？因为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看方便啊，对不对？
1: 是。
0: 你想到哪看都可以，想看哪集都可以。
1: 所以既是安徽视讯的粉丝，也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粉丝啊，真的很棒。
0: 好，那么也希望各位能够登顶成功，来吧。这个冰茶的专属赛道已经抽过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上转盘。
1: 好，
0: 并做好准备，
1: 开始你们今天的比拼。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朋友来到我们赛道上，他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这位非常可爱的美术老师，
1: 对，这目标呢是拿冰箱，那这个冰箱用来装什么？给谁装？
0: 装冰棒。
1: 哎，给自己的学生装冰棒。
0: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啊，我每次上学的时候喜欢吃冰袋，然后呢我妈就在我们学校门口那个小卖部啊存了20块钱、哦、告诉她每天我去上学的时候给我一个。哎呀，小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冰袋啊大家真是太喜欢吃了。
1: 你可别说，就你这个也是稳稳的幸福啊，
0: 真的，
1: 对不对？嗯，哎，五位商量起来了，然后美术老师拍了拍手说我先来。老师加油啊。吴老师，
0: 吴老师向前走。哎呀，这一下给自己弹回来了，太可惜了。
1: 装着冰棒的冰箱呢可能没有办法让老师给你们带回去了，但是呢我相信冰棒还是会有的。
0: 冰棒呢偶尔吃一次就行了。

0: 也不能天天吃，太凉了。来，让我们来看下一位。这位小姑娘，刚才你在采访的时候，我觉得她真的很激动，很兴奋。好的，很稳啊，每一步非常的扎实。好的，八号已经顺利通过第一关。哎呀，这一下呀，又是自己给自己撞下来了。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在安徽视讯，正在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呀。
1: 嗯，十号来自河南开封的曹秋红，炒螺丝。
0: 好的，来了，还有最后一位。

0: 第二关，
1: 恭喜三位。
0: 第二关，星轨守护。哎，我们这三位选择了走最左边的赛道。
2: 这都能过来，化险为夷啊！我忍不住要提前说话了。
1: 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哎呀，太可惜了。

0: 从八号小姑娘彭佳维，其实呢我们这位小姑娘呢之前啊已经是来过我们赛道，而且呢还成功登顶，
1: 对，她平常也特别喜欢跑步，目前在合肥工业大学读书，不错哦。
0: 好的，八号来到了时空之门，来下一位，来我们快速向前走，快走快走快走，10号我跟你讲啊，得亏是你比较瘦，不然一般情况下到我们的柱子上啊，如果你停下了真的是很容易被带下去。来，哎呦，快速调整啊，哎呦，10号真的是沾到这个身材比较苗条的光啊。好，再来一下，来给自己推过去，快速反应，哎呀太险了，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欢迎两位姑娘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首先走来的是八。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接下来走来的是河南开封的朋友，小曹啊，这个没人催你，并不是说越快越好，一定要把握住节奏，略往左边去一点，因为它是往右转的，你略往左边，你略往左边，你略往左边。

0: 您下次再来安徽。
1: 非常的可惜，前两组女生呢都没能够成功登顶。
2: 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后面的选手可以再接再厉了。
1: 是的，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安徽视讯粉丝团里面的男生组发挥的怎么样。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1: 好了，接下来是由锦江和韩露为大家带来男生队的精彩比拼，话不多说，有请第一组，
4: 来欢迎。这组男生你们好，
1: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这活力满满啊。好，按照这个序号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陈光明，来自安徽蚌埠，今年刚满18岁。
1: 刚满18岁，你知道这个作为18岁的选手你来冲赛道有着怎样的优势吗？哦，
5: 我很年轻。
1: 你不但年轻还很幸运，这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参加到我们的比赛？
5: 嗯，通过安徽视讯 APP 线上报名。
1: 哦，就平时喜欢在这个安徽视讯里面看一些东西，对不对？
5: 对。
1: 好嘞，希望你可以取得成功。来，二号选手。
6: 大家好，我是林子宁，来自广东梅州。
1: 广东的朋友，广东是个好地方，我大学就在广东读的。这个你在合肥现在是读书吗？
6: 特地从广东赶到合肥来参加向前冲的节目。
1: 专门从广东来的安徽合肥。
4: 是的，因为他和一号的陈光明呢，两个人是在网上结识的，是很好的网友。
1: 你们俩是网友关系是吗？
6: 是。
4: 对的，
6: 而且报名也是共同合作选上的。
1: 也是通过安徽视讯吗？
6: 是。
1: 哇，这个视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了。好，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泽。
1: 哦，你这个眼镜就是通过这个屏幕看很帅气啊，闯关的时候千万不能落水好吗？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报名的？
7: 也是安徽视讯。
1: 平时喜欢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看一些什么内容啊？
7: 看看直播什么的，也就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直播。哇，
1: 看直播自己又来参加比赛，多好啊。
4: 好的啊，来我们看看四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杨东东，来自江苏徐州。
4: 是什么样的机会让你来到安徽合肥的？
8: 在安徽视讯上看到这个节目组报名机会，而且期待了很久，而且我想向节目组证明我们医学生是很棒的。哦，
1: 说得真好
4: 啊，我们未来的这个医生。所以讲要证明一下自己，好吧？好，加油。来，你呢？
9: 大家好，我叫黄思远，来自安徽六安。
4: 好的，也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报名成功的，是这样吗？
9: 对对对。
4: 之前有没有来过？
9: 之前来过2次。
4: 怎么样成绩？
9: 一次跳水，一次过了。
4: 不用提，来来来，这段重新来啊。
1: 忘掉跳水。
4: 之前来过，是不是成功了呢？
9: 成功了。
4: 好的，就保留这段就可以了啊。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这第一组的5位男生啊，真的是跟安徽视讯双向奔赴。
4: 是的，
1: 他们喜欢选择视讯观看一些视频和直播，而视讯也给了他们一份幸运，对不对？
4: 而且今天他们的精彩闯关瞬间也会在我们安徽视讯当中循环播出，所以你们一个一个都要打起精神来啊！
1: 加油加油！那接下来看一看元气森林冰茶给到各位的运气，各位是否能够抽到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回到原位，听我的口令啊，3、2、1，亮瓶底。
4: 好，没有？在哪里？
1: 没有。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4: 好，来，请上赛道，小伙子们。
1: 我放到冰桶里，你是哪一瓶？放到冰桶里，天太热了，咱们冰镇一下啊。
4: 好，
1: 有请小伙子们上转盘，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第一组真的特别幸运，但同时呢，我也要感谢他们选择安徽视讯，因为安徽视讯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 APP， 可以在上面看到很多新鲜的资讯和直播。好好加油啦，各位！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因为刚刚没有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

0: 所以各位选手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啊。一致选择了右边，小飞船。一号选手陈光明，今年18岁啊，非常年轻。哎，稳住啊！这第一关，感觉一号选手手到擒来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场上的二号选手林子宁，来自于广东梅州。这种通关方式非常的稳妥，闯得很安心。
1: 好的啊，轻轻的，轻轻的走起来。
0: 好，三号选手选择快速通过，不错。汪子傲，
1: 风格迥异啊，这四号。
0: 四号杨东东，
1: 来，还有一位啊。
0: 你前两位速度是偏慢，很稳啊。三号和四号呢，速度偏快，总是给人一些惊喜。那接下来呢，看一看场上的五号选手。五号选手黄思远，来自于安徽六安。这个刚刚开场的时候也和韩露介绍到了，这个有过登顶的经历。
1: 好的。
0: 来来，好友汇合，共同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1: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二号呀，这么着急，来，节奏要把握好啊，不要试图去翻越我们的扇叶，就踩在两个扇叶中间，那送过去。哎，
0: 我跳，我跳，哎呀，
1: 真是一只大跳蛙。
0: 跳跳跳，就过去了。
1: 好，来控制一下。
0: 跳，跳，好的。这个前面选手的成功，给后面的选手增加了不少的士气啊！呀呀
1: 呀，不错不错。
0: 关键时刻帮一把很重要啊！来，
1: 都过来了，
0: 好朋友们一起面对我们的第三关。
1: 哎，别说这组很强哎，
0: 闯的速度也不错，而且我觉得他们的状态越来越。

0: 发现今天有不少朋友都是来自安徽世信的粉丝啊，这是不是有一个小窍门，在世信报名更加容易一些？
1: 好的啊。迅猛，已经过去一位了，来，接下来三号钻。
2: 哇，三号这个闯第三关的状态真的非常标准啊，我觉得后面的男生队没有出场的都可以借鉴一下。
1: 好的，恭喜三号，来，接下来还有一位吗？
2: 好，
1: 好的，
2: 五号选手上场了。
1: 四号是不是已经落水了呀？哎呀，
2: 没看错，是的。来，那就把目光锁定在五号选手身上。
1: 哦，在中间做了一个停顿。

0: 时空之门啊，五号我们算你一份啊，加油。好的，没问题了。
1: 好的，恭喜三位共同穿越时空之门。
0: 哇，我觉得第一组的男生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啊，一口气过来了三位，请做好准备。
1: 热就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欢迎三位穿越时空之门。这三位男生打了个样啊，不错不错。
2: 好，冲起来！
1: 对，不能犹豫。好，现在来到弹跳星球。这关要把握重心，同时要防止脚下打滑啊！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哎，他偏偏就要站着过。
1: 他很稳，这小伙子很稳，今年刚18岁啊。
2: 好嘞。
1: 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啊，他没问题啊。

0: 挺久的，结果临门一脚抓偏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接下来的男生要稳住啊！虽然音乐很快就响起来了啊，但不是说你一定要快，一定催你啊，一定要稳，稳字当先。
3: 好，很好，很好。
2: 弹跳星球主要是注意个人的重心，防。哎，很好，很好。调整一下，手上要是有汗，要擦一擦啊。这个要防滑。每个模组的形状不同，哎哎哎哎呀，它也是迅速出击，迅速落下来了。
0: 好，非常可惜啊，接下来还有一位，我们的五号黄思远，加油，
1: 好好加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男生的期望就寄托在你身上啊，没关系，放松放松，哎，
0: 好，来了，黄思远，
2: 对，
0: 这个只要奔跑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啊，
2: 不要犹豫，
0: 打波，
2: 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不要犹豫。
0: 说时迟，那时快，思远就在第二个柱子那儿滑了一下啊。
1: 好，那第一组的男生全部结束之后呢，目前是没有收获到分数，但我觉得也是给后面的选手增加了一些观看的经验。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
0: 好，来，有请第二组，哟吼，欢迎欢迎，哇哇哇
1: 哇，这是火力全开，活力四射，
0: 这位是脚上撞了弹簧吗？好了，来，好，我们自我介绍啊。
1: 这个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活力满满的选手，六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陈康亮，来自安徽合肥本地人。
1: 本地人，你这个出场的这种造型或者是状态？
4: 因为今天本身就是有一点点小伤在场，但是仍然我要登顶。
1: 要登顶，目标非常明确。这个今天来参加比赛，是不是也是要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4: 就是很简单，登顶，证明自己的决心和自信。
1: 好的，好好加油，期待你的表现啊！七号选手，
5: 大姑小姑，你们好，我是陈亚新。
1: 大姑小姑，
5: 对，
1: 是谁？
5: 是我的家人们，还有大伯之类的。
1: 好，家人都在守候着你的闯关。
0: 来来，你叫什么？
6: 我叫蒋瑞，来自安徽六安。
0: 你的特长是？
6: 腿特长。
0: 腿特长，确实看出来了啊。那你呢，九号？
7: 我叫何道贤，来自安徽阜阳。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四位男生信心满满，由于闯关经验不足，有两位在第二关、第三关先后落水，七号、八号两位在第五关挑战失败，遗憾离场。让我们期待第三组女生的精彩表现。
8: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9: 未来环游记，
8: 比拼继续。接下来又轮到我们女生组了，
10: 是的，
8: 大胆预测一下吧。
10: 来自于我们安徽视讯的女粉丝们，接下来怎么说也得有一个一分吧。
8: 对啊，他本来想说一二三四五，
10: 对对对，想来点一分吧。
8: 好，来吧，这个要求不高，让我们欢迎第三组女生，
10: 有请。
8: 欢迎各位。好的，这是我们第三组女生，来吧，先自我介绍一下，从一号开始。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范梦静。哎呀，
8: 我们这位呢，平时应该体育训练应该少不了，对不对？
11: 是的，平常单位会训练。啊，
8: 来吧，大声说出你的职业。
11: 我是合肥市公安局的一名辅警。哇。
8: 警察阿姨，警察姐姐，
10: 真的是就是为我们日常的生活保驾护航。
8: 是的啊，希望呢把我们平时这个训练啊，今天发挥到我们赛道上，搬台大冰箱回去，好不好？
11: 保证没问题。
8: 好嘞啊，保证完成任务，来吧，二号。
12: 大家好，我叫魏瑶，来自安徽合肥。好，
8: 我们这位呢也是我们的高材生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学生。
10: 哎呦，之前在读大学，在香港中文大学很厉害、啊。
8: 是的，还有我想知道在学校体测成绩怎么样？
10: 很一般。
8: 很一般，
10: 但是作为合肥的孩子，总是要来参加一下的。
8: 有的时候学霸说话呀，这个很一般，你要辩证的来听。
10: 对，我得想一想。
8: 考了多少分？很一般，也就600多分。好，祝你好运。来，三号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张悦。
10: 张悦。哎呦，
8: 反正说话很温柔啊。这平时有没有什么体育运动？
3: 没有。
8: 一点没有啊。
3: 对。
8: 好，这样吧，从今天开始，好吧，向前冲就开启你的运动之路，好不好？
10: 好，
8: 好嘞，
10: 加油、
8: 来，各位加油。
10: 好，来四号。
13: 大家好，我叫邵新远，来自安徽六安。
10: 好，现在是在工作还是读书呢？
13: 在工作。哦，
10: 在工作了啊。平常喜欢运动？
13: 不太运动。
10: 也不太运动。对，就像世伟刚才说的一样，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运动，好不好？好的，加油。来五号。
14: 大家好，我叫朱颖，我来自安徽蚌埠。
10: 现在是在合肥读书？
14: 对，在安徽医科大学读研究生。哦，
10: 你看看，学霸们都来了。
8: 好，各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冰箱的库存很充足，就等着大家了，好不好？来吧，开始之前先拼下手气，来第二排，从上往下数，第二排的冰卡每人拿一桶，拿一桶之后回到原位。
10: 每人拿一瓶，回到原位来看一下。
8: 回到原位，3、2、1，亮瓶底，我们来看看有没有，
10: 有
8: 没
10: 有？
8: 有啊，有一万。你可以走我们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身后的冰桶当中，身后放到后面，后面的冰桶当中。然后请上转盘，做好准备。来，各位，我们站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

0: 茶赛道的五号选手，可以来走一下冰茶赛道。三号选手，你要稳一点，看得拔住啊！
1: 哎呦，我觉得刚刚三号这一下太险了。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三条赛道现在都有选手在走。最右边赛道这位，哎呀，落水了！
0: 四号选手落水了，下一次再接再厉吧。
1: 好，我们后面的两位选手现在可以上赛道了。
0: 是的，一号选手范梦静，他已经上赛道了，看看他的精彩表现。哎，我们冰茶赛道上的五号快要接近对岸，三号也快了，加油啊！
1: 好的，率先来到第二关，五号选手。
0: 三号选手闯得也很不错啊，虽然刚开始有点跌跌撞撞，后来逐渐发现了，哦，我好像掌握了这个精髓。好，一号已经上岸。
1: 好的，三号啊，三号现在也是成功突破了第一关。
0: 哎，你看二号啊，魏怡瑶，他速度非常快。
1: 是的，来吧。
0: 四位来到第二关。
1: 第二关。第二关拼的就不是谁快了啊，第二关拼的就是谁要细心。
0: 是的，手脚并用的一关，注意啊，看你们的脚的落点，如果脚的落点不是很好，手要紧紧的扒住，把自己的身体拽起来。
1: 是的，这关拼的就是心态啊，大家不要慌，上去之后找准机会再往下走，不要着急。哎呀，太可惜了。小杰，哎呀，我们这位是走到我们最走到我们右边赛道也落水了。
0: 好，大家不要着急啊，注意脚下节奏。
1: 是的，前两位选手都没能成功突破第二关，我们来看这一位二号又把自己推回去了。哎呀，再来一下。
0: 五号还可以，行，挺住了，很好。来，这组只有五号来到了第三关，加油啊，看准时机，

0: 拢平台的边缘，等到上方的障碍物一过就俯冲下去，哎，很好。
1: 是的，来吧，咱们来看看在中间这个柱子啊是最难的。刚刚你觉得过了第一个简单，其实因为第一个是两个板子之间的距离短一点。再复制一下，你看，
0: 对，你看复制成功了吧。朱颖今天在整

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Go！
3: 朱英不用太着急啊，并不是说越快越好，这一步一定要踏稳，要把握他的节奏。咱们安徽蚌埠的姑娘

0: 非常可惜，这一组女生还是没有人能够完成我们的心愿呀。
1: 对，我们的心愿也就是一分而已。
0: 是的，来把这个目标交给我们最后一组女生，有请第四组。
1: 有请。欢迎第四组的女生，欢迎你们。
0: 欢迎各位。
1: 加油加油。
0: 好的，来，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们先从八号开始。
2: 好的，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
0: 来自安庆，今天咋这么高兴呢？
2: 因为我的妹妹、我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们都在看我比赛。
0: 都在看直播现在对吧？哎呀，这来之前你是先发了个朋友圈，广而告知了一下是吧？
2: 我是挨个通知的，让他们都来看我比赛。
0: 在得到我们这个节目组通知之后啊，就挨个通知家里面。
2: 是的。
0: 哎呀，这要是登顶了，回家是不是得摆一桌啊？得。
2: 邻居们都等着我回去发喜馍给他们吃呢。
0: 哎呀，发喜馍！哎呀，好。希望邻居们都能吃上你的喜馍，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加油啊！
0: 好，来七号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徐俊雅，来自安徽合肥。
0: 来自我们合肥的姑娘，这个平时有没有什么体育锻炼？
3: 很少，很少。
0: 哦，很少，很少。来吧，就说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赛道，来到我们节目啊，有什么想说的？
3: 很开心，很激动。希望不要在第一关落水吧。
0: 希望不要在第一关落水，这个目标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呢应该也不难。

0: 加油，来六号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尹洛瑶，来自安徽合肥。
0: 我们来合肥姑娘啊，这位平时应该运动吧？
1: 跑步。
0: 跑跑步啊，好，来祝我们三位好运。
2: 嗯，好，来九号。
3: 大家好，我叫梁小米，来自安徽合肥。
2: 好的，你嘞？
4: 我也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陶思佳。
2: 我听说你们俩是好姐妹是吧？
4: 对啊，特别好。
2: 哦，特别好的姐妹。那谁提议来的呢？我来问问。
4: 我们俩都想来。
2: 哦，两个人都想来，因为什么？
4: 我们之前很久很小就看这个节目了，然后我们就是本地人，肯定想来玩一下。
2: 肯定想，正好18岁，他俩都18岁。
0: 是的啊，很久很小，应该追溯到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节目就已经开播了。
2: 对，然后呢，就觉得我一定要从幼儿园时候开始看，然后到18岁，我一定够了啊，年龄够了，我来参加比赛了。
0: 好，看看这两位今天是成为登顶的那个人，还是落水的人？
2: 加油加油！
0: 来，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从小就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2: 对，
0: 这有的时候大家都在研究啊，这个落水姿势，什么落水姿势比较好看一点？
2: 落水姿势还能由你们选？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根本控制不了，因为当时我不是自己闯了一次吗？我当时落水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
2: 是啊。毕竟王瑶和世伟都是上过赛道的，我们落水的时候，
0: 你知道第几关？
2: 我第一关啊。
0: 你第一关？
2: 对，
0: 第一关我就放心了。
2: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就啪叽就掉下去了。
0: 我是第4关，我好歹还有成绩。
2: 哎，那确实，
0: 你的第一关都没成绩。
2: 所以给大家一点鼓励啊。就我们确实能说赛道，但是我们上赛道的这个比赛表现可能还真没你们好呢。
5: 我感觉王瑶和世伟一直在含沙射影，他们反复地说我们俩是上过赛道的啊。
0: 没关系啊，今年有机会。我听说今年呢有一个咱们的专场。
2: 对，
5: 我也打听过了，他们说你这个年龄超过您，超过这个年龄限制了。
2: 请顺辉一定要表现一下。
0: 这个当时节目组人很委婉告诉我，是想幽默的闯还是认真的闯？我说我们认真闯其实就是幽默的闯。今天是安徽视讯的粉丝专场。那么我们女生还剩最后一组。
2: 对，我们后面的三位是打算都从这条赛道上走吗？看来是这样的研究呢。
5: 很多选手啊都是打小就看我们节目，所以我们节目还真不仅是一个青年的节目，也是一档少儿节目，小朋友们也爱看。
2: 我自己就很爱看安徽视讯。
0: 哎，是的。
2: 每天早上起床一睁眼啊，就得打开 APP 看一下本地有哪些新闻啊，还有哪些直播啊，一些便民信息啊等等。
0: 其实怎么说呢，还是因为方便。
2: 对，
0: 对吧？因为这是有一个我们把所有的媒体集于一身的这样一个平台。
2: 是的，在这个 APP 里面可以看到世伟啊，
0: 对，
2: 看到顺辉啊。
5: 是的，哎呀，
0: 而且关键是能看到我们在不同的节目里出现。
2: 哎，没错。
5: 所以现在可以顺便下载咱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后看我们安徽的新闻，看闯关更加方便啊。
0: 哎呦，我们的七号卡住了，七号向前。
2: 七号闯的还是相对于来说比较谨慎的，但是挺好，没关系，时间长一点点也没关系，毕竟不希望掉水呀。
0: 八号，来再来一个青蛙跳。

0: 出去了，后面我感觉就容易多了。
1: 哎，所以上，
0: 哎，你看战胜自己了啊，下面我感觉你会越来越顺，也好多了吧。所以男生女生向前冲，不仅考验的是大家的速度、耐力、判断力啊，其实心理也是一个考验啊。
2: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啊，我们十号现在是成功通过。好的，我们这一组呢也是全员通过第一关，来吧，开始第二关。

0: 第二关大家不要分散走一走吗？对，我们左右两边都可以走。哎呀，有一位已经落水了，
1: 注意节奏啊。

0: 向前走。
1: 手，
0: 哎呀，这一下犹豫了，有的时候就在犹豫之间呀。
1: 对，来7号9号，欢迎你们来到第三关。
0: 来，两位姑娘，现在第三关。好的，第一个圆柱点的地方，来，我们先试试手，先找找感觉。
1: 对，
0: 猛地向前扑过去。好的，准备走。
1: 别太犹豫啊。
0: 是的，注意啊，我们头顶这个是匀速转动的。
1: 是的，啊，
0: 你不管怎么等，它的速度都是一样的。好，向前走。
1: 快，哎，很好。确实，市委说的对。

0: 的，现在上来。哎呀，有点卡住了。
1: 对。
0: 哎呀，这两下太艰难了。哎呀，太可惜了，体力不支，坚持不住了。
1: 来，还有九号。

0: 俯身向下，哎，很好。
1: 好的，好的，有机会。来吧，姑娘，你已经把中间最难的一个点过去了。
0: 对。
2: 你走过了最难的一步，接下来步步坦荡啊，化险为夷，越来越顺。
1: 好的。
0: 穿越时空之门，恭喜九号。
1: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2: 小花姑娘，听我的啊！虽然我们发布了这个号令，但是不是说你必须立马踏上去，千万不要着急。哎，对，要注意，一定要往左去一点，略往左去一点，略往左去，略往左去，略往左去。
1: 非常的可惜，大家都已经尽力了，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这个作为安徽师院粉丝团，我们这些女生表现的，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
0: 我也是这么认为啊，他们都是敢闯敢拼，对不对？也希望呢，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安徽师训的粉丝朋友们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哦。
1: 好，接下来我们把赛道交给男生。
6: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7: 未来环游记。
6: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男生队的精彩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0: 好的，来，欢迎，
6: 欢迎大家，这一组有四位朋友啊，按照序号从小到大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程阳，来自安徽芜湖。
6: 对，我首先觉得你这个出场的顺序特别好，作为第三组第一位出场，这个时机很不错，因为看到很多之前选手的表现了，评价一下他们的表现。
8: 我觉得前几组都非常棒，尤其是那一关报那个，我感觉确实需要考虑一下。
6: 需要考虑，待会儿你好好考虑一下行吗？
8: 行，好。
6: 对，你是今天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参加到我们的比赛的？
8: 我是被朋友偷偷报。

0: 我不知道。
1: 那等于说是意外的一个惊喜了，对吗？好好把握住。
0: 刚好我自己本人也非常想来，从小就看到大，然后想试一试。
1: 好，期待你的表现。来，二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于彦青，来自安徽亳州。
1: 亳州的朋友是怎么想着报名我们的节目的？
2: 是师兄推荐来的。
1: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报名的？
2: 是通过安徽视讯。嗯，
1: 好，希望你可以抓住机会，好吗？
2: 好的。
3: 好的，你们聊完了啊。
1: 聊的
3: 真是热火朝天。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李云龙，来自安徽合肥。
3: 这个名字有点熟，当然有一个影视作品里面的啊，对吧？我们的英雄人物叫这个名字。另外，李云龙是之前有成功登顶的经历，是不是？
4: 是的。
3: 是不是不止一次？
4: 两次。哇、
3: 哦，两次。
1: 那今天要收获第三次了。
3: 三阳开泰如何？
4: 必须的。
3: 好嘞，来，我们欢迎，这是这个来自哪里的小哥？
5: 我是来自江西景德镇的。哦，
3: 景德镇的朋友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报名的呢？
5: 安徽视讯。
3: 安徽视讯。这说到景德镇啊，前两个月我还带着家人去那边去做那个陶瓷，
1: 去旅游了，
3: 对，去感受一下景德镇的文化。哎，我真的觉得那里非常好。到了晚上，你知道吗？特别热闹。那说到你的家乡，哎，你不能一言不发，对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哪怕是有好吃的好玩的，给我们推荐一个，可以吗？
5: 哦，可以，就是推荐玩的地方就有陶溪川啊、九级小镇呐、然后再是那些陶瓷，就是我们的特色，然后特色小吃就是碱水粑嘛。哦，
3: 真的耶，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1: 是的，你看，作为这个本地人给咱们推荐了，那咱们俩作为这个亚洲一号赛道的队长，今天好好的给他讲解赛道，好吗？
3: 是这样，我们要再说一下，前面的奖品是我们的光良酒。中间的是我们的康复型牙膏，以及高台就是我们的重点大奖了，
1: 大冰箱。
3: 怎么样，说的可以，可全面，
1: 非常到位。
3: 好的、
1: 来，有请今天第三组的四位，首先来抽取冰茶。
3: 好，来，
1: 最下方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看一看各位运气如何。来，三二一，亮瓶底。哇，在我身旁，我觉得有了这个专属赛道的加持，今天一定能够收获满满，好不好？
0: 好，
1: 来，把冰茶放回原位。
3: 好，来了。开始了，这边请。
1: 好，有请第三组的四位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现在进行的是男生第三组的比拼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男生呢还没有收获到想要的分数，所以看一看四位能否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0: 的时间到，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那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其他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都可以。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按自己的喜好来啊。有人选择了小飞船，有人选择了摩托艇。哎呀，你看，冰茶专属赛道的这位选手啊，从这个第一关落水了，就还是不能快啊。你快的话，你得稳，你看，是不是？他就很稳。来来来啊，哇，二号三号两位都非常的稳，稍微等一下来到摩托艇这边来帮助帮助我们的这个场上的队员啊。
1: 摩托赛道这边有点好处，就是两个摩托之间可以形成挤压啊。对，来，对了对了，
0: 好的，恭喜三位汇合共同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0: 我们的二号先来了啊，于燕青。好，不要试图翻越啊，起身还有机会。好的，来，接下来是李云龙吗？大步，
1: 不错不错不错，基本上都没用手部的力量啊，直接跨过来了。
0: 好，接下来啊，来自江西景德镇的

0: 叶俊元。
1: 哎呀，没来得及，对吧？
2: 是俊元这个时机没挑选好啊，直奔水中而去。接下来看一看两位的表现。恭喜两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场上的是二号选手于燕青和三号选手李云龙，大学同学。我觉得燕青也是要带着好同学的希望啊，继续向前冲了。好的，中间的衔接点，包括这种处理的方式，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好，准备，走，好，钻，

0: 是选择跨越式的过关方式。
1: 跳的同时不能原地逗留，
0: 这不累吗？像跨栏似的。
1: 对，因为转盘一直在转啊。
0: 对，还是从下面走比较稳。
1: 对了，你看起身跨越钻，这是一个非常连贯的通关姿势，也是第三关的通关秘籍。好，恭喜两位，恭喜两位成功的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开启后半程的个人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好的，欢迎来自亳州的于燕青啊，欢迎来到个人专属赛道。不要犹豫啊，哎，对，好的。
1: 这个冲劲很猛，但是这个星球这一关啊，真的要小心。
3: 对，这一关就不能扑太快了啊，还是要稳一点，重心很重要。于燕青刚才看了他精彩的过关表现啊，他是果断果敢，判断得很准确，几套动作下来是非常的好看的。
1: 好，刚刚这个重心稍微往后偏了一点点，很容易被带下去，所以再往这个星球的中央啊稍微去一点，
3: 重心略往前一丢丢，不然容易打滑。
1: 对，这个力度不够吧也不行啊。
3: 好，很好，
1: 恭喜恭喜，来到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关卡。
3: 来自亳州的于燕青，很稳啊。好，手擦一擦，要防滑。
1: 这个超能模组关卡也是今年男生赛道一个难点关卡，也是让很多的冲关王都落入了水中啊。所以说，对于新人来说，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3: 好，哎呀，好，哎呀，好，
1: 哎呀，没抱住，手滑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现在只剩下李云龙了，
0: 来准备冲！
3: 李云龙啊，要亮剑了啊！李云龙这个名字也是李幼斌老师演的这个《亮剑》的主角啊，名字听着就豪气。而且他曾经也登过顶啊，
0: 不仅登过一次顶，两次。哎呦，
3: 那厉害了！我觉得他今天有可能再次登顶成功，要稳一稳啊。

0: 不仅手要防滑，脚上最好也要来擦一擦。哎，哎呀，哎呀，哎呀！
1: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冰茶，也毅然决然地落入水中。
2: 拼尽了全力啊！其实我们离终点高台真的是无限接近。
1: 对啊，已经在倒数第二关了嘛，对吧？后面的选手应该是学会了吧？
2: 对，第四组就只差一步就要成功了。
1: 好，交给第四组的表现，来，有请第四组登场。
2: 好，欢迎我们最后一组男生来这边请。
1: 欢迎大家，希望之组来，首先认识一下五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耿康，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的到来，六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青川阳，来自四川德阳。
1: 四川的朋友现在在安徽读书？
4: 是在浙江那边。
1: 专门来参加比赛的？
4: 是的，是的，非常幸运。
1: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报名的？
4: 安徽视讯报名。
1: 他这个状态很好，这个头上是戴了一个发带，对不对？平时喜欢运动吧？
4: 对，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
1: 好，期待你的精彩表现。
2: 好的，来七号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陈磊，来自安徽合肥。
2: 也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报名吗？
5: 是的，是他们的粉丝。
2: 哎，我想问一下啊，刚才那个有个小伙子是报了好几年的报上，你呢？
5: 你们在欢乐谷的时候我就去报名了，但是没报上。
2: 欢乐谷？哎呀，我的天哪，盘古开天地！
1: 那时候我还没来。
2: 好好说说，
1: 我还没来呢。
2: 那应该是在十几年前了，2011年左右啊。那时候你
1: 我
2: 等一下，你那时候多大？
5: 我18岁。
2: 18岁就报了十多年都没报上。
1: 差不多，那时候我刚上大学嘛。
2: 是的，结果在安徽视讯，哎，报上了。好的，恭喜你啊！你已经赢了啊！来，你呢？
6: 大家好，我叫王航，来自安徽淮南。
2: 来来，你老乡，
1: 赶紧
2: 来加个油。
1: 老乡，好好加油啊！这个登上高台，明天请你喝牛肉汤。
6: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2: 不仅有牛肉汤，还有冰茶，管够啊！
1: 对，还有大冰箱啊！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
2: 好的啊，来加油啦！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第四组了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找不到任何理由上不去了。
1: 没有理由。
2: 没有理由。
1: 没有借口。这个队长都要请你喝牛肉汤了，你说你不登顶行吗？
7: 四位选手加油！我今天下午这能不能出来晒晒太阳，我就靠大家了。也感谢安徽视讯啊，我们很多朋友报了很多年，这次终于在安徽视讯这个通道报名成功。
1: 好的，有请四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左右两边按照你们的喜好来选择。好，四位一致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

0: 准备一个快速奔跑，俯卧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俯卧撑，撑住。是在休息还是在调整？还是定住了啊？好，来一个侧身。
1: 来自四川德阳的青川阳啊，青是爱青的青，这个姓很独特。小青也是抱了很多年，今年终于如愿以偿。
0: 好的，哎呀，来拉一把，恭喜恭喜！接下来看七号表现，哇，冲劲儿十足啊！很稳。哎呀，轻松轻松啊！有，恭喜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2: 好的啊，前面落水的经验，好吧，来，对的。
0: 好，出发了，五号。
2: 哎，对对对，很好，这不就有了吗？
0: 哎，撑住！
2: 哎，有了！哇，
0: 这刚刚落点其实不好，但是他利用这个核心力量稳住了。
2: 好，来了啊，下一位，准备走。好的，

0: 漂亮，看到没有，就是这么轻松简单啊，尽量不要在上面摔了一跤，也跪下来就不哎，赶紧起身，好的。
1: 好，还有一位，
0: 哎，
1: 我发猪，
0: 小心小心哦，好，快快收脚，
1: 老乡加油，来，恭喜四位全员集结，开启第三关。
0: 好的，这一组真的是能把主持人的建议听进去的，
1: 对，能听进去，而且他也是我们今天男生的希望之组，
0: 希望之组啊，我们要点燃心中的希望之光，来了，一位一位过啊。好，来，别怕呀，对吧，趴平，好，然后往前挪啊，可以用脚先蹬着，对对对对，别着急别着急，哎，这样有点危险啊。好的，好，这个弯道弧度会有点大，距离会有点远，没问题没问题，来，下来，哎，不行，咱就再下来，哎，再下来，哎呀哎呀，走，
1: 有该说不说，身体的柔韧性还是不错的。

0: 青川洋，来自四川的朋友报了四年的名，终于在安徽试训给他报上了。
1: 是的，四川的朋友凶器没得问题，我扛好你。
0: 因为太久没有男生来到终点高台，我们的顺辉老师他的声音声线压得比较低啊。
1: 是
0: 顺辉老师，你不应该是兴奋激动一下吗？
1: 我非常的这个期待见到四位选手啊我感觉这组选手还是很有希望。
0: 是的，嗯，好的啊，好嘞，又成功了一位。接下来是谁呢？七号陈磊。哦，这位就是说从我们那个第二季啊，欢乐岛，不是欢乐谷啊，欢乐岛。
2: 哦，欢乐岛。
0: 对，欢乐岛就报名一直没有成功的这位，
1: 从18岁一直报名到现在，
0: 从18一直报到了34岁，
1: 等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终于迎来了他。哎，
0: 从一位阳光少年变成了，
2: 变成了什么？你要说清楚。
0: 成熟大叔。
2: 稳重。
0: 稳重的大叔。
2: 不是大叔，你看人家闯得多好啊！
1: 但是他的少年心、青春心依然在。
2: 对，他还是少年。哎，
0: 别把34岁说得这么老好吗？
2: 我也34岁，
0: 就很年轻啊。

0: 能改变啊，要勇往直前。你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1: 你看他这一步一步啊，就好比这十几年呢，对吧？
2: 好的，
1: 一直在坚持，一直没放弃，我相信他
2: 真的是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铁粉。哎，这个地方注意啊，用力啊，一定要用力。
1: 这一关好，
2: 好，有了，我们要祝贺陈磊。接下来还有一位啊，陈磊，恭喜！来，八号王航，是淮南的朋友，
0: 老乡，老乡加油！明天中午喝牛肉汤。
1: 是的，挺着有份，淮南的朋友，
0: 走，
1: 我也用你们家乡话为你们加油。
2: 好，来碗，
1: 说一说，
2: 来碗热腾腾的牛肉汤，再加一瓶冰凉凉的热酒冰茶，哇哦，
0: 太搭了！
2: 好，
0: 恭喜恭喜，
1: 全员通过！
0: 来，恭喜四位穿越时空之门，这真的是希望之组。
2: 我没有看错吧？这个组竟然没有一个落水的，哇，我们这么优秀吗？
0: 非常优秀，
2: 就是我和你带队就是这样，对吗？
0: 对，接下来看一看超能模组的表现。
2: 不是，接下来把这个。

0: 这个整个闯关交给了我们的朱顺辉老师，
1: 顺辉老师指点如何、
0: 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好，欢迎四位选手 1,来到个人专属赛道啊，虽然指令发出了，但是大家不必抢，越快越好，并不是越快越好啊，一定要稳住，把握每一关的特点和节奏。好，
0: 轻点，轻点，走。
1: 不错不错，可以，很轻松啊。
3: 接下来考验你的重心的把握啊，弹跳星球。微点，哇哦，天哪，哇哦，
1: 花式闯关啊，很轻松，
3: 好看好看，
0: 真正的表演即将开始，
3: 超能魔种。如果你要爆冰茶呢，你就得爆高一点，每个模组还是过关的技巧还是有所区别的啊。
0: 好，准备，
3: 准备，
0: 哎，哎呀，哎，哎呀，哎，哎呀，没爆出嘛，
3: 力量差了一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现在是来自四川德阳的秦川阳这位朋友，川阳好像在这比划在数什么，感觉是好好，哎呀人呢，
0: 四川的朋友在水里，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接下来是等了我们十几年的这位老朋友啊，
2: 好来了，
1: 不是比谁的速度快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稳住以后再出发，
2: 轻点啊，把自己踩在上面，
1: 来
2: 不要让它滚动，好的，
1: 没问题。这一关弹跳星球主要是重心要把握住啊，脚下要防滑，然后人体跳过去的时候呢，重心要矮一点，略往前一点，不然就容易滑下来。

0: 安静，其实才不好过来。很多体能很强的选手都是在这里马失前足滑下去的啊，所以一定要注意重心、防滑这两个要点。
1: 好，来，我们先把脚对了，稳定住啊。好，尽量跳在球的中间。来，再起来。好的。
0: 他是选择趴抱的方式过去。
1: 好，用脚对了。
0: 对，给个支点啊，给个支点，有发力的。哎，
1: 好的啊。
0: 甭管什么方式吧，过关就好啊。那过得还是很稳的。陈磊，加油！
1: 好的，
0: 不错不错。现在来到超能模组，稍微调整一下，擦一擦手和腿上的汗。
1: 说实话啊，陈磊，我是有一点点担心，因为他的体力可能有些不支。我们希望你赶紧深呼吸，调整一下啊。好，来，我们看看啊，陈磊做什么样的选择？哎呦，可以啊，哎，可以啊，哎，可以啊，哎，可以啊，哎，哎，可以啊，哎，哎呦。确实啊，他这个一跃的过程当中，后续的这个腿部的力量并没有用到。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们男生队的最后一位，死金虫。哎，我就说要助跑吧，助跑吧，助跑吧。
1: 哎呀，落水了，
2: 要助跑，我的。
3: 不是，
0: 看看你
3: 真的这个选手落水都解锁了你的方言了。
0: 是的，
3: 你都会淮南话了。
0: 是情急之下，我的淮南话还标准吗？
3: 非常标准，
0: 行，
3: 非常地道。
0: 是的，
3: 对，今天我们还是有所收获的啊。哎，
0: 就学会了这一句淮南话，我滴个还来。
3: 对，收获了欢乐，收获了喜悦。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4: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5: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3: 再见，
2: 再见。
7: 我们11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8: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回答我。
7: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8: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9: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害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7: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10: 洪亮，来吧，该你了。
7: 这检查服穿了20来年，帮帮我！
8: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1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9: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总被酸水呛醒，胸口像有团火在烧，这到底是啥毛病？
1: 这是胃食管反流，我国每十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受它的折磨，但是呢，超过60%的患者呢都走错了科室。
0: 反酸烧心不就是吃撑了吗？忍忍就过去了？
1: 大错特错，长期反流会一步一步损伤食管，食管炎、食管溃疡、食管狭窄，最后可能发展为食管癌。
0: 胃食管反流该怎么治？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
1: 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关键，饭后别躺，睡前别吃，床头抬高，吃饭七分饱，管住嘴，比吃药更重要。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叶涛，副主任医师吕超兰，教您守护健康阀门，别让反流烧掉你的健康。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王叶涛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王主任，同时欢迎我们的吕超兰吕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留言，大家请看大屏幕。这位观众的留言呢是这样的，他说我姓张，今年40多岁，平时呢工作应酬也是比较多，喜欢跟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啤酒。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经常半夜难受醒，感觉呢有一股酸水从胃里往上窜，冲到喉咙，冲到嘴里，又酸又苦，烧得嗓子疼。有的时候呢躺着躺着呢，觉得胸口像有一团火在烧，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白天呢也会觉得喉咙里有这个东西卡着，老是想清嗓子，很不舒服。他还说我去药店买了点药吃，刚开始觉得还是挺有用的，但是后来就不管用了。他现在的问题就是一到晚上就害怕睡觉，因为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他想问问我这是怎么了。张先生描述的这种情况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还有同事都有。天热嘛，吃完烧烤喝完啤酒，晚上躺下呢就胃就觉得不舒服，翻江倒海的。而且呢我有个同事，他是这样，犯病的时候呢体内会觉得有一种像喷泉一样，一股酸水往上涌。所以在这就想问一下王主任哈，像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张先生这种情况呢，其实表现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呢半夜被酸水呛醒，胸口呢有这种烧灼感，咽喉有异物感，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胃食管反流的症状。简单来说呢，就是胃里面的酸水不该往上面涌的时候，跑的时候呢跑到食管里面了。而食管呢又不像胃里面，它这种的保护的机制会很好，胃酸又酸性又很强，烧灼了食管，它就是很疼很难受。
0: 像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词儿呢，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也都听过，但是很多人可能就不太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王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胃食管反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1: 给大家先看一张图。这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上面是食管，下面是胃，胃和食管交界的地方呢是一个下端的一个食管括约肌，我们叫 LEU， 下端食管括约肌的压力是一个阀门，保护我们的胃和食管的交界的地方。

0: 平时的状态呢，它是一个收缩关闭的状态，食物下来的时候呢，它会开放，开放以后呢，食物正常的顺畅的到胃里面，在平时的状态下，它关闭这种呢，胃里面的液体食物呢就不会再返到食管去。当它这个硝酸四段括约肌受到影响以后呢，它会松弛，这就相当于我们的气球一样的，它口子扎不紧了，就会出现这种相应的症状。
1: 也就是说这一块它松了，所以我们胃里的这些这种食物也好或者是胃液也好容易反流到食管里面去。
0: 对，
1: 那想问一下吕主任，像这样的情况哈，在这个临床上是不是比较常见？
2: 非常的普遍，而且患病率逐年升高的趋势。根据最新的全国的调查研究显示，成年人当中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率高达10.9%，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有10个成年人，其中就有1个成年人可能正在经受胃食管反流的困扰。
1: 那刘主任听您说了这么多，像张先生这样爱吃烧烤、爱喝啤酒的，是不是更加容易发病？
2: 没错啊，夏天的确是胃食管反流病高发的季节。夏天的很多的一些饮食的习惯啊，作息的一些习惯，都可能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发作。你看张先生在跟朋友聚会啊，喝啤酒、吃烧烤、撸串啊。啤酒呢，我们都知道含有酒精，在酒精的刺激下，我们的下食管括约肌会松弛，会导致胃里面的食物容易往上反，引起胃食管反流的症状。另外烧烤它是一个高脂肪辛辣的一些食物同样可以刺激胃食管反流。另外撸串、熬夜、作息不稳定、晚上睡觉离我们进食的时间过短、胃来不及排空，那么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发生的几率会增加。
1: 其实也就是说烧烤的刺激，然后啤酒的刺激，加上一些不良的一些作息习惯，都会容易产生这样的胃食管反流的情况。这些饮食习惯呢很多人都有，除了这些不良习惯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因素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呢？
0: 导致胃食管反流的高危因素呢，主要有几条。一个呢，像我们讲的肥胖，肥胖是一个头号的推手。腹型肥胖的患者，腹腔的这个脂肪会比较多，会把胃往上顶，往往会增加腹内的压力，相当于一直在给胃加压。这样的话，胃里面容量就会减少，而酸、水和食物都会容易被挤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精神压力大，焦虑呢也会加重反流，长期的处于高压的状态，会扰乱我们胃肠神经的一个功能的紊乱，让阀门的工作呢失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吸烟也会削弱我们食管下端括约肌的一个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让我们的阀门会自然的松弛。有一些呢，像孕妇，她在妊娠期呢，随着子宫的增大，腹腔的压力增大，而且呢，她的雌激素水平的释放增多，也会影响到这个食管下端括约肌的压力。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中老年人群，这种呢，发病率是在增高的。
1: 那为什么中老年人发病率会高呢？
0: 一方面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阀门它是在松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胃肠的动力也是在下降的，消化功能也是在减弱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群，他往往合并一些高血压啊、一些冠心病，服用的药物会对我们这个下端食管括约肌起到一个松弛的作用，这样的话，它的发病率也是增高的。

0: 刚才我们了解了高危的因素，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啊，胃食管反流到底有哪些表现，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胃反酸有什么不同？
1: 反酸呢，它是一个症状，所以我们胃食管反流呢，它是一个疾病。偶尔的反酸，比如说吃得太饱，喝了酒以后呢，胃里面不舒服，有点冒酸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表现。调整一下饮食就好了。胃食管反流病呢，它是有两个最典型的症状，大家知道的就是一个烧心，一个是反流。
0: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它有两个症状，那烧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烧心呢，就是跟我们心脏的这种疼痛是不一样的。它是在胸骨后面的一种火辣辣的感觉。我们心脏呢，其实在我们的左侧，胸骨呢在我们的正中间，有一团火从胃里面向胸口里面冒，大多数患者呢都是有这种症状的，常在吃饭后弯腰，然后或者平躺的时候，夜间呢会加重。
0: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烧心的症状哈，那反流呢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1: 反流呢不是我们的恶心，而是没有用力的情况下，胃里面酸水食物呢它就自己涌到了喉。

0: 和嘴里，嘴会发酸发苦。很多人在半夜的时候呢被呛醒，就是因为呢平躺的时候呢酸水呢直接流到了咽喉。
1: 其实呢也就是说他吃完饭之后平躺下来更容易反流。
0: 对的。
1: 哦，是这样子。
0: 如果一周发作两次以上，而且呢持续时间比较长，特别呢是在饭后弯腰平躺夜间加重，那就不只是一个偶尔的一个反酸了，而是呢胃食管反流。
1: 那除了烧心和反酸就是这两种比较明显的症状之外啊，那胃食管反流还有哪些症状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呢？
2: 有相当一部分胃食管反流的病人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这也是胃食管反流病这个疾病比较狡猾的一点地方啊，导致容易比较误诊，然后也有些患者会跑去呼吸科啊、心内科、耳鼻喉科去就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我们来举些例子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咽喉有异物感，就是总是感觉咽喉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堵着，咳又咳不出来，咽又咽不进去，但是不影响吃饭，他总是想清嗓子。很多人以为呢这是一个慢性咽炎的表现，
1: 对，
2: 就去耳鼻喉科看，但是吃了很多药可能效果不是很好。然后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有慢性的一些咳嗽哮喘，这种情况呢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胃酸这些反流的物体刺激到我们的咽喉，进入到我们的气管里，诱发长期的一个咳嗽胸闷喘息这种情况特别是夜间平躺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很多患者反反复复跑去呼吸科看，然后治疗，结果也是效果不好最后治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是胃的问题。还有就是胸痛胃酸刺激食管的神经，可能会引起类似于心绞痛样的一些疼痛。很多人以为自己得了心脏病到心内科做了很多的检查，包括心电图，甚至做了冠脉造影一查了一圈啥都没有其实病因其实是在胃。还有就是声音嘶哑有一些患者做了很多的一些检查包括耳鼻喉科还有呼吸科做了一些 CT 喉镜之类的，也都查不出来问题别忘了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导致的。

0: 就这么一说，这个病还真的是很狡猾。就我刚才听到您介绍的当中，我觉得在这些症状里面哈，最容易混淆也是最危险的就是胸口痛。那我们怎么能来区分这个是反流引起的胸痛，还是说它原本就是心脏的问题呢？
1: 两者确实容易混淆。那么胸痛呢，分为心源性的胸痛和非心源性的胸痛，这两类患者的比例大概是一半对一半的样子。心源性的胸痛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心绞痛，那么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是在劳累之后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出现胸骨后的疼痛感，那么我们在休息之后或者是心情平复之后，这种症状会有所缓解，这种症状是与吃东西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因为心脏病还是比较凶险的，所以一旦出现了胸痛，我们还是需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啊，排除下心源性的胸痛。那么说到非心源性的胸痛，大概有50%-60%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还有16%-18%的患者是因为食管动力性疾病引起的。那么有一些典型的胃食管反流引起的胸痛呢，它可能跟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啊，比如说进食之后我们会出现胸痛，然后再弯腰或者是平卧位会出现胸痛，服用抑酸药之后这种胸痛会消失，那么这些都提示我们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胸痛，但是仍然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它不存在这种规律。那么如果我们一些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他排除了心源性的胸痛，同时又有胃酸反流烧心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就要重点考虑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胸痛。

0: 刚才主任您说到烧心和反酸，就很多人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小事儿，喝点水或者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那王主任您觉得他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
1: 胃酸的 pH 值呢其实很低的，一般在1.5到3.5。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的酸性非常腐蚀性非常强，而我们胃里的黏膜呢有多层的保护啊，是能扛得住。但这个到食管呢，它的黏膜呢保护的机制就没有那么强啊，长期反复的这种反流，相当于每天都在用酸水或者是碱水烧我们的食管。忍一忍，忍的不是病，忍的呢是食管进一步的腐蚀损伤。

0: 那个过程。
1: 那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不管它也不干预，那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0: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啊。第一步呢，这个反流性的食管炎呢，食管黏膜啊被酸或者碱反复的刺激啊，出现这种充血、水肿、糜烂。这时候呢，可能会有频繁的感到烧心、反酸、口苦。第二步呢，食管的这种溃疡，它的糜烂加重啊，形成溃疡，就可能会出现吞咽的这种疼痛，甚至出现一个呕血。第三步呢，就是一个反复溃疡的基础上呢，出现了一个狭窄，反复的炎症修复，炎症的刺激修复会让食管的这种黏膜纤维化，变硬变窄，这样吃固体的食物呢就会卡住，吞咽困难。第四步呢，就是一个到癌变，我们食管炎跟食管癌是有关系的，像我们一些癌前病，像巴瑞的食管，大约10%的患者呢会发展成一个巴瑞的食管，这是公认的一个食管癌的一个癌前病变。第五步呢，它就是一个食管癌，从巴瑞的食管，这种呢，它是一种食管腺癌。我们常见的食管是鳞癌，巴瑞的食管呢是一食管腺癌，它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30到50倍。所以说呢，从看似不起眼的一个烧心到食管癌，每一步呢都在提醒你，不能一拖再拖。
1: 也就是说，我们出现了烧心和这样反酸的这种症状，其实就应该重视起来，不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人会觉得，好，既是这个胃食管反流，它肯定是伤到胃和食管，那它到底是伤哪儿呢？它到底是伤害了胃，还是伤害了我们食管，还是都伤害到了？
0: 这个呢，需要我明确的提出来，它最主要伤害的就是一个食管，然后胃呢，它有很多的保护机制，所以呢，它不是伤胃，直接导致的是一个食管癌的一个增加的风险，不是胃癌，胃有保护层，能扛得住这个我们的胃酸。食管没有。
1: 那胃食管反流除了会伤害到我们的食管，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会不会受到影响？接下来我们来上个道具，请主任继续讲解。好的，接下来就请王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胃食管反流到底有哪些危害。
0: 它呢会严重的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吃饭不舒服，对食物没有兴趣，睡不着觉，容易醒。不舒服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社交，运动完以后呢会出现反流的加重，会更难受。还有呢就是严重的呢会导致我们的心理问题，时间久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焦虑，焦虑的压力更大以后呢，包括药物治疗效果差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抑郁。另外呢它可以诱发多种的疾病，就是在食管炎、巴瑞的食管、食管的一个腺癌，还有呢食管外的表现就是咳嗽、哮喘、慢性的咽喉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
1: 有这么多危害，我就想问了，就比如说像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有些朋友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可以观察一下的？如果说他出现的比较多，或者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不能拖了，就立刻需要去就医呢？
0: 这里面呢我们会提出一个叫报警信号，一旦发现呢要及时就医。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症状每周出现2次，然后呢持续出现4周以上呢没有好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根据他的报警症状来判断一下。一个呢就是有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然后出现了一个呕血、大便发黑，这个发黑呢像波一样的大便，这些信号呢出现任何一个呢都说明了我们已经这个问题不简单了，不要自己扛了。
1: 刚才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危害啊，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出现了胃食管反流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需要吃药呢？吕主任，
2: 分为2种情况。如果呢患者的症状是偶尔发作的，比较轻微，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饮食还有生活方式的调整就可以了，不需要用药。但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有日常生活了，那就需要进行治疗。胃食管反流病是慢性病，如果不治疗，症状只会越来越重。
1: 那情况比较严重的那些患者，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这种系统性的治疗方案呢？
2: 首先还是生活饮食方式的一些调整，这是所有治疗的基础，对所有的患者都适用。 那么饮食调整、体位调整、减肥啊，相信很多人通过这些方式就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嗯，那我还想问的就是关于这个胃食管反流的病人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是说哪些东西是特别要不能吃的？
2: 胃食管

0: 反流病的病人，我们建议清淡饮食，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烧烤啊，比较油腻的食物，生冷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啊，浓茶咖啡，还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作息，比如说熬夜啊之类的，都是我们尽量需要避免的。
1: 刚才两位主任都说到了，说这个躺下平躺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胃食管反流，我就想问了，那在体位上是不是睡觉的时候这些病人也需要有一些比较讲究的睡姿呢？
0: 的确，体位非常的重要。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是左侧卧位，那么我们的胃酸是积聚在我们胃底的部位，这是我们相对一个比较低位的位置。另外，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建议上半身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也就是抬高我们的床头，不是抬高我们的枕头，
1: 是整个床头都要抬高，
0: 对，让我们的上半身处于一个半卧位的一个状态。
1: 就是光枕头抬高其实是不行的，就只是脖子这块，
0: 对对，
1: 是整个上半身都要有一个这种像角度，
0: 对，大概床头抬高15到20公分比较合适。
1: 那如果说更严重的情况下，是不是就需要药物治疗了呢？
0: 如果我们经过饮食的调整，生活方式的调整还不够，那么的确是需要药物介入了。那么用哪些药呢？目前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是质子泵抑制剂，比如说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大家都比较熟悉，还有近些年来新上市的一些比较好的抑酸的药，比如说 PCAB 类的啊，替格拉伸啊、弗罗拉伸之类的啊，他们都是非常强有力的抑酸药，可以强有力的抑制胃酸的分泌啊，从而减少胃酸反流啊，然后给我们受损的食管黏膜修复的时间和空间。一般我们建议治疗疗程是4到8周啊，有一些病人比较症状比较顽固的，那可能需要治疗时间长达12周。那么我们也建议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不要擅自减药或者是停药。如果有一些患者在经过规范的治疗之后仍然感觉效果还是不太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患者他治疗效果不好，他仍然有反流的症状，那么我们需要明确到底是什么物质引起的反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反流。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有一些心理的作用，或者是不单纯的一些酸导致的反流，可能还有一些碱反流或者气体反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可以通过食管测压来明确我们食管动力是不是存在一些障碍啊，下食管括约肌松弛是否正常，压力是否正常。另外还有我们的胃酸反流监测这些技术都是在我们科常规开展的，已经做了很多年目前也是在省内有达到了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通过这些检测手段，我们就可以明确是不是的的确确存在一些反流的情况。另外，我们的反流的症状是不是跟我们的反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从而为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做一些指导。如果经过规范的药物治疗，仍然我们胃食管反流症状控制得不好，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手术的治疗方式包括我们内镜下的治疗。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就是您刚才说到手术治疗嘛，那手术治疗到底有哪些方法，或者是说这个外科手术是不是创伤比较大？王主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是这样的，其实在之前呢都是在出现这种反流的病人的症状比较重，用药时间比较长，他这个不耐受药物以后呢，可以考虑是做手术的。以前呢是外科手术，外科手术呢它就是等于说要开膛破肚一样的，
1: 对呀，
3: 它呢是会把这个进去以后呢，再把胃做一个折叠，形成一个法判，降低它这个压力，或者把这个食管裂孔扇，这个扇呢也给它扎紧，但随着我们的技术的发展，尤其我们内镜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通过胃镜微创做这个抗反流的手术，目前来讲也是做了很多例，也有些很多成功的案例。这个微创呢，它有很多的方法，它主要分三大类。一类呢，就是通过这个射频消融，射频消融呢，能够把这个它的这个神经肌肉刺激以后呢，让它这个下端食管括约肌的一个压力的增高，这个也是确实有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黏膜的一个剥离以后呢，或者是给它套扎以后呢，形成一个疤痕，疤痕通过这个疤痕的收缩，在愈合的过程中，疤痕收缩挛缩以后呢，把这个口子给它扎紧缩窄，相当于下端食管括约肌的压力增大了，反流减少了。还有呢，就是一个折叠的手术，目前来讲比较先进的叫 MUSE

0: 这是一套装置呢，相当于一个订书机一样的，把胃底这一块呢，跟贲门下那地方的折叠住，把它拉下来以后呢，形成一个夹角，把它定起来。定起来以后呢，一个呢它缩窄，第二个呢，人工的形成了一个这个阀判，然后呢，阻止这个液体的往上的一个反流。
1: 刚才两位主任说到，不管是吃药治疗还是手术治疗，都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

0: 至少我们要保持站立位或者是坐位2到3个小时再躺下，让重力帮助胃排空。第二，睡前别吃。睡前我们建议4个小时之内不要进食，夜间本来胃排空就比较慢，躺下之后更容易引起反流。三，床头抬高。我们建议把床头抬高15到20公分，注意是整个床头抬高，而不只是垫高我们的枕头啊，利用重力阻止夜间反流。四，七分饱。每餐我们只吃七分饱，我们建议少食多餐，因为胃装得太满了，压力就会比较大啊，就容易溢出来。五，避开刺激，我们要少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少吃辛辣、高脂肪、巧克力、薄荷这些食物，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胃食管之间的阀门松弛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加重最后就是要戒烟戒酒减肥我相信减掉体重的5%到10%就能明显改善腹压和反流。还有不要穿紧身衣、紧身裤不要穿束腰带这些也会增加我们的腹压，加重反流的情况。
1: 所以说如果有胃食管反流症状的患者，就一定要牢牢记住这几个护胃的口诀。

0: 还想问一个我相信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胃食管反流它算不算是一种就是慢性病，它到底能不能彻底的治好，会不会复发呢？
1: 胃食管反流是一种慢性病，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管理，通过规范的治疗和生活的调整，绝大多数患者的症状是可以完全控制的，生活质量呢可以恢复到正常。但是如果生活习惯不改，继续暴饮暴食，继续睡前吃夜宵，继续抽烟喝酒，复发是必然的。所以治疗胃食管反流呢，医生开药只是一半，另外一半要靠自己的生活习惯，管住自己的嘴，记住一句话，胃不需要猛补，只需要温柔以待。饭后呢别躺，心情别崩，夜宵呢别碰。
0: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非常精彩的讲解哈。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看一看大家对胃食管反流有哪些常见的误区。第一题，烧心大概率是心脏病，要去心内科，对吗？
2: 错，烧心指的是胸骨后的烧灼感，是胃酸刺激食管引起的，和心脏没有关系。当然剧烈的胸痛还是要排除心脏的问题，但如果反复检查心脏没有问题，就要考虑胃食管反流病了。
0: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反酸烧心我忍忍就过去了，不用管它。
2: 错，长期的反反复复的反酸烧心，它会一步一步的损伤我们食管的黏膜，引起食管炎，进一步引起食管的溃疡，食管的狭窄，有可能会导致八位的食管，最后一步就是到食管癌了，所以别让忍一忍变成了来不及了。
0: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要抓紧时间及时就医啊。那第三个问题，吃胃药把症状给压下去病就好了吗？
2: 错，药物只是临时控制我们的症状，减少胃酸的分泌，缓解我们的病情啊，它并没有修复阀门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我们不改善我们的生活饮食的一些习惯，停药后几乎100%我们都会出现复发。那么治疗我们需要饮食生活的调整加上药物，这样双管齐下啊。如果效果仍然不好，那必要时就需要做内镜的手术的治疗了。
0: 还有一个问题是跟身材有关，是不是只有胖人才会得胃食管反流，瘦子就不用担心了？
2: 错，肥胖的确是高危的因素，但是瘦人同样也可能会得啊。如果精神压力比较大，饮食不规律，睡前吃东西啊，然后吸烟饮酒，都是跟肥胖没有关系的，但是都可能会诱发我们的胃食管反流的发作。
0: 好，非常感谢两位主任今天非常精彩的讲解啊。今天我们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烧心反酸别硬扛，每周两次要就医，饭后别躺，睡前别吃，床头抬高七分饱，长期不治危害大，食管损伤可致癌。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同时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

0: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5: 洪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我穿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0: 有什么可称量的？
1: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学法律，最高法出台司法裁判规则，涉人工智能案件如何审，怎么判？说健康，秋季吃海鲜，警惕餐桌上的剧毒伪装者。有梦想，青年返乡盘活村里闲置资源，在乡村种下航天种子。看比赛，2026年中国美人鱼公开赛在海南举行，现场上演视觉盛宴。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梁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加大了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近年来频发的 AI 换脸、拟声等行为，如何判定其属于侵权行为？我们来看相关的解读。
1: 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

0: 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可能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 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逐年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进行虚假宣传，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0: 用 AI 生成的内容如果侵犯了他人权益，责任由谁来承担？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 AI 幻觉出错、用户恶意提示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的纠纷越来越多。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1: 意见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大模型的生成结果取决于前期训练数据、模型参数以及使用者输入的提示词等因素，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他是难以事先预知所有网络用户输入的内容，加之生成内容的数量十分庞大，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1: 意见明确，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造成他人损害的，该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必要措施，权利人请求该网络用户、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还有一类网络违法侵权行为备受关注，那就是网络开盒、人肉搜索。这类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隐私权，对受害人的生活安宁造成了严重侵扰，也会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应该如何及时制止？行为人可能会被追究怎样的责任呢？
1: 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具有成本低、传播快、影响广、损害难以逆转等特点，传统的事后提起诉讼的救济模式不利于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尤为重要，意见对此进行了规定。
4: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

0: 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想问问大家，人工智能侵权您有没有遇到过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时值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需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每名成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在安徽潜山市豆母乡仙架村，90后返乡青年乡村主理人金一涵积极盘活村里的闲置资源，打造航天育种主题科创研学基地拍客工厂，走出一条科创赋能乡村振兴之路。
3: 在潜山市豆母乡仙架村拍客工厂的试验田里，各类航天育种作物长势喜人。金一涵顶着高温穿梭田间，查看太空瓜果乳茄长势，细致记录新品种培育情况。
4: 我一直希望把在公益项目积累的这些资源链接和项目运营的经验带回到家乡。我们以科技教育为切入点，将前沿的航天科技与乡村大地紧密地连接起来，促进城乡互动、人文交流、知识共享。
3: 2年前，这位90后潜山姑娘辞去外地工作，回到家乡，投身乡村创业实践，瞄准了航天、农业、科创研学这个赛道。金一涵马不停蹄，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将村里1700平方米闲置房屋改造成了集航天育种科普展示、农耕实践、研学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学基地。不仅与周边20多所中小学建立长期研学合作，开发航天育种观测、航天手作等特色实践课程，还免费向周边农户提供太空种苗与种植技术，通过订单回收模式带动农户增收。
5: 比我们自己的种子品相好，产量也很高，航天的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3: 这几年，潜山市培育乡村主理人及团队200多个。金一涵把基地打造成返乡青年交流平台，开展创业沙龙，分享项目运营的实战经验，对接资源，带动青年创业者抱团发展。
6: 我们作为一个初创团队，也不了解当地的生态文化，金一涵他就会主动的去分享他前期创业的过程中一些很成功的经验，这个交流机制十分的重要，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想法在这里生根发芽。
4: 我希望把拍客工厂的模式持续打造好，既要把航天科普特色农业做深做实，也希望带动更多有想法有热情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把个人青春奋斗写在家乡的田野大地上。
2: 秋风起，国产水果扎堆上新。此刻，世界水果看中国，比如不用吐籽的石榴，被称为维 C 炸弹的冬枣，各种水果甜度爆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先说这颗不用吐籽的糖软籽石榴，四川会理、云南芒子、大西南的阳光雨露养出了它。以前吃石榴吐籽吐到怀疑人生，现在一把塞嘴里，满口鲜甜，就像喝石榴汁，爽不爽？再来看这颗维 C 炸弹，陕西大理冬枣。冬枣并不是冬天上市，每年9月才是它风味最顶的时候。维 C 含量是苹果的60倍，口感脆甜，细腻无渣，圈粉全国吃货。秋天干燥嗓子干，梨来啦！四川广元的黄金梨，山东莱阳的秋月梨正在大量上市，汁水足到能飙出来，甜度虽高，清润不腻，生吃解渴，炖汤润燥。9月吃梨，祝你度过清爽今。

0: 秋，隐藏惊喜在这儿。海南白沙的榴莲蜜，你听过榴莲，未必吃过榴莲蜜。保鲜期极短，摘下枝头就得冷链狂奔。菠萝蜜的形态，榴莲的香气，堪称热带水果的终极盲盒，快来试试。当然，怎么能少了咱的国货之光？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刚下树脆嫩多汁，放几天就变得粉糯香甜，一个苹果两种境界，国际上都认它。福建平和的管西蜜柚，清朝是皇家贡品，肉嫩花渣，清甜纯蜜，蜜柚之王，实至名归。云南石林的人参果熟了，建议洗洗直接啃，清甜干裂，像山泉水洗过喉咙一样清爽。四川蒲江的红心猕猴桃，纯甜无酸，糖度飙到15到20度，软糯的像在吃果冻。喜欢酸甜口的就选陕西周至的脆香，九甜一酸，维 C 拉满。最后压轴的必须是大新疆马奶子无核白香妃，大批葡萄集中上市，白天晒足太阳，夜里凉得快，糖分拼命往里攒，这天然的香甜别处想复制都难。九月这波水果是从南到北的丰收底气，是现代农业的硬核实力。把这张水果地图吃明白，就算没辜负秋天。
1: 秋天啊，也是吃海鲜的好季节。然而近日网友杨女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经历，让爱吃海鲜的朋友暗自心惊啊。杨女士的母亲在买墨鱼的时候呢，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入其中，老人将其炒熟并且端上餐桌之后，杨女士发现这种螃蟹好像从来没见过啊，就使用 AI 查询了一下，没想到竟然辨别出这是一只携带着河豚毒素的红斑斗蟹，其体内毒素高温是无法破坏的，微量就能致命。那么红斑斗蟹到底是什么来头，它的毒性到底有多强呢？
2: 红斑斗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斗蟹身上附集了这种河豚毒素，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0.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1: 入秋之后，不少人反复打喷嚏、流清鼻涕，吃了不少药，症状却迟迟不见好转，可能是花粉过敏。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提前做好科学防护很重要。我们来了解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实用的防护要点。
3: 首先，及时关注花粉预报，大家可以多留意气象和医疗机构发布的花粉浓度提示。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大雨后可短期降低空气中花粉浓度，这个时段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其次，外出做好防护，出门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第三，回家及时清洁，进门第一时间换掉外出的外套，彻底洗脸洗手，再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第四，做好室内防护，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同时把室内湿度控制在40%至50%，抑制尘螨和霉菌繁殖。
4: 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能够显著减轻花粉季的过敏症状。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原检查，规避致敏源，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针对本地高发过敏源，经专科医生评估合格后，可以开展特异性免疫治疗。
1: 腰痛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腰椎间盘突出症更是临床高发的骨科疾患。不少患者拍片查出椎间盘突出后呢，会过度焦虑，也有一部分人啊不在意日常姿势习惯导致腰部损伤持续加重。那到底该怎样区分问题，科学护腰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很多人体检拍片会看到椎间盘突出的报告，但影像学突出不等于腰椎间盘突出症，只有椎间盘移位压迫到神经，实实在在产生疼痛麻木才属于疾病，单纯影像突出身体没有不适，重点做好防护即可。

0: 不用过度治疗。
1: 人体的腰椎是由一节一节的腰椎组成，每两节腰椎中间有一个椎间盘，起缓冲应力的作用。正常情况下，它不会对马尾神经和神经根造成压迫。一旦长期久坐，以及一些因素，如太重物造成椎间盘向后方或者侧方移位时，它就会压迫马尾神经或者是神经根，就会造成腰疼、下肢疼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机理。
0: 医生介绍，诱发加重腰椎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生活里不起眼的坏习惯引发的，直接弯腰做家务取东西，沙发床上半坐半躺，翘二郎腿，长期坐矮凳，坐没有靠背的椅子，都会让腰椎受力成倍增加，日积月累加速椎间盘劳损蜕变。
1: 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家务以及抬重物时，都要注意减轻腰部的受力的情况。一个是不要长期久坐，第二个呢，抬重物的时候呢，过于沉重的物体呢，不要去硬抬。另外呢，要注意腰部的保护以及扎腰带等等的，这些都是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重要的方面。要是一旦出现腰疼以及伴有臀部下肢疼痛麻木的症状时，要及时就诊，找专业的医生给予明确的诊断。
2: 现在啊，大家闲来无事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拿起手机刷刷短视频，可是呢，一旦刷起来就很难停下来，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损伤大脑，建议每玩手机20到30分钟就要休息一下。
3: 当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一旦放下手机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失落，我们的耐心会越来越差，我们很难去集中精力。这其实就说明刷短视频啊，对我们的大脑认知的功能，包括我们静下心来做工作的这种能力，是有一定的损害和影响的。
4: 他在刷一些刺激性的短视频，他的额叶出现了这种反应性的快波增多，对应了他是情绪是有波动的，额叶皮层是兴奋的。
3: 因为短视频都是一些比较爆发式的这种脉冲刺激，对我们大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刺激，那么就会分泌这种我们叫爆发式的多巴胺。频繁的这么去刺激的话，我们大脑前额叶的神经元就会比较疲惫，就会有一些损伤。如果再继续刷的话，比如刷了半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它的代谢就明显又下降了，反应能力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其实对我们大脑是有损伤的。是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定一个手机一个定时的锁屏，比如说20分钟或者30分钟。那么到了时间，强制我们去休息一下，就来回走一走，活动活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如果在刷视频的时候，最好能设置成我们有一个叫灰度模式，就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没有这种彩色的或者这种蓝光的这种刺激，能让我们的视神经得到恢复。第三个，一段时间的低头后要活动颈椎，让我们的颈椎神经得到休息。
2: 2024年，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后，举起了一面五星红旗。你知道吗？月背上这一抹闪耀太空的中国红，竟是石头拉丝做的，原材料是火山岩。
5: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产品，就觉得它已经是我们看到的非常成熟的，
6: 对，没问题，
5: 电石成丝了。但这个制作过程，
6: 这个制作要实验呢。这个不是一下就能拉出丝来的。我们从野外采回来这个岩石的样品，得经过实验，比如说在什么样温度下能把它融化了，融化到什么程度能够拉出丝。拉丝漏板用什么材料漏？
5: 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您最难过的那个关在哪个关？
6: 最难的关还是在这个漏板这块，一个合金的板子，然后这里头打好多的孔，比如说打最少200孔，甚至是800孔、2000孔。岩浆的话，在这个板子上边，从这孔漏出来就变成丝了。这个
5: 足够细呀、啊，足够细小，可能是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会失败的。
6: 你说对的，是的，所以这里头就得反复实验，反复来积累经验，不能马虎。现在应该说技术上没问题，就已经很成熟了。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新华网的视频。什么是举重若轻？下面这段视频里的小姐姐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她双手拿着哑铃，跳出了如水般柔软的中国舞，真的是将力量和美感完美融合。

跳舞的和撸铁健身的都沉默了，一时间竟然分不清小姐姐练的到底是有氧还是无氧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最近啊，世界前联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暨2026年中国美人鱼公开赛在海南陵水举行。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将高难度的水下技巧与艺术表演融为一体，时而鱼而出，时而舒展摆动，上演了一场美人鱼视觉盛宴。

哇，这哪里是比赛，这明明就是童话照进了现实嘛，太惊艳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最近啊，在江苏徐州街头有一位卖荷花的摊主，摆摊间隙在练花式颠球。摊主说自己初二就喜欢打乒乓球，一下课就去抢乒乓球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条件有限，没有机会参加训练，但是对乒乓球的热爱一直没有熄灭过。

生命不息，热爱不止。那话怎么说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哎，为摊主的这份热爱点赞。接下来荔枝风景线的视频带大家去云南香格里拉养养眼。当地白水台的钙华池层层叠叠，池水冰蓝如琉璃，像一朵巨大的蓝莲花开在青山之间，光影流转，美得如梦似幻。

哎呀，词穷词穷，只能感谢大自然把这样的仙境送到人间。接下来快看，我们来看看这条视频啊，看海獭妈妈带娃特别治愈，因为妈妈的肚皮就是摇篮，宝宝睡着之后就会被妈妈揽在怀里，还能拥有爱的贴贴。

哇，这是稳稳的守护啊！风浪再大，只要有妈妈在，就能睡得温暖安心。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画家的画笔里藏着满满的幽默感。这条视频当中，在娄诗白的芭蕉小鸭图轴中，有一只蜘蛛挂在了蛛丝上荡秋千。芭蕉叶下，三颗毛茸茸的小鸭脑袋齐刷刷地摆动，蜘蛛荡秋千，小鸭看呆了。

好奇是世间最可爱的表情包。 AI 技术让画作火起来，也让我们感受到画里满满的童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最近啊，贵州榕江一个小学开学典礼上，老师给获奖的孩子颁发奖状奖品，奖品是一条猪肉。孩子们提着鲜肉，这脸上的笑容根本藏不住呀。

能不得意吗？哼，这是我凭实力挣来的猪肉，带回家给爸爸妈妈加个硬菜。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你知道吗？腰坐直了，人的情绪也会变好的。因为坐着的时候啊，挺直胸背，不仅对腰椎和体态有好处，还能够让情绪更加平稳，更加的积极。哎，到底是为什么呢？给你解释一下啊。驼背的时候，胸廓会受压，膈肌活动受限，人容易变成浅而快的胸式呼吸，向大脑传递处于压力中这样的信号。此外，看似舒服的弯腰驼背，其实啊，它会让肩颈、腰背的肌肉都处于紧张的状态，进而让大脑进入紧张防备模式。坐直后，胸廓打开，呼吸变深，有助于激活副交感神经，让身体放松。下次情绪不好、压力大的时候，不妨先花一秒钟把腰背坐直，这是最便宜、随时可用的自我调节。好了，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今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华北、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具体来看，今天青海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海南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是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部、云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有利于土壤增伤和秋粮作物生长，但像是青海、甘肃、陕西等地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且当地地质条件脆弱，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今明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将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部地区降温8到10度。降温过后，北方多地秋凉显著，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而冷空气渗透南下之后，四川盆地的高温也会有所缩减。来看预报，北京晴，25到14度，哈尔滨晴，21到10度，长春晴，21到10度。沈阳晴，23到10度，大连晴，24到17度，呼和浩特晴，21到6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6到6度，天津多云，23到12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3到15度。济南阴转多云，22到14度，青岛晴，25到19度，郑州阴，18到15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2到16度，成都阵雨，28到18度，重庆多云，36到25度。昆明多云，26到17度，贵阳多云转阴，27到18度，南昌晴，30到22度。武汉多云转晴，31到19度，长沙多云转晴，31到21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17度。南京多云，27到19度，上海多云，29到21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21度。宁波小雨，28到2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32到24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广州晴，32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小雨，31到24度，南宁阵雨，33到23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公布，今年前八

0: 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8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正式发布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计划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将达到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
3: 通过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将稳步提高商家的经营水平，从源头逐渐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纠纷增长过快、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
4: 放心消费单元具体呢，就是指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3: 放心消费集聚区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培育放心消费集聚区是指推动区域消费环境实现系统性迭代升级，
4: 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要压实运营管理方对入驻商家的管理责任。
3: 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0: 经营者参与放心消费承诺，能够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呢？消费者又如何找到身边的放心消费商家？昨天，市场监管总局详细介绍了政府引导经营者参与培育的具体措施，以及消费者获取信息、参与监督的多种渠道。
3: 要让经营者从要我变好变成我要变好，激励措施是关键。市场监管总局将构建涵盖信用、金融、市场等多个维度的正向激励体系，让守信经营者真正得到实惠。
5: 经营者呢，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
3: 市场监管总局推动将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及集聚区纳入信用联合激励机制，依规降低对守信主体的检查比例与频次，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
4: 为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提供增加信用额度、降低利率、减免费用等支持，有

0: 要缓解商家的资金压力，鼓励推出放心消费责任险、无理由退货责任险等特色的险种，以风险分担的方式来减轻商家的赔付顾虑，让商家更敢兑现自己做出的消费承诺。
1: 消费者也将有多种渠道获知哪些商家是参加了放心消费承诺的。市场监管总局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标识，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知晓度。
2: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发生纠纷后，消费者还能够直接联系商家一键和解。线下层面，做出承诺的经营者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展示承诺标识和承诺事项，消费者到店消费就可以看到。
3: 安徽各地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推出夜游演艺、亲水避暑、群众体育等多元新业态新玩法，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
4: 这段时间，在黄山市涉县唐岳云奇景区，夜幕降临，大鱼徽州遇见唐岳实景秀开始浪漫上演，演出将600年徽州西鱼灯民俗以及东方浪漫、国风仙侠特技融为一体，古今美学交融碰撞，让厚重的徽州文化鲜活起来。
5: 传统鱼灯搭配现代光影，国风氛围感直接拉满，非常适合年轻人打卡，也让我们愿意主动去了解徽州非遗和历史，
6: 就是希望让游客看到徽州风景，感受到徽州文脉。后续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演出活动，持续丰富涉县夜间文旅业态，拉高夜游、夜购、夜娱消费。
4: 夜游经济持续出圈，郎溪县大佛山养心谷景区、颍上县管仲老街春秋里街区、霍山县东大街文旅街区等纷纷发力夜游经济，打破日间运营局限，聚拢人气，带旺消费。
7: 晚上的话，龙虾美食音乐嘉年华可以在这边吃吃小龙虾、喝啤酒，我觉得非常棒。
4: 亲水娱乐，尽享悠然时光。泾县提档升级绿林谷、皖南大峡谷漂流业态，原生态峡谷河道、玻璃滑道搭配趣味互动体验，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戏水纳凉。南陵盘活山林瀑布、乡村河道资源，打造免费亲水游玩场景，溪畔餐桌、林下纳凉等特色体验，让游客沉浸式解锁田园清凉。
8: 这边风景好，然后今天特意过来打卡一下，孩子特别喜欢来这里，然后汤水啊、吸气非常凉快。
4: 体育赋能文旅，点燃消费活力。这段时间，凤阳、肥东、当涂、霍丘等地各类本土村 BA 火热开赛，赛事依托商圈、乡村场地错峰举办，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农特产品、文创手作等消费升温。
9: 以球为媒，以赛聚客，将赛事活动打造为凤阳乡村文旅展示窗口、群众文体乐活平台、农副产品助农展销阵地。
4: 从沉浸式夜游到乡村休闲文体赋能，安徽各地持续丰富文旅商体融合新业态新场景，不断延伸文旅产业链，提升消费价值链，
10: 持续深耕县域文旅资源，加大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力度，积极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共同营造全时段、全区域、全业态的文旅消费氛围，持续做热文旅市场，做深文旅融合，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3: 穿梭在城市各处的新就业群体是保障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安徽持续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健全权益保障，推出多项暖心服务举措，用心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
11: 中午时分，网约车司机王文斌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接单，来到了位于合肥经开区的智慧能源充电综合体充电休整。以往跑车、充电、就餐、休息常常很难兼顾，如今在这里，车辆充电的同时，司机还可以吃上平价的简餐，在休息室歇脚，缓解奔波途中的疲惫。
12: 以前跑车中午吃饭只能随便将就，充电休息也没有合适的地方，现在来到这里充电方便，饭菜实惠，有这样一个可以落脚的好地方，让我们跑车的时候心里踏实多了。
11: 除了基础的休整补给，这座综合体还设置了网约车司机党群服务驿站，

0: 针对平台纠纷、订单争议等司机经常碰到的问题，开通了诉求接收通道，提供纠纷调解服务。
1: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党群服务中心 2.0 版本的升级改造，新增淋浴间、洗衣房等配套设施，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工作。
0: 像这样能够解决新就业群体休息补给、矛盾诉求等现实难题的服务点位，正是安徽在大力推进建设的友好场景。通过布局建设一批这样的服务载体，切实补齐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短板。亳州市通过盘活公租房和国有存量房产，打造暖心公寓，缓解从业者安居难题。阜阳市建成200多个暖心健康小屋，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免费健康监测、外伤处置等服务。芜湖市打造1平米暖心面馆，为夜间奔波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免费提供面条、热水，并联动爱心商户，为新就业群体给予消费优惠。
2: 对于我们这种跑夜班的骑手来讲，晚上有很多地方都吃不到一口热饭，这个小地方有热水、有热饭，有些商户对我们骑手都有打折，感觉心里非常温暖。
0: 各类暖心服务载体持续完善，新就业群体保障基础不断夯实。截至目前，全省新就业群体人数超115.3万人，已建成5400多个友好场景，向新就业群体开放10000多个党群服务中心和社区食堂。
3: 聚焦休息、充电、就餐、诉求反馈等新就业群体可感可及的具体问题，持续深化司机之家、暖心驿站等友好场景建设，努力把每一件实事办好，办到心坎上，让广大新就业群体在城市中更有归宿、更有奔头。
4: 每当遭遇突发的伤病，人们的脑海里总会跳出3个数字120，这是一个根植于百姓心中的救命电话。它的背后是一群和时间赛跑的人。接下来呢，我们跟随120救护车去体会急救人员为生命争分夺秒的一个个瞬间。
5: 早上8点，黄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开启了一天的急救工作。上班刚3分钟，第一个急救任务来了。
6: 120救护车，你说一下人什么情况？头晕是吧？啊，有没有吐呀？在电话里面也跟他核实了一遍他的这个家庭的地址，然后我们从这个地图上的导航上面能看到，基本距离也就是1.3公里。
5: 然而当队员们拎着急救设备赶到预定地点时，怎么敲门都无人应答。黄森再次打电话确认，电话那头的家属越急越表述不清，就和黄森说自家很好找，就在高压线下。
6: 13栋对过，
5: 兜兜转转几圈，众人终于在邻居指引下找到了正确地点。顾不上擦汗，黄森立即询问老人病情，仔细检查后决定将老人送医。黄森告诉我们，老旧小区门牌乱，路又窄，导航定位很容易产生误差，家属会着急，可他们要稳住，一遍遍稳标志物、稳人，往往等找到地点时已经满身是汗。第一个任务刚完成，黄森又接到了下一个任务，转运病患。除了急救，转运任务也占到了急救医生总任务的30%左右。这次要将一位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从市中心转移到溧水，来回大约需要2小时。直到将患者送达目的地交接好后开始返程，黄森才有时间和我们聊一聊。
7: 当时是怎么想干到这一行？
6: 我们学的就是临床医学，也有找工作，对这个急救事业有一些心理上的热情，就是我们是以这个救命更为主要。然后当那个一个这个心跳呼吸骤停的一个病人救回来过之后，成就感还是很大的。我刚接到电话，现在来任务了，我们的采访可能要终止一下。
5: 这一次是一名司机在高速上突发肢体麻木，一时间警笛升起，急救车加速，紧张的情绪弥漫开来。黄森第一时间和求助人确认准确位置，再和同事确认方向，怕走错路耽误救治。然而到了地方还是没能找到人，且求助人电话也打不通了。

0: 此时，一个路人拦下了救护车，说是司机的朋友。在他的帮助下，黄森终于找到了患者。
1: 手脚麻，头。
2: 你在手脚麻之前有没有大口喘气啊？
1: 有。
0: 原来司机觉得车厢内有异味，就想开窗通风，结果车外热浪瞬间灌注，他下意识的大口呼吸，导致呼吸碱中毒。

0: 此时已是中午12点，救护车准备回城。
1: 就是不能按点吃饭，你只能带这种方便的饼干、零食这些东西，但是跟饭相比还是不行。而且这个长时间我们这样干过之后，这个饼干，不到饿的不行，实在是不想吃。回去。
0: 黄森说，除了胃不好，因为需要久坐弯腰抬病人，多数急救医生的腰和膝盖也有问题。他告诉记者，大热天干活，白班最少要跑10来趟，最累的一次在救援路上眼前一黑，自己差点被急救。下午1点，黄森和同事们终于吃上了热饭，小伙子们觉得挺满足。然而不到10分钟，他们又一次接到了转运任务，他们再一次开始为生命争分夺秒。
2: 现在呢，爱运动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是如果盲目追求高强度运动，即引发劳损或者损伤。运动损伤当中呢，肩部的损伤很容易被忽略。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案例。
3: 近期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运动损伤科接诊了一位肩关节受损的患者，
4: 他练的就是胸肌啊，整个身材啊，肱二头肌啊，整个上臂都练得很强壮，但是他常年健身之后，这个肩关节就开始慢慢出现这种不舒服，到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觉得疼痛，而且这种疼痛一般是以晚上躺下来之后比较剧烈。
3: 对于肩关节的疼痛，患者起初采用贴膏药、扎针灸、推拿等方法来缓解，但随着高强度健身持续，他肩膀的疼痛感愈发剧烈。
4: 刚开始晚上疼痛的时候，他也只是说稍微有点疼，到后面他就会发现，我这样睡着了之后，我只要一变换体位，肩关节一变换体位，他就开始疼痛，再发展到最后就会痛得睡不着。
3: 经系统检查，原来该男子为运动过度导致的肩袖损伤，需接受微创关节镜下的肩峰成形术和肩袖修补术。
2: 肩袖是包裹在肩关节周围的4块肌肉的肌腱组成的套袖结构，负责控制肩膀的抬举、旋转和发力。一旦损伤，轻则疼痛，重则影响上肢的功能。那么哪些运动容易磨损肩部的肌腱呢？
4: 我们每年接诊的这种大概做肩关节的手术，在我们科里面大概要做500-600例，在这里面有大概有一半的病人是中老年人，在这个老年人里面有一半的病人就是来自于这种过头的运动损伤，羽毛球、篮球，特别老年这种男性病人，他的肌肉力量其实比较好的，他做这种引体向上啊，或者小区里面的这种肩膀这样就推来推去推的啊，这种做的太多就容易磨损我们的关节。
3: 专家介绍，羽毛球、举重等需要反复抬臂过头顶的运动，以及引体向上、卧推等大力量的上肢运动，都极易磨损肩部肌腱。
2: 那么如何科学锻炼才能够尽量避免肩袖损伤呢？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3: 专家强调，运动健身一定要充分热身，如果是上肢训练，就要进行针对性肌肉热身。
4: 真正的热身是要热到我们觉得这个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或者整个人开始热起来，开始发热，才叫真正的热身。我们一般比如说第一个做肩关节的这种活动，第二个做扩胸，把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练得热起来，然后我们再进行这样比较剧烈的这种肩关节的运动。
3: 此外，运动后的放松拉伸也很重要，可以使用泡沫轴放松，高强度训练后也可以冰敷肩部10分钟来减轻炎症。此外，专家建议进行一些球类运动时，也要搭配肩关节稳定性训练，强化肩袖肌群。
4: 比如说你要打羽毛球，你要打乒乓球，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的肌肉力量不够，所以要想避免肩关节的损伤，你把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练得比较强壮了，那么你再去做相应的这种肩关节运动。
3: 此外，专家强调，进行力量训练时应有专业指导，避免盲目跟着短视频博主追求暴汗力竭高强度健身，或者尝试高风险动作。积极锻炼身体值得肯定，但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才能收获更长久的健康。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做家务是每个家庭都绕不开的日常，如果想要做好做细，也需要一些真功夫和小技巧。前两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2支代表队，近200名家政选手同场切磋，比拼本领，尽显家政巾帼的风采。他们也带来了各自的拿手绝活，走，我们一起去学习学习。
1: 我叫董玉芬。老年人呢，经常会出现手部僵硬、关节挛缩、肌力下降的问题。那针对这一问题，今天我就给大家教一个生活小妙招，利用简单的工具制作一款几乎零成本的手部康复训练工具。那我们今天用到的食材呢，有大米，如果没有大米也可以换成小米、红豆，还有一次性手套。我们把大米这样匀速的装到我们的5个手指里边，它的量呢，根据老人的手部功能，如果手部功能的肌力比较差，那么我们就少装一些，那手部的功能强呢，我们可以多装一些，进行一个调整，使它每一个手指里边都有适量的大米，然后稍微的排一些空气，然后像我这样将口扎紧。一款简单的家庭自制手部康复工具就做好了，扎到他的这个手这边，哎，就是这样。您感觉还舒服吗？
2: 舒服。
1: 好，那您这个手可以来辅助他啊，像我这样手放平，然后慢慢的往回收，这个手可以来帮助他收，对，然后再用更大的力气，循序渐进的啊，训练5到10分钟就会有非常好的效果啊。奶奶感觉怎么样？
2: 可以，我觉得比空手使劲儿要能使上劲儿。
1: 对，它有一个抗阻的一个作用，
2: 有点趣味性。
0: 很多家庭都有卧床的老人需要照顾，照顾卧床老人，尤其是体重比较大的老人，想把他们移动一个位置，那可不轻松。参赛选手顾香用一条毛巾和一个塑料袋就轻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3: 大家好，我叫顾香。那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呀，一个人照顾卧床的老人，特别是体重大的老人，是不是比较费腰啊？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两个物品，一个毛巾，一个塑料袋，很轻松的在床上移动老人啊。首先把塑料袋置于老人的肩下，第一步呢，让老人健侧手抱住患侧手手肘，第二步啊，协助老人屈膝，第三步用毛巾置于老人的臀下，然后很丝滑的就把老人移动到床头了啊。塑料袋是比较光滑的，减少了一个摩擦力，所以很轻松的让老人在床上实现了一个移动。这个毛巾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把这个毛巾卷卷卷，置于老人关节突出的地方，特别是肘关节、踝关节，这样可以减轻皮肤的压力，预防压疮的作用。
0: 家里有刚出生的小宝宝，尤其是3个月以内的新生儿，经常会出现惊跳反射，这个时候家人往往会手足无措。参赛选手陈金鑫来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巧叠婴儿包单，轻松缓解宝宝的惊跳反射。
4: 大家好，我叫陈金鑫，今天教大家一个防惊跳的小妙招。新生儿在3个月以内都会出现一些惊跳反射，今天我就用到宝宝的一个包被，教大家如何缓解宝宝的一个惊跳反射。那我们选用一个家里面最常见的包单，我们先把包单铺平，把我们家里的宝宝放上来，好，这边裹上小手，同侧的包单呢，我们卷一下，卷到宝宝的臀部，另一边用同样的方法，也是稍微的卷一下，垫在宝宝的臀部下方，然后中间这个包单的下边出来，压到宝宝的身下。好，这个防惊跳包裹法呢，非常的能够模拟到宝宝在妈妈的子宫的环境中，提升宝宝的一个安全感，然后我们宝宝的小腿啊也可以来回的活动，保护我们宝宝的髋关节。好，那这个小妙招大家学会了吗？
0: 家政大赛的赛场既是技能比拼的舞台，也是经验分享的平台，一个个妙招

没有复杂的原理，不用昂贵的器具，却可以省下大量做家务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平凡岗位上沉淀出的生活智慧，实实在在地汇集着每一个家庭，也是充满温情的生活艺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有句话说，中药好不好，药材是根基，炮制是灵魂。那么您知道什么是中药炮制吗？在安徽有四位老药工，依托国家老药工传承工作室平台，穿梭在医院炮制室、深山药材基地、高校实验室和古籍书房之间，在代代相传的古法炮制技艺中，借力现代科研技术进行改良升级，让千年晚药在传承当中不断地迸发新的生命力。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了解中药是如何炮制的。
1: 黑金山是包子入药，
2: 反药之道贵在始终，我们就在里面找到了。
3: 为什么大别山多花黄金都至少五年以上？
4: 这叫线翻还有翻。
5: 这些身怀绝技的人都是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老药工。什么是药工？是采药的人、制药的人，还是抓药的人？其实他们是把一味中药从山间带进药房里的人。
2: 蒙泉，蒙是启蒙的意思，泉是什么？捕鱼的工具。他教你
5: 让彭当义爱不释手的这本《本草蒙泉》是明代著名医家陈嘉默的著作，也是新安医学关于中药炮制的经典著作。
6: 这本书它是我们炮制分类的基础，菜好不好吃靠谁啊？靠厨师的烹调方法。那药有没有效果，去掉药材的道理之外，就靠炮制。
5: 中药炮制是中医药学专用的制药术语，这项技术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做水饭碗的时候呢，我们要准备有两把刷子、一碗水、一个饼子、一双手，这样把这个药粉制成丸药。
5: 别看这只药匾不起眼，奇骏可是摇了40多年。从药材鉴别到刀工切药，从水饭丸的制作到高丹丸散手工制剂，传统老药工的看家绝活他可样样都会。
6: 连着要30年以上才行，你要热爱这个行业，同时你要吃苦耐劳钻研精神。
5: 记者在芜湖市中医医院的走廊上看到挂满了芜湖当地本草的标本。胡庆余堂有一句电训叫采办勿真，修制勿精，意思是开药房的药材的炮制加工务必精益求精，不可偷工减料，但是药材的道地与正宗才是排在最前面的。
1: 我们讲简单一点，道地药材就像我们买鸡蛋一样的，煮鸡蛋和饲养场饲养的鸡蛋，它风味是不一样的。
5: 作为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余年军也是全国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的专家，曾踏遍安徽名山大川，摸清了3000余种中药材的家底。
1: 黑金山是孢子入药，如果遇火就会燃烧，大家看一下啊。道地药材有73种，我们省的十大丸药和全国其他地方还是有差别的。
5: 十大丸药中，这两年被大众熟知的爆品无疑是九蒸九晒黄精。黄精到底长什么样？它有什么用处？为什么一定要九蒸九晒呢？
3: 黄精它经过九蒸九晒，这个炮制过以后的，能够达到健脾胃，能够滋补肾阴，在药食同源的赛道里面，能够发挥独到的这种保健功能。
5: 黄精虽好，但必须经过炮制后才能入药，属于传统的四大九珍货之一。这些年金传山带着学生们查典籍访民间，用了4-5年的时间才将九蒸九晒黄精的工艺标准固定了下来。
3: 我们古人讲这个九它是复数词，就是要反复多次蒸制的意思，最终要使它内外颜色棕褐或者黑褐色。
5: 传统的中药炮制主要依靠老师傅们的眼观手摸，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将这些依赖于个人经验的炮制工艺规范化、标准化和产业化，成了这一代中医人在不断求索的新问题。在金传山这一批老药工的助力下，金寨的黄金产业

0: 已于2022年迎来了爆发，成为一级的赛道。从医院的炮制室到大别山区的药材基地，从高校的实验室到古色古香的古籍书房，四位老药工依托国家扶植老药工传承工作室的政策，一边留住鲜活的古法手艺，一边用现代技术赋能晚药产业，以匠心承接千年本草，让醇厚药香在传承与创新中久久萦绕。
1: 在传承中创新，让千年本草的药香历久弥新。说到无人机，大家都知道，可您见过用竹子做的无人机吗？福建南平一家企业就研发出了一款竹材料无人机。无人机的翼展超过2.5米，整机才7公斤重，平飞的时速可达100公里，还可以持续飞行1小时以上。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以前没人要直接废弃掉的一些竹子的下脚料，也成了无人机的原料。
2: 眼前这架超酷的无人机，机身核心材料都是竹子，它翼展超2.5米，整机才7公斤重，时速轻松破100公里，还能持续飞行1小时以上，性能直接拉满。更厉害的是，它的蒙皮原料全是以前没人要直接废弃的竹青竹皮下脚料。内行看门道，传统竹加工，开槽留痕，砍掉竹青皮，白白浪费了竹子最好的材质。而这家企业反其道而行，不刻痕，保青皮，完美留住竹材物理性能最强的部分。
3: 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2: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团队用4年时间反复搭建数据模型，迭代生产工艺，终于摸清竹材分层密度特性，实现竹材精准分级利用，硬生生啃下了这个行业硬骨头。造无人机只是小试牛刀，小竹子还在解锁更多新赛道，制鞋企业找上门定制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工程也开始批量应用，低碳又耐用。
3: 当你进入了以竹代树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我们可以进入低空机，可以进入海洋机，可以进入运动鞋，进入这个生物制药，进入半导体分装。
1: 您看看，造无人机只是小试牛刀，如今小小的竹子还在解锁更多的新赛道。我国是竹资源大国，2025年竹产业年产值超5200亿元。在以竹代塑倡议的推动下，在科技的助力下，小小竹子正在大显身手，相信也会大有所为。湖北十堰的白浪镇地处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在群山连绵之中，54岁的邮递员岳雄为乡亲们服务已经28年。让人感动的是，他送邮件包裹的邮车总会留出一半的空间，因为乡亲们都喜欢找他代购物资。
4: 你看看什么？这就是，这是闺女买的葡萄啊，火龙果，这一抓子香油啊。
5: 想吃完买，少买买。岳师傅给我们，咱家车上有酸了，咱家门口好方便，把我们的省便宜了。
4: 今天逮着他来了，给我们烧点这，熬点那，给我们带到这，我们说父母好就得。我们这岁数大的人家帮了好些忙，人家遇见我们帮好多忙啊。
6: 这个茶字儿，你会接着你是这个果子不是那个果子，别同时吃。哦，你这个店里这个先不累，同时吃之后用的先经不起。哦，
4: 油盐酱醋不够了。我们这子女们不在屋里，他都把我们送上来。
6: 说到底也没啥大道理，乡亲们住的贫，出门难，我本来就跑这条路，顺手捎点东西，帮在外的娃们看看家里老人，都是顺路的事。只要我还开得动这辆油车，只要乡亲们需要，我就一直跑下去。这条路，我一直跑到跑不动为止。
1: 油车里留出的一半空间装的不只是代购物资，更有山里乡亲们的期盼与牵挂。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生活中呢，如果不小心被辣椒呛到，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喝凉水。

0: 阿姨啊，以为这样可以解辣，但其实呢，这个做法并不科学，而且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被辣椒油呛到，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赶紧喝口凉水压一压，但这一行为有极大隐患。辣椒素不溶于水，喝水只会让辣感在喉咙里扩散。同时呛到时候喝冰水，容易引发气道痉挛，会让水肿，严重可能造成窒息，非常危险。正确做法是先尽量控制，不要用力咳嗽，试着把异物排出来，然后小口喝常温牛奶，因为乳汁能包裹溶解辣椒素，快速缓解症状。
0: 提醒大家，吃东西时万一被辣椒呛到了，记住不要猛咳或者是猛灌凉水，用牛奶来缓解，这样才科学。您学到了吗？提到全球变暖，很多人都知道，但好像又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其实地球升温一两度看似乎感受不高，但是它带来的改变已经覆盖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 全球气候变暖会如何影响你我呢？近日联合国最新报告也发出预警，本世纪全球升温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将达到 1.8 摄氏度，突破 1.5 摄氏度的安全红线已成定局。全球变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值得警惕的是，现在的升温之快在地球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历史上全球气候变化是以万年为单位的，从末次冰盛期到全新世，地球发全球微高一处正电设计，急速升温根源就在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燃烧化石燃排放的二氧化碳，点燃了地球的发烧开关。全球变暖的影响首当其冲是全球性冰冻圈的集体危机。欧洲阿尔卑斯冰川持续大幅萎缩，亚洲喜马拉雅山脉灾害频发，南北极冰盖加速消融，冰崩、洪水、泥石流这类极端冰冻圈的灾害正在全球范围内频发，破坏力持续升级。
3: 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青藏高原的冰川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24%，也就是接近四分之一。
2: 冰川松动、冰崩这些教科书里的罕见灾害，正在变成高原上必须面临的常规风险。冰川化掉之后，水去了哪呢？目前喜马拉雅区域有超过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风险等级，而且还在持续的扩张。全球变暖不仅加剧了冰川融化，还在扰动全球大气环流，催生极端天气。今年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上叠加超级厄尔尼诺，相当于是给极端天气在按下了加速键。全球气候变暖，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这是需要地球上每一个国家共同携手解决的重大议题。中国也向世界宣布了我们的决心，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减少碳排放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发展清洁能源。我国风电光伏超16亿千瓦，世界第一，全球80%光伏、70%风电装备呢都贴着是中国造的标签。中国把全世界的绿电价格打下来6%到8%。我们还定下了目标，到2035年，全国各领域全部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要下降7%到10%，力争做得更好。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在践行自己的宣言。过去10000年，地球恰好进入了一段不冷不热的黄金时代，文明就在这段时光里面萌芽生长繁荣。可如今呢，人类可能正在亲手打破这段温和的时光。全球变暖从来不是遥远的预警，而是当下的警钟。敬畏自然，主动减排，守住气候稳态，本质上就是守住人类文明的生存根基。
0: 希望每个人都能读懂生态环境向我们发出的警告，守护美丽的地球，我们都不是旁观者，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低碳出行，节约粮食，节约用水，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随手关灯，拒绝过度包装，促进旧物循环利用等等。能做的其实很多，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在点点滴滴中汇聚成守护我们家园的坚实力量。一句话说，施者大爱，润物无声。在湖北随州，一名11岁的男孩2岁时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肉萎缩症，长期靠家人抱扶或轮椅出行。随着男孩体重的增长，家人越来越难将他抱动。今年5年级，孩子转入一所新的学校， 校长得知男孩的情况之后，周末带着师傅们来到教学楼的门口，为男孩浇筑。

0: 一条专属坡道化解了孩子日常求学的出行难题，也慰藉了家长的忧心与牵挂。这就是教育的温度。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能去遥远的太空翱翔一番是很多人的梦想。近日，在江西临川的一间初中教室里，一名物理老师将网络创意融入教学，在课堂上借助电子白板和亚克力球形的头套，为初二学生打造了一堂沉浸式的太空物理课。老师利用电子白板播放航天宇宙的视频，营造出浓厚的太空氛围。学生们呢，戴上自制的球形头套，仿佛化身为小小宇航员，身临其境地感受太空的魅力。
1: 初二的学生马上就要学习物理，其实会接触很多航天相关的定律。我们就想借着这个小小的课堂创意，激发孩子们探索宇宙的好奇心。视频里的头套是亚克力球形，拍摄道具不是鱼缸，也不是玻璃。其实我们是晚自习时间去拍摄的，孩子们看到之后呢，就很惊喜。很多孩子在讨论他心目中的宇宙，他心目中的航天等等一系列的内容。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小活动，守护孩子这份纯真的梦想。
0: 星空很远，但梦想可以很近。一堂接地气的太空物理课，让抽象的科学知识变得触手可及，也把热爱科学的种子悄悄地种在了少年们的心中。魔方是很受欢迎的智力游戏之一，江苏苏州的男孩耿轩一魔方就玩得很不错。他5岁时偶然接触到了魔方，8岁的时候就在 WCA 沈阳春季魔方赛上以3.057秒的成绩打破3阶单次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年轻的3阶魔方世界纪录保持者。去年他首次参加世锦赛就拿下了个人亚军，还和队友一起为中国队拿下卢比克国家杯的冠军。今年暑假，9岁的他一边参赛一边游历，足迹横跨半个地球。在 WCA 德清短时赛中，耿轩一交出3阶魔方平均3.71秒、单次2.80秒的出色成绩，距离世界纪录仅有一步之遥。小小年纪就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那秘诀是什么呢？
2: 2.8秒，你能做什么？
3: 镜头还没对上，色块都没看清楚，魔方瞬间完成复原。这是2026年4月26日 WCA 德清短时赛上，耿轩一以平均3.7秒刷新当时3阶魔方平均世界纪录，并以单次2.80秒创造当时的亚洲纪录，距离2.766秒3阶单次世界纪录仅差0.037秒。耿轩一5岁开始接触魔方，如今9岁的他已经被圈内称作天选魔童。亮眼的成绩看似天赋使然，背后其实离不开刻苦的训练。
4: 先给大家表演个魔术。
5: 很乱。
4: 3、2、1。
6: 其他孩子呢，可能放学之后就可以出去玩了，就可以撒欢了。他不是啊，他到家放好书包，吃好饭，上去就开始练。每天很长时间，他都在无限次的去重复，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
7: 这个暑假我去了很多地方，第一个是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威海、宝鸡、嘉江、广州、湛江、茂名、越南的河内、美国的纽约。我是在去比赛的过程当中去游览

0: 些这些地方。我觉得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充实，在保证比赛的同时，我也保证了学习。
1: 一个暑假，耿学一跨越了半个地球。赛场上，他不断挑战世界纪录；走下赛场，他和别的孩子一样，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0: 我依然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能再次见到我的朋友。
2: 其实走了那么多地方，见了那么多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我觉得他暑假最大的收获还是他在他的英语。直到就是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他用全英文在这个发布会上进行了一个对话，啊，我还是比较惊喜这一块的。更多的是他自己在准备，啊，我们其实作为父母还是操心的不算太多。
0: 我就去不断的刷新自己的记录，然后就是努力练习就行了。
3: 小小的魔方里装着大大的梦想。九岁少年心怀热爱，向着更高的世界纪录奋力冲刺，期待他在世界魔方舞台上绽放出更多的光彩。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你好，都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进入白露节气后，昼夜温差逐步加大。尽管白天尚有余热，但早晚的天气已有凉意。你看合肥近几天早间的最低气温呢，都是在20度左右。早起晨练买菜的老年朋友，最好加上一件薄外套，重点做好肩颈腰背脚部的保暖。本周预计周后期会有降水现身，因此有洗晒计划的朋友，要抓紧这两天的晴朗天气，赶紧行动起来。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预报。
9: 合肥多云转阴，26到17摄氏度。淮北阴，26到19度。亳州阴，24到19度。宿州阴，26到18度。蚌埠多云转阴，26到18度。阜阳阴，27到19度。淮南多云，26到18度。滁州多云转晴，25到17度。六安多云转阴，26到18度。马鞍山阴转晴，26到19度。芜湖多云转晴，26到19度。宣城多云转晴，27到19度。铜陵阴转晴，26到19度。池州多云转晴，26到18度。安庆阴转晴，26到19度。黄山市晴转多云，28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晴，22到1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5到16度。凤阳郎巷米谷多云转阴，26到17度。天堂镇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6到17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18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17摄氏度。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强降雨范围将大幅缩减，陕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青海西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云南大部以及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未来几天北方气温偏低显著，秋凉凸显，南方多地暑热消减。今天冷空气逐步南下，将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降温之后呢，各地气温普遍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北方降温力度则会更大，降温过后偏低幅度也会更加的明显，相对来说南方的降温力度呢会小一些，不过长江中下游等地将普遍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而华南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度以上，以闷热为主，像是成都今天的最高气温降至22度，最低气温不足20度，创今年立秋后新低，也可能就此入秋。展望后期这轮冷空气影响过后，九月中旬前几天北方大部将以晴天居多，降水稀少，华北多地呢秋高气爽的感觉会变得更加的明显。来看预报，北京晴28到15度，哈尔滨晴22到14度，长春晴23到12度，沈阳晴26到14度，大连晴26到20度，呼和浩特晴22到8度，太原晴转多云23到9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15度，石家庄晴27到16度，济南晴27到13度，青岛多云转晴27到19度，郑州阴24到16度，西安小雨转阴18到16度，成都阵雨22到17度，重庆小雨33到21度，昆明小雨转阴24到15度，贵阳阴25到16度，南昌多云28到21度，武汉多云25到16度，长沙多云27到18度，合肥晴转阴25到19度，南京阴27到21度，上海小雨29到24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21度，宁波多云转小雨27到22度，福州多云31到23度，厦门多云30到24度，广州晴转多云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南宁多云31到22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专门为服务贸易搭建的国际性综合型大规模展会和交易平台，服贸会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为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紧扣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热点趋势，设置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等六大核心板块，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首次亮相。
6: 我们非常

0: 视和看重服贸会这个窗口。那这个展会呢，让我们有机会面向全球来展现我们的服务和创新成果。在这里呢，我们也有机会能够结识潜在的合作伙伴，让我们的企业呢能够走出去。
1: 本次服贸会，我们公司带来了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统。安徽省目前也出台了脑机接口的专项政策，我们公司也计划和安徽进行合作，进行产业落地。
2: 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参展省份，安徽围绕挥动全球完美数字主题，聚焦量子科技、低空经济、文化贸易等六大重点领域，组织本源量子、易飞特、中国宣纸公司等一批代表性企业集中亮相。安徽还在首钢园区室外打造400平方米超级碗美食市集，汇聚美食、非遗与文创，向海内外展现江淮文化魅力。
3: 这个展会我们带来了量子安全高阶控球、量子安全麦斯助攻网产品。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这个展会，让更多的人了解量子科技，让量子科技走向寻常百姓。
4: 服贸会是中国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重要平台。我们组织安徽企业集中参展，就是要利用好这个国际舞台，展示安徽服务贸易发展的亮点、特色和最新成果，引领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关注安徽、落户安徽。
5: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安徽促进大消费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方案的统筹推进下，今年前七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143.1亿元，同比增长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消费市场保持回升向好态势。上半年活动共办亮点纷呈，省市县联动开展挥动消费系列活动超300场，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拉动消费超15亿元。全省营业性演出达1.8万场次，大型演出票房近3亿元，拉动综合消费20.21亿元。
6: 省商务厅指导各地市开展了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各地也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消费券、美食节和文化集市，通过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充分激发了消费活力。
5: 在场景创新方面，以旧换新系列活动深入开展，截至七月底，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资金48.4亿元，带动销售额490.7亿元，其中销售汽车18万辆，六类家电产品近300万台，手机等数码产品超355万件。此外，入境消费增长明显，入境游客达36.5万人次，增长12.1%，网上零售额达3195.2亿元，增长15.7%。有奖发票、银发消费、影视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同时，各地市也积极推进消费新业态试点，一市一特色、一地一亮点的促消费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大屏幕上的这个小女孩叫谭乐怡，小名乐乐，今年19岁，来自湖南株洲，是一名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新生。刚刚过去的暑假里，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她和父母一起到湖南省人民医院给曾经医治过她的医生和护士报喜。8岁时，乐乐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曾在这里断断续续治疗了3年。如今康复后的她考取了长沙理工大学，一家人特意回来给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医护人员表达感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个向光而行的女孩。
7: 2026年7月23号，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来了几位特别的访客。
8: 喊我姚姨，然后我说我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这孩子站上去比我还高了，然后长得挺漂亮了，然后但是当他爸爸妈妈走出来那一刻，哦，我就觉得哦，那么的熟悉，就是当年跟我一起，就是我们一起相处过那么长的时间，就好亲切的感觉。
7: 当天乐乐准备了鲜花和手写的卡片，上面写着感谢医生们尽心诊治，承蒙相助，铭记于心。他和曾经救治过自己的医生和护士们一一拥抱。
9: 就算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能够回想起我当时接受医护人员的医治和接受他们的陪伴和鼓舞时的那种

0: 感觉。我过去就遇到了一个护士姐姐，她当时在我们那个科室里可以说是非常受欢迎的，她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她也来给我讲了故事，让我心里很温暖。
1: 白血病的治疗是一场持久战，除了关心孩子的病情，医护人员也常常关注家长的心理状态。
2: 我记得何主任他们，就是他们私底下可能看见我很焦虑的天天哭丧着脸，他们私底下说，就是意思说要把我引导出去跟其他的家属要交流一下，别总是待在病房，但是他们是这样说过我，我当时听到心里也很感动的。
1: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来医院报喜，是乐乐一家很早之前就有的想法。
0: 之所以想要就是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当面去医院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是因为我认为我的这份成绩不单单是我个人的努力，也是医护人员的陪伴和医治才让我能够走到今天，所以我认为这样也是同一方面是对我的过去的一个交代，也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感谢。
3: 就是到那一刻你就会觉得我当年的付出或者是当年的工作真的是太值得了，因为你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就像他像一棵树苗一样的，对吧？他从小的时候可能经历过很多风雨，然后你帮助他，然后把撑过这片风雨，然后最后就见到了阳光，长成了参天大树，所以就现在就觉得他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嘛，然后可以直接面对自己的人生，可以去做自己想干的事情，就觉得都值了。
4: 聊起过去住院治疗时的事情，医生们慢慢想起了十年前那个难受的时候闹脾气，舒服一点时就爱笑的小女孩。八岁那年，乐乐频繁出现身体不适，反复发烧腹痛，最终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那时她家刚建完新房，欠着十多万元的外债，可爸爸在广州打工，妈妈在家照顾，哥哥即将高考，这治病的钱从哪里来呢？成了摆在这个家庭面前最大的难题。
2: 我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筹钱，因为我没有时间让我再去伤感啊什么的，病情我也不管了，我第一时间一定要筹钱。
1: 得知消息后，亲朋好友首先行动了起来，从几千到几万，大家很快凑出了乐乐前期治疗的费用。然而白血病的治疗是个漫长的过程，很快这笔钱就用完了。
5: 我当时想过把房子都卖掉，但是当时的环境，因为像我们农村这个习俗，虽然说你家里有个小孩子生病嘛，你这个房子你就是便宜他也没那么要，就是实在是没办法了。当时
6: 找了媒体帮助。
5: 对，
1: 不久后一篇题为好心人一起帮帮乐乐爸的报道在湖南日报刊登，四面八方的善意源源不断汇聚而来。
0: 刚开始接触捐款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模糊的认知了，如果不是这笔捐款的话，我们家这个情况就是可能撑不下来了。
1: 治疗过程中的种种痛苦，谭乐怡现在只剩了模糊的记忆，但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医生护士们专业的医治，他都铭记于心。
0: 当时医护人员跟患者之间展现出那种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那种信任，我对你的专业水平感到信任，然后你对于尽力医治好我的一个责任心，我认为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7: 就是这个孩子特别懂事，他很爱学习，他只要舒服一点点他就在床上做作业，他写的字也挺好，很好，然后我们还经常表扬他们说你的字比我们的很多医生都写得好。
1: 规范治疗加上精心护理，2018年乐乐的病情趋于稳定，身体慢慢恢复了，医生通知可以停药观察。从确诊到停药，这个家庭整整走了3年。
2: 最开心的那天是我女儿停药的那一天，然后我当时我还发了个朋友圈，因为吃药已经吃了快3年了，3年哦，我每天每天都是我亲手剩放在他手里面，看着他吞下去哦。我曾经想过，我说如果可以替代，我真的愿意替代。幸好我们挨过去了，但是我们还是顺利的，我们还是赢家，只要能够挺过来了，我们就是赢家。

0: 在医学上，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五年不复发可以被认定为临床治愈。乐乐早就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病愈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学校，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也一直很不错。今年高考如愿被长沙理工大学录取，学习网络与新媒体专业。除了到医院报喜，这些年乐乐一家呀都在尽他们所能去回馈曾经接受的善意和恩情。
1: 开学前，在湖南茶陵县小塘村，乐乐一家一大早就忙活了起来。这天，他们邀请了亲朋好友来家里小聚，既是庆祝乐乐考上大学，也为了答谢这些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亲友。
2: 今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嘛，准备嘛，准备食材嘛。鱼是自己鱼塘里面自己搞的，买点肉买。乡里乡亲啊，亲朋好友啊，过来吃上，简简单单吃上饭，就是说，全部都是以前都是帮助过我们的人，基本全部都是这里有一个上一个，全部都是帮助过我们。
3: 对，都是叫爷爷辈，舅舅
4: 辈，爷爷辈。我也不高兴，
5: 人家说呀，你是加油啊！
6: 哎，我们心情特别高兴啊，真的是特别高兴。小时候他生了一场病嘛，现在这个长大了，考上了大学，我们真的心情特别的高兴。
1: 乐乐的父母一直保留着一本账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当年收到的每一笔捐助。
2: 这些呢，就是外面的人，就是外面的那些爱心人士呢，全部是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这些都打一流水的。这是上面的数字，就是全部是借过来的，也不是这，反正是亲戚朋友专门送过来的，送到医院里面来的，那我就全部记了数。包括人家来这些乡亲的父老乡亲来看，他拿肉啊，拿菜啊，拿什么东西，拿蛋啊，我都记了，这些都记了，哎，记得很清楚的。
7: 好详细，记得好详细。
2: 因为这是人家的一个欠人家一个情嘛。以后这些都要还的，这个是当时还了一部分，就当时就提前还的，就是我写了时间，2016年，因为这些都是人家也是比较很困难的。
1: 这些年，乐乐家里有点进项，就赶紧照着本子上的记录去还款。他们已经还清了有明确姓名记录的所有欠款，共计18万元。
8: 但是有一些来自社会上的捐助是匿名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去回馈这些善意吧，然后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9: 这个姐姐以前在我们科里治疗的，十几年以前，现在大学生，今天考上大学了，是不是很棒？
10: 好优秀啊！
9: 好优秀啊！你们以后考上大学。
1: 这次回医院报喜，在医生允许后，乐乐特意到病区给正在接受治疗的小朋友们加油打气。
8: 我真心希望我个人的这个就医和求学经历是能够给目前还在挣扎当中的小朋友给予他们鼓励和希望的，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因为虽然说目前来看所有的治疗过程都是相当痛苦的，但是要相信未来还是有希望。
1: 大学生活开始了，对于未来谭乐怡心怀憧憬，他希望自己能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8: 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成为一个普通人吧，我认为普通就已经很伟大了，就是能够管理好自己的生活，你能够有自己的能力去就赡养自己的父母啊，然后向外帮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然后就是平平淡淡过完一辈子也是很难得的。
0: 电信诈骗的花样又翻新了，现在啊，不法分子不再仅仅诱导受害者转账，而是开始骗受害者提取大额现金，再通过线下方式转移赃款。近日，北京海淀公安联合银行网点，依靠警银联动机制，成功拦截了一起大额电诈风险。
11: 这个先生是取53万，
12: 给你的钱备婚，你女朋友知道的钱吗？
13: 现在不知道。
12: 家里其他人知道吗？
13: 不知道。
12: 那不知道你弄那钱干嘛用？你不是备婚吗？
14: 这段对话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农业银行网点，起因是银行柜台的业务人员发现视频中的小伙子取钱数额较大，且神态紧张，对于取款用途闪烁其词，于是

0: 当即报警。
1: 为了确保客户资金安全，我先询问了资金来源和用途。客户说这笔钱呢是朋友借给他的，取出来准备结婚使用。但是我发现在询问过程中，客户神情比较紧张焦虑，期间他还长时间接打电话，种种表现比较符合电诈受害人基本行为特征。
0: 接警后，正在巡逻的民警王伟迅速赶到现场，在反复询问之下，小伙才说自己取款并非为了备婚，而是希望能够投资挽回损失。此话一出，拥有多年反诈经验的民警可以确定，小伙已经遭遇了刷单类诈骗陷阱。
2: 你之前是不是那个刷过单吗？
3: 对啊，是啊。
2: 你就记住了，钱听见了，被骗了回不来。
3: 不是，警官，您这么确定我钱回来了？
4: 这么确定？
3: 主要是现在木已成舟，是覆水难收的。您这样让我
4: 这事儿，这钱这54万你肯定取不了。这54万你不是备婚用的，你是想再投资。
0: 小伙介绍，自己先是通过违法网站进入到刷单群中做任务，先期的小额投入都有了可观回报，但因为自己的一次操作失误导致刷单任务失败，对方就开始要求他加大投入才能收取回报。但民警表示，这并非什么操作失误，而是对方精心设下的骗局。
4: 哎呀，太容易了，这程序操作失误太容易了，这钱回不来，让你再接着投。
2: 这电信诈骗的手段是为每一个可能就说被骗的人的量身定做的。那咱们要说怎么做呢？第一个，不要贪，不要怕。再一个，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说对咱们年轻人的忠告就是不要贪色。这三样我觉得控制住了，前面就是一堵墙。
0: 最终取款人在民警的劝说下放下了继续追加投资的念头，并将相关线索提供给了警方，以便后续追查。
5: 很多人平时买了鸡蛋嫌外壳脏，都习惯洗干净再放到冰箱里面。这样做到底科不科学呢？日常怎么样存放鸡蛋才能够让鸡蛋保持卫生和新鲜？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答。
6: 专家介绍，鸡蛋壳看着光滑紧实，其实表面分布着很多肉眼看不见的小气孔，蛋壳表面自带一层天然保护膜，能阻挡细菌侵入，锁住蛋内水分。水洗会直接破坏这层保护膜，沙门氏菌等微生物会趁虚而入，就算是放冰箱也会加速鸡蛋变质。
7: 在不超过2天一般来说在温度不是太高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水洗以后的鸡蛋不建议放太久。
6: 那么超市里卖的盒装清洁蛋看起来也是洗过的，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呢？专家表示，正规清洁蛋经过工业化清洗后会重新喷涂食品级保护膜，和家庭水洗有本质区别。
7: 所以说即使是我这个超市里买到的清洁蛋，那我们尽量的呢还是要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或者是室温储藏的条件下，就是在阴凉通风避光的这种条件下进行保存。
6: 平时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鸡蛋外壳难免沾点脏东西，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储存又有什么讲究呢？专家也给出了具体建议。
7: 最好是用干布或者是干纸巾把浮在蛋壳表面的这种污垢把它去掉就可以了。放置的时候我们是把大头朝上，这样的话我能保证气室朝上，蛋黄是不会靠近蛋壳的，这样的话它就不容易坏。
6: 最重要的是鸡蛋一定要充分加热煮熟后再吃，彻底加热能有效杀灭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避免食物中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师、冰雪雕塑工等等，这些工作你了解过吗？因为发展快、前景好，一些岗位的需求缺口达到了上百万。怎样才能把握住机会呢？就在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仔细梳理一下，里面的新机遇还真不少。11个新职业当中，和数字经济相关的就占了快一半，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

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绿色职业有三个，包括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23个新工种当中呢，不少是和咱们老百姓

0: 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2: 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新职业呢？主要是因为从业人员到了一定规模，并且未来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句话就是非常缺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了8批，共121个新职业。那这些新职业都有什么特点呢？从职业分类角度来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呢，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比较多，占比分别是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那么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是通过什么程序和流程筛选确定的呢？新职业发布后，如何推进标准化、专业化的新职业人才培育工作，让相关企业和社会更好地识别和认可新职业呢？记者也采访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
1: 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国家都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要确立一个新职业，需要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征求意见和公示、审定和发布等程序。
0: 那相关的企业啊，在新职业申报中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呢是最前沿、最敏锐、最活跃的职业载体，所有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啊，都是从企业创造和实践出来的。从近年申报新职业的情况看呢，除部分新职业是由行业主管部门、学会、协会组织申报外呢，多数的新职业都是由企业申报的。
1: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0: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2: 一个个新职业的诞生是产业升级的缩影，更是普通人的新机遇。业内专家表示，要是有汽车电工的底子，可以考虑重型汽车修理工、智能家具装调工这些技术活。如果您想投身新赛道，那么可以考虑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这些新工种。如果您心灵手巧、动手能力强，那不妨试一试制香香艺师，还有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等等。为了支持新职业的发展，现在啊，国家正在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补贴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新机遇就在眼前，祝愿您也能找到心仪的新职业。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开学季到了，孩子们又迎来了崭新的校园生活。上了一上午课，午休对于孩子们来说挺重要的。那越来越多的校园也正在探索属于孩子们的躺睡自由。最近啊，一款可伸缩折叠、一秒开躺的校园午睡神器再度引发关注。那么它到底有多神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伸缩折叠，一秒开躺，开学季校园午睡神器再度登上热搜。网友感慨，现在孩子们午休咋跟咱们当年不一样了？曾经受限于学校的课桌椅，每到中午学生们只能在桌上趴一会儿，醒来后胳膊发麻，脖子酸胀，相信很多人都有着这样的经历。
2: 不过现在部分中小学的校园午休却是另一番景象。

0: 在哪儿都像他。
1: 他在桌子上睡，胳膊很容易发麻。
2: 能让哥哥躺下吗？可以啊。你们这么热情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当年哪有你们这条件？你们喜不喜欢这套桌椅？
3: 既然能承受咱们两个成年人的重量，
4: 一开始想着觉得肯定不结实，是吧？
3: 对呀、啊，
4: 这都我们都试了，摔先摔我，摔我了，这个什么，这桌子就不能用了。
5: 桌椅作为学生在教室的一亩三分地儿，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效率以及身体健康，所以重视午睡这件小事儿真不是矫情。2025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中小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根据学生身体发育特点，从设计、生产、检验、使用全流程作出规定。比如午休时椅子能展开成躺姿，靠背能放到135度以上，让学生能舒展身体，割腿部件用20000次不会断等严格标准，严格规定桌子净空高和座面的高度差，避免学生午休时身体蜷缩感到不适。还有课桌挂钩，确保挂5000克物品不损坏，层层把关，让学生学得认真，睡得踏实。
6: 我们那时候就是桌椅，中午有的时候就趴着睡一会儿，没有现在这么好，这个我们都特别的羡慕，
7: 特别感谢就是国家这种标准的出台，还有学校这种积极的落实，特别好。
5: 还有部分学校为了让学生们睡得更好，采取了新方式。
8: 整个午休的流程，同学们已经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一部分值日生会在里面进行铺床，而另一部分就会在这里安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完成。而当一切就绪之后，他们就可以再次地走进教室午睡。
0: 刚来的时候确实没有，你说是在骗我，就看着不像能塞床的样子，他把桌子一移，一拉床，啊，真的有床。
5: 你也许会想，午休不就是中午趴桌上眯一小会儿，至于这么大费周章吗？事实上，午休错和趴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健康隐患。
9: 那么去年我还做了什么健康？
10: 那么首先咱们侧着睡，不可避免的头要扭转哈、啊、我们的颈椎就相当于又扭转又屈曲的这个状态，周围的肌肉也是一个紧张的状态，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这个周围的肌筋膜发炎，甚至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些就都出现了。原来是比如说40岁以上人才出现的，甚至有一些15、16岁的青少年啊或者中学生，他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5: 当然我们也发现网上有一些不同看法，比如购置新课桌椅费用

0: 该怎么办？是否会太占用教室的空间？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相关的校方管理人员。
1: 成本上肯定要有一定的浮动，但是浮动的成本不是很大，学校完全能够接受。那么我们在学校的固定资产条件要求下，达到报废期限的一批，我们更换一批，逐年替换。
2: 解决这些问题了，确实需要多方合力。对于新建学校，在规划阶段呢，就前瞻性的预留了更大的教室面积。对于这个存量的老学校，部分采取一校一策，通过使用午休垫，巧妙的整合图书馆等公共空间，实现原地升级。
0: 其实无论是发布新标准还是探索新的午休方式，核心都在于三个字，不将就。为了让学生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不将就。为了让学生们吃得好，我们不将就。如今为了让学生们休息得好，我们依然不将就。从凑合趴到舒服躺，从曾经的木桌椅到现在的午休课桌，变换的是形态，不变的是对未来一代的关注与守护。
3: 从将就趴睡到舒适躺睡，小小的午休升级藏着满满的校园温情。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够睡个踏实午觉，元气满满，奔赴每一天的学习和成长。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常说桃李不言自成蹊，师恩如雨润心脾。广东珠海的龚老师已经当了18年的幼儿园老师了。从2015年起，每年教师节啊，龚老师都会收到同一位学生发来的语音祝福。11年间，孩子的声线从稚嫩逐渐变得成熟。后来呢，因为住校由妈妈代转，但是祝福啊从未间断。老师将这些语音和照片珍藏至今，一条都舍不得删。

0: 就是啊，大班的时候呢，我喜欢弹钢琴，当做上课信号，他也因此喜欢上了钢琴，熬过了钢琴时期，我真的也跟着非常的开心。做幼师快18年了，能够被孩子和家长这样长久的记挂，真的觉得再累也都值得。这也是作为老师最大的负荣。
1: 老师告诉你个好消息，明年我就考钢琴实习啦！啦啦，永远爱你，妈妈打。
2: 你的拉拉现在已经上初中了，而且我还是我们班的副班长哦。
3: 11年语音流转，记录下学生的成长，也记录下了一份跨越时光的师生情。金秋开学季，各大高校迎来了繁忙的迎新时刻。在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里，一辆叉车穿梭在报到点和宿舍之间，大大小小的行李箱被褥包裹整齐码放，稳稳当当坐上叉车，一箭直达宿舍楼下。一旁的志愿者则是紧紧跟随，细心看护。而这样的场景在学校里已经持续了6年。今年大三的于浩翔接过了学长的接力棒，成为帮助学弟学妹搬运行李的人。
4: Go go go， 出发喽！
5: 在我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就体验过这项服务，当时学长开着叉车帮我运输行李，让我省了不少力气。所以今年老师开始征集同学报名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报名了。
3: 小小的一台叉车装的从来不只是行李，它装着一所学校6年不变的贴心细节，藏着青年学子的善意和担当。愿这份校园温暖陪伴每一位新生，开启闪闪发光的大学生活。健康早知道。这段时间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影片当中呢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发芽的土豆有毒。不少人还在疑惑，这是真的吗？把芽挖掉不就可以继续吃了吗？其实啊，电影中的情节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发芽土豆确实暗藏中毒风险，并不是简单挖掉芽眼就万事大吉。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比如说像马铃薯发芽之后，它会含有这种就是龙葵素，它这种呢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说是我们摄入一个50克的这种发青的生芽的马铃薯，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

0: 的量呢，就会导致我们中毒。那么这种中毒的表现呢，就会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呕吐呀，或者是胃肠痉挛呀，严重的呢也会出现这种体温升高啊、神经麻痹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
1: 如果将土豆发芽的地方去掉，可以放心食用吗？
0: 它的发芽之后呢，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这种浓度呢，可能在它发芽的地方呢是浓度是最高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要切除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周边完全被清除掉，所以对于马铃薯这块，如果发芽之后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2: 除了土豆，还有一些常见食物一旦发芽也会滋生毒素，比如红薯。红薯发芽本身无毒，但是发芽往往伴随霉变，表皮会出现黑褐色斑块，会产生甘薯酮等强毒素，高温蒸煮也无法破坏，必须整块扔掉。还有呢，就是花生，发芽极易伴随黄曲霉素的产生，毒性强，损伤肝脏。如果果仁发霉，外皮变色，就一定不能吃。生姜发芽是可以食用的，但是注意腐烂变质的姜含有黄樟素，会损伤肝脏，也要丢弃。常见的大蒜、洋葱发芽可以正常吃，不会产生毒素，只是口感会变差。总结一下，那就是发芽不等于全都有毒，关键看有没有霉变变质。近日，云南文山麻栗坡县瑶族居民李大姐捧着一幅由村里几位大姐合力完成的手工刺绣，送到下金场边境派出所民警黄李龙的手中。这刺绣上写着“为民服务，鱼水情深”，这背后有一段非常暖心的故事。原来下金场乡是边陲乡镇，一条街就是孩子们全部的游乐场，车来车往，尘土飞扬。今年3月的一个傍晚，黄李龙巡逻回来，看见两个小男孩扒着铁门使劲往里瞧，他便邀请孩子们进到营区玩耍。第二天、第三天，孩子们呼朋引伴，乡亲们也跟着来了。如今派出所的空地上，孩子们追逐打闹，民警和乡亲们拉起家常，暖心的边境派出所也成了全乡最热闹的打卡地。
3: 黄警官来送有一个石刺绣给你们，
4: 谢谢谢谢。其实他们小朋友天天来耍，我们都很开心，只要领他们来耍就对了。

0: 这个暑假，云南文山的多个边境派出所都在打开大门。如今啊，这里已经变成了乡亲们离不开的暖心窝。有人说，真正的远方从不在脚下的路途，而在永不屈服的灵魂。在安徽合肥，46岁的杨洋自出生就被确诊患有脑瘫。从小到大，他没能像普通孩子一样走进校园读书求学，日常起居、行动坐卧都备受限制。命运给了他沉重的枷锁，却从来没有磨灭他对生活的热爱。他把全部的所思所想、所见所感、温柔热忱全都寄托于文字之中。最初，他靠着纸笔一字一句艰难书写，后来呢，借助电脑键盘，用全身唯一可以稳定发力的左手食指敲出了589篇原创文章，累计80万字，并用3年完成了20万字的小说，又通过公众号分享影评书评，质朴治愈的文字打动了无数网友，源源不断的鼓励留言也让他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和微光。
1: 我的生活被局限在这10平米的房间里，但是我的世界能容纳下世界的所有的一切。这对我来讲就是生活的一个目标，因为人活着不能总是吃饭睡觉，那有什么意思呢？这小时候我妈生我的时候耽误了时间，造成脑瘫，我运动神经受损，颅内窒息，就是现在这样，我右手是不听脑。

0: 的控制的，只能用左手，食指对灵活，大拇指还要好一些啊。我没上过学，我奶奶教我的。我奶奶以前是老师，练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且特别累，或者写一封信，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写完。我是写字的时候，身体会动，控制不了，所以写的字就很难看，而且会很费劲的。后来用了这个电脑，就逆天而写。我大概是2010年还是2011年开始写，写了3-4年，联系过好几家出版社，但最后都没有出版，也有点遗憾。不过这么多年，我也放下了。这几年就是写文章、公众号，因为现在是这种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可能大家都不太愿意去读小说了吧？还有现在大家在刷短视频，所以。我想我还是写文章还更适合我。我的公众号是2019年8月份注册的，写了电影和电视剧的一些影评啊、剧评啊，还有小说的读后感。一篇短的话要写大半天，长的话要写1-2天，1000多字，长的有2000字。一般来说，更新的频率要高一些，这样更好一些。要不然的话还会脱粉的。去年写了10几万字，一般都是上午读书，下午写作，晚上再看看电影、看看电视剧，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的。然后晚上躺在床的时候，就想第二天写什么，构思一下。有的时候想多了就睡不着了。我这也就相当于每天给自己安排一个任务，去完成它。这样觉得生活有一个盼头，现在就是写的更多了，因为公众号的话达到一定粉丝数量还有流量收益，这对我来讲也是有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可以凭自己的一点本事能力赚到一点钱，这也是粉丝对我的认可。从去年12月开始才有收益的，我想看一年下来我能赚多少钱，现在有了有将近1000不到，不少网友给我写留言，那留言我都会认真看，会逐一回复的。主要就是对文章的一些评论，还有对我的一些鼓励，看了又特别温暖。虽然我不知道大家都是谁，但是大家一直在关注我，我觉得这就是我每天更新的一个动力来源。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至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我还可以去操作手机、电脑，还可以去翻开书，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我小时候梦想不是当作家，是当足球运动员。我是英格兰的球迷，因为平时每个星期都看英超，遗憾就是不能踢足球啊。所以我觉得健康和自由最重要的。人的话有很多烦恼，其实都不算什么，因为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我的感受。我觉得还是健康最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就意味着我的全部了，我生活的全部。我今天能把文章写完发布了，对我来说就是幸福了。目标就一直写下去嘛，告诉自己不要停下来，要一直往前走。
1: 方寸小屋困得住身形，但是困不住滚烫的灵魂。病魔挡得住脚步，却挡不住烛光的热爱。一根瘦弱的食指敲出的不仅仅是80万字的篇章，更是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啊，是逆境中最闪耀的一束光。来看下一条，长江水下89米，国之重器再度出发。9月9号，世界上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重泰长江隧道顺利完成2次始发。经过41天的深度维保，设备完成全面检修换新。此前呢，它已经在江底连续掘进了超1000米。如今啊，向着超大直径盾构独头掘进世界纪录发起冲刺。作为沪渝蓉沿江高铁咽喉工程，重泰长江隧道是最深潜入江底89米，设计时速350公里。

0: 我预计2026年底全线贯通，助力轨道上的长三角加速成型。
1: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确保这个设备能够继续完成我剩余的一个掘进。后面呢，我们会完成18段掘进之后，开始全力推进在。

0: 江之下凿通高铁通道，国产盾构机持续挑战极限，也见证着中国隧道建造技术不断刷新高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呢，大家应该能明显的感受到凉意已经悄然上线。清晨出门，清风徐徐，空气通透又清新，让人倍感舒适凉爽。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温度适宜，微风宜人，体感非常的舒适。但是今明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12号之后呢，我省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大家外出的时候可以随身携带好一把晴雨伞，以备不时之需。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地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尽早的预约接种。
8: 合肥晴转阴，25到19摄氏度。淮北阴，24到17度。亳州阴，25到17度。宿州阴，24到18度。蚌埠阴，25到20度。阜阳阴，23到18度。淮南多云转阴，25到19度。滁州多云转阴，25到20度。六安多云转阴，25到19度。满山阴，26到21度。芜湖阴，26到21度。宣城阴，25到20度。铜陵多云转阴，25到20度。池州多云转阴，25到19度。安庆多云转阴，25到20度。黄山市多云转晴，29到18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1到1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5到16度。凤阳廊下米谷阴，25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25到18度。巴黎河风景区阴，24到18度。合肥晴转阴，25到19摄氏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5: 肠胃宁，
4: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
4: 四方牌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肚子闹不停，
5: 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安徽企业组团参加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面呈现以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双轮驱动的服务贸易发展特色。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深入江淮大地，开展一线调研采访，感受安徽经济发展向心而行的勃勃生机。安徽以交通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持续扩大交通有效投资，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今年前7个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3%，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1%。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
3: 芒城繁峰真空科技是一家专注于真空设备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深化产业链合作对接，带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在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梁延顺深入智能菌菇坊，勉励企业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培育发展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新业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凤玉、刘存磊、刘永春、程旭、周潇等分别汇报，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梁延顺在讲话中强调，亳州是皖北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推动皖北振兴全局中举足轻重，要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进一步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奋力往前赶。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强做优做大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在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各方面创新，真正以创新开路，靠改革破局。要吃透用好国家及省支持皖北振兴的各项政策，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切实把政策叠加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更加突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做好换届各项工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今天上午，安徽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增强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着力实现政治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行、履职同力、发展同频，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投身创新创造，积极议政建言，履行社会责任。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省支联会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未来能源研究院院长包信和做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陈先辉当选会长。
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专门为服务贸易搭建的国际性综合型大规模展会和交易平台，服贸会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展会，为

0: 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紧扣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热点趋势，设置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等六大核心板块，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首次亮相。
2: 我们非常重视和看重服贸会这个窗口，那这个展会呢，让我们有机会面向全球来展现我们的服务和创新成果。在这里呢，我们也有机会能够结识潜在的合作伙伴，让我们的企业呢能够走出去。
3: 本次服贸会我们公司带来了脑机接口看护训练系统，安徽省目前也出台了脑机接口的专项政策，我们公司也计划和安徽进行合作，进行产业落地。
1: 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参展省份，安徽围绕挥动全球完美数字主题，聚焦量子科技、低空经济、文化贸易等六大重点领域，组织本源量子、易飞特、中国宣纸公司等一批代表性企业集中亮相。安徽还在首钢园区室外打造400平方米超级碗美食市集，汇聚美食、非遗与文创，向海内外展现江淮文化魅力。
4: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量子安全高精控球、量子安全脉冲数字网产品，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这个展会，让更多的人了解量子科技，让量子科技走向寻常百姓化。
5: 服贸会是中国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重要平台，我们组织安徽企业集中参展，就是要利用好这个国际舞台，展示安徽服务贸易发展的亮点、特色和最新成果，引领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关注安徽、落户安徽。
1: 近日，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皖北阜阳宿州。一颗芯片电阻只有芝麻粒大小，却是光电器件产业名副其实的口粮。一捧棉短绒能变身高端材料，赋能新兴产业发展。不断衍生出来的创新产品，如何串起安徽蓬勃向上发展的大产业？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6: 这里是位于颍上经开区的安徽祥盛科技公司，我现在拿到的这些产品呢，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的车规级芯片电阻，它的个体呢只有芝麻粒般大小，应用在汽车电路上可以确保汽车电路的稳定性。现在这家企业一个月的产能就能达到300亿只。
7: 在祥盛科技的智能车间，一块陶瓷基板经过印刷、激光修组等10多道工序，被分割成千万颗不起眼的芯片电阻。作为国内首家民营控股的芯片电阻一体化企业，祥盛科技通过持续突破核心涂覆材料多项技术，累计获得专利45项，规模做到国内同行业第二、民营企业第一。今年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崛起， AI 算力硬件、智能终端对元器件小型化、高精度、高稳定性提出更高要求，企业果断向 AI 赛道进军。
8: AI 市场它出来一个爆发以后啊，它涉及到很多板块的需求都起来了，向前延伸或者是向后延伸，两个板块都有可能存在，也增加了30-40亿的产能。
7: 以祥盛科技公司为链主，通过160多家相关企业的技术输出、订单共享和产业链协同，颍上县构建起上游光电原材料和装备、中游面板及模组生产、下游智能电子终端的光电器件产业集群，集聚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3家、高新技术企业49家，高端电阻、高端电容及薄膜电容等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 依托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中小型企业特色集群呢，这个产业链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有大概是60家企业，其中达到规上企业的已经有50家。
7: 如果说芯片电阻在器件端捕猎，那么200多公里外的宿州，一朵棉花正完成从传统纺织原料到高附加值新材料的逆袭，正在改写当地产业链格局。在安徽雪龙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原本不起眼的棉短绒，经过蒸煮、漂洗、精制等10多道工序，变身成纤维素纯度达99.5%以上的高度特种棉浆，这正是制造液晶显示偏光片的核心原材料。
10: 高端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90%，覆盖8大系列40多个品种， 广泛应用于液晶。

0: 并显示生命科学等将近20多个细分行业，
1: 把新材料作为园区主导产业来培育，围绕龙头企业强链不链，做精做深。目前园区有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
2: 如今这家企业所在的宿州市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77家，一个个创新产品成为安徽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链成群的生动切面。截至目前，安徽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1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45.4%。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4.6%。
3: 今年以来，安徽以交通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持续扩大交通有效投资，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多个重大交通项目加速推进，取得新进展，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4: 我现在是在宁国至纵阳高速公路池州段马家岭隧道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隧道内进行隧道开挖和支护作业。这座全长790多米的隧道，目前呢每天都有1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建设一线，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按照计划，隧道将于今年年底实现贯通。
2: 包括这个隧道在内，目前这条高速还在同步推进桥梁浇筑、路基填挖等作业。宁宗高速起于青阳县与泾县交界处，顺接在建的京青高速，终点接入在建的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全长约46公里，桥隧比高达59.06%。作为安徽省高速公路网5纵10横布局重点工程，这条皖南城东起西的关键通道建成后，江浙沪地区游客前往九华山可节省约20分钟车程。
5: 截至目前，宁宗高速池州段已累计完成投资18亿元，占总投资105亿元的17%。我们将严把工程安全、质量、环保、水保等关口，预计今年完成投资24亿元，力争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
2: 隧道攻坚是当前全省在建高速的推进重点。在长兴至高淳高速建设现场，记者看到近1000名建设者全员在岗，通过倒排工期、细化节点、全线同步攻坚，隧道24小时作业单日掘径稳定在6米左右，路面水稳层日均摊铺超过200米，主要桥梁桥面铺装已提前完成，超预期刷新项目进度条。
6: 我们项目的关键是隧道工程，截至到目前已经完成50%左右隧道的开挖。我们加强施工这个调度，增加人员数量、施工班组以及这个机械配套。
2: 眼下，全省50条高速公路正加紧建设，各重点项目锚定节点目标，全力推进。其中，宁京高速已完成总投资83%，主体工程进入冲刺阶段。河徐北高速改扩建项目已完成年度计划的69%，目前正进行路面沥青中面层施工。河安高速桐城南至凉亭段改扩建项目已完成年度计划55%，路基土方、桥梁涵洞等工序交叉推进协同作业。刚开工的五河至亳州高速亳州西环段控制性工程郭河特大桥项目正进行桩基施工，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保障全线建设节点有序推进。天天高速安庆至潜山段上跨京港高铁安庆联络线立交工程主桥右扶顺利合龙，项目主线实现贯通，为天天高速安潜段年内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7: 目前我们设列标已完成工程总进度达93%，接下来我们将开展挂栏拆除和桥面附属施工，奋力冲刺既定工期目标。
2: 今年1至7月，全省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707.8亿元，占年度计划任务的60.1%，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650.8亿元。
3: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安徽促进大消费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方案的统筹推进下，今年前7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143.1亿元，同比增长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消费市场保持回升向好态势。上半年活动共办亮点纷呈，省市县联动开展挥动消费系列活动超300场，超级碗

0: 美食争霸赛拉动消费超15亿元，全省营业性演出达1.8万场次，大型演出票房近3亿元，拉动综合消费20.21亿元。
1: 省商务厅指导各地市开展了惠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各地也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消费券、美食节和文化集市，通过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充分激发了消费活力。
0: 在场景创新方面，以旧换新系列活动深入开展，截至7月底，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资金48.4亿元，带动销售额490.7亿元，其中销售汽车18万辆，六类家电产品近300万台，手机等数码产品超355万件。此外，入境消费增长明显，入境游客达36.5万人次，增长12.1%，网上零售额达3195.2亿元，增长15.7%。有奖发票、银发消费、影视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同时，各地市也积极推进消费新业态试点，一市一特色、一地一亮点的促消费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2: 9月8号，安徽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成功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签约投放3000万元资金，专项支持民间投资的合肥高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新站光学功能膜制造3期项目建设，有效弥补项目资本金。今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持续深化与政策性银行协同联动，健全政策共研、项目共推、信息共享工作机制。眼下，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加快与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对接，涉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
3: 积极争取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民间投资项目，多措并举推动民间投资发展，落实好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加大项目推介力度，特别是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六张网规划建设，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2: 今年以来，安徽为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制定了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22条、成长性领域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措施清单等政策措施，明确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等项目由民营企业参与组织实施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60%。同时，深化财经协同投贷联动，并围绕项目谋划、储备申报、审核落地全链条精准服务闭环推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芜湖高新区依托区内两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临床验证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全力打造长三角脑健康产业高地。
4: 在皖南医科大学易基山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脑机接口病房，这名患者正在进行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后的康复训练。
5: 他是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颈部以下就是没有知觉。我们现在呢，给他植入了硬膜外的电极，目前我们的解码率可以到95%以上，然后让他在意念操控下操控我们的气动手套，做出一些抓握的动作呀。
4: 自今年1月成功实施安徽省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以来，易基山医院目前已成功实施了7例脑机接口手术，为后续大范围的开展临床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抢抓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快速发展的风口，芜湖高新区依托区内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北京安定医院、芜湖医院两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开展深度探索，并与皖南医科大学共建脑科学研究院，积极招引高端人才，搭建起全链条科研创新支撑体系。张浩苏曾留学德国9年，获得了神经外科和计算机学双料博士学位。去年来到易基山医院，在第一例脑机接口手术中就发挥自己所学，帮助手术团队精准确定电极植入位置。目前，张博士参与组建的非人灵长类实验室即将投入使用。
6: 采购很多新的装备，这个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能够让我在这一个平台当中发挥出我自己所学的东西，给病人提供更多的帮助，这个也是我学医的目的。
7: 比如说安徽省数字脑工程研究中心已经开展了我们相关的核团的研究，我们脑网络实验室开展了相关的信号采集工作的研究，从基础到临床，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 关于脑机

0: 借口的工作的研究体系。
1: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出台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确定了以合肥为核心、蚌埠和芜湖为两翼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是到2028年使全省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在芜湖高新区，天安脑科学产业园正在加紧建设，将打造医研产服一体化的脑科学产业创新平台。
2: 我们紧扣全省一核两翼中的芜湖临床转化翼的职能，坚持临床牵引、产业落地，重点聚焦脑机接口、脑健康医疗器械、内脑智能核心赛道。
1: 目前，芜湖高新区脑机接口未来产业科技园已经入围安徽省第一批省级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名单。芜湖高新区正积极参与设立总规模超过260亿元的产业基金，为脑科学产业发展提供基金支撑。
3: 加快园区建设和高水平运营，完善中式平台、检验检测、孵化空间等配套设施，放大基金撬动作用，加大龙头项目招引，努力把芜湖高新区建设成为长三角脑健康产业高地。
4: 聚焦垃圾分类前端投放，安徽坚持软硬件并举，一方面升级投放设施，补齐配套短板，一方面深化科普宣传，凝聚群众共识，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落地见效。
5: 一大早，家住合肥市包河区锦绣首喜小区的谢阿姨拎着分好的垃圾袋和纸箱出门。没过多久，一辆智能化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就开到了楼栋门口。此前，小区设有固定垃圾分类站点，但受场地限制，点位没法覆盖所有楼栋，不少老人扔垃圾都要绕远路，容易出现垃圾乱丢弃的现象。
6: 以前我们投放垃圾的时候都放在垃圾桶，但是垃圾桶呢有味道，要走一节路非常不方便。现在有了这个车子呢，是流动性的，对我们老年人那个丢放垃圾呢是很方便的，也环保也卫生。
5: 按照一小区一方案，合肥市包河区城管联合方兴社区启用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车辆配备标准四分类投口，搭载红外感应、智能除臭、垃圾满意预警系统。小区设置7处流动点位，每天早6点至9点定点服务。
7: 我们也会结合楼栋分布和居民的出行习惯，灵活调换点位。垃圾投放存储过程全封闭，避免污水的一个渗漏，异味的额外上。后期我们还会收集运行数据，动态调整这个时间和投放点位，让垃圾分类真正的融入到业主的日常生活中。
5: 智能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灵活机动，固定式智能垃圾分类厢房则进一步完善硬件配套。在蚌埠市固镇县，一批智能分类垃圾厢房已在多个小区投入使用。厢房配备感应开启装置，居民走到投放口附近，舱门便自动开启，投放完成后自动闭合，全程无需手部接触设施。
8: 以前我要用手去掀这个盖子，夏天这个味道也大，然后现在这个智能听着，然后我们靠近它，门就自己打开了，不用我们去手掀盖子，非常便利。
5: 硬件完善实现了方便分，但要破解设施闲置、分类走过场的现象，更离不开唤醒群众的环保意识。近日，黄山市一县首个生活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正式向公众开放。基地设有垃圾之商、知识科普、资源化利用、互动体验4个功能区，参观者可以通过展墙认识垃圾变废为宝的过程。
9: 回去以后我要教爷爷奶奶怎么分类，在家也要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的地球更美丽。
10: 我们中心不仅是处理垃圾的科普窗口，更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环保课堂，今后市民可以通过电话或社区预约的方式前来参观，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
5: 设施持续完善，理念不断普及，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垃圾分类从被动投放转向主动践行，让绿色低碳成为江淮大地的生活新风尚。
4: 今年一至七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3%，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1%。其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7.5%、28.6%、32.8%。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近日公布，安徽阜阳。

阳市太和县人民医院门急诊科主任护师刘静，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张涛入选。据省气象部门预报，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